0: 小新闻，在轨驻留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后，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21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说，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50多公里的柏油路，地面分队开展搜救处置的时间将会大幅缩短。伊朗传媒披露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一个月之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批评报道内容不实，纯属捏造。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目前还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美方将会满意。目前只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热带低气压蔷薇已增强为热带风暴。在上午8时，蔷薇集结在雅浦岛之西北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9.58， 瑞士法郎 0.788， 加元 1.385， 人民币 6.779， 人民币离岸价 6.779，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450.5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交通意外已清理，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景田新潭路火警更新，进锦绣花园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以待车多。较早前青马大桥往机场桥面的意外已清场，以待车多。另外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宜花园。路面的情况，港岛裕多利道往薄扶林道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九龙都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马场。另外的水务署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的时候，看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和第二级再买，这样就最省水了。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往往市场就是这样，当大家都觉得它是鬼故事，是坟场的时候，那就有新的力量低位去布局，然后开始新的故事。特别是今年降息，决定今年下半年大的一个走势。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1: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0: 主持刘明正，
1: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0: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0: 晨光，既然有第一线，那就不妨加上音乐无限。
1: 星期一至五，
0: 早七点，跟随音乐的 flow。

5月28号，早8:08，哎，相当好的一个数字哈。天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要留意啊，高温的天气持续，要慎防中暑或者因为酷热引起的不舒服，要多留意身体状况。炎热天气之下或者高温环境当中工作的人士呢，要及时参照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户外活动人士要注意多补充水分呢，不要过度劳累。即使在室内的活动呢，也应该呢适当的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在阳光下暴晒，以免受太阳紫外线的晒伤啊。穿上浅色通爽的衣服。年不难流汗的夏天呢，一起聆听刘榴莲。我是余波，这里是好样音乐，送来费翔。

今年夏天林志颖从1992上到2026啊，每年夏天呢都是充满着活力、青春呢与热情的季节，太阳高照哈，来计划一下。

他们两个在1992年也合作过叫做可以动感啦啦啦，那在1997年，哇，多年前了吗，1997年的香港电台太阳计划

主题曲当中呢，就由他们两位为大家一起来送上啊，十个太阳，如果不够的话，再加点能量。去到1998年的香港电台《太阳计划》主题曲，有张惠妹和刘德华，哇！

真的是 wake up 了哈。Wake up for World Cup 了哈。听过张惠妹刘德华，太阳计划主题曲，1998，光合作用之后呢，这道光继续发挥作用 ，illuminate， 来自2026最新的 World Cup Official Album 世界杯主题曲。

0: 热情高涨呢。世界杯主题曲之一 Illuminate， 早8:29光线充足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主播这里是包样音乐，待会回来。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9.56， 瑞士法郎 0.788， 加元 1.385， 人民币 6.779， 人民币离岸价 6.779，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45.3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元朗公路往上水进兰口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红天路。意外呢，同时影响到朗天路及红天路往元朗公路的方向比较拥堵，龙尾现在是在朗平路、红智路。另外，景田新潭路火警更新，进锦绣花园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进里顿道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鹤园街。另外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往起伏道之路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马场车多，龙尾在吐鲁港公路进马料水码头。宝石湖路往粉岭公路车多。另外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数学校。水务署要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的时候，看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和第二级才买，这样就最省水了。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周六下午两点，
1: 严重天；
0: 周日下午两点，
1: 明明。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2: 音乐。

八点半钟呢，气温已经去到30度，相对湿度呢是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空反气旋呢正在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啊。热带低气压蔷薇呢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了，风季要开始来了哈。上午8点，蔷薇呢是集结在雅虎岛之西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是逐渐增强。香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香港明天日间是极端酷热啊，气温呢，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会有几阵的骤雨及雷暴，周六及周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日间呢炎热啊。Savage.

好，废话不多说，冗长的话就不再重复哎。呀的呀的，也就表现当下的生活态度哈、啊。这个 jazz 咯，呀的呀的，然后有张曼姿。

换了新兴风格的 GG 颜明熙 Colors and the Air 原色新歌时段。

Tudor's Land。你也想去月亮上吗 ？Take you to the moon, Tang。未必一定要去到月亮上，在地球上啊，听听 Moon 的歌，哎，也很不错。

月亮代表有很多歌哈、啊，那么他也说呢，一定要有一首呢，月亮代表他，所以就写了这首《月亮代表我们》。

挂念无用，来自广州的田宏杰，科班出身啊，就读在新传音乐学院的音乐剧专业。所以对音乐呢，就会有更多更多层次的理解。也是零零后啊，送来这一首的新歌《挂念无用》。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你如果要说挂念无用的话呢，最不想挂念的可能就是那些太过酷热的天气哈。此刻呢，就挂念那些清凉的、凉爽的天。注意健康，多补充水分。稍后会有六二一新闻财经，然后新紫金广场。雨波也会再度回来代班紫金的直播室部分，所以10点后呢又以声音见面。今天好像音乐节目就是这样，明天见，拜拜。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逸婷表示，中亚国家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有很多不同的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的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他表示，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交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地区上市，也会要更多平台进行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的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在轨驻留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近日顺利进驻天空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21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的条件。报道说，神舟22号载人飞船呢，预计着陆时间是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50多公里的柏油路，地面分队开展搜救处置的时间将会大幅缩短。伊朗传媒披露说，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初步文件内容当中呢，提及了一个月之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且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但是美国白宫批评报道内容不实，纯属捏造。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

0: 举行的内务会议上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还没有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是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呢，只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与以军事的手段呢来实现目标。在伊朗方面就表示，正在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说，伊朗仍然渴望结束战争，但是目前的条件并未让华盛顿满意。如果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开放，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海峡。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轰炸。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的问题寻求支持。乌克兰传媒报道，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不足的问题正在加剧，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等防空系统，以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的袭击。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热带低气压蔷薇已增强为热带风暴。在上午八时，蔷薇集结在雅浦岛至西北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的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到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33， 英镑 10.508， 瑞士法郎 9.943， 澳元 5.587， 加元 5.657， 新西兰元 4.625， 欧元 9.1015，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0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553，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6.55，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875 点，跌123点，下跌 0.19%， 港金报41560元，比上日收市跌37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46.3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们关注到景田新潭路的火警更新，近锦绣花园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车多。大埔公路沙田段往九龙进沙田马场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吐鲁港公路进马料水码头。较早前江南隧道往东隧管道内慢线曾有意外，刚刚已经清场，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进果栏。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红梅古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再关注到路面的情况，港岛坚拿道天桥往红隧进里顿道。

九龙区的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伏道车多，龙尾在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进观塘裁判法院拥堵，龙尾在将军澳隧道公路进英宜花园。新界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树学校。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屯门市广场车多，龙尾在虹桥。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招：保持冷静，什么都不给，核实求助。现在所有银行客户还可以用防骗新法宝智安存，就像把钱放进保险箱一样，你可以先跟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跟你当面核实，让你想清楚有否被骗，核实完成就能用钱，请向银行查询详情。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1: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0: CIBS 人人广播，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愿意用尊重去理解，用包容去呵护你的一切。
8: 哦，相信我，无怀无求，我愿为你放弃所有。
1: 古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用音乐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拥抱。
8: 这下我尽力而为，相信我。
0: 本港报章摘要，
1: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1: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1: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
0: 孟凡旭、晚佳，
4: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5月28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信报：港财富管理23万亿，超越瑞士，稳居世界第一。星岛头条：香港击倒瑞士，获得世一，跨境财富管理破23万亿。明报：香港登世一，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超越瑞士。文汇：红志阁业主心愿尽早有着落。东方日报：火劫已过半年，高官道歉问责从未见。大公：北都 AI 成败还看算力与能源。经济：证监会传搜查两间中资投行，调查涉及 IPO 违规。南华早报：中国将芯片加入安全技术名单。商报：港楼价连升11个月。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信报的新闻，受惠于北水涌入及新股炙热等因素，香港呢去年的跨境财富管理规模增加了 10.7%， 达到2.9万亿美元，也就是22.6万亿港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知名咨询公司呢就预计2025到30年之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会每年平均增长大约9%，并且在2030年达到4.6万亿美元，维持全球第一。私人财富管理工会就表示，香港首次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管中心，是业界和政府近年共同努力的成果。工会对香港私人财管业的前景保持乐观。同时呢，瑞银财管全球财富报告也表示，亚太区呢正在发生高达11万亿美元的世代财富转移，当中的财管需求将持续为业界带来增长的空间。这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
1: 9:15，由小孟带各位关注经济日报国际管理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公司2026全球财富报告大重组。报告指出，香港在2025年正式超越瑞士，有史以来首度登顶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在中国内地的资金持续流入、新股市场回暖以及股市上扬的强劲带动下，2025年香港在登记的跨境财富规模大幅增长 10.7% 到2.9万亿美元。报告指，尽管面临地缘政治动荡、贸易摩擦与关税战的阴影，2025年全球金融财富依然逆势增长 10.7% 到333万亿美元。这是经济日报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商报的新闻，本港楼价指数越升越有。昨天拆享物业估价署公布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4月全港私人住宅楼价指数连升11个月，按月呢是上升 0.89%， 按年则是上升 10.51%， 创下了近30个月来的新高。有分析就表示，在刚需强劲、供应压力舒缓、租金破顶、人才涌入及获利比率回升五大因素的支持之下呢，预期今年全年住宅楼价有望录得10%到15%的升幅。这是来自于商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来自文汇报。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昨天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显示尽管香港邮政已经采取开源节流措施，只是随着国际形势的转变和营运成本的上涨，营运基金的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以及收支预测，邮政署的营运基金难以支持香港邮政的持续营运，所以局方提出注资46亿以支持未来3年的该署运作，并翻新空邮中心。消息是透露，面对私人物流商的激烈竞争，香港邮政将会深化与中国邮政等的合作，构建内地、香港、全球的高效转运通道，强化两地邮政网络的对接，提升快件时效以及成本优势。这是文汇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

0: 商界采用的常态分布评级，这是《明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耗资超过100亿元重建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昨天投入服务，首阶段仅开放离港设施，离港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安检和出境手续之后，需乘旅客捷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率先进驻的香港航空全日办理超过30班离港航班的登记手续，合共15间的航空公司也将会陆续从一号客运大楼搬过去。机管局表示，二号客运大楼预计首年有800万人次使用，未来更可扩容到5000万人次。这是星岛的新闻。
0: 大公报的新闻，大公报呢专访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他就北都创科提速的关键、人工智能的战略地位、沙岭算力规划、核套制度对接以及香港与内地发展速度的差异的问题做出了深入回应。他表示呢，从研究到沙岭项目中标只有短短2年时间，速度令人瞩目。他说呢，这个提速提效首先呢在认证论证方面有些步骤是不能改的，北都的发展许多关键的步骤方向比速度要重要。孙东还强调说，方向一旦确定就要加快。他说呢，北都是要建造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高地，而这也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给香港提出的明确方向。香港正在构建南金融北创科的发展格局，方向既定要全速推进。这是来自大公报的新闻。
1: 再关注东方日报，本港昨晨在一个半小时内发生2宗的工业意外。首宗意外发生在深水埗路边的一个区务署的地盘，一部电动链式的吊机怀疑在吊运过程当中坠下，砸中下方的一名男工人，事主所戴的安全帽被焊穿，头伤流血昏迷，事后需要送院抢救，情况危殆。据悉，涉事的吊机当时在工字铁轨道中运行，暂时不知道其脱落的原因。而第二宗的意外涉及元朗工业村污水处理厂的重建地盘，现场吊运刚刚拆除的工字铁石怀疑撞到其他建筑材料，导致两名男工被打转的工字铁焊伤。这是东方日报的新闻。
0: 大公报的新闻，大埔鸿福苑长远的居住安排方案正在逐步推进，特区政府呢已经向业主发出了收购建议。为帮助业主加深了解政府的特赦销售计划，有立法会议员和非政府机构近日为业主安排了6个看楼团，首团呢已经是在前天举行，由政府的解说专队为业主详尽解答居屋项目详情，还陪同业主到九龙湾启德2个屋苑的外围实地参观。有业主呢就表示，红志阁单位墙身破损严重，会向政府出售业权另置新居，以楼换楼的方式来拣选盛志苑或者启阳苑。有红志阁的业主呢表示，看楼团有助了解流程和细节，赞扬解说专队勤力和肯帮手。这是大公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明报，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的相关附属法律刊宪，提出现阶段网约车牌数限于10000个。运务局长陈美宝昨天形容，现阶段网约车的牌照数量属于审慎稳妥的起步点，会动态评估数量。不过现报公告已经写明，网约车的车辆许可证的限额为10000，意味着如果要增减数量，必须要再走修例的程序。有议员建议可先制定较原定计划多的限额，并且能够分阶段按需求发牌。这是来自明报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经济日报的新闻，政府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昨天表示，将会由5月31号的0时起，向本地客运商用车辆提供每公升0.5元的液化石油气的燃料补贴。临时措施呢为期2个月，直到7月30号，以减轻加价的压力。政府发言人表示呢，临时的措施旨在减轻以液化石气为主要燃料的客运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预计呢可以惠及大约16900辆液化石油气的士，约3440辆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约170辆俗称保姆车的学校私家小巴。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新闻。
1: 继续来看《星岛日报》特施政报告，提出发展游艇经济，并且计划与广东省政府商讨。

0: 粤港澳游艇自由行便利措施。运输及物流局长陈美宝昨天在立法会回应议员的口头询问时说，海事处今年的6月将会推出升级版的电子业务系统，进一步简化游艇出入境的流程。而未来访港游艇的船东、船长或是代理人，可透过网上一站式的平台自行提交到达前知会，并申请船只访港以及申请停泊的地区，实现一站式的线上办理，以便入境处预先审核。这是星岛的新闻。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文汇报的社评，香港在2025年首次超越瑞士，正式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社评就表示，特区政府和金融业界应该乘势而上，坚持不懈地推进各项改革创新措施的落实，建设更加完善的财富管理生态圈，通过创造更多优质的投资机会，形成资金产业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香港国际财富管理中心的优势得以持续增强，东方之珠创业创富的故事必定更加引人入胜。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大公报的社评，特区政府识变应变求变，主动作为紧紧抓住了全球财富版图的加速重构所带来的机遇。从几年前出现的香港已死论到如今的世界第一，香港又一次用事实证明自己。不管外围的环境如何变化，香港一国两制的优势不会变，作为安全港、财富港和超级聚宝盆，角色不会变，香港未来的前景一片光明。这一历史性的突破是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财富中心加快东移的生动写照，香港成为最大受益者，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国家发展为香港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优势。这是大公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明报的社评，香港首度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当中呢大约60%的资金是来自于内地，一方面反映内地财富持续高速扩张，另外一方面也彰显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及国家门户的角色。过去呢，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以银行体系、资本市场为代表的融资业务见长。随着国际金融格局的演化，近年香港资产管理市场快速扩张，为金融发展注入新动能。政府呢，也在积极推动家族办公室业务，提升香港在财富管理方面的竞争力。当今的地缘政治冲突频发，更加有利于香港突出财富避风港的角色。当局呢，要把握机遇，推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更上一层楼，同时呢，设法让普罗大众也能够分享到金融发展带来的红利。这是来自于《明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的社评，香港超过瑞士固然值得鼓励，但它更像是全球财富版图重组的序章。财富的东移大势不可逆转，但在东方的赛道上，激烈的竞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大家不断的比拼发展速度和深度广度。香港要巩固财富管理一哥的地位，需要政府的支撑，并善用港深的融合战略，强化产品的创新触觉。唯有如此，香港不仅能够守住离岸财富一哥的地位，更能够成为全球金融科技高地，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这是来自星岛的新闻。

0: 闻。
1: 再关注到商报的时评，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昨天正式启用，首日运作畅顺。社评就表示呢，香港应该以此为契机，同步优化软件服务，深化区域协同，以硬件提效、软件提质、湾区赋能的发展思路，深度联动大湾区，做强机场的经济，进一步巩固自身国际航空枢纽的核心竞争力。要想办法实现客流向消费流、产业流的有效转化，而深度对接大湾区呢，正是当中的关键。同时，香港要联动大湾区交通网络，实现空铁海联运，依托港铁机场快线、跨境巴士、湾区海上航线，将 T2 的辐射范围延伸至整个的珠三角。这是来自于商报的视频。
0: 再来看星岛日报的社评，香港国际机场饱经风浪，却从未停止成长。疫情的冲击已经基本消退，航班量与客流量稳步回升。 T2 的顺利启用无疑是一大成绩，但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而且必须做。例如怎样与大湾区其他机场形成错位互补，共同做大市场，就是必须思考的课题。我们希望各位持份者秉持着与时俱进的态度，继续努力，积极应对挑战。只要态度正确，加上有效的措施，那么香港国际机场的长远竞争力必定有坚实的保证。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社评。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1: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呢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官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的全过程，工作生活全方面要推动高级干部队伍的革命性锻造。这是来自于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0: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昨天的下午1:44，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第一次创新高，较往年首次的峰值出现提前近2个月，负荷快速的爬升，主要受多重因素叠加的影响。近期广东的气温快速的攀升，空调负荷集中释放，叠加全省经济稳步回暖和各地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全方位拉动用电需求的高位增长。受厄尔尼诺气候的影响，今年广东的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6度到3度。这是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新闻。
1: 再关注到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说，菲律宾和日本的关系即将正式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菲律宾外交框架当中的最高级别，彰显了两国高度的政治互信。小马可斯呢，目前在东京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他表明当前地缘政治和经济挑战不断变化，菲日关系的升级反映两国之间有超乎寻常的互信。不过呢，日经亚洲报道说，小马可斯在日本的招商引资可能面临诸多挑战，日本企业尤其呢是制造商仍然对在菲律宾投资持谨慎态度，他们主要呢担忧税务纠纷、腐败、基础设施薄弱及政治纷争等问题。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港股开市直击。
3: OK， 早间九点三十八分，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关注早盘港股，恒指25072点，低开1%，跌264点，目前的成交金额是313亿。上证方面4088点，跌5点，跌幅是0.16%。星期四的早间电话接通高歌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聂 Sir， 早上好。
4: 嗨，小孟，早上。
3: 聂生啊，这个最近美伊谈判的情况呢，是感觉是往好的方向在发展，但是美国昨天也没忍住又动了手，结果呢，能君子动口就不动手，现在不知道到底是真君子还是假小人哈。你怎么看现在美伊的一个谈判的一个情况？然后市场上对这样的一个从今年大家原本计划4到5个星期解决，现在翻倍的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管理上去看待这一场美伊的局势，甚至有人开玩笑哈，说一定是在6月份世界杯开始之前，两国达成协议。我昨天看伊朗队已经换了大本营哈，这个绝对不是在美国打小组赛，是在墨西哥和加拿大。然后想问问您，此时此刻怎么看美伊的局势，包括大家的这种笑谈，世界杯之前结束美伊战争，美伊谈判能够有一个停战的一个最终的句号，你怎么看？
4: 咁暫時去睇嘅時候咧，其實個氣氛都係傾向上係緩和嘅。咁啊，就算有啊無人機喺呢、這個科技摩天海峽嗰個位嗰度咧，咁其實就係有啲啊，即係個小型嘅衝突嘅狀況喺度啦。咁就似乎而家都已經係去到即係個最後階段啦。咁就個關鍵，我諗就要睇翻咧，到底啊美國喺啊凍結伊朗嗰一個嘅資金方面咧，咁會唔會可以係啊即係提前嚟到去啊解封啦咁啊？咁如果得嘅話咧，咁咧就咧啊即係有機會咧，可能喺啊6月初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啊達成嗰一個嘅協議嘅狀況。咁所以我諗市場暫時嚟講咧，嗰個嘅啊氣氛都係傾向上樂觀嘅。咁所以咧都見到個國際油價咧都持续有个向下的趋势喺度。
3: 油价向下，意味着大家觉得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的情况和情绪有所改善，也意味着大家对于美伊的谈判会有一个相对好的结果的方向是比较确定的。当然呢，美股方面给出了反应，包括道指涨 0.3， 纳指涨了一点点和 0.1， 标普是涨了一点哈，收市新高哈，但是挪动的幅度不算太高。高盛呢，我看也将标普500指数今年底的目标也从7600悄然调到了8000点以上。在美股现在资本市场的理解是不是确实相对来讲比较乐观一点，也算是。
4: 暂时都会系嘅，咁就即系我谂就即系譬如琴晚去睇翻嘅时候咧，咁当然科技股系持续系升啦，咁但系咧即系琴日就见到就即系道指嚟讲啦，咁一啲传统嘅消费类型嘅股份咧，咁个走势都唔错嘅，譬如宝洁啦，升咗有超过3%啦，咁另外就Nike 啦都同埋波音啦都升超过2%嘅，咁就即系似乎而家整体方面咧，大家对于系美国嗰个嘅通胀嘅状况咧，咁就系稍稍乐观啲啦。咁就咧唔及得之前咧系有个通胀咧有个持续升温嗰个嘅忧虑喺度咯。咁另外一个方面就见到个即系美伊嗰个气氛缓和嘅时候咧，咁就个风险位啦亦都升咗啦。咁就即系所以咧令到啲科技股亦都系持续地有个追捧喺度啦。咁我谂就系特别系芯片股啦，因为就好多业绩上都有个支持喺度嘅时候咧，咁就资金继续流入啦。
3: 另外一边，像大家可能关注到的是，接下来联储局的动作。五月份原本是一个相对比较敏感的月份，因为联储局换班嘛，然后这个大家会觉得说，当时会觉得说，沃什一定是带着任务上岗的哈，一定会在这样的一个新的任期内，那帮助特朗普去在减息的步伐上面加快。然后年初我们曾经预期，今年一定是一个减息为主题。 但是过了这五个月之后呢，第一的变化就是没人再管联储局爱咋咋地哈，你爱换谁换谁，爱怎么换怎么换。第二呢，就是减息的预测呢，甚至曾经出来了，不光是不做动作，而且出来了加息的这个choice C 哈，第三个选项。同时呢，当时大家在看到油价的时候，看到通胀的情况的时候，加息说实话哈，并非不合理。如果你不以史为鉴，或者不看今年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年份的话，我觉得没问题的，没毛病哈，就绝对是可以。但只不过确实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大家觉得是一个人为的因素，是可以通过比如说美伊的谈判啊，这个局势疏解，然后整个的这个油价下来，然后是可以通过这个自然调整的，不需要美联储给到政策。所以这是市场的解读。所以现在整个联储局的动作呢，也没人在看，也没人在聊的时候呢，反而倒想问问您，这个不得不提一点的，就是他们还是在政策当中。而且您觉得沃什新官上任之后，如果真的比如说哈，美伊谈判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结果，然后整个的局势真的有得到一个很大的缓和，您觉得是不是有可能，依然有可能，或者说存在这样的可能，就是美联储继续在今年成为一个减息周期里边的一个动作和政策的推动？
4: 咁我谂如果真系六月系啊，可以真系成功。

0: 功解決到個問題嘅時候咧，咁變咗啊，之前市場對於加息嗰個憂慮咧，咁啊就即係應該就唔存在呢一個狀況喺度啦。咁就咁我諗就即係變咗係下半年去睇嘅時候咧，咁到底美國會有條件係即係減一次定還是係兩次息嗰一個嘅狀況喺度咧？咁當然就即係如果你話特朗普考慮翻個中期選舉嘅因素咧，就當然係會希望十一月或之前嘅時候已經係有個減息嘅狀況啦。咁就令到佢個選情嚟講咧係稍稍有個舒緩啦，咁啊，咁就即係所以即係暫時去睇嘅時候咧，咁我相信咧就有機會咧就即係真係個談判完咗嘅話咧，咁就特朗普應該會繼續會係出口術噶啦，咁就會講到咧應該係有需要去減息啦，咁啊，咁到時我諗就要睇一睇咧喐十咧到底會唔會係有一個配合嘅舉措啦。
1: 嗯，他肯定不會饶大家的，如果真的这个油价下来然后战争被他止住的时候，他肯定会第一时间站出来说我们美国人民又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哈，我在和伊朗的这样的一个较劲当中哈再次完胜哈，这个演讲稿我已经帮他写好了，然后接下来就开始攘外必先安内嘛，他是调过来攘外之后再安内，然后回来就说哎沃什哎你怎么上的任你自己知道哈，你开始要做动作了哈，这行哈，这是我的预测哈，大家听听就罢哈，到底会怎么样出现接下来的这个政策走向呢，这个稍后我们拭目以待，这是在美股方面。港股呢最近大家可能看到的是这个比较多的这个制裁的问题哈，大家在聊，然后包括也在谈这个中资券商股的一些未来，包括在聊的时候呢，昨天也刚好出来了一个新闻，就是我们战胜了瑞士哈，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财富管理中心，而且呢我看数据当中有一个是六成的资金是来自于内地的，所以其实这几个消息放在一起呢，大家就想问了，就是到底政策方面还会给香港支持吗？然后还是说这是完全不同的事件，比如说这个我们之前制裁的这几个券商或者制裁的这几个炒股的机构哈，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因为是违反了一些红线或者违反了一些基本的规则才会受罚，不太影响到香港作为一个财管中心的一个位置，您怎么看最近出来的两条新闻？
0: 咁我谂就即系始终系即系有一啲嘅券商会有一个嘅即系惩罚甚或乎系罚款嘅状况咧，咁就市场都系会有啲戒心喺度嘅，咁就即系同埋我谂就两年嘅一个对于而家嘅一啲投资者佢嗰一个资金嘅安排喺度嘅时候咧，咁就亦都系即系我谂市场亦都会关注翻咧，会唔会系逐步嚟讲咧，对于个港股嘅大市成交金额咧会有个减少嗰一个嘅趋势喺度啦，咁就即系所以基于即系现时呢一个嘅敏感嘅状况嘅时候咧，咁可能对于短期港股咧就承压嘅风险都会比较上系多啲，咁就即系至于头先小曼讲到啦，咁就即系跨境嘅即系财富管理嘅第一位嘅时候咧，咁其实就而家同第二位嘅瑞士系叮当码头嘅啫，咁样，咁就即系如果你话真系就可能系因为头先讲过一个制裁消息面嘅时候咧，就而导致到咧系即系一个跨境嘅理财资金有减少嘅话咧，咁可能由第一位会跌落第二位都唔出奇，咁所以我谂就后续咧可能都要系即系中港嘅监管机构多啲沟通嘅时候咧，先至可以系令到市场上咧会有一个嘅明朗化嘅状况喺度啦。咁我谂就目前就先留意翻咧，因为2024年开始咧个大市成交金额咧就持续升啦，咁去到上年啊更加系保持喺2000亿嘅日均成交额嘅状况啦。咁而家我谂就以翻呢一个位置作为一个参考先啦。咁就即系如果消息消化咗，仍然恒指个即系港股嘅大市成交额咧日均仍然可以保持到2000亿之上嘅时候咧，咁我谂咧就整体个市场信心会比较大啲。
1: 明白，香港主打的就是一个内联外通嘛。大家也记得前几年的时候有很多的言论说香港已死啊，但是我们其实已经又再次回到了世界第一。这几年呢大家也看到，特别是今年啊，这个战争年初的这个爆发，很多的资金其实有一个叫财富东移，对吧，有很多来到了香港作为这样的一个避风港的角色的 一个位置其实特别特别的彰显。包括其实我看很多社评也提到说，这个内地的这个财富规模最近也是有爆发的，包括香港和内地的这个金融市场有很多的我们叫互联互通的方式哈，然后

0: 能够来到香港，所以其实一定要靠一些国策啦，然后靠一些政策，然后更多的内地资金能够来到香港作为一个财管中心，然后包括在环球的角度，刚这个聂 Sir 也提到过了，确实如果真的是香港是一个安全港的话哈，这个我觉得会有很多很多的资金也会流到香港，反正最差的时候肯定是我们已经见证过了哈，之前那疫情那几年的时候，嗯，这是一个新闻。我看陈茂波才也提到了本港呢也会开发更大的一个发展空间啊，这是关于昨天看到的新闻和最近的一则关于这个券商的一个新闻，大家的一些理解和了解。昨天呢聂生依然是3000多亿的成交，我没记错的话两连三了是吧，就是连续两天3000亿以上的成交量，但是昨天是向下的时光，就有一种这个估压出现的感觉，今天同样1% 向下真的不低的一个低开的幅度，而且破了25000了哇，24997点，向下打了300多点，成交金额方面依然是不差的。怎么理解最近港股的这样的一个高成交，但是又出现了一个持续向下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这都不算是阴跌了，这真的是向下的幅度蛮大，而且昨天是两个月的收市新低位，嗯，你怎么看？
1: 咁就过去两个交易日就的确都系超过3000亿嘅成交额嘅，咁当然以个数嚟讲咧，咁大家都会觉得系即系都系一个好事。咁但系咧，如果你话配合埋个恒指嘅走势嘅时候咧，咁可能某程度上咧就系即系沽货投资者比买货多啦，咁就影响咗个表现。咁就目前去睇嘅时候咧，咁因为今日期结啦，咁就即系所以咧令到个市况都有机会会波动一啲。咁就如果你话即系纯粹系一个交易日咧係跌穿25000点收市嘅話咧，咁、那個參考性未必好強。咁但係如果你話聽日甚或乎係下一個星期一都係維持喺25000点之下嘅話咧，咁可能短期咧嗰、那個嘅沽壓都係會明顯一啲。咁我諗就相對上嚟講咧，可能就係頭先講過一個嘅即係券商被制裁嘅消息咧，都要啲時間嚟到去有個消化情況喺度啦。
0: 嗯。选股方面，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是晶片股，大家也看到了一些相关的新闻，包括前天涨之后昨天再涨，华虹啊、中芯啊都是向上，包括向上涨的还有这个联想啊，这几天涨得太猛了啊，昨天又涨了4%啊，又创了一个新的高位。怎么看最近表现比较好的这些行业，晶片啊包括联想，你也可以聊一聊。嗯，
1: 咁就即係始終而家都係一個炒股唔炒市嘅狀況啦，資金流入係一啲嘅強勢股嗰度啦。咁就即係近日華為就鋪定率啦，咁就即係呢個咧就即係有機會喺個芯片嘅研發方面咧會有個新嘅突破嘅情況啦。咁所以就資金短期咧都即係預期會繼續流入一啲嘅芯片股嗰度啦。咁就另外一個方面，即係其實亦都見到咧就一啲即係大型嘅股份啦，咁就即係譬如寧德時代啊，即係近呢幾日咧，其實個走勢上都係會比較係偏強一啲，咁我諗都係會有呢一個嘅狀況喺度嘅。咁就即係所以目前去睇嘅話咧，咁就芯片股樣，你話作為一個短線操作咧，個吸引性會係強嘅。咁就但係如果你話作為一啲中長線嘅部署嘅時候咧，咁可能咧要考慮翻自己嗰個風險承受能力啦。
0: 嗯，明白。最近 AI 的概念非常的强，包括昨天也有三只新股首挂，大家也看到2723901是吧，然后还有这个3301都有不同的范畴，比如说内地决策 AI 公司，包括终端的一个这个 Android TV 的，然后包括还有智能手机的一个芯片驱动哈，这都是不同的概念，包括老新股哈，这个就也确实不算太老哈，这个包括群和呀，包括西宇 MiniMax 也在昨天太强的一个表现，17%，10%，这才叫高增长啊！聂生，就是当年我们说 ATMCJ 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是高增长新经济的概念，但现在完全不同，甚至有传说，AI 的行业这两只的个股可能会进到科技指数里边，这是最近在说的一个新闻，你怎么看三只首挂，包括这些今年这两年的一些 AI 的在港股新上市的一些内地企业的题材？嗯。
1: 咁我諗就即係新股市場繼續有一個黐嘢狀況喺度啦。咁就即係同埋亦都見到咧個別有股份咧係即係比起個上市價咧已經係升咗超過四倍㗎啦，只係踏入第二個交易嘅啫。咁就即係所以暫時去睇嘅時候咧，資金流入新股嗰一個嘅需求咧，仍然會係比較上係殷切嘅。咁就即係所以暫時去睇嘅話咧，咁就可能嗰個超購嘅倍數啦，之前比較上火爆嘅，去到過萬倍啦。咁就相信今年即係餘下嘅七個月度咧，都仍然有呢一個嘅機會係存在喺度嘅。咁就亦都見到即係我諗除咗係 AI 方面啦，咁就如果咧有其他嘅一啲嘅業務嘅，咁就即係譬如係啲生物科技嘅，咁我相信咧都係會有個即係個追捧嘅吸引性喺度咯。暫時前景方面可以係睇高先。
0: 明白，今天的市况想问问您了，目前是低开的幅度有扩大的迹象哈，353点，1.4%，24975，您觉得见到底了吗？今天到目前为止，不好说。
1: 暫時嚟講，可能都仲係有啲沽壓喺度。咁我諗咧就即係首先可能留意翻啦，有一個價咧已經即係恆指個位置已經差唔多落到去係即係四月以嚟嘅低水平啦。咁就四月二號曾經低位大概落到去24,900点度，咁就而家都接近啦。咁所以今日要留意翻就24,900會唔會有支持先？咁就至於上方暫時去睇嘅時候，如果你話稍有啲回升嘅話咧，咁可能有機會去到25,200呢啲位置已經有阻力啦，咁就要特別關注翻頭先講嘅嘢啦。未來兩個交易日咧，可唔可以咧係去翻25,000点以上收市咧，係比較關鍵啲。
0: 明白，非常感謝聂生的精彩點評，咱們六月再聊，拜拜。
1: 好，拜拜。
0: 早間的9:55，以上就是今天621新聞財經的全部內容，明早見。
2: 621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义庭表示，中亚的国家正在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的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是新兴产业等的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的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义庭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的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所属的国家或地区上市，也需要更多的平台进行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的企业提供不错选择。在贵州留了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与近日顺利进入天宫的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于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天晚上完成神二十一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的条件。伊朗传媒披露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的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一个月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批评报道内容不实，纯属捏造。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目前还没有成功。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十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雅浦岛至西北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室外气温报在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中。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4963点，跌366点，跌幅1.45%，成交金额790亿。上证4083点，跌10点，跌幅0.25%。3690美团73.8块，跌3.9块。1398工行6.6块，跌1.2毛。9888百度125.4块，跌2.8块。2318中国平安59块，跌9毛。388港交所398.8块，跌3.4块。2020安踏体育74.1块，跌1.3块。2338潍柴动力41.8毛6块，跌3毛2。100 Minimax 835块，跌15块。9903天数智新509块，跌27.5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410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和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往往市场就是这样，当大家都觉得它是鬼故事，是坟场的时候，就有新的力量低位去布局，然后开始新的故事。特别是今年降息，决定今年下半年大的一个走势。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1: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2: 八五二数据库。
5: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6: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系比较。
5: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衣食住行样样行，
2: 掌握资讯你就赢。
3: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2: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到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AM6221 啊，新紫荆广场，时间来到早上的10:06，大家早安，我是阿中。
1: 我想假扮一下紫荆的声音，但是发现很大难度，
0: 很大难度啊，
1: 就不假扮了。
0: OK，
1: 用真声出来啊。我是紫荆代班人雨波，
0: 雨波早安。
1: 对，那么紫荆的是这段有放假哈，那么这到了这个2号之前呢，都是会由雨波在直播室当中啊，在10:01一开场节目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呢，跟阿中一起呢，在新紫荆广场呢，一起跟大家来啊，这个
0: 讨论一下，
1: 发掘，
0: 没错。
1: 新鲜的事物啊，衣食住行，
0: 样样都要行，对吧？哈，所有的资讯我们都囊括一下。
1: 哎，对了，那么这个其中有一项呢，当然就是我们这个叫做健康啊，
0: 对，
1: 身体爱护的一些的概念呢，都在我们这个广场当中啊，这个节目当中呢是一个重要的关注点。
0: 没错没错哈，尤其今天是5月28号哈，哎，原来呢在找资料的时候呢，看到今天5月28号是啊，我们内地是有一天叫做全国爱法日，
1: 哦，
0: 头发的发。
1: 8888发发发，这个很自然理解了。
0: 我爱发
1: 哦，这不是米发，
0: 不是米发哈、哎，广东话就比较难搞一点。一发好吗？但普通话
1: 那个二字的发音就变成了一嘛。
0: 但对对对，但普通话来说，五二发就有可以说我爱发财的发，
1: 对对对，
0: 一个是我爱头发的发。
1: 哦，我还真的以为真的有一个叫我爱发财日哈，其实看真点又不是哈，
0: 又不是哈，是头发的发
1: 啊，那个发字原来是头发的发。
0: 没错，
1: 阿中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五二发的这个爱发日的。这个叫做这个一个的情况，
0: 一个情况哈。因为呢这一天呢，就是说这个日子呢是旨在唤起大家是爱护头发的一个意识哈，呼吁更多人呢来关注。

0: 一下头发健康的问题啊。虽然这一天呢是在2010年的时候啊，2010年八月的时候呢，是由国内的一家植发医院啊，是向相关的卫生部门有提出，哎，建议不如把这个今天5月28号设立为全国爱发日。不过呢，虽然这个日子是没有正式被纳入国家的法定卫生节日，但是呢，你知道我们有很多节日都是在网络上哈，在推广，在宣传，然后就然后就变成了大家都关注的一个日子。那今天这一天也是这样来的。
1: 对，因为报道多了啊，那么社会各界也是持续推动，所以呢
0: 没错，
1: 慢慢的就被啊这个大众熟知和认可了，
0: 认可。
1: 而且在内地方面呢，看到呢这个五二八也确实啊，这一个的日子的这个发音呢也啊跟爱发呢是有直接啊这样的一个的响应联系的感觉。
0: 是的，
1: 所以呢我们也随着这个日子呢，我们也啊这个同样跟大家来一起关注啊大家的这个头发的健康哈，
0: 也来认识一下哈。我们看到有一些相关的数据可以让大家来警惕一下现在的脱发的问题哈，因为呢我们啊在国内的数据来看呢，说有大约2.5亿人是有受到脱发的困扰。相当于啊实际一点，就是6个人里面有1个人是正在面临脱发的问题。
1: 另外呢，也不再是中年人才脱发，
0: 没错。
1: 我有看到呢，其实90后、00后呢，也有这样的案例了。
0: 对啊，好，所以这个可能是大家需要去提醒注意的一点哈。另外呢，看到今天5月28号呢，还是叫做国际汉堡日。
1: 哎。这个
0: 今天可能
1: 衣食住行当中的食了
0: 啊，要吃个汉堡来庆祝一下哈。这也是一个非官方的纪念日，并不是由联合国或任何国家政府去设立。不过呢，在美国哈等不同的一些地方哈，都已经是广泛视为是庆祝汉堡文化的日子了。所以今早呢，我也是特意的和子金说，哎，喂，你那天你那个地方明天5月28号哈，因为他明天才到5月28，我就说，哎，不如你去找一间汉堡包店吃吧。虽然他吃素，我就说，哎，不如你去找一间吃素的汉堡包店哈，
1: 我们素汉堡，
0: 素汉堡哈，看看我们新紫金广场的分队哈，让紫金去探索一下，在波士顿那边
1: 哦，
0: 也让他来看看，还美国这个那么喜欢吃汉堡的地方，有没有一些啊比较特别的汉堡？
1: 确实是在发源地吃汉堡呢，是有特别的一个感受啊，
0: 没错没错。
1: 当然，这个有好的感受，其实也有那比想象当中的这个有差异的感受啊。宇波也可以分享一下，有一次呢是到了也是北美那边啊，开车呢那边就实行就是 drive in drive through 的那些啊，
0: 是是是，
1: 直接开进去这个买
0: 就 order
1: 啊 W 字头那个 的汉堡店。那其实很早以前在香港有少量，但是很快又
0: 好像现在都
1: 没有
0: 了
1: W 字头那个，就然后我就新挂啊，那么挂哎那个滋味是怎样的啊，那然后呢就进去买完之后出来，哎，发现这个不是那个，
0: 实际上
1: 记忆当中
0: 的记忆的味道不同的
1: 感觉哈，这个。眉头一皱，然后很快就把他这个经历给忘掉了。
0: 有点差异，有点差异。
1: 当然也有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并非是大品牌，但是他其实这个汉堡做得非常妙的。其实我们这边周围都有一家，
0: 是
1: 对对对。如果有人朋友过来的话，我可以介绍一下，
0: 对吧？我们附近
1: 这个其实有，
0: 是
1: 其实有，对对。待会儿哎呀，要讲着讲着，待会儿
0: 对，我们
1: 要看
0: 中午的时候了，
1: 接着汉堡日，
0: 对对对。好，所以呢，今天有2个日子呢，也是哈，希望啊，一来是头发了哈，二来就是国际汉堡日，也和大家说一说，还哎，在国际上今天发生的一些日子哈，让大家知多一点。好，那今天5月28号看一下今天节目方面的安排哈。10点过后继续由我和宇波一起来啊讨论区讨论一下哈。10点半过后呢，今天有我们的舌尖冷知识，今天呢继续请来我们嘉宾主持啊，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婕妤 Linda， 还有料理研究达人周婕慧 Nicole 呢，和我们讲讲好吃的粽子要具备什么样的重点。
1: 哎，对，我这个真是端午节说
0: 啊，就快
1: 慢不慢说快，对啊，就不到一个月了。
0: 对啊，再隔几个星期就到了哈。但是粽子呢，哈，也是非常重要的，在端午节那天会吃到的。
1: 对，是粽子的学问呢，留一下我们节目了
0: 啊。舌尖冷知识哈，等一下听听看哈。11点过后呢，今天有我们的香港有晴天哈。今天呢，我们请来了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助理教授毛家谦教授哈，他同时也是乐龄实验室基金会主席及共同创办人，和我们讲讲哎，在生活当中有没有 一些建筑物是可以帮助到乐龄人士的呢？好，在我们的社区上面有一些容易发

0: 发生的一些意外可能是在建筑物方面是没有留意到的、
1: 哦、对
0: 那我们现在说共融社会嘛
1: 对、
0: 啊、那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啊、等一下请来毛教授和我们分享一下、嗯、他在建筑物上面有没有什么小心思放进去了
1: 对啊因为是适合大家这个共处的一个、啊、建筑呢也是相当之重要、啊嗯、
0: 没错
1: 另外还有这个实验室方面的一些的这话题、嗯、啊也是呢跟整个的房屋设计和管理都是息息相关哈、啊、
0: 没错、
1: 啊、所以呢这衣食住啊行我们都包含在当中了啊、嗯、你们留意我们这个节目每天就跟大家分享最新的、嗯、跟大家呢最有这个收获的一些知识、嗯、都可以在新紫金广场
0: 是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嗯、时间去到中午的12点钟。

0: 面再加上这个热情的沙漠，你是想要把它温度加多少？对呀、啊，其实真的，当然是人家有共鸣了就对了、嗯。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那天文台录到室外气温是31度啊，那相信的星界的部分呢还会更加高，而且随着这个中午啊下午的话呢，气温还会继续的往上升啊。
1: 没错，嗯，尤其是这么热的天气之下呢，有一样的行为，我觉得大家不如就戒了它吧。啊，就是烟了，
0: 嗯，
1: 这么热就不如不要吸烟了。
0: 四季都最好了，就不要吸烟了，
1: 对吧？金牛从今天开始有一个诱因哈，希望大家不要开始，就不要吸烟，也不要开始吸烟哈。
0: 嗯，
1: 那因为呢，为什么会提到戒烟这个话题呢？因为接下来的六月份呢，是我们哈香港这边是有推出这个六月戒烟月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0: 嗯，
1: 啊、那所以呢哈、啊，昨天开始呢，也有陆陆续续的数据哈、啊，有推广出来哈、啊，比如说啊，有一些的。公众地方禁止另类烟，有一些的惩罚的一些情况哈、啊，比如说啊，在过去的一个月啊，有录得39宗的违规行为哈、啊，那全部都是因为管有小量的另类烟产品被检控，还有定额罚款。那这也是署方的一个预期之内了哈、啊，因为之前也说到了嘛哈、啊，一些的控烟的条例已经在4月30号有陆续推出。
0: 嗯，
1: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如果大家还是管有另类加热烟产品的话呢，被检控也是、
0: 嗯、
1: 不意外了啊，因为有些人可能还没有扔掉，还或者是对这个法律不知道不熟知的，那现在被罚款之后，就希望他们知道了吧哈。
0: 嗯，没错。那么本港的最新的吸烟率啊、嗯、是8.5%哈，报道是说是这个数值，
1: 嗯、
0: 虽然是比其他地方呢是偏低，但是仍然呢，你算人口的话，仍然有近60万人是吸烟吸烟哈。那所以卫生啊，医务卫生。官员在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表示说呢，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希望呢、嗯、这个数字能够啊进一步下降。
1: 是，
0: 明年呢也会统一包装设计，还有引入啊、嗯、完税烟标签制度啊，那以及是管控啊加味烟的措施。
1: 是，
0: 所以相信呢有能力去推进至达到国际间的一个数值，叫做5%或以下的吸烟率的目标。
1: 嗯，那希望呢啊，希望我们的这个吸烟率是越降越少了哈，对吧？还、
0: 嗯、
1: 是下降到一个可能零的水平就最好了哈。
0: 对。
1: 那另外呢，比如说啊，因为5月31号呢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定例的叫世界无烟日。
0: 无烟日
1: 啊，那么香港呢也有从2021年开始呢推出六月戒烟月的活动，那么有很多的一些组织啦、机构啦，都会派发一些的一个星期试用装的戒烟药物试用装。
0: 嗯 嗯, 嗯。
1: 另外，我之前有看过说中医也有帮法。也有方法去帮助各位戒烟、
0: 嗯、
1: 也是有一些试用装哈、
0: 嗯
1: 啊、那有一些耳穴贴、
0: 哦、
1: 那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去戒烟了。
0: 嗯，那这个是上瘾呢是最不要得了啊，不过呢、
1: 嗯、
0: 而且呢是这个烟的话呢，它毕竟啊对人体健康方面呢真的是有影响啊。
1: 是，
0: 那么如果是一个来讲是对于自身的一个影响，自己吸烟、
1: 嗯、
0: 一个来讲呢就是公众场合，我们特别是这个报道也特别提到的是影响他人哈、啊、
1: 对，
0: 那所以呢这个从两个方面去着手呢，希望呢能够多一点哈人士呢、
1: 嗯、
0: 你如果有吸烟的话能够去戒烟呢、啊、如果是没有开始吸烟的不要去这个变成
1: 不要尝试了，
0: 不要尝试
1: 或者
0: 是上瘾啊。
1: 嗯，
0: 那所以呢都是希望呢能够舒缓甚至降低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吸烟率，而且是这个叫做令到大家的健康呢更加有保障。
1: 嗯，而且今天52发嘛，我爱我的头发哈，那吸烟也会是破坏哈，或者是导致脱发的问题出现。
0: 哎，对对对对对
1: 那所以呢，哎，这个烟呢还是不碰为好了。
0: 嗯，
2: 社会热点，
3: 说东说西，
2: 七嘴八舌，
3: 新港人讨论区，
2: 新港人讨论区。

0: 新一个月的手机上网月费计划在开始一天之后，
1: 嗯，
0: 就比如说从6月1号开始，你第一天之后，
1: 嗯，
0: 发现自己的这个流动数据居然是没了50个 G， 没有没了50 G，
1: 50个 GB，
0: 哇，
1: 那可是两个月的这个哈，就都总用量差不多，对我来讲，
0: 对吧？好，虽然可能啊，大家现实都是一些无限的上网计划，不过我们虽然有这个叫无限上网计划，但也有这个公平使用条例。
1: 嗯，
0: 比如说你用了首10G或是首20G之后，你后面的无线上网呢，它就会调低你的优先上网次序。
1: 嗯，
0: 那所以换言之呢，就是会令到各位的这个流动数据使用起来呢会减慢这个速度。比如说你平时浏览一个网页，哎，一秒就 OK 了，但是因为你之前花了很多的数据之后，它可能要你 low 可能10秒20秒。
1: 嗯，
0: 会让你的这个浏览的体验下降。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有人就发现，咦，有可能是和自己手机的这个 backup 啊，数据备份，
1: 嗯，
0: 这样的一个动作有关。
1: 哦，现在的手机呢，一般来讲哈，这个相信都会有一个呢，就是大数据量的这个叫做要传输的时候呢，
0: 是
1: 无论是上载或者下载啊，尤其是下载，它可能会就是提醒你哦，比如说我这个 app 长久不用，我会发现它突然间跑到云端去了，
0: 对，
1: 然后你又要把它重新云端下载回来，那一刻呢，假如你是用这个 mobile data 的话呢，这个数据手机数据的话呢，它可能就会去提醒你现在是在用流动数据，你要不要去到 WiFi 的时候才去做这个事情。
0: 没错，
1: 就是，
0: 没错，
1: 其实它有帮我在说提醒啊，这个不要的太多的去动用这个流动数据。但是有没有可能出现说其他的一些的后面的 background 的 backup 啊，就背景的一个运作的这个备份软件或者是程序呢，还有走干年，就是在一直在利用这个手机数据在工作，
0: 在后台哈，在后台一直在工作，
1: 还是要多一点去了解。我觉得啊，无论是电讯商又或者是这个电话的这个制造商呢，可能也需要向用户呢多加这个说明啊。
0: 没错，
1: 用户呢也是多加这个了解，因为现在看到有一个这个这个特点，就是我们买新手机回来，尤其是像更新换代的或者是同品牌同系统的这个手机的话呢，它我们就很懒得去看这个说明书，或者也不知道在哪里看，它也不会主动放一本这样的这个
0: 说明书的东西，
1: 白纸黑字写给你的。
0: 有些人说那是不用读系列嘛，就是打开新手机里面的A先放一边啊，先处理我的这个新手机先。
1: 阿忠喜不喜欢读说明书呢？宇波就很喜欢读说明书，其实对。
0: 以前我会看的
1: 好有一本实体的
0: 哈，以前我会看的，现在真的是少之又少。
1: 就没有的话，我也去网上找 PDF
0: 啊，
1: 要把说明书拿
0: 下来，download 下来
1: 看。而现在发现呢，真的哦，这个电话有很多的技巧或者是一些需要注意的部分呢，并不容易在实体说明书或者是你看 PDF 看得到的哈，
0: 是的，
1: 无端端需要的时候才会弹一个帮助给你说，哦，在网上查一查，哦，原来是有这样的小技巧，
0: 对，
1: 原来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1: 不过遇到这样的这个，因为数据呢是关乎你本身这个生活的方便度，工作的方便度，然后还有当然这个月结单方面的，这个会影响到，所以这个呢会比较
0: 赶紧的话，
1: 对，这个比较叫重要些啊。
0: 是的，
1: 这个所以是需要去多多留意的。
0: 那看到在这个讨论区上面呢，也有很多事主哈，就看到又突然之间手机没了那么多数据，他也想找个原因出来哈，那他也是致电了相关的服务运营商哈，去问一问，哎，究竟是什么问题呢？啊，当时呢，那个职员就说，哎，这个问题呢，通常都是用这个水果手机的用户啊碰上的比较多啊，因为他可能自己有购买那个的备份，那所以呢，
1: 自己的云端
0: 自动备份，他可能是每一周或是每一个月看你自己的设定了哈，他可能每一个月的第一天帮你去把你的手机里面的一些数据啊、相片、影片去做一个备份，那有可能就会导致这个的流动数据是用了这么多。那这个的后续呢？哈，这个客户服务呢，他也给了一些的 offer 给你，就说哎，算了啊，首50G我就还给你吧。
1: 哎呀。
0: 对吧？
1: 这个
0: 就比较人性
1: 化
0: 的处理哈，人性化的处理哈。那所以呢，也
1: 是
0: 之后呢，他也提醒这位的事主说，哎，不如你就把你的这个设定里面，你看。

0: 好，我们除了关注戒烟方面的话题之外呢，因为到月尾了哈，那很快就
1: 有公司发吗？你的意思是？
0: 这可能是一来了。那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哎，一到月尾就标志着这个月头又来了哈。有一个情况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最近在看这个一些讨论的时候呢，也有看到说，哎，有些的市民呢在社交平台发文，他说呢。

0: 看一下，
1: 对了，
0: 比如说一些备份，
1: 对了，
0: 可以把它关掉。比如说在 WiFi 环境下，它才自动帮你去备份。又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1: 对了，
0: 未必是和备份有关，
2: 嗯，
0: 有可能是和你更新你的手机的应用程式有关，
2: 嗯，
0: 因为手机应用程式它可能过几天它有个新的版本出来，如果你没有设定是在 WiFi 环境下去更新的话，有可能它也是会用你的流动数据去更新。
1: 所以呢，这个没有更改设定可能是一个印象。最初的设定你也要了解一下，你最初是设在哪个的 option 上面的哈。
0: 没错，
1: 如果不适合的话，就你真的是要更改一下。
0: 要更改一下哈，要不然的话呢，是可能会伤害你的钱包的。
1: 对了，
0: 自己小心点哈。好，上午的十点半，听听财经。
3: 经济行情报道。
4: 上午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884点，跌442点，跌幅1.7%，成交金额1200亿。上证4081点，跌11点，跌幅0.3%。3690美团73.35块，跌4.3块。1398工行6.58块，跌1.4毛。9888百度124.8块，跌3.4块。2318中国平安58.65块，跌1.2块。388港交所396.4块，跌5.8块。2020安踏体育74块，跌1.4块。2338潍柴动力41.76块，跌4.2毛。100 Minimax 822.5块，跌27.5块。9903天数至新501.5块，跌35块。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08.68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0:30生效中。这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3: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6: 空调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空调机，确保机身安装水平位置，排水管接驳稳固，并定期检查排水系统，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应安装并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空调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逛街不必练身手，修好空调没烦恼。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0: 蔡澜先生曾认为猪油捞饭是死前必吃的佳肴之一，作为元朗围头菜代表之一的猪油捞饭为何有如此魔力呢？让食神梁文涛解构当中的原因。
7: 元朗是一个很多神诞的，不过当日来讲呢，周围都用地炉去烧猪，地炉呢个温度呢烧得很高的，滴了出来的烧猪油呢经过高温的时候呢，咁炼出来的时候，因为啲猪呢本身有五香粉啊剩啊，将佢抹过的，出烧猪油呢是特别香。元朗一个平原来的，很多象园的，所以呢靓的豉油呢是不缺的。咁加埋呢个几个条件嘅时候咧，所以猪油捞饭咧，蒸好个饭，钵仔蒸饭，咁啊加埋靓嘅豉油，加埋靓嘅烧猪油，真系唔使送都食得三大碗啦。
3: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
8: 我是金丹。
3: 周一至周五上午10:00-12:00，
9: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5: 食住行样样行，
3: 掌握资讯你就赢。
5: 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12:00，收听新紫荆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3: 主持杨紫荆、麦尚中。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10: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广场，大家早安，我是阿中。和大家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方面情况，今天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天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 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也热，室外气温是31度，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9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4度，相对湿度现时湿度的74%，空气质素健康指

数是低的，紫外线指数达到八，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沿岸还有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的十点钟，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雅浦岛之西北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10:30生效，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

0: 这件事情呢，肯定要马上哈、啊，立刻啊，就是要 go go go
1: go go go 了，
0: 又走了又走了哈、啊，就是申请做选民登记资料很重要哈、啊嗯。有人就问了哈、啊，到底什么才能够当住址证明呢？嗯、好，大家都听好了，可别拿那些什么超市。

0: 收据啦，或者是快递单的这个凑数，那是不可以的。不是说里边有个地址
1: 就可以，有你的地址就算了。
0: 对，有个地址呢就可以成为是这个地址的那个证明的哈，那是不行的哈，是有讲究的。登记做选民呢是神圣的义务与责任，嗯，最好呢就是最近三个月的住址登这个证明，
1: 是
0: 例如呢有选民的姓名以及住址的这个差饷啦，水费单了，电费单了，或者是煤气费账单，正本或者是副本都可以的。
1: 是，
0: 又或者呢是与该选民同住在登记住址的人士的住址证明，
1: 嗯，
0: 还有该选民做出的这个声明书，
1: 嗯，
0: 或者呢是在监督员或者是职业律师，
1: 嗯，
0: 太平绅士面前做出的这个法定的声明。
1: 对，这些才是能够是作为申请选民的一些法定的住址证明资料。好，那选举事务处的网页呢还提供了有关同住者住址证明的声明以及法定声明的样本供选民们去参考哈。各位在申请的时候就不怕没有住址证明啦，因为有些时候比如说啊，18岁的人士你们要去申请做这个选民的时候，哎，如果你真的是没有这个住址证明，你就去宣誓员那宣个誓了。
0: 对呀，很简单哈，民政事务那里就可以宣誓了哈。
1: 对，没错，
0: 这里呢就简单来说呢就是公共事务的
1: 公共事务，
0: 就那个单据就可以做证明。
1: 那公共事务就最好了。
0: 嗯，
2: 新紫金广场，
3: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3: 新紫金广场，舌尖冷知识，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 Linda。
0: 好，继续呢是我们的舌尖冷知识哈，每逢星期四有 Linda 的出现。 Hello Linda 你好。
4: Hello 大家好，早晨啊。
0: 今天呢我们还请来了料理研究达人邹婕慧啊 Nico。 Hello Nico。
5: Nico 好，两位好。
0: 有 Nico 在这里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呢等一下又要教我们来这个做好吃的啊。在下厨了，
5: 吃饭了没呀？
0: 对，那今天呢我们特别想要提醒大家端午节快到了。其实我们这个都不用我们去提醒大家了，大家可以在市面上商铺那里，其实都有很多的提醒了，因为真的开始就开始卖粽子了。
4: 是了是了。
0: 好了，那今天我们特意要讲讲粽子了啊，个营养价值啊，是啊，同埋要注意啦吓，即系系点样食法啦。
4: 其实讲营养价值之前我想提下，我哋细个咧，其实觉得端午节系纪念屈原，
0: 是
4: 包粽嘅。咁，我讲粽之前咧，我就翻查咗一啲资料咧，原来系纪念屈原之前已经系有粽子嘅。系啦，咁其实咧，我嚟祭拜祭嘅，我嚟祭蛟龙啊，就当时候，因为咧话说五月咧，佢哋古代人咧叫毒月啊。因为点解五月又热啦，气温又高啦，湿气又重啦，咁好多啲蛇虫鼠蚁就出没嘅。咁
0: 所以
4: 系啦，咁所以咧，佢哋原来系爱嚟制呢个蛟龙，就话希望唔好咁多瘟疫啊、病啊嗰啲嘢嘅。咁，所以咧，原来系包粽嘅。咁题外话啦，呢样就讲翻粽啦。咁好多时候，我其实我自己本身好中意食粽噶。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哋阿妈系包好多粽。咁跟住就送俾親戚朋友啊，隔離鄰舍咁樣嘅，包幾日噶，
0: 真的
4: 啊，真係好好食咯，係啦。咁我自己本身都好中意食粽。
0: 那你媽媽喜歡包的是哪一種的粽子呢？
4: 其實係好傳統嘅叫鹹肉粽咯，即係有糯米啦，咁係去衣嘅綠豆啦，咁同埋係個
0: 腌過的五花肉，
4: 係啦，
0: 就係香粉嘅呢一種。
4: 跟住係啦，咁同埋蛋黃咯。咁我細個咧就好中意食蛋黃嘅，係啦，因為哇，當你即係嗰個流油啦，加埋個五花肉啦，
0: 哇，特別好吃。
4: 係啦，
0: 然後即係它旁邊的糯米又特別的好吃，那綠豆又特別好吃，就是一定要有五花肉。
4: 中意食蛋黄啦，阿 Nico 中意食个五花肉，
6: 系好好。你嗰，那个 fast 咧，其实咧，我由细到大都中意食噶，唔知点解，因为佢好香啊。
0: 对，
6: 同嗰个糯米啊，同埋加埋嗰个绿豆咧，个味咧，哇，真系大晒出嚟。
4: 因为你十种其实要十好耐。 咁咧變咗咧個種
6: 其實
4: 講到好實，
6: 係其實啲嗰啲肉咧，嗰啲脂肪咧，其實十三個鐘咁啊要，其實都已經係出曬嚟㗎啦。
0: 那現在你們兩個都會包嗎？你們自己也會包粽子
4: 嘅嘛？啊，粽係我哋嘅節日產品第一個品種。
0: 哦，
4: 即係第一個出節就係粽咯，因為好多人成日食過我媽嘅粽，就喂你哋做唔做啊？你哋包唔包啊？
0: 你媽媽的粽子最大的特色是什麼？因為你剛才講那個材料，其實一般的廣東的粽子，它都是一樣的。
6: 我媽嗰、那個佢做嗰個醃，其實咧，我媽本身咧以前咧，佢係唔識包粽嘅、但係咧個醃嗰個味道咧、就一定要佢負責嘅。
1: 哦，
6: 係啊，
4: 好多隔離老細
0: 有什麼特別嗎？
4: 係啊，乜睇乜睇咧就會嚟幫佢包嘅，包爭住嚟幫佢包嘅。咁我哋就好開心嘅。我哋放學翻嚟咧就會參與。咁我哋呢啲梗係歪嚟歪去咧，食個包嘅時候，
6: 係啦，因為佢要求高啊，佢覺得自己包得唔夠靚啊。咁咧啲隔離老細
4: 就全部，
6: 但係醃味咧就一定去落手。
4: 嗱，咁正話你講開個特色咧，我曾經我哋包，即係我哋嗰時有做而家種嘅時候咧，有一個 auntie， 咁佢個女其實都係電台嘅阿嘉明啊，嘉明媽就食得出講得出我哋嘅種，佢話你哋個種係好食，個個都知噶啦，但係個特色係你哋包得夠實啊，佢話因為你嘅種其實係要十三個鐘，跟住其實係要唔掹翻上嚟，要隔夜第二朝先攞翻上嚟嘅，因為要好耐，嗰嚿豬肉先夠化，嗰、那個肥豬肉同個先夠化，化嘅意思即係話水乳交融喺中間，咁但係當但係如果你要一隻種嘅中間個豬肉化咧，咁外邊個米，因為你平時你煲飯你蒸糯米飯都係九個字啫嘛，如果你要霎嘅九。即係成幾個鐘的話咧，咁、那個米太削就唔好食嘅，一定要綁到好實。哇！我哋嗰時自己包咧，係扯嗰條鹹水草咧，扯到啲啲皮，即係手嘅皮損曬嘅，扯兩嘢。但我哋一定要實，但係我哋就好開心啊 ！Angie 食得出咧，個種係夠實，咁咪變咗個米唔會削太削咯。
6: 即係個嗰個種咧拆出嚟先有生命，
0: 成嚿
6: 嘅，係成嚿生命嘅，因為真係用咗生命嘅力落去
5: 包
6: 個種咧，係
5: 啦，
6: 係啊，即係個種都嗰個拆嗰個咧係感覺，即係呈現咗出嚟嘅已經都。
4: 咁呢個就係個特色咯，即係除咗話個味。咁其實材料就好簡單，又唔會話咩加鮑魚啊嗰啲，因為
0: 我
4: 媽話唔夾嘅，我媽成日話唔夾嘅咁樣樣，咁佢係啦，就會依個係即係都仲好回味，即係母親的味道、
0: 我總是覺得古人呢有他的智慧的，那他這幾種的材料放在一起，有啲可能放多粒瑤柱啦，係
6: 啦，
0: 即係放在一起的話呢，有什麼講究嗎？米。然后绿豆，
4: 通常嗱，即系你屈一只粽叶啦，一定系米外边先噶啦。咁我哋咧，我通常咧，因为我细个嘅时候最唔中意个尖顶咧，如果你太多米咧，一嚿饭我又唔中意嘅。咁你变咗你摆落嘅时候咧，个尖咧你要整翻薄少少嘅，跟住个啄嗰度。咁跟住我哋就会加一个糯米，嗰、那个绿豆去佢噶啦。咁跟住就系嗰个五香五花腩同埋蛋黄，跟住再一层绿豆，再一层。米咁樣咯，跟住先裹起佢咯。
6: 係啊，因為其實如果你話加瑤柱啊或者嗰啲咧，其實有啲腥味噶嘛。其實對嗰、那個其實唔係咁夾嗰啲綠豆同埋蛋黃嗰啲味嘅，其實
0: 嗰嚿肥豬肉已經好食。係
6: 啊，我都覺得係啊。
4: 所以咧就其實種嘅我細個就唔中意食肥豬肉嘅，唯獨是種嗰個肥豬肉，因為已經
6: 唔會爭食啦嚇，唔中食肥豬肉。
4: 唔係即係譬如普通餸我就唔會食嘅，但係嗰個化咗落啲米又好香嘅喎，咁、所以就係話節日性嘅嘢唔怕肥咯，因為如果你擺嚿瘦肉落咧，會好柴嘅。
6: 你同埋咧，你十要十三個鐘噶嘛，其實包粽跟住又要焗一晚嘅喎。其實佢咩嗰啲脂肪已經係出曬嚟。
4: 係啊，你好多即係變咗個水，其實好層脂肪嘅，即係好多出嚟，所以就有時話唔。其實而家都話豬油佢個。飽和脂肪其實係好低，
0: 平凡
4: 啦，平凡咗啦，所以大家其實就係話種係有啲肥先，
6: 同埋佢個種葉本身都會吸油嘅。
0: 但也有說，這個有些這個長期病患者也要少吃哈、對粽子要少吃。哪些人在吃就要留意呢？
4: 因為種始終佢含嗰個糯米飯，做糯米啊嘛，咁你要計翻佢睇你嘅種嘅大細啦。咁其實而家嘅種好多時都會係話睇翻個大細。就唔 唔会话特别大嘅，因为你食一只
0: 咩果晶种好大噶，咩芦兜种好大噶。
4: 但系所以就每一个人食晒啊嘛，咁所以对于糖尿病，你睇翻你个饭量咯，睇翻个饭量啦。咁但系就话其实糯米中医角度有两睇嘅，佢因为都系暖胃嘅，咁但系另边方佢就话因为系难消化，因为佢黏性啊嘛，佢个黏即系支链球嘅支链球嗰个淀粉质系长嘅，系难消化嘅。咁但系咧，所以咧就系话好多时候我哋包粽都会摆落雪柜。我哋咪话啲米雪过之后咧，其实佢就会分解咗个淀粉质，就嗰个升糖指数会低啲噶嘛。咁其实糯米亦都系嘅，你摆落雪柜之后，你先要翻霎噶嘛。咁因为其实点解咧？我哋一定系以食物安全角度。佢有肉有淀粉质，都系要摆落雪柜嘅，就唔好话咁吊起佢，跟住就翻霎。呢、這个就唔主张嘅，因为其实都唔安全。虽然话有
0: 安全，
4: 除非有食品科技，即系我哋已经系可以做食品科技，可以室温。我哋譬如旧年做呢种可以寄到去外国嘅，唔需要话雪住嘅。除非有食品科技。
0: 用什么科技？
4: 依、這个食品科技亦都系我哋做炖汤嘅食品科技咯，即系无需添加。任何防腐劑，我哋令到佢嘅細菌係零嘅，咁就可以 keep 到咯。除非係咁樣，咁所以咧就係話，如果你話糖尿病患者驚嘅，你一定要睇翻你嗰個份量，唔可以過量啦。咁另外就係話，我你啲餸擺過落雪櫃噶嘛，跟住你先殺翻熱噶嘛，其實嗰個亦都會降解咗嗰個澱粉質嘅。不過另邊雙就係話，腸胃或者個胃唔係咁舒服嘅人咧，其實食糯米亦都會驚唔消化或者會食咗會脹氣嘅，咁但係咧，譬如以食療個角度咧，其實我哋可以或者食啲水果，有啲譬如含可以分解澱粉酶嘅水果，譬如話奇異果啦、菠蘿啦、木瓜啦，咁有好多時咪話我哋醃肉嘅，其實佢可以分解嘛，咁你咪食翻一啲呢啲水果啦。另外咧，如果以食療養生嘅角度咧，我哋飲翻啲叫大麥茶。即係日本嗰只叫大麥茶啦，因為佢會防止會消脹氣嘅，咁變咗你會個胃會舒服啲嘅，咁又會幫我哋伸津啦，或者減我哋身體嘅內熱嘅大麥茶，或者有時有啲少少山楂啦，加兩片山楂落個大麥茶等等咁樣咯，烏梅啦都幫助消化嘅，咁你變咗我哋過節嘅時候有啲氣氛又想食粽，咁亦都唔會話令到我哋腸胃唔舒服咁樣咯。咁另外 Nico 啦，教一教點樣食粽會好啦。
6: 係嘛？唔知道有冇食過煎粽或者炸粽咧？
0: 食過。
6: 係啊，以前年代咧，都酒樓都有得食噶嘛。
0: 是的。
6: 係啊，其實我覺得好阿 Linda 咧，我哋話細個食過一次啫，但係成日好回味咯。
0: 對。
6: 係啊，
0: 我們家通常。就是一开始是就是撒种这最新鲜的时候啦，然后放在冰箱放的这个时间长了一点的话呢，拿出来就煎种啦，
4: 系好味，即系有个风味唔同，
0: 对，完全不一样的。
6: 即系以前就炸，咁时代唔同咗啦，就话好多即系啲油嗰啲，个个都觉得即係有啲膩啊嘛，係啦，咁而家有啲即係好似唔黐鑊嘅
4: 易結鑊
6: 啦，係咪？咁可以其實直接放落去厚切啊，仲要係咪啊？厚切放落去，慢慢火煎已經好好啦。同埋而家時代又有呢個氣炸鍋嗰啲咧，咁可以放落去咯，咁咪冇咁肥膩，但係又食到嗰個效果。其實落少少油都唔緊要嘅，一年食一次咁樣。
4: 因為油都唔係萬惡嘅，我哋講過我哋啲細胞黃
0: 都係預先
4: 放嘅。
0: 系啊，我哋谂到又好食，
4: 又见糖色变，又见油色变。
0: 对对对，我觉得太多的顾忌的话呢，事实上呢，也不是太健康，心理上不健康。
6: 系啊，其实同埋咧，有一个咧，其实系我阿太婆教落噶。吓，咁以前啲人啊，譬如即系啱啱食就食啦，唔食啲嘢就惊又唔会嘥噶嘛。以前年代，咁咧有冇听过一啲叫做总干啊？
0: 哦，冇听过，
6: 不
4: 过通常总干系爱嚟碱水种就会，
6: 碱水种系啊，咁啊唔会晒嘢噶嘛，使乜晒干佢就
4: 会切咗片，跟住晒干佢，
6: 系就唔会变啊。咁啊，其实
0: 然后呢，然后怎么吃呢？
6: 菠萝豆粥啊，或者红豆沙，咁咧嗰啲会好似类似打咗芡咁样作用咯。
4: 但系都几好食噶，细个阿妈整过俾我哋食。
6: 但系会即系，但系佢有碱水啊嘛，咁令到嗰啲咧就会即系
4: 好易面，
6: 好绵好靓咁样咯。
0: 哦，系啊。真没试过，
4: 呢个应该系顺德嘅美食嚟嘅。
0: 我很想问两位哈专家，美食专家、营养专家，那个粽子呢，就是有时候就真的有朋友送的太多，就放在冰柜里了，但是放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是不是可以放很长很长的时间呢？
4: 首先因为糯米它本身呢，它那个质地呢比米是好的，即如果你放下去冰箱。咁但當然你隻種最好就抽個真空啦，因為你嘅種如果你就咁黏就有葉喎，就咁塞入冰箱咧，其實因為咧始終會有一啲叫做温差。

0: 那温差就会造成一些冰霜在隻種外面呢，跟住就会即有雪味啦，但是其实好长好长的定义是什么呢，就会你摆半年
1: 半年
0: 可以，
2: 半年一年都试过的，有的，我家屋企都仲有种，
0: 会降解的，会变咗好削好削噶啦，嗰只种，
2: 就会不好吃了，
0: 唔好食噶啦，已经
2: 不好吃。但是呢，吃它会不会什么有细菌啊？会不会坏掉啊？好像它也不会坏掉、
0: 其实如果你只种本身你新鲜嘅时摆落冰格，咁因为我哋讲个细菌，其实佢喺-18°C咧，佢系冬眠状态嘅，咁譬如你100只细菌，咁喺个冬眠狀態，佢都100隻，佢就唔會話變200隻，唔會變400隻咁樣嘅。咁以細菌我角度話可以嘅，但係問題即係雖然話糯米佢係即係嗰個化學嗰個點啊，澱粉嗰個化學性啊，係比普通一支米係 OK 啲嘅，但係。试过一年都会开始削噶啦，
3: 个口感唔好食，
2: 削
3: 咯，
0: 就会削咯，即系削得会削得好犀利。
2: 所以很多有些食物，它真的说有一些就是最好这个日期之前食用，就保持它那个食物的好的味道，否则的话呢，即使它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呢，它也非常的难吃。
0: 此日期前最佳，即系口感啊、味道啊，
3: 方面
0: 系
3: 最好咯。
0: 咁但系如果你时间长的话咧，细菌性方面唔会令到你食物肚痛嘅，但系就系话佢可能个网，呢个蛋网已经系实到飞起啦，
2: 化石咁
0: 样。系啦，嗰个或者嗰个糯米已经系好熟好熟，因为我试过。做嗰個實驗一年，原則上係總冇壞嘅，不過就真係好削咗好多啦，變咗冇口感冇咁好咯。
2: 其實很多東西呢都不應該放太長時間的，什麼千年凍肉啊，千年的那個，
4: 放那麼久，
2: 對。
4: 但如果真的吃得慢的話，還是建議擺冰格，對吧？
0: 对冰格，即系譬如话你时节，我过咗端午节，咁你摆落，即系我哋讲嘅-4°C咧，咁一个月之内咧，唔好太咩咯，系啦，系
2: 啊，食唔晒啲送俾我啦，钟
4: 系嘛，你送啲冇肉嘅先得，
0: 拣水种，
2: 有肉都要摆冰格，要摆好耐噶，系咪啊？
4: 有
2: 肉的也是
4: 可以
2: 一样的，对对对。但是拿出来要蒸的话，起码要蒸半小时以上，对吧？
0: 在乎翻你的种几大。即係如果你果蒸種，應該我諗要接近一個鐘
3: 啊，
0: 冰
3: 要啊，要夠熱先好食噶嘛，種。
2: 沒錯，因為有一些呢，它可能就放到那個隔水蒸一下，可能外面有點熱了，但裡邊是完全
0: 係啊，因為我哋講其實要個中心温度咯，即係話你種嘅中間都係要75以上，
2: 還是放在水裡邊去煮。
0: 我觉得总是杀好
3: 啲
0: 啦，
2: 再煮，我也觉得这是最好吃的。好，那小食多滋味啊，大家注重呢个营养啦。咁啊，有啲咩问题就睇下阿妈咪个种啦，系咪啊？你试下咁啊，阿 Auntie 个种先得啦。系啊，好，谢谢 Nicole， 谢谢 Linda， 谢谢两位，
4: 谢谢两位，多谢。
2: 我们下周再见，好，拜拜。

0: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卫生署数字显示，本港去年吸烟率为8.5%，较2023年的9.1%有明显的下降。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表示，吸烟率的逐步下降，可见控烟工作的成效。例如2023-24年的政府连续两年增加烟草税，去年通过控烟实招，其中的部分法律已经通过实施，部分仍然有待立法会通过。他呼吁立法会尽快通过相关的法律。政府受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的初步结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约于中午会见记者，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林雪莉也会一起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逸婷表示，中亚国家正在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有很多的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的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在轨驻留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21的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的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良好，具备执行返回条件。来关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十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雅浦岛至西北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室外气温报在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0:30生效。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4837点，跌490点，跌幅1.9%，成交金额1532亿。上证4075点，跌18点，跌幅0.46%。981中芯国际89.75块升4.5块。700腾讯422.4块跌12块。2800盈富基金25.08块跌4.8毛。1347华虹半导体171块升18.6块。9988阿里巴巴120.6块跌3.7块。3690美团73.05块跌4.7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5.28块跌1.6块。9992泡泡玛特162.3块升8.1块。3033南方生科技4.74块跌5分。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93.28。

0: 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当个精明投资者，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金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谨记保护财产，不要相信骗子。浏览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并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1: 衣食住行样样行，
4: 掌握资讯你就赢。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2: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我的香港，我的家。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余秀珠。
1: 来到星期四新紫金广场啊，这里啊，中国紫金也有我们的嘉宾主持，有朱姐，欢迎朱姐，朱姐你好。
2: Hello.

0: 好，中午好，听众们 好。
1: 那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呢，我们有黄金时代基金会智龄世代杰出大奖2025的我们的各种的奖项哈，在这里要介绍给听众朋友。而今天要介绍的是杰出领袖长者友善社区领航者，受访的是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助理教授毛家谦教授。毛教授你好。
2: 你好，
3: 毛教授好。你
2: 好，
1: 毛教授好。毛家谦教授呢是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的助理教授，也是也为非牟利机构乐林实验室的主席，以及呢是共同创办人。那毛教授呢是致力于推动以人为本的社会创新倡议呢，透过参与式的这个设计以及呢社区的规划，回应人口老化带来的挑战，建构包容性以及跨代共融的生活环境哈。那我们也一起来访问一下毛教授啊，恭喜毛教授得了这样的一个领航者的这样的一个奖项啊。
0: 恭喜恭喜
1: 恭喜啊。那毛教授您是建筑师出身，请问呢是什么契机让你开始关注长者友善社区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呢？
2: 其实呢当时候是由自己的屋企里面当中去开始去讲起的。是啊。咁我自己嘅嫲嫲啦，亦都係我自己契婆婆。咁讲嫲嫲先啦。嫲嫲嗰时候就中咗风，喺我嘅大学一年班嗰时候。咁自己嗰时读緊建筑，仲读緊啦，仲读緊书啦。咁望住嫲嫲中咗风，跟住喺屋企里面，咁屋企都唔係太过细。佢都有自己间房，但係呢中咗风嗰时候呢就唔会愿意留喺自己间房嗰度啦。因为呢未必其他嘅自己嘅家人呢睇到佢嘛。咁嗰时候佢就住喺个厅度。咁我爸爸我爹哋就係一路喺陪佢隔篱啦。咁我爹哋依份可能喺陪佢嘅时候呢成年都好。都是瞓在 sofa 度添，都咁啊，所以咧就我就嗰时候冇乜嘢可以去做到，自己仲系读紧书，亦都觉得嗰度有条根，亦都有条刺，觉得建筑师系咪应该有啲嘢系可以去帮到长者去做咧？咁样系啦，咁去到我做紧嘢啦，亦都系读完博士之后啦，咁其实我自己契婆咧都系喺一次嘅，咁佢自己住喺啲独居长者屋度，咁其实我自己屋企都系有间房特登系俾佢嘅，咁但系咧你要知道老人家咧唔中意嚟去住喺其他地方度噶嘛，中意住喺自己社区嘛，系啦，咁跟住喺公屋嗰度嗰阵时候咧，咁佢掉垃圾嗰阵时候喺 Covid 之前嘅，喺 Covid 之前嘅，咁佢就去跌倒，之后嗰个嘅
0: 髋骨
2: 就裂咗啦，
1: 和我妈妈一样，
0: 对，很多长者就是这样，
1: 对呀、啊，粉碎性骨折，
0: 对，
1: 他是，
2: 跟住又唔可以去做手术啦，系啦，
1: 我妈真系做手术，好似两次都做手术落钉啊，八十几岁，当年八十几岁，
2: 佢嗰时95岁，
1: 哇，
2: 系啊，咁佢跌亲之前咧，其实冇问题噶，即系行得走得好健康噶，但系咧入咗院之后啦，尤其是咧。當時 Covid 唔可以探佢，咁啊成件事就好快咁樣嚟去差得好厲害，咁所以我覺得我自己點解會關注長者友善呢件事，其實都係從自己嘅家庭、自己嘅一啲經驗裏面當中去出發啦。
1: 是的，
0: 就是很多專家就是這樣，從自己的身經歷裡面發覺有這個需要，
1: 是的，
0: 才去專心的研究。
1: 沒錯，尤其建築師呢，因為建築其實應該以人為本的嘛，
0: 但是一般还没到那个年龄不知道啊，所以要身边有人
1: 对有
0: 遇到了才知道。
1: 是，那您作为建筑师这个训练呢，还有建筑师的训练，您认为哪些的设计的元素是能够提升长者的一个生活质素？你关注哪一方面？就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呢？
2: 自己的屋企就最直接啦，系啦，咁长者如果系行得走得嘅，咁个社区嘅规划都重要，咁里面当中设施啦，或者公共空间等等啦，其实都好重要。咁但系咧，亦都有更加多嘅长者可能系大啲年纪，上咗年纪八九十岁嗰阵时候，自己嘅体能亦都下降，咁出到去又惊搵厕所啦，系咪啊？咁所以喺屋企里面当中嘅设计呢样嘢，其实十分之重要。咁我哋香港人又住得细啦，系啦。咁喺外国里面咧，如果要做啲适路化嗰啲东西咧，其实都比较上容易嘅。
0: 对，
2: 但 香港確實就咁去一個輪椅過唔過到都好，或者係好簡單去到浴室嗰度，我可唔可以平過？其實都已經唔係一般可以去做到嘅事情。
0: 對對對。
2: 咁所以我覺得由屋企去到個社區裏面當中嘅一啲，我哋講公共空間嘅設施配套啦，或者係我哋講綠化嗰部分啦，其實而家望住極端天氣嚟講，我哋都想長者唔好就係留喺屋企嘅，都想去行多啲嘅，但係奈何又好熱喎，咁啊點樣去出街咧？咁跟住我哋香港島嗰邊就即係斜路多啦，
1: 係啊，對啊，
2: 係啦，
1: 退休都要係翻嚟九龍好啲，港島真係太多斜路同埋舊區咧，咁好容易跌親嗰啲，小心啊！
2: 係啊，係。
1: 係，那就是話，也是毛教授也經常說，這個要推動長者友善城市的一個，就是作為就香港的作為一個國企平台，其實是應該呢，也是。强调就是说跨代共居与考量道德设计，强调设计应该从理解和观察出发。
0: 嗯、
1: 那这个就是刚才教授你自己讲的，你有自身的这个体会，
0: 对
1: 哈、啊，那还有专业的一个训练哈、
2: 啊。但系亦都唔好咧，话每一个人都要经历嗰啲之后先做一个啱嘅设计，咁就好可惜啦。
1: 没错，
0: 我们现在经常讲的就是那些政策的。制造者
1: 高高在上，
0: 高高在上，他们还没有到退休，他们也身体健康，他们就是不理解长者需要什么，所以我们的长者需要多点发声讲啊，
1: 尤其社区的长者，
0: 对呀、
1: 啊，跟官员们的长者可能还是有点生活中的不太一样。
0: 对，如果我们不
1: 对，
0: 对，如果我们不讲的话，可能他们不知道
1: 哈，
0: 他起码讲了，让他们先知道，然后再领悟。然后再去改，
1: 嗯，希望有所领悟啊。
2: 嗯，
1: 那香港的长者友善社区的建设上，和其他的国际城市相比，有哪些挑战呢？
2: 我谂我哋最大嘅挑战咧，就系高密度城市。咁、
1: 嗯、
2: 高密度嗰样嘢咧，亦都系唔系好多长者可以好容易去揾到自己去玩嘅空间啦、
1: 嗯，
2: 去行都好咧，其实真系一行。咁啊，依个密度咧又越嚟越令到更加之热喎。极端天气嘅原因，落雨又劲啲啦。咁啊，热嗰时候又更加之热，冻嗰时候更加之冻。
1: 对呀、啊，
2: 唉，真系都唔系咁容易，真系都唔系咁容易。
1: 是的哈，那您也会讲一百分的长者友善社区，哈，那怎样是可以做得更好呢？在你的观察当中呢，应该现在有哪些的改善呢？
2: 如果呢用100分嚟做标准香港嘅话，以前就真係好差嘅，我觉得。因为呢、实在好多嘅一啲即係波导啦等等啦都唔容易。咁但係呢香港政府亦都加緊脚步嚟跟上个潮流，亦都跟上住喺长者上面当中嘅需要咁样。咁我会俾70松啲分，
1: 系
2: 七十松啲分。依、這个70松啲分系意思就系睇住佢哋嘅努力，其实系有个上升嘅趋势。
1: 嗯，
2: 而应该未来如果唔同嘅持份者大家都愿意再行多出一步，
1: 系
2: 唔净止讲紧政府，而系讲紧未来可能私营啦，我哋讲发展商啦。我哋香港而家经历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挑战就系 double aging。用中文就是雙老化，係啦。咁雙老化，我哋嘅環境老化，我哋嘅人口老化，咁係一個機遇嚟嘅。
1: 係
2: 個機遇就係確實我哋有好多嘅一啲機會嚟去將啲舊區翻身。係咁，但係翻身到咩嘅程度咧？而唔係淨係純粹係諗住發展上面當中嘅需要，而係諗住依個翻身可以帶嚟更加多嘅裨益，係俾一啲弱勢社群。咁、我覺得依件事係我哋而家去俾個世界嚟睇，其實都一個好好嘅借鑑嚟嘅。
0: 其實我們現在要想將來嘅設計呢，不光是只是给老人家或者只是给小孩，应该考虑一个全龄社会，全什么年龄都适合的。
1: 对，
0: 就如果你有一个斜路能够适合轮椅用的，那残疾人士也可以用，推小孩的那小车也可以用。
1: 对，
0: 全龄社会嘛。
1: 对，
0: 所以就不应该去说哎，干嘛为老人家做这些，大多数人上班最重要，赚钱最重要。
1: 嗯，
0: 所以其实为他们的将来啊
1: 哼，
2: 我哋成日都讲话咧，当我哋自己去即系做到一件事，一个设计系为到长者去做嘅话，其实应该每个人都用得到嘅。
0: 对呀、
1: 啊，
2: 亦都用得舒服，
1: 从零岁到一百岁、
0: 啊，
1: 都用得上、
0: 啊，也是为他们自己的将来嘛。
1: 对，
2: 系啊，
1: 那您作为长者友善社区，得的奖项是领航者，您觉得你在你自己的整个的服务当中呢，有哪一些？

0: 话已经行到第三年添。
1: 哦，
0: 咁啊，所以其实都换嚟一啲成果，由一开始系我哋自己嚟去发起啦，冇人嚟去俾钱我哋，我哋自己去搵钱出嚟啦，去做啦，咁样。咁啊，跟住去一路做一路做，而家咧嚟紧到去落地嘅时候啦。
1: 哦，
0: 系啊，都
1: 几
0: 唔容易啊。
1: 恭喜恭喜！
2: 对，那这个计划呢，就是乐林实验室基金会的一个计划来的。那等一下呢，我们就详细介绍哈。
1: 好，
2: 详细介绍。今天呢，请来是毛家谦教授呢，就还是要问一下，刚才朱姐一直在讲哈，就是说制造政策的人呢，是还是有点高高在上，
1: 对
2: 对吧？哈，没有说能够完全知道，其实，在社区里边的长者，他们应该怎么去改善他们的生活的素质？那朱姐，你有什么要看毛教授也能不能一起来想想这些，可以推动一下的？
1: 对，在您们这个实验室里面呢，做出来的成果，那不光是在社区落地，还要向上去反映，就让政府官员呢。立法会议员呐、啊，
2: 是
1: 区议员呐、啊，都能够看到这些设计不光是为了一小撮人的，是为了我们所有人的将来的。
0: 嗯，好多代的。
1: 对呀、啊，希望他们的官员可以眼光放宽一点，不要只看着前面那一堆东西。有些不需要用钱就可以改变的，虽然现在政府老是说我没钱，比如那个上下扶手电梯。往上，现在全部一条电梯都是往上嘛，我已经讲了好多次，
0: 坏了就坏了啦。
1: 都如果往下的话呢，老人家会比较轻松一点。
0: 嗯，
1: 你只要把那个钥匙扭一扭就可以往下，不花钱的。
0: 嗯，
2: 好。
1: 但是他们说年轻人就是觉得往上辛苦，所以所有一条的扶手电梯就要往上。
0: 嗯。
1: 就是不肯
2: 改、哎、你说对了，其实它有往下的，但是往上的比往下的多。
1: 如果一条的话，就一定是往上。
2: 对，对，如果只有一条的话，
1: 他说建筑条例是这么写，
2: 是吗？建筑师在这里。
0: 条例应该可能未必有咁样写嘅，空间可能唔够，钱亦都可能唔够。
1: 不，你一条嘛，一条你就
2: 你
1: 就是那个空间，
2: 你
1: 宁愿往一下。就方便所有人，包括老人家。
2: 嗯，
1: 但是如果你往上的话，老人家看着。就不敢上去了，
2: 嗯，
1: 因为他下楼梯是辛苦的，
2: 对对。
0: 所以其实咧，我哋嗰时候一开始去做我哋乐龄实验室啦，咁去做呢件事，我哋都系想更加多嘅人持份者啦，专业人士咧，特别系咁样，咁让到我哋可以系从长者嘅视角嚟去了解。原来我哋每一日经历嘅，对于一般人嚟讲，其实冇乜太大问题。
1: 嗯，
0: 但系咧，原来喺长者嘅眼中，一啲好细嘅一啲部分，例如好似头先朱姐咁讲话，究竟系上定下，其实原来已经系好唔同嘅咁样。
2: 系，
0: 呢个确实喺我哋嘅专业上面当中嘅教育啦，或者我哋嘅训练咧，唔系太多。是提及到的。
2: 嗯。
0: 那如果在整个社会里面当中多些人可以去从长者角度我们所谓的同理心来这样去建立起来的话、我相信自己的专业是可以能够带来一些很大的改变。
1: 对，一定的。
2: 我倒觉得呢以后能够争取空间又往上往下都有。
1: 当然了。
2: 因为对
1: 啊，
2: 因为长者你就说二选一的话呢可能有些长者会选往下哈就是因为这个膝盖真的是会疼了，那但有些长者就比如说也会觉得往上也很需要的，哈、啊，所以看看能不能有空间，而且那个电梯不要离得太远哈、啊。说啊，那不有电梯吗？你可以乘坐电梯，但实在是走得太远了。好，这些只是这个社区里边的冰山一角了，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
1: 对对对，
2: 那么毛教授，你觉得不同的界别又可以怎样大家一起合作？达到这个长者友善的这个目标呢？
0: 我哋嗰时候咧，大家都去倾过一样嘢，就系我哋要做啲示范区。
2: 嗯，
0: 系啦。如果示范区咧，就唔系讲紧就系话公屋，就系嗰个区个地方就系个地方，而系有公私营上当中，大家都见到大家原来个身位系啲咩嘢嚟去做咁样。咁香港应该唔难去揾一啲咁样嘅示范区去做，争在系有冇决心去做啫。
2: 系。
0: 咁啊，依个示范区去揾到一个合适。亦都係大家舒服嘅模式嚟去做嗰陣時候咧，亦都可以複製落去喺政策上面當中推動就好啦。
1: 應該找房屋局去談一談，因為何永賢局長他也說應該做一些就是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就比如在等電梯的時候在大堂啊，其實起碼有幾個溝，讓我買菜回來把它掛在那溝裡，我的腳就輕鬆一點。他講了，但是現在我看到沒有拿。

0: 喺只公屋是有这样的设计，
1: 可能都系一啲一啲，系佢哋，我哋都系自己同房屋局咧都有做一啲关于佢哋幸福公屋上当中嘅计划。咁、其实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机会嚟嘅、因为有好多嘅公屋咧，其实唔净止系自己公营自己去攞住嘅，亦都系卖散咗，系
0: 做
1: 私营。咁嗰啲就系、是、正正就可以公私营上当中体验到大家嘅身位啦，大家嘅一啲、可能系会有 overlap， 会有重叠嘅。一啲大家嘅 interest 系啲咩嘢？咁、如果佢做得成功嗰时候，甚至我可以咁样大胆咁讲，我哋香港如果喺呢件事做得好，其实亦都系输出翻去湾区系一样嘅，其实系一样
0: 嘅。我刚才讲的那个全龄社会，其实是需要，为什么呢？现在很多，比如屋村啊，我们搬进去的时候，大家这个三十来岁，小孩子小，现在就六七十岁了。那么小孩子也大了，那小孩子的玩意儿。那些比如那打秋千啊什么、没有什么人用、老人家的那些体育的那些设施不够，这一换就全部换了老人家，那小孩也没得玩。为什么不能考虑就全龄长者
2: 全龄对呀、
0: 对呀、长者在看小孩的时候他自己可以做运动，小孩也可以玩嘛，
2: 甚至可以一起对在就在旁边哈，
0: 靠你们啦，
1: 其实就不用不难的，是吧？
0: 对呀、
2: 现在我也知道很多的建筑师呢，现在都是希望呢把这个建筑师呢不一定是对着没有温度的那个水泥哈、砖头哈、事实上呢要设计有温度的社区，
0: 那是一个
2: 家。对对，好，那再次恭喜哈，毛家谦教授呢是得到了环境时代智龄世代杰出大奖2025杰出领袖长者友善社区的领航者。等一下呢也请你介绍一下哈，就另外的一个奖项哈，也就是领航者的一个奖项，也是环境时代策划大奖的中小企的领航者，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乐龄实验室基金会。好，等一下继续请您分享。

0: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846点，跌482点，跌幅1.9%，成交金额1757亿。上证4087点，跌5点，跌幅0.14%。981中信国际89.45升4.2。700腾讯423块，跌11.4。2800盈富基金25.1，跌4.6。1347华虹半导体172.8，升20.4。9988阿里巴巴120.8，跌3.5。2828恒生中国企业85.34，跌1.6。3033南方恒生科技4.74，跌5分。9992跑跑马特160.5，升6.3。3690美团73块，跌4.7。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83.40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1:30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中。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和牙医诊所的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默默的守候就是最美的陪伴，留下相知相遇难忘的回忆。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住行样样行，
2: 掌握资讯你就赢。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3: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我的香港，我的家。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余秀珠。
1: 好，继续呢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四有香港有晴天呢。除了紫金在这里，还有我们嘉宾主持有朱姐，朱姐你好，
2: 紫金好，众好，听众们好，
1: 听众朋友们好啊。好，我们今天访问的是来自黄金时代策划大奖中小企的领航者，是我们要表彰的，是要向大家介绍的是乐林实验室的基金会，而乐林实验室基金会主席及共同创办人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毛家谦教授。毛教授你 好，
2: 毛教授你好，
1: 乐林实验室在2021年获得了香港中文大学可持续知识转移项目基金资助成立，是一个非牟利研究及实践机构来的，也专注于推动好乐林建筑环境设计创新，透过用家为本以及呢是还有参与式的共创的一个方式，连接用家与专业界别，改善建筑的环境，令长者呢可以在社区居家安老，实现这个就是康健延年，希望呢可以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晚年的。好，那毛教授，您为什么要创立这个乐林实验室呢？
3: 这个呢是一个契机的。那时候呢我入返去中大去教书的时候，那就2019年我们去有一个的计划的资金挪作，那就是推动多一些长者去明白原来在我们的建筑环境是跟自己健康是息息相关。那个计划叫做小虫队。是啦，即是小虫队的意思就是小就是小啦，那么虫鼠的虫。咁樣小蟲隊，
1: 小松隊，
2: 小松隊，
3: 係啊，咁就我哋會去覺得啊，小蟲隊就係好多長者大家一齊，好似松鼠咁樣，喺個城市裏面當中咧，揾好多唔同嘅果實，而將嗰啲果實咧就去俾翻個世界裏面當中知道，原來嗰啲嘢同我係有關嘅咁樣，咁啊成個計劃咧係一個賦權嘅一個計劃，係啦，又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嘉賓啦嚟去講解由建築環境裏面當中。最小的家去到个城市环境的规划，我们都有去谈及到，也都会带一些长者来去到个社区里面当中参观一些好的一些 project， 一些好的建筑这样。那有一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累积了有大约30多位长者都是很热爱这个计划，也都同时间呢很踊跃地参与。基金资金完了就完了啦。那我就觉得好可惜、其实呢我们都未走到最重要的步，就是当他们认识了这个这么重要的时候，那会不会其实可以帮其他的长者去发声呢？这件事令到我们问起，我们需要有一个平台，让到长者可以为了长者去发声。
1: 长者为长者发声，是。
3: 那我们长者为长者发声可能都还是很叫做抽象，那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个平台呢，我们会跟很多不同的一些我所谓的公司型的机构啦，大家一起去合作啦，也都有我们自己去产生的一些计划出来。那目的就是当有一些的研究啦，或者一些的计划他们需要去做的时候，他们就会找我们来去可能邀请一些长者来给不同的意见。甚至为了一些空间啦，他们自己的一些 project 呢来去给一些评审，我哋所谓嘅 place audit，
1: 有能不能举例举个例子给我们讲到，让我们更加容易理解一点呢？
3: 当时咧有一个嘅计划啦，系我哋同我哋其中一位嘅董事佢嘅公司，咁就一口设计去合作嘅。咁嗰时候应该系大约几年之前啦。咁喺建筑处里面咧有一个嘅project， 咁就系做紧叫做 possible。possible 就是一些讲紧佢叫做公共空间的一些改造计划。咁最后呢会出咗一本嘅叫做小册 字啦，唔係小冊子啦，其實一本書啦，係一個街拉嚟嘅。咁呢個指引咧，就係俾翻建築署佢哋知道未來要做呢個公共空間嗰時候咧，有啲咩嘢要去留意啦，成咁樣。咁計劃裡面有一個好重要嘅部分，或者成個 project 有一個好重要的部分，去到喺香港裡面嘅應該大約十個嘅公共空間嚟去做一啲地方審計，從而去了解而家究竟嗰啲公共空間。使用起嚟嗰时候有冇啲咩嘢可以痛点啦，有冇啲咩係好嘅，而家啲使用家究竟佢哋自己用成係用嚟做啲咩嘢东东呢，边一啲地方係特别让人哋喜爱嘅呢，咁嗰时候呢我哋就串联咗好多好多嘅长者，大家一齐同我哋嘅自己嘅学生啦，一齐一对咁样不跌，咁去到唔同公园里面当中唔同嘅时间段嚟去做地方审计。咁我觉得呢呢个係一个确实是我哋最幻想、最 ideal、最美好嘅一个景象，就是其实原来我哋讲地方上当中嘅设计咧，唔系专业主导，原来是用家主导，而呢个用家咧唔系一般嘅用家，而系一个最需要去关注嘅用家，
1: 非常好。在你们乐林实验室的这个之前有提到说还有一个获得国际奖项的一个计划，就是叫好好生活馆，是沙田地城那里的。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它的内容，就为什么会选择在沙田地城作为计划推动的一个落脚点呢？
3: 刚时候呢
2: 几年前开始的。
3: 其实都第三年了，现在。
2: 第三年。
3: 第三个年头了。呢個第三個年頭咧，我又再推前多一年，我又再推前多一年，咁我都唔記得咗幾年啦，即係話應該2022係到啦，差唔多。嗰時候咧，我哋嗰個實驗室咧，叫做都做咗一段時間啦，咁樣，咁亦都係有一啲嘅人去知道咗我哋做緊嘅嘢。咁我哋喺沙田第一城裏面當中咧，有個有棟嘅。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的主席，咁佢哋好多栋噶嘛，成52座噶嘛，咁其中一座的主席咧就退休主席嚟嘅，咁就揾我哋话，喂，有冇啲嘢系可以帮我哋沙田第一城去做下啦？咁咁嗰时我哋去俾咗一啲意见，我哋可以俾一个咁样嘅服务俾你哋咁样，咁但系咧你都知道佢哋每一年其实都换届嘅，咁所以咧嗰时就又去夹正咗佢哋换届嗰时候，咁就丢低咗。咁跟住我哋就想去再做嗰阵时候咧，咁我哋就去自己申请一啲资金啦。咁我哋申请到嗰阵时候，我哋就諗起，我哋想去搵一个示范点，但呢个示范点咧。如果一開始就係超級迎難而上嘅話咧，都冇人去保證到究竟成唔成功啦。
2: 對
3: 咁所以揾一個我哋認為睇住第一城嗰時候，其實佢哋個業委會同埋佢哋物管公司，一路咁耐開村到而家都好，都冇換過嘅。即係佢哋個物管公司其實做得好好啦，即係佢哋都好開心啦咁樣，而佢都同嗰個嘅居民嘅關係都好理想嘅，好理想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再去自己敲门揾佢哋嚟去试啦，咁样。咁啊，沙田第一城系一个好typical、好经典嘅例子。喺香港里面咧，其实大型屋苑咧喺六十年代系好多呢啲。我哋讲黄埔啦、美孚啦、太古城啦，咁样。咁沙田第一城咁我哋喺中大嘛，咁啊近啲。
2: 宿舍
3: 系啦。
1: 大型嘅呢个
2: 很多中大人住在那里啊，
1: 近嘛吓。
2: 对。
3: 同埋我哋都睇咧，沙田第一城咧，亦都系一个好好去讲关于 double aging 系啦，双老化喺里面咧。我哋所谓一啲蓝筹屋苑嘛，住咧开心，咁啊唔走啦。一开始入去住嗰时，1970年代嗰时候，可能都系觉得佢哋都30多岁嘅啫。咁啊，嗰啲设施咧，多数都系游乐设施，以家庭为主，住得好，咁佢唔走噶啦，真系所谓嘅 aging in place 居家安老啦。咁去到而家1970年代，而家系几多岁？即系一系屈指一算，应该都60多岁啦。咁亦都好多退休嘅一啲专业人士都喺里面，好多唔同嘅一啲老师啦，成咁样都喺里面。咁所以我哋嗰时 就諗，我哋不如就去以沙田第一城為一個示範點嚟去做呢件事，由居民作主導咁樣。咁你而過程裏面當中咧，我哋都同信義會一齊嚟去合作，咁就去招募更加多嘅居民一齊嚟去做啦。
1: 做咗啲乜嘢咧？
3: 最主要咧，其實就係一個我哋所謂嘅 design thinking， 係一個設計思維嘅一個過程。咁又喺個地方裏面當中去做地方審計啦，去了解一個屋苑上面當中一啲痛點。去到就是我哋点样所谓嘅共创，咁究竟而见到啲痛点啦，我哋应该点样嚟去 address 咧？点样嚟去处理嗰啲嘅痛点咧？有啲乜啲咩可能系超出咗我哋平时会去谂嘅方法？我哋会唔会透过住啲参加者大家一齐去揾到一啲好刺激、好创新嘅方法咧？咁样咁呢啲创新嘅方法亦都要落地试探嘅啫。我哋所谓嘅圆形嘅一啲制作啦，我就做啲圆形。咁分开咗一期、二期，而家第三期。咁第一期嗰时候咧，我哋都比上阔少少，由坐嘅。去到關於玩嘅，去到遮陰嘅，去到一啲叫做揾路嘅一啲即係牌嘅，嗰啲我哋都有談及到。跟住咧，我哋就去到而家就做嘅就係啲標識路人咁樣去做，
1: 即係會幫我哋即改變他們的一些公共的設施。
3: 係啦，最主要其實都係望住公共地方。咁我哋希望固然啦，如果你話係長者真係未必可以行得走得嗰時候，真係身體機能好下降，咁我覺得係要另一種嘅形式嘅服務嘅。咁但係咧，我哋就係望住公共空間上當中嘅設計，尤其是沙田第一城。系任何人都去到嘅，
4: 对对对对，交通方便，
3: 同埋嗰度好多学校噶，
4: 对对对对，
3: 好几间学校。咁所以头先我哋都讲到关于系全龄社会啦咁样啦。咁其实呢样嘢系可以好容易喺沙田第一城里面当中去睇到。
1: 对，对，有小孩，有中年人，也有长者哈，老年人，就一家三代可能都居住在。这个城市里面哈，
3: 咁我哋招募有长者啦，里面亦都系有啲专业人士啦，亦都有学生啦。学生咧经历咧，佢都话觉得哇，好开眼界。佢冇谂过原来长者佢对于某一啲嘅议题，佢哋会咁样睇嘅。咁呢个亦都系我哋作为教育者啦，咁去思考我哋嘅身位，我哋可能喺日常上当中教学嘅，我哋有唔同嘅任务系要去做啦。咁但系咧。嗰啲任務都未必完完全全可以去達至頭先我哋講話點樣以人為本啊，點樣去做我哋嘅同理心出嚟啦。咁會唔會透過住我哋自己另一啲嘅工作，我哋可以俾到學生呢啲咁嘅經驗咧？咁呢個都係我哋自己心裏面當中去想做嘅事情。
4: 這個更重要。
1: 對，整個計劃呢是有年輕人參與的。
3: 係啊，我諗
1: 學生都有
3: 三分一係啦。
1: 之前唔係噶嘛，即係你屋苑要改啲咩設施咁就。几个主席自己就想掂了就算了啦嘛，
3: 好
1: 多是这样的嘛，现在就即系居者就有其权啦，你就可以一起发声啦咁啊。那在整个的这个乐龄建筑环境设计创新的这里边呢，有会不会也遇到很多困难呢？
3: 挑战呢咁係有啦，係啦。咁我哋都话係一啲社创嘅项目啦。咁我哋唔係做服务嘛。
4: 係
3: 啦。即係我哋唔係传统一啲可能係 NGO 啦咁去做服务。咁所以呢我觉得对于我哋嚟讲要去可以继续营运其实都有一个好大挑战。我哋而家个团队都几稳定都有。

0: 五六個同事，咁就係全職嘅咁樣。咁而佢哋都跟咗我哋成個實驗室咧，都最長嗰個都去到第七年啦。
1: 哦，
0: 咁最少嗰個都起碼兩三年。咁所以我會覺得穩定我哋呢啲叫做研究型嘅一啲社會創新咧，好需要並唔係淨止係嗰個創辦人嘅大腦，其實係成個團隊佢哋點樣嚟透過住佢哋工作累積佢哋嘅經驗。然之後呢啲經驗咧，就係喺每一次嘅工作裏面當中去發揮，所以我覺得係點樣讓到我哋累積呢方面嘅經驗，並唔係純粹喺書本上面，而係真係要喺實踐上面當中先可以去做到咯。
2: 你們的目標要很清晰，
0: 係啊，
2: 所有團隊的團員都要同意貫徹這個目標。
0: 呢個都已經咧用咗好耐時間，等大家去有一個同樣嘅心，同樣嘅理念去行咧，其實先可以推得安慰。
2: 对对对，
1: 是
2: 很难得。
1: 那您的乐龄实验室哈，是有没有说要有一些什么目标的，还是怎么制定哈？你实验室你最想搞乜嘢，系点样制定到个方案出嚟或者目标出嚟噶？
0: 我哋咧有一个嘅自己嘅 box 啦，系啦，咁里面当中咧都由医生啦，去到一啲建筑啦，去到规划，去到一啲其他社会创新嘅，咁仲有老年嘅一啲服务者都喺里面嘅。咁所以咧，我哋每一年其实都会去开会啦，大家一齐去谂究竟我哋想点样去再继续推展落去咧。对于我哋嚟讲，虽然我哋实验室唔系一啲好大型嘅实验室啦，咁我哋自己只不过系讲紧五个嘅。叫全職同事，加埋咧，我有大約四五個嘅博士生一齊去做，咁所以咧，我嘅想頭未必話我要改變世界咁多，但係咧，我係會話，我會創造一啲新嘅點子，而嗰啲新啲嘅點子咧，係可以喺現實社會裏面當中，喺個社區裏面見得到，佢有佢嘅成效，我哋可以量度得到。我希望呢啲咁樣作為一啲係示範啦。可以去让到从政者啦，可以让到其他嘅持份者啦，都可以参考嗰件事。希望有一日佢哋亦都可以去将嗰样嘢摆落去自己嘅工作里面当中去使用。呢个系其中一点啦。而另一点咧，确实研究型嘅一啲团队都系几好嚟去创造啱嘅政策嘅。咁所以我哋其实另一个嘅好大嘅工作嘅范畴咧，就系同公营，特别系公营机构咧，一齐嚟去做好多唔同嘅研究。咁所以呢啲研究咧喺落地上当中可能需要时间，但系咧起码可以变成住佢哋嘅一啲，我会话子弹嚟去再讲话啊，我哋要做呢件事，但系我哋冇证据嚟支持嗰样嘢咧，咁我哋可以。一个身位可以去做得到，
2: 非常好。
1: 是的，实验室已经是踏入第五个年头了。最初的愿景有没有实现了？
0: 我哋咧最初嘅愿景咧，我哋有个几大嘅愿景嘅。其实我哋想去丰富喺香港里面当中长者可以去选择住嘅环境，住嘅房屋嘅类型，
1: 都几大，
2: 不要紧，
0: 所以小事，
2: 慢慢会迈向那个愿景。
1: 对对对，现在你觉得靠近一点了吗？
2: 肯定有啦。
0: 我觉得我哋靠近咗嘅，喺我哋嘅工作里面当中，我哋同房协咧都做咗一啲关于跨代友善嘅跨代年龄嘅一啲研究，嚟去产生出咗一啲新嘅一啲模式去做，最快咧会系大家会喺启德嗰度会睇得到我哋嘅一啲唔好话作品啦，因为都唔系纯粹系我哋系有我哋嘅意念落咗去，但系真正设计嘅系建筑师去设计，咁但系有好多唔同嘅嘢，我哋都在调配，所以咧确实成个城市我见得到系有佢丰富咗嘅，但系咧经济环境唔好，亦都有好多嘢系拖慢咗，觉得
1: 系。好，最后我想就是今天我们访问的是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助理教授毛家谦教授哈，您是获得了黄金时代基金会智龄世代杰出大奖2025杰出领袖的长者友善社区领航者这个人奖，还有呢乐龄实验室呢荣获了黄金时代策划大奖哈，也是个在这个中小企里面也是个领航者来的，对你来说有些什么特别的感受？你觉得有些什么特别的这个意义吗？
0: 我其实咧觉得，我真系好诧异，我哋可以去攞到，因为咧，讲真嗰句，真亦都有好多嘅潜。

0: 輩啦，或者係啲同行啦，同都有做好多好多嘅一啲貢獻咁樣。咁我哋都好感好開心，亦都好詫異嘅，其實係。咁對於我嚟講，我覺得中小企嘛，因為咁中小企我哋去做。我哋各自各喺个成个社会里面当中，都唔系话每个人都做得晒全部嘅嘢。咁每个人都系有自己嘅身位。咁今次系一个肯定，对于我哋嚟讲，中小企原来我哋都个身位都可以去俾人哋看得见。而个看得见，对于无论创办人啦，或者团队里面当中，我哋所有嘅组成嘅成员咧，其实如果系讲紧每一日去做紧嘢嗰啲咧，都系三十岁嘅啫。咁所以对于佢哋嚟讲咧，好年轻噶。
1: 是的，
0: 佢哋会觉得啊，原来我做嗰啲嘢系会系有佢嘅意义嘅。
1: 对，
0: 其他嘅持份者系会认定嘅。我觉得呢件事系一个重要嘅。
2: 也是为他们自己将来铺路啊。
0: 啱啊。
1: 对了，好，谢谢毛家谦教授啊，继续加油努力。
0: 多谢晒。
1: 我们全龄。
2: 全人社会希望早年到来啊，
1: 对，
0: 一起去做，
1: 一起努力，谢谢毛教授，谢谢，
2: 谢谢毛教授，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卫生署数字显示，本港去年吸烟率为 8.5%， 较2023年的 9.1% 有明显下降。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表示，吸烟率逐步下降可见控烟工作成效。例如在2023至2024年，政府连续两年增加烟草税，去年通过控烟十招，其中部分法律已经实施，部分仍有待立法会通过。他呼吁立法会尽快通过相关的法律。汤修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委员会除了倡议尽快达到 7.8% 吸烟率的目标，也希望政府长远会有无烟香港的蓝图和时间表。委员会会继续倡议多管齐下，加强控烟措施。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在同一节目表示，如果单靠学校教育，学生明白但未必会做。他认为除了价值观教育，社会氛围很重要。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英约于中午会见记者，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林雪莉也会一同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义庭表示，中亚国家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的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而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两种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地区上市，也需要更多的平台进行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的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在天气方面，高空反季旋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及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此外，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17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到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天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1%，紫外线指数为11，强度属于极高。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748点，跌579点，跌幅2.29%，总成交金额1951亿9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277点，跌185点，跌幅2.19%。上证综合指数报4087点，跌5点，跌幅0.14%。深证成分指数报15695点，跌40点，跌幅0.2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88.3升3.1，700腾讯控股421.6跌12.8，2800盈富基金25.02跌5.4，9988阿里巴巴120.4跌3.9，1347华虹半导体169.3升16.9，2828恒生中国企业85跌1.94，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23.85跌8.65。

0: 3033南方恒生科技4.73跌7.2，9992泡泡玛特159块升4.8，3690美团72.5跌5.2。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2，英镑10.474，瑞士法郎9.917，澳元5.561，加元5.648，新西兰元4.598，欧元9.075，每百日元对港元4.9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74。日经平均指数报64074点，跌925点，跌幅1.42%。港金报40945元，比上收市跌98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7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往往市场就是这样，当大家都觉得它是鬼故事、是坟场的时候，那就有新的力量低位去布局，然后开始新的故事。特别是今年降息，决定今年下半年大的一个走势。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4: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种族、甚至一些文化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2: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 CIBS 人人广播，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1: 小梦
2: 优秀帮，
1: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2: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小梦优秀帮准时上线。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1: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5: 我真的好像来香港这16-17年的时间，好少有这种热的浑身发烫的感觉，最多就是被这个冷气里边的房间的这个冷气给吹得浑身发凉，很少有热成这个样子。室外气温高达33度，相对湿度67%，而此时此刻新界的气温呢达到36-37度，大家都在盼降温盼雨哈，稍后会有几阵的骤雨及雷暴出现。星期六及星期日呢仍然会有几阵骤雨，高温的天气呢将会随之产生一点点的缓解。这里是优秀帮，在一个非常非常炎热的日子里边继续为你直播，我是小梦，5月28号的12点09分。 Welcome to PD's channel 优秀帮啊。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1:30已经生效了啊！确实我很少在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讲天气的故事和话题，但是今天绝对是头条热点关注，热点绝对热。今天的另外一个热点呢，就是网上盛传哈，最近红得发烫的一位香港歌手哈的一个新恋情。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连线嘉宾问他的这个感情状况到底是如何的，但是我们为了蹭热度呢，一定要播一首他的新歌。你们有听他的新歌吗？玻璃，汤令山的作品。不管怎样，年轻人有自己的选择，尊重。

最后一次在节目里边把他们两个 double play 吧，不知真假，但这样的一种状态也算是个纪念。来自 Moontown 的作品《月亮代表我》。继续听歌，GG严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0: 秀帮，
1: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0: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2: 与你掏心掏肺。
3: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4: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

0: 起。
1: 本周龙虎榜推荐歌曲来自叶巧玲的作品，不是那种励志歌，12:24，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 UV 紫外线指数录得为11，强度属于极高，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中，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11:30也是正式生效了。每个歌曲都有独特的类型，而有些歌曲在一上来你就知道这首歌到底唱的是什么样的故事，比如这一首，一定是关于爱情的歌曲吧？没错。Love Song， 来自 Khalil 方大同的作品。稍后半小时我们将会请到 Jazz Law 罗思雅做客节目，聊聊自己的新歌《雅迪雅达》。先听 Khalil。

0: 秀的，当然要听
1: 小梦
0: 优秀帮。
2: 集合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0: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 U 现场，
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0: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
0: 中午十二点，
2: 小梦优秀帮
0: 准时上线。
3: 帮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1: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0: 与你掏心掏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mine 曾纪如，好听的新歌就在优秀帮。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比特，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0: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740点，跌587点，跌幅2.32%，总成交金额1951.9亿。恒生国际指数报8275点，跌187点，跌幅2.22%。上证综合指数报4087点，跌5点，跌幅0.14%。深证成分指数报15695点，跌40点，跌幅0.2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88.3，升3.1；700腾讯控股421.6，跌12.8；2800盈富基金25.02，跌5.4；9988阿里巴巴120.4，跌3.9；1347华虹半导体169.3，升16.9；2828恒生中国企业85，跌1.94。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123.85，跌8.65；3033南方恒生科技4.73，跌7.2；9992泡泡玛特159，升4.8；3690美团72.5，跌5.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2，日元159.56，瑞士法郎0.79，加元1.387，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4014点，跌985点，跌幅1.52%。港金报40945元，比上收市跌98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价为437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8%。紫外线指数为11，强度属于极高，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3: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4: 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
5: 优秀的当然要听
6: 小梦
5: 优秀帮，
7: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8: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9: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8: 星期一至五，
7: 星期一至五，
8: 中午12点，
7: 小梦优秀帮准时上线。
10: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8: 星期一至五，
7: 星期一至五，
8: 中午12点，
7: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1: OK， 中午的12:34，欢迎继续停留在优秀帮。刚刚五首歌你喜欢吗？喜欢就好，但是现在这个温度你应该不太喜欢，超热，33度，相对湿度68%， UV 紫外线指数强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从12:30也是正式生效当中了。今天我们请到一位新朋友哈，从来没有做客过优秀帮，我相信今天做客之后他会变得更加的优秀。 Jess Law Jessica 你好。
12: 你好小妹。
11: 哎，你好，你好，我叫小梦哈，不是
12: 小
11: 美，小
12: 梦、啊、小, 不好意思，
11: 小闷也可以。其实我需要你帮我调节一下心情，确实最近有点闷。
12: 不好意思，哎
11: 哎，今天我见你第一样，我就觉得你的这个眼睛的颜色跟今天这个配搭的这个，
12: 啊、对对对，
11: 就全是绿，是不是？
12: 对，绿色的，今天的颜色是、
11: 为什么绿色可以降点温吗？还是？
12: 不是，我就喜欢绿色嘛。
11: 哦，喜欢绿色。
12: 我喜欢啊。
11: 哦，为什么？平时有事没事就去草坪上躺一躺。
12: 对对对对。 对，就是不是头顶就好了。
11: 哎呀，哎呀、哎，好的，哎哎，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2: 嗯，大家好，我叫 Jess Law。嗯，然后我最近出了一首新歌，叫《亚迪亚达》。
11: 亚迪亚达。嗯，可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就想问这个歌曲的这个名字的意思，而且还有一个就是看了你的 MV，回到这个校园时代的那个着装 MV 的故事到底是什么？
12: 对对对，
11: 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
12: 好，就是《亚迪亚达》这一次的歌曲是我自己。作曲，作词的，
11: 还有监制
12: 啊，监制，对对对，有就是自己比较一手包办的感觉，然后呢，这首歌的意思，亚迪亚达其实是一个英语的 slang，然后

0: 思就是好像你讲巴拉巴拉一样，但是我就将它套用在好像是在讲就是当就是会打击你的人，然后攻击你的人，
1: 哦、
0: 就是去 bully 你的人，
1: 嗯、
0: 就当他讲的话是压力压的，就是废话的意思，
1: 嗯、
0: 就不要听他的，
1: 噪
0: 对噪音就是废话、
1: 嗯，
0: 然后不要听他的，就做自己就好了，
1: 嗯嗯嗯
0: 就是做自己更好的自己给他看。
1: 哎，好像这一行大家通常都会接收到很多好的评论和负的评论，就是不好的声音其实挺多的、
0: 嗯、对，
1: 我不知道是出自你自己的一个故事，还是说身边确实有太多的我觉得键盘侠，大家其实在这个屏幕后边感觉可以说出那么恶毒的语言，其实你见上面之后又不觉得它是一个哎，好像没有那么夸张的状态。然后我包括我身边有很多歌手朋友，包括一个运动员的朋友、
0: 嗯、
1: 你知道运动员朋友就更夸张，比如他踢了一场很差的比赛之后、
0: 嗯、
1: 那个网上的言论就骂成那个样子，结果第二天他其实还是会找球员拿签名的时候，我好喜欢你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这种言论或者这种负评差评、
0: 嗯、
1: 恶意的嘲笑诽谤，其实我觉得是在这个年代里边网络上面的一个恶评，其实但是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已经有了，
0: 对，
1: 就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声音，
0: 是的，
1: 去攻击你，
0: 对对对，就所以这首歌就是我自己小时候的有一些经历的心路历程。
1: 哎呀妈呀，这啥呀？谁说你什么了？
0: 就是说我就是不正经啊。嗯，
1: 不正经，
0: 不正经，
1: 你干什么？你调戏男生吗？
0: 我没有，就是看我的样子。
1: 哦哦，
0: 然后从这个第一印象啊什么的，
1: 嗯嗯，
0: 就会造谣啊，就是女生很容易被人造黄谣啊、
1: 嗯、对对对
0: 对对，就是在上学的时候有发生一些被人就是说不好的事情，说我作弊啊，
1: 哦
0: 啊、
1: 哇哦，
0: 说我就是到处跟男生讲话一定是 到处乱搞什么的。
1: 哎，这个我们上学时候也有，哎，就是这个女生很另外一个词不太好听的啊，
0: 对对对，
1: 就是、啊、经常跟男生就是四处聊天，
0: 对，
1: 勾引人家，
0: 聊天也还可以，但是
1: 说别的，
0: 讲到就是别的更严重的、
1: 哦、
0: 更不好听的，就让我就是有一些阴影。
1: 真的有啊？
0: 真的有的，真的
1: 不是，是有哪个是有真的跟男生，还是真的有阴影？
0: 真的有阴影。真的有阴影。
1: OK OK，
0: 就是他们可能看我就看起来比较坏坏的，
1: 嗯嗯，
0: 然后就看我是不是是会认真读书的那种。
1: 哦
0: 啊，对，但是我那时候读书也蛮好的，就是我坏坏，我不爱守规矩，但是我很喜欢读书的，
1: 智商高，
0: 这还可以。
1: 哎呀，真的是
0: 挺
1: 气死人的，真的是。你这就更会气死他们了。
0: 挺努力的，其实不是自靠什么智商高，是很努力的读书，但是看起来不爱守那些校规啊什么的。
1: 哦，那你干嘛不守人家校规呢？真的
0: 是，我就不喜欢啊。
1: 哦，
0: 就头发什么碰到眉毛啊，裙子一定要就到膝盖啊什么的，
1: 嗯嗯，
0: 膝盖啊，就是我不爱守那种有的没的规矩，我就感觉读书读书啊，为什么一定要守这种规矩？就是我有一点小时候有一点这种想法。
1: 那你姓闹哦，这个是法律法规啊。
0: 不是，我想这个意思就是想，
1: okay，
0: 好像说就是他们看起来我好像不读书的感觉，
1: 是
0: 然后就读书。
1: 读得很好，
0: 读得很好，他们就说我作弊啊什么的，就十几个人出来跟老师说我作弊，
1: 哦，
0: 然后一起就是去就是言语上
1: 霸凌
0: 啊，然后
1: bully，
0: 然后 lunch time 的时候故意不理我呀，
1: 就不理还能不理，不理也不理，
0: 不理也不理。哎，这个好，对，
1: 这个超好
0: 棒，就霸凌，这超棒，
1: 对对对，
0: 这个，
1: 下次改个歌名叫 Bully Bully
0: Bully Bully， 哎，
1: 这个 punch 挺好，哎，不理就不理了，不理又怎样。
0: 对，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在厕所不敢走出来，lunch time 的时候整整一个小时就躲在厕所里面。
1: 哦呀，
0: 对，然后就是那段时间就有一点点，
1: 这都是真实的故事啊，
0: 真实啊。
1: 哪一几
0: 中学的时候？
1: 我天哪，
0: 中学的时候，对，就大学有被造黄谣啊什么的，就这种经历就
1: 好像你没停过，
0: 啊，
1: 一直有，中学有，大学有，
0: 中学有一段时间有，然后上大学又有了。
1: 你到底惹了谁呀？啊，我的天哪！
0: 我不知道，但是有一段时间我就不断去想是不是我自己问题啊，所以我要改正什么啊，
1: 嗯，
0: 然后很内耗什么的，
1: 嗯，
0: 然后经过可能一段时间吧，就 成长的过程，然后自己也感觉啊，就内耗太多，然后就感觉啊，其实有时候可能不是自己问题，
1: 对，
0: 就不要自己太责怪自己。然后我就感觉有很多想法，然后就放在这个歌曲里面，压低压打，就是我的自己的心路历程，就是想说

0: 不要自己去内耗，
1: 嗯嗯，
0: 就是有些人可能去讲你，就是就是恶意打击你啊，嘲讽你啊，然后可能是他自己的问题，他需要找出气筒，然后他需要情绪的出口，他就是想找人发泄，
1: 就总得有这样一个人，
0: 对，总得可能有一个人，然后他们也想消遣你什么的，
1: 嗯嗯，
0: 就有一点点好像是想找话题什么的，有时候，
1: 哦 okay，
0: 就我感觉之后我也想通了，然后就感觉我就想做一首歌出来是找有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人也可以
1: 哇
0: 走出来，然后强大自己的心态，
1: 嗯嗯，就你这跟我开始想的还不太一样，
0: 啊，
1: 就一开始想的我以为会是现在网络上的那种负评或者一些 bad comments，
0: 啊，
1: 但是其实你
0: 这
1: 个
0: 其实也有，其实也包含在里面，但是我自己也没太多这种，
1: 对，因为我觉得你好像更多的事情还是来自于校园时期那种最真实的那种面对面所产生的那种情绪和阴影，
0: 对对对，
1: 你刚才是不是说中学我就有点心疼，就因为中学你会已经开始了解一些事情了，你已经开始读懂一些关系的时候，然后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同学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你全部的关系，
0: 嗯，
1: 或者
0: 是但是又不太成熟，
1: 对
0: at the same time，
1: 对对对，不太成熟，但是你又会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那有的时候就是你的百分百，就是你 100%， 就是可能是跟这个关系和情绪有关，
0: 嗯，
1: 哦，我觉得那其实还是挺难熬的一段日子，
0: 对对对，
1: 我身边有朋友给我讲过这样的故事，
0: 哦，
1: 我之前有一个女生朋友，她我就可以直接讲啊，因为她身材某一个位置比较大
0: 啊，
1: 对，然后我可就手指头哈，对，然后他就被造很多的谣，而且说他就是身体上的一些问题，然后我后来看他现在的一些生活里边的这种故事，包括在 IG 上的一些回怼，他都没办法就释怀别人说他那个位置大，
0: 啊，
1: 然后我就说每次我还劝他，我说你这不用吧，干嘛这么言语激烈的回击，他说你不知道，然后他就给我讲了当年读书的时候就类似于你的这样的一段经历，
0: 因为他心里面已经有一段创伤了，
1: 对，
0: 嗯，
1: 对，所以这个世界上呢，我特别支持一句话，就是谁也别劝别人大方一点。
0: 哎，对，
1: 这句话我听不来，
0: 很认同，
1: 谁也别劝谁。哎呀，不至于的，就这种话，我觉得像
0: 没那么严重。
1: 对，就这种话，其实我觉得比那个施暴的还过分。
0: 是，哎，你很懂，哎，
1: 巨懂，懂死了，
0: 根本就是二次伤害，
1: 嗯，对，
0: 就是第二次的伤害。
1: 对，因为我之前就有朋友说，哎呀，那个大方一点，不要计较，
0: 啊，对对对，
1: 不要介意。我说
0: 这么小气。
1: 对对，其实我有时候觉得人总会有一些计较和在意的东西。就是跟你说这个话的人，我回他的是，我说你也会有一天，
0: 嗯，
1: 我到时候会等着跟你说这句话。就我觉得人总会有在意的事情和在意的感觉，千万别劝别人的时候劝这种状态，大方一点什么的。
0: 嗯，
1: 就要不然你就说，哎，那人好讨厌，你要不然就帮他说，
0: 对，
1: 要不然就不说
0: 啊。对，
1: 反正我是这样
0: 啊，超懂，
1: 超懂，巨懂，
0: 哎，超懂你，这巨懂，
1: 懂烂了，
0: 哎，
1: 懂得不得了。但是你这个时候出这首歌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0: 嗯，
1: 我看你之前的单曲，这个是输了变输了是你的歌对吧？各种拥抱的力量，
0: 啊，
1: 这是你的，
0: 对，就比较早期的，
1: 分手的一千个因由
0: 啊，对。
1: 然后去年是世界末日才一起，
0: 嗯，
1: 这都是你之前的作品，
0: 对对对。
1: 就感觉你这应该是人生第一首歌才对啊，怎么会？就出到这么多首之后突然来一个哼，我没忘你们啊。
0: 你很懂哎，欸，真的，
1: 啊嗯，
0: 就是其实我商演访问的时候也问我，就感觉哎，欸，我听你的歌曲很好听，
1: 嗯嗯嗯，
0: 然后感觉也很有一首叫刚好在想你啊，也是我自己作词的，就，
1: 嗯嗯
0: 啊，很 chill 很好听，然后分手的一千个因由，
1: 嗯嗯，
0: 哎，也是很感动，
1: 对，
0: 但是就感觉，啊，听你的歌曲跟就跟你的人好像有一点对不上
1: 哦，
0: 啊，就感觉就是我的歌曲好像带不出我本身这个人的，
1: 嗯，
0: 这个怎么讲，
1: 这个怎么讲，你这鲤鱼跳龙门什么怎么讲啊，
0: 就是我的本来个性的就比较真实的部分
1: 哦， okay, okay,
0: 啊，就是本我，
1: okay,
0: 就本我，就感觉我好像今年好像想做多一点是我自己的故事，
1: 嗯，
0: 然后像更多我的听众啊，然后更多人认识我，
1: 嗯嗯，
0: 本来就是是怎么的性格啊，然后比较真实的自己，
1: 嗯嗯，
0: 然后也想治愈别人，
1: 就之前都假的，
0: 这也不是假，
1: 之前都不用听了，
0: 不是假，就情歌嘛，一定啊，但是我这首就是想说一点有意义的话题。
1: 嗯嗯嗯。哎，你真实的性格是怎样？就能实话实说吗？
0: 真实的性格嘛。
1: 对。
0: 就比较大拉拉。
1: 大大咧咧。
0: 大大咧咧。
1: 大拉拉。
0: 大
1: 拉拉好像是另外一个事情哈。 OK，
0: 就大咧咧，
1: 大大咧咧，嗯，
0: 就男仔
1: 神经大条，对对，
0: 比较大条的，就感觉就是第一印象，很多人跟我讲就好凶啊，我就是感看起来比较酷啊。
1: 哦，明白明白明白明白，然后
0: 有点凶，是凶凶的，然后很酷。
1: 我刚刚有这个感觉，
0: 但实际上就是
1: 没凶，一点不凶，
0: 一点不凶。然后认识久了以后，也还感觉好像傻傻的，就是有人跟我讲，就是没有太多
1: 心机。
0: 对，有时候可能太少了，就是想就是想
1: 缺心眼儿，
0: 有一点。然后人家
1: 这不好
0: 吃啊，
1: 大姐。
0: 对对，
1: 是的，缺心眼儿。
0: 对，缺心眼儿。对对，就是有时候人家跟我讲的，好像也没听懂什么的。有时候话中有话的，有时候。
1: 哦，真的。
0: 有时候也不小心得罪人什么的。
1: 哦。
0: 一开始进入这一行以后，这个行业。
1: 就这个行业，我感觉大家都很敏感，主要是。
0: 啊，是的。
1: 就不敏感做不了这一行，我觉得。
0: 对，所以这几年我也成长了很多。
1: 对对对，我觉得你要 be real 的话也没问题，就从头到尾一直是一个状态，大家也可能也接受。就怕那种，就是你要还想要就是扮一个什么样子，我觉得就没必要了。
0: 对，
1: 我看了你的经历哈，好像你还挺高材生的，是不是？还是这个读什么风险管理啊？
0: 对对对。
1: 哦哟，这是不是野路子呀？之前这看起来挺正常的，这怎么就？我看了一下你的故事，特别有趣哈，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大家不了解他的话，2019年呢拿了一个比赛的香港区的冠军。然后总决赛的亚军 ，right？ 然后2020年又参加比赛，就老想比赛哈，你怎么不踢球去？然后2020年也参加了一个比赛，然后受了伤，不知道是哪里的伤哈。然后2021年又参加了一个比赛，就一直在参加比赛
0: 啊。
1: 那我觉得2021年之后算不算就是不再参加比赛，就正式出道了？就
0: 是啊，
1: 可以可以这么理解。
0: 像在那个选秀比赛，就是为了可以出道。
1: 但你为了三次啊，就是第三次才未到，最后。
0: 就第一个是选美嘛，就不大，就是不上光的，其实不上光，
1: 不上光什么不相关，
0: 不上关。
1: 好，我觉得最多就叫上镜吧，还不上关呢。
0: Unrelated， yeah,
1: okay,
0: yeah, yeah.
1: 明白明白。这是出道的第五年，
0: 对，差不多了啊，这么久了，
1: 很难讲 so far so good 是不是？我觉得对你来说，
0: so far,
1: 还是、
0: 就是、
1: so far so so
0: so so 呀、yeah, ，对对对 ，so far so so 还好。不好也不坏，
1: 还会决定继续走下去吗？比如这首歌所唱的，
0: 会一直走下去，就是继续会出更多的歌、
1: 嗯，
0: 直到有一首代表作。
1: 对，现在这个年代种一首歌，简直就是比50岁以上要孩子还难种哈，种不了。
0: 这个对啊，
1: 就好难种一首歌，就是我感觉这个感觉，我觉得是好的，就是你把你自己的故事。给大家看，就是不是说为了宣传哈，就真的是你一听会有一个故事的底色在。
0: 对，对，就是其实现在就是想，你看我的作品啊，其实自己也想，不同的曲风啊，不同的 style， 不同的感觉主题什么的，其实也
1: 是
0: 在试一试各种的主题曲风哪个比较适合我，然后其实也看一下哪一个观众会比较喜欢，其实也有这样的。想法，
1: 但你自己到目前为止觉得哪个曲风最适合你自己？
0: 我自己其实最爱听的就是我刚好在想你那一首的那种曲风，
1: 哦、
0: 就是有点 R&B jazz 秋秋的感觉的。但是我感觉香港大多数的听众，就比较爱听那种最正宗的那种情歌 pop ballad。
1: 明白。就越苦越好，我感觉。
0: 对。
1: 然后越深情越好。
0: 对，
1: 就感觉大家听不了别人过好日子啊，就必须得苦的。哎呦，被他甩了6次，真的吗？那听听这一首歌曲吧。
0: 对对对，原来别人比我苦。
1: 难道你的名字叫中药？好好好，这首歌我看特意 MV 也是穿上了校服、然后就直接回到了那个你自己亲自揭开伤疤和伤口的那个状态。
0: 对对对，
1: 还疼吗？
0: 其实还好哎，现在你说不疼不可能，因为我。就是创作这首歌就代表我肯定还介意嘛，其实我内心啊，就是我告诉自己不要介意，让他们当废话。那时候有一句话就是讲嘛，歌词里面呀滴呀的别再讲嘢，受够这些，就是不要再说话，我受够了什么的。其实我内心还是介意，但是我是想用这首歌去继续去治愈自己，提醒自己，就是不要再内耗，就是当他们发生过的事情就是 他们讲过的话不要在心里面再去，
1: 是
0: 就是在发酵啊什么的自己去。

0: 过多的去思考或是去想什么的，也是去让别人也可以治愈别人。
1: 这歌挺摇滚精神的，我感觉。
0: 啊，是吗？
1: 就我觉得你干脆变一首边上算了，找几个吉他贝斯鼓凑几个小哥哥小姐姐哈，直接变成一首摇滚版本的
0: 也可以。
1: 哎，我觉得这个情绪其实发泄的时候大家会想有一种嘶吼和怒吼，但是你知道当你内耗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和力气去找到一个向外喊出来的那个状态的。我记得我大学中学的时候听这个 Linkin Park 听最多，当年听 New Metal 跟 Rap 的这个组合嘛。其实我听 Chester Bennington 的时候我觉得很放肆，然后很冲破牢笼。
0: 对对对。
1: 但是每次我听 Mike Shinoda 的时候，我又会觉得你会把这个事情通过他的 rap， 把这个事情能找到一种出口的感觉。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曲风和这首歌的想表达的故事，我觉得也相关。你自己怎么理解你这首歌所选的曲风和所表达的这个主题？
0: 我自己做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想是有一点点比较像dance pop 的感觉的
1: dance pop，
0: 就是但是唱出来以后感觉哎也挺适合的，就是你对那种感觉。但是怎么讲呢？
1: 怎么讲都行，随便讲啊。
0: 怎么讲？就是一开始做这首歌的时候也是想跳舞的，其实
1: 对，
0: 就是有一点好像是我在那种风中凌乱的感觉，我是抵抗什么的。
1: 词儿挺多呀，小姐姐，风中凌乱，蛤蟆。
0: 就是这种，但是最后也就是我不是专业的跳舞出身的嘛，其实最后也不是跳很多曲，所以就是曲风方面我是想要一点点就是激动啊，有一点。
1: 什么是激动啊？就是做那个升降机嘛，激动游戏。
0: 就是有一点高潮迭起的感觉，
1: 高潮迭起，
0: 对对对，有比较重 bass 的感觉，就是那种有点发泄，给别人发泄的感觉，所以就是这样。
1: 明白。这是你我能说是你不能叫转型吧，就是26年就是一个新篇章里边的几部曲里边的第一支嘛，算
0: 是
1: 吗？
0: 是的，是的。
1: 哦，真的有。
0: 接下来就是想接下来。
1: 接下来骂谁？
0: 啊？
1: 接下来骂谁？
0: 没有没有，就是接下来想要就是也是要治愈系的歌曲。接下来对对对。
1: 接下来治谁？
0: 就是治我自己吧。
1: 对，都是自己。
0: 就是自己和别人一起有共鸣的人
1: 一块治。
0: 一块治，对对对，我。就是其实你刚刚讲那个 MV 的部分呢，其实我每一个首歌我也想了很多，这个 MV 怎么拍。好像这一首的话，一开始我就是作曲作词的时候，已经在想啊，我的 MV 要怎么拍。然后我有一个已经合作了几首歌的导演，然后我自己也去 organize 啊，然后整个剧情也是我自己跟导演讲是怎么做出来，想怎么演出来，就剧情是我就交给我的 idea 交给那个导演去想啊，所以每首歌我自己也 involve 了很多 arrange 这每首歌曲的 MV 啊，idea 啊，就是想
1: 是
0: 有什么 attitude， 还有那个主题怎么走出来，其实自己也 involve 了非常多。
1: 我觉得可能忙一点就不内耗了。
0: 啊，是吗？
1: 你不觉得吗？
0: 就是不是啊？但睡觉前还是有很多安静的时间啊。
1: 你每天都这样吗？
0: 我
1: 每天睡觉前都内耗啊？
0: 也没有，但是有时候。
1: Time for 内耗时段到了，让我们来一起内耗半小时，女士们、先生们。
0: 就是那个女生有几天不是
1: 特别
0: 那个荷尔蒙就是特别高高低低波动的，那个时候就特别容易想东西，想的比较
1: 深邃，
0: 会往坏的方向去想，容易。
1: 哎，我一直觉得内耗其实是一个跟你的生活很可能是个平行空间来的，你都没有意识到，就它其实跟你根本不相干。然后你通过一个小小的情绪，小小的一个声音，然后就引发了一个，因为我也有内耗的情绪。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一样。都一样，没有人不内耗的。你说我心思敏感很内耗，其实没有人不内耗的。但是其实你过了之后发现，其实真正那个事情发生对你的影响远远没有内耗你担心的那种结果的那个状态对你的影响。
0: 是有时候可能是自己越想越严重。
1: 对。
0: 哦，
1: 我之前听过一句不太对的话啊，但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我觉得你真的不能被这个情绪给吓死。就我觉得对吧，就有些事情真的发生了也就发生了，其实又怎样呢？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所以我想做这首歌，就告诉大家不要自己内耗已经够了，不要再互相伤害。我们在这个网络世界或是人与现实世界也好，
1: 而且在香港大家也都知道香港的这种环境，就是大家确实是很容易把自己的压力去转化到别人身上，
0: 很爱呀、啊，
1: 很爱。然后呢，这种情况呢，其实你在任何一个城市和地区生活过的，你都会觉得这种场景其实不太健康。但是又没有办法，其实大家也都很可怜，就因为也确实受到这样的一个环境彼此给到的。就当彼此给到的时候，你又把这个东西给回彼此
0: 啊，是。
1: 所以令到整个城市大家的这种氛围和状态，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快乐和开心，就我觉得真的是有这种感觉，所以也希望这首歌吧，不光是送给就小的时候，或者说在你的情绪当中有一段是被我觉得被霸凌、被言语攻击、被恶语造谣、各种各样的东西。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当你有一些就不好的情绪，我们能不能就自己消化掉
0: 啊？
1: 就是你自己消化掉的时候，你可能忍受的是2分，你把它推广出去的时候，可能4分，再回给你是8分。
0: 对，
1: 我觉得有可能是这种状态，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听这首歌，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 Jazz 的这个故事和他的一些想法。当然，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 MV， 好吗？我们听一下这首歌。
0: 好，
1: 拜拜，我们下次见。
0: 拜拜。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3: 小梦，
2: 优秀帮。
4: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 U 现场，
5: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2: 星期一至五，
4: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4: 小梦优秀帮准时上线。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和朱金天为您播报这一节午间新闻天地。这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杨鹤贝因会见记者。李家超下个月初将会率团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的港交所行政总裁陈义婷表示，港交所可以为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21乘组将会在接近近日回到东风着陆场。

0: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报道。政府收到了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作为公务员薪酬的参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北音见记者的时候表示，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是高层公务员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他强调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个星期会与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之后再做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
1: 根据今年的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所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是高层薪金级别的净指标是正 4.12%， 中层薪金级别的净指标是正 2.64%，低层薪金级别的净指标是正 1.17%。 我要强调，这些薪酬趋势净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考虑的唯一因素，更加不是行会的决定。薪酬趋势净指标是行政会议参考的其中一组客观的数据，是六大因素的其中之一。六大因素的第五和第六项是公务员职方对于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公务员的士气。在下个星期，我会同公务员职方代表会面，了解他们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听取他们对公务员士气的看法。之后我们会适时向行政会议全面汇报六大因素的分析和相关的客观数据，行政会议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
0: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将会率团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的港交所行政总裁陈义庭表示，中亚国家正在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的产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可以为他们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请听详细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月初将率领超过60名政府官员以及来自工商金融、创科等多个领域的高级别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义庭表示，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的区域，哈萨克等中亚国家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行业和产业快速冒起，港交所可为他们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
3: 對比全球很多的地方，這個屬於一個幾快速增長的階段，它會有很多不同的企業，基建、礦業，又甚至乎是一些比較新興的或者新經濟企業，它們都會幾快速地冒起的。所以我希望就是說，我們都不是說那麼單一，只是針對某一個行業或者某一個板塊的企業，而是我們希望可以多一點，即是包容性，我們可以提供到俾更多嘅唔同板块嘅一啲或者唔同行业嘅一啲企业，佢哋有融资需要都可以考虑港交所啦。
2: 去年有哈萨克的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陈义庭表示，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
3: 佢哋会考虑就系话，我喺本地市场，即系佢当地嘅市场上市，可能可以成功融到第一筆錢，就是 首次發行那筆錢。但是企業它是不是只是需要一次性的資金，隨著它不停地壯大，它可能是需要頻繁地回去資本市場增發股票也好，發債也好，它可能會考慮，我是不是需要多一個上市地點，令到我可以接觸到一個更廣泛的一個投資者的群體。
2: 早前率先到中亚考察的港交所董事总经理兼环球上市服务部主管徐经纬也表示，香港的资本市场可与中亚企业对接，香港也是国际金融的中心，可以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作用。
0: 卫生署公布，香港去年吸烟率是 8.5%， 比2023年的 9.1% 有明显的下降。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希望长远会有无烟香港的蓝图和时间表，委员会会继续倡议多管齐下加强控烟措施。教育界立法会员邓飞认为，就控烟工作对学生的教材要从合适青少年习惯的角度去构思，希望从心理上触动他们。请听详细报道。
2: 本港去年统计调查显示，香港吸烟率及15岁及以上每天吸烟人士的比例为 8.5%， 数字较2023年的 9.1% 明显下降，其中男女吸烟率同样持续下降。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吸烟率逐步下降可见控烟工作的成效，包括在2023和24年政府连续两年增加烟草税，去年政府通过控烟十招，其中部分法律已经实施，部分仍待立法会的通过。他呼吁立法会尽快通过相关的附属法律，又希望长远会有无烟香港的蓝图和时间表，同时加强控烟措施。
4: 除了法例里面已经定了要禁这个非薄荷味的加味烟，那第二阶段呢，薄荷味的加味烟应该都是尽快禁止的，同埋现在在公众地方已经禁止了使用和携带电子烟，那我们委员会会继续倡议呢，第二阶段呢应该是在私人地方和所有地方呢，这个电子烟烟机啊烟弹都是禁止拥有等等，才能够保障到市民的健康的。
2: 在青少年教育方面，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在同一节目表示，如果单靠学校教育，学生会明白但未必会做，认为除了价值观教育，教育和社会氛围也很重要，教材的设计也要适合青少年。
5: 不可以只给一堆文字去留下给他听，但吸烟危害健康啊，吃加味烟的话不代表形者形者，这样就很枯燥的，就起不到效果。多些从一个适合对标青少年人审美习惯的角度去构思一些的教材，包括是官方教材也好，校本教材也好，希望就起到一个这样的，就是在心理上可以 touch 到他们这样的效果。
2: 对于部分地区或国家推行无烟世代政策，邓飞认为值得参考，例如在某个年份或之后出生的人士将终身不能买烟。他支持开始讨论并研究设立时间表，但认为同时要思考如何执法。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会在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回到地球。东风着陆场已经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也比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的条件。请听详细报道。
2: 搭载包括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内共三名航天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过去的星期天成功升空，三名航天员顺利进驻天宫，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太空会师。两个乘组在太空站在轨轮换之后，神21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天晚上完成神21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东风着陆场早前已组织完成搜救分

0: 队通信联调、空地协同、搜救训练等等。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人员李冰冰表示，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他们开展强化训练，提高人员应急快速处置能力。新华社报道，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确保照明亮度充足，能够保障昼夜连贯作业。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人员毛永军在任务情况介绍会上表示，为提高地面分队机动效率和安全性，他们在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50多公里的柏油路，地面分队开展搜救处置的时间将大幅缩短。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时间近7个月，对出舱转运、衣间衣保等提出更高要求。着陆区专门设置航天员专用进出无障碍升降平台，针对航天员从失重太空返回地球重力环境专门设计，防止航天员出现体位性低血压和其他意外损伤。报道说，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的条件。
1: 美军据报在伊朗实施新的打击，美方表示击落伊朗发射的无人机，伊朗就表示一艘美国运油轮被伊方拦截，被迫折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渴望结束战事，但是目前的条件并未能够让华盛顿满意，再次威胁会以军事手段来实现目标。不过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谈判已经取得一些的进展，请听详细报道。
0: 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附近当地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表示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无人机，美方进行了防御打击。路透社引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行动审慎，纯属防御性质，目的是维持停火。伊朗方面就说，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运油轮遭到伊朗拦截，被迫折返。作为报复，美军向阿巴斯港周边开火，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和平谈判仍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目前还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新华社引述隶属伊朗司法部的通讯社报道，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提及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伊朗将于1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的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美国白宫随后在社交平台表示，伊朗传媒报道的内容不实，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国务卿卢比奥说，双方朝达成协议的方向取得进展，强调特朗普政府仍倾向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仍在继续，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问题达成一致，而浓缩油问题目前不在谈判的议程。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则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匣，做好准备。
1: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病毒疑似病例超过1000宗，邻国乌干达宣布关闭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4个星期，以抑制疫情蔓延。 美国表示不会允许任何感染伊波拉病毒的人士进入美国，已经加大了援助力度，确保疫情得到控制。请听详细报道。
0: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累计发现1077宗伊波拉疑似病例，疫情仍然在东部多省扩散。报告显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确诊病例已经增至121宗，已死亡的疑似病例238宗。目前疫情波及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的多个地区。报告说，疫情防控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密切接触者追踪不到位、实验室检测速度慢、医护人员防护物资不足、治疗中心建设滞后等等。邻国乌干达至今有7宗病例，一人死亡。当地政府星期三宣布关闭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4星期，以遏制疫情的蔓延。只有经授权的伊波拉应对小组、人道主义行动、食品和货物运输以及在严格遵守健康筛查和监测规程下的安全保证人员才能够通行。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这次伊波拉疫情的死亡率低于 25%， 远低于其他的疫情。但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三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冲突令控制疫情变得更加复杂，持续不断的战斗导致大规模流离失所，并在拥挤的难民营当中传播疾病，当局无法建立社区信任或隔离病人。他敦促所有交战方立即同意停火，以遏制疫情。另外，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担任医疗传教士的美国公民上星期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与另外数名接触者一起被送往德国接受治疗。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白宫召开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不会允许任何感染伊波拉病毒的人进入美国，会和疾控中心、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等竭力将危机控制在目前疫情爆发的国家，特别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当局已经加大援助的力度，确保疫情得到控制。外电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国正在与肯尼亚磋商在当地开设隔离设施，用于隔离接触过伊波拉病毒的美国公民。肯尼亚政府仍未批准计划。
1: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已经正式通知亚美尼亚，如果亚方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会暂停或者单方面终止两国在2013年12月签署有关俄罗斯向亚美尼亚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发言人扎赫罗娃在当地星期三表示，俄罗斯驻亚美尼亚大使馆同一天已经正式向亚方转交能源部长齐维廖夫至亚美尼亚领土管理和基础设施部的信函，表达有关立场。
0: 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将从今年11月30号起正式开庭审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法院上月宣称，将以三项反人类罪罪名对杜特尔特进行审判。审判庭当地星期三举行案件进展会议，检方、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及其他相关方法律代表进行陈述，杜特尔特没有出席。法院随后发表声明，指出在案件审理之前，法庭将处理所有待决事项，并采取必要程序促进审判。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反毒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在2018年通知菲律宾政府，将对杜特尔特领导的行动是否有违反人权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第二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杜特尔特去年3月在马尼拉国际机场被警方拘留，其后被送到荷兰海牙，移交国际刑事法院。
1: 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表示，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昨天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

0: 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1: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声明当中表示，军事领导人奥达及其妻子和两名儿子在以色列日前对加沙城一栋民居发动的空袭当中身亡，又指以方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无法达到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新华社引述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军在当地星期二晚的空袭造成包括奥达和家人以及两名路人在内共六人死亡，另有大约20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他在不久前接替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哈达德成为新任军事领导人，同时是哈马斯情报部门的负责人。
0: 哥伦比亚北部一个军营附近发生了爆炸袭击，最少12名的士兵受伤。国防部长桑切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袭击，宣布悬赏缉拿施袭者。当地传媒报道，施袭者当地星期三凌晨在一辆行驶的汽车上向位于瓜西拉省首府里奥阿查一个军营的方向投掷数量不明的爆炸物，多名士兵受伤送院。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被指发动这一次的袭击，这个组织被美国和欧盟列为恐怖组织，主要在哥伦比亚境内太平洋沿岸地区以及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接壤边境地区活动，据报有数千名的成员。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的问题寻求支持。乌克兰传媒报道，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不足的问题正在加剧，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等防空系统，以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的袭击。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纳已将信件发送给美国白宫、众议院议长及国会议员。

0: 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及极端酷热的天气。此外，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17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天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现时路的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7%，紫外线指数为10，强度属于甚高，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为低至中，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天晴，19至29度，上海多云，23至30度，台北有雨，25至30度，首尔有雨，20至27度，东京多云，20至26度，曼谷雷暴，26至36度，吉隆坡雷暴，23至33度，新加坡雷暴，24至33度，悉尼有雨，17至22度，多伦多天晴，13至22度，华盛顿天晴，18至26度，纽约天晴，18至22度，西雅图天晴，12至26度，

伦敦多云，16至31度。巴黎天晴，22至34度。柏林多云，9至22度。罗马有雨，20至30度。开罗天晴，20至32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上午失守25000点水平，跌幅逐步扩大至接近600点。恒生指数低见24737点，中午收市报24740点，跌587点，跌幅2.3%。半日主板成交金额接近1952亿元。金融、地产和工商业分类指数都跌幅超2%，科技指数跌超1%，报4833点。美团跌近7%，是跌幅最大的恒指及科指成分股。重磅金融股港交所、汇控、友邦都跌近2%或以上，金属相关股份和内房股也向下。个别晶片股逆势上升，中芯国际升近4%，华虹半导体升11%。
1: 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个别发展，三大指数中午收市前由低位回稳，晶片相关股份向好，白酒、贵金属股都下跌。上证指数半日收报4087点，跌5点，跌幅0.14%。深证成分指数报15695点，跌40点，跌幅0.26%。创业板指数转升，报4054点，升8点，升幅0.21%。波士顿咨询公司日前公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去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按年增长近11%，达到约2.95万亿美元，超越瑞士的大约2.9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主要受惠来自内地的财富增加及去年新股热潮。报告预期到2030年，香港及新加坡作为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管理的财富每年增长约9%，高于瑞士6%的增速，瑞士被超越的局面不太可能逆转。香港投资基金工会主席余振声对本港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较预期早感到惊喜，认为是努力取得收成，指出政府政策例如在税务等方面做了很多的功夫，也引进很多投资者、人才等等。他表示，香港要巩固世一地位，可透过加强与内地、东南亚、中东的联系，继续吸引不同的资金来港，而中亚的国家也具有潜力。
2: 其实一年前到哈萨克隶属于那边的财政部都来过香港跟我们见过面，就讲解投资的环境啊，除了他们的外资有兴趣在这边投资，他都希望我们这边可以帮手引导我们的资金又好，或者是 business opportunity for example 国内的上市公司有没有机会可以 through 他们那边的 exchange 那边上市呢。这个是有谈论，他们很想发展金融人才，但始终不是那么足够，希望可以引进到我们香港本土出产在金融的 talent 的 professionals 可以过到那边发展。
1: 余振声表示，基金行业在2024年第四季开始回升，去年资产管理规模 AUM 显著上升，对今年的表现审慎乐观。

0: 来到了下午1:31的时间呢，5月28号了。现在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现正生效啊！在室外工作或活动的听众朋友们，要密切留意天气方面的状况。同时在港股方面呢，今天港股的个别发展情况呢非常的厉害，而且这样的一个分化呢，让市场很多一些的资金都比较担心在后市方面到底港股会不会随之而来的是非常大的一些的波动。因为今天我们看到恒指方面呢，其实回调的幅度呢也挺大的啊，470点，24858点的位置跌了1.8%，目前成交金额2275亿，1000多万。但是看到股票方面的话呢，个股的发展呢这两天都是新品和 AI 股份走得特别的好。同时我们也看到啊，港股呢近日其实在恒指方面都是持续一个疲弱的状态，美伊不确定性高企之下呢，环球的投资情绪比较分化，所以追捧的都是美韩台的芯片股份。港股的储存芯片呢其实标的比较缺乏啊，再加上软件股份作为主要的动力，反而呢会因为这个记忆体价格上升拖涨啊，令到前景方面的一个预期有所影响，影响到港股今天早上进一步呢跌穿了第四季度的一个支撑水平，大概25200点左右。现在市场方面呢也对于后市的一个反弹呢比较担忧，尤其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华为发布了芯片技术锚定率啊，这个将会呢为2026年市场方面的一个芯片，尤其是国产芯片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性。所以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北水的扫货迹象非常的明显呢、啊。港交所的数据方面显示呢，北水已经连续8个交易日以101.4亿元狂扫中芯这一些的公司。同时北水啊也在增持的是像经纬天地啊，减持像南方恒生科技这一类的公司，当然还包括一些像小米啊、蓝企啊这一些的公司呢，都是受到北水最为欢迎的股份之一。到底对于后市方面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电话线上有我们的投资专家及财经作家陆宇仁先生。首先想请问一下陆先生了，现在目前港股这样的一个状态，您会怎么解析整体港股方面的最新走动，这一些的水走势啊，会不会给你一些的预示呢？
1: 近期港股不断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呢，主要是因为第一就是外围的股市，特别是美股啊、韩国股票啊、台股啊十分强劲，特别那些半导体板块呢是升得很惊人，其实是大量地吸走资金，他们越强港股其实就越弱。咁你睇翻港股咧，其實啲半導體相關嘅股份咧都有一定嘅升幅嘅。咁但係其實特別係美股啊，咁好炒，咁其實點解要炒港股咧？呢個係第一個因素啦。第二個因素係內地咧，其實而家最近推出嗰個措施咧，特別係針對幾個券商以輔導為主嘅幾個券商咧，佢哋為內地嘅客户咧開户炒海外股票，包括港股同埋美股咧，設定罰則，要罰佢哋錢。其實要去制止咁嘅行為，咁同埋咧就基本上限定咧係要2年內咧就係只賣不買嗰啲客户，其實要幫啲客户清倉。咁我嘅感覺覺得咧，其實呢個主要係針對炒美股嘅行為。咁咧就覺得一來美股高咧，二來國人用咁多錢去炒美股，其實點解要咁咧？咁中美關係其實都唔係咁好，啲錢用曬炒美股，不如炒下內地 A 股。咁所以內地 A 股咧近排嗰、那個行情相當好嘅，咁但係咧就一定程度咧就係、是、其實做起個勢咧，其實就跟住推出呢個措施咧，就係、是、進一步咧阻止啲人去炒外地嘅股票，特別係美股。咁香港咧就亦都成為一個間接嘅受害者啦。咁港股同時咧都唔鼓勵內地人嚟香港炒港股。咁你對？

0: 港股有一個持續的壓力的，因為美股的水塘咁大呢，少了大陸的資金呢不是很覺啦，咁但是香港的水塘細呢，抽走大陸的資金呢，其實呢慢慢是影響會出嚟嘅，特別是嗰啲股票呢，數以萬億的股票可能是要在兩年內陸續賣呢，你睇到嘅其實消息公佈第一日呢都有三千幾億成交呢，係個沽盤其實係加大咗，咁我覺得香港要承受，亦都承受呢一輪嘅沽壓啦。咁咧就所以話其實恆指整體跌係一個缺血嘅狀況，其實係啲資金抽走。咁個別升咧就係因為嗰啲股份咧其實外地升得好犀利，譬如話中芯、華虹呢啲芯片股啦，或者啲其他半導體股啦，外地升得好犀利。咁香港啲股票咧都係追下落後啦。咁但係總體而言咧，其實咧就唔係個股市升，而係個股市咧大體上向下跌。咁呢個缺血嘅狀況估計會持續一段時間嘅，咁所以港股買暫時咧都其實我都係淡少少，咁但係你知啦，我就係人恐懼，我貪婪，人貪婪我恐懼啊，咁跌得比較多。其實從舊年九月個高位，以科指嚟講咧，從舊年九月個高位而家跌咗28%，咁可以話跌咁多咧，其實港股個價值咧慢慢顯露出嚟嘅。咁如果作為一個中線投資咧，我覺得係可以喺跌得好多嘅時候買翻啲啦。咁但係就唔好期望佢即刻會升嘅。咁好似喺一個亂世，成個天啲刀係咁接落嚟跌落嚟，你伸隻手去接刀咧，你接到刀其實都可能成手血噶啦。咁可能最後你就會有所得著嘅，但係你要捱過呢個咁恐怖嘅時期啦。咁所以咧，总体嚟讲咧，我觉得港股嘅压力系仍然存在嘅。
1: 嗯，确实啊，但是像刚刚陆先生所说呢，现在目前对于港股来说，这一些的大型科技股份确实回调的幅度比较厉害，而且呢还阴跌阴跌老了，这个对于投资者来说呢会是一个非常难熬的一个时光啊。但如果真的是适合趁低吸纳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留意着市场方面的最新状况，也可以留意我们的陆宇仁先生方面的一个最新分析啊。除了刚刚所提到这一些的股份以外呢，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对于港美股方面都有很多投资者在关注到美股的 SpaceX 啊，最主要就是 SpaceX 出现呢，到底对于现在目前资金流方面会不会有大的影响？有一些嘉宾觉得呢，其实纯粹就是美股方面的一个炒作，应该不会影响全球的一些的大型资金。但是呢，很多人也知道啊，现在其实在 SpaceX 即将要启动 IPO 的预期时间呢，已经让大量的一些的基金，尤其是跟太空主题相关的 ETF 呢，有非常大幅的资金流入，总规模呢，现在包括有一些呢，可能会达到了已经12.7亿美元的位置。这个已经比起深耕多年的一些的老牌太空 ETF 呢要升得多得多啊，所以这些的新型太空类型的美股 ETF 呢也告诉了大家，这一次市场对于 SpaceX 方面的一个上市方案以及市值啊达到兆美元的这个首次公开招募呢都非常的欣喜。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其实整个赛道来说，整个主观或客观判断来而言，您个人对 SpaceX 方面兴趣大吗？尤其是 SpaceX 方面会令到水能够从港股、从美股甚至从 A 股方面抽离，甚至还有一个预测就是水会不会因此而来到港股市场呢？
0: 美国 SpaceX 上市呢就美资是不是会有机会去买港股呢？咁样同埋目前港股北水流失呢是上升的，全靠韩国的资金呢，这些我觉得都有少少 wishful thinking， 即是良好的想象。咁第一咧就係 SpaceX 嘅上市咧，其實係對美國咧就係有美股有好大嘅刺激嘅，但係與之同時都吸走咗唔少嘅資金，咁變咗咧美股成為焦點啊！咁我覺得咧美股好咧，港股係好難好好嘅，因為好多人其實覺得炒港股炒美股一樣啫，打開個 app 咧，其實炒美股都好容易炒嘅，咁所以咧就唔係咁容易。係話 SpaceX 好，港股好，甚至反轉頭咧，如果係俾 SpaceX 上市帶嚟一個熱潮咧，仲會進一步吸走啲資金添。咁所以我覺得SpaceX 嘅上市唔係對香港港股係一個利好嘅消息，只係對美股有個利好嘅消息。咁另外咧就韓國資金咧，之前咧其實好多韓仔嚟香港炒股噶，咁但係今年咧其實韓股升得好驚人啊，特別係三星啊。即係 SK Hynix 啊嗰啲咧，芯片股、半導體股升到好驚人。其實韓仔自己炒自己嘅股都咁好，點解嚟炒港股咧？咁所以調翻轉頭啦，其實韓國股市上升對港股亦都唔係一個利好因素嚟，
1: okay，
0: 甚至內地 A 股股市上升亦都唔係對港股一個利好因素嚟嘅。咁港股而家暫時咧 都是一个缺血的状态，不是等于呢人哋好呢我哋自己会好，可能是人哋好呢我哋是会差一啲。
1: 是，所以这样的一个时间状况，大家要理性分析股市方面的走动之余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宏观外围的状况。近一点的宏观，我们就要看到这个 A 股方面的走势啊。当然，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 ，A 股方面的波动也在不断的增加。现在市场呢觉得这个人民币资产呢也算是非常的不错。现在呢股债汇方面都是一个三牛的格局。您怎么看？从 A 股到六月份之后的市场，当然会关注联储局新任主席的一个上任之后呢，当然还有今年下半年的一些的地缘政治预测，您个人会担心刚刚所提到的一种外围资讯方面的波动吗？
0: A 股内地的政策和联储局减息的内部因素怎样影响六月？咁咧就我又觉得如果联储局减息咧，如果真系会喺六月减息咧，其实对港股是利好的，因为美股减息咧，香港亦都冇咁大咧，即系利息上升的压力啦。咁但係個問題係聯儲局係咪真係會減息啦？咁聯儲局新主席上台啦，特朗普主要炒咗鮑威爾揾佢上台，咁我覺得無論唔使睇佢講乜嘢，我覺得佢嘅心咧其實都係想聽特朗普嘅話嘅，咁咧就係會支持，盡量咧係放鬆銀根，支持個股市同經濟。但問題佢係咪具備一個減息嘅條件咧？呢個係真正嘅問題。咁減息嘅前提其實主要係通脹回穩咧，至少唔好話回落啦。咁通脹回穩嘅前提咧就係油價下跌啦，油價下跌嘅前提咧就係美國同伊朗打完仗。咁而家美伊基本上傾好咗協議，但係遲遲未公布。咁其中個原因咧就美國咧就想夾中東八國咧，有當中好多個啦，包括沙地咧就係未同呢個以色列達成和平協議嘅，咁想夾佢咧達成咗和平協議咧，作為一個功勞，打伊朗戰爭嘅功勞。咁但係沙特嗰啲好唔情願嘅，因為就覺得咧就這個以色列咧仲喺加沙度開緊戰，唔俾巴勒斯坦人建國，我點解要同佢建交咧？咁如果喺度膠着緊嘅時候咧，咁咧就美國係好難夾到咧，中東主要國家包括沙特咧，係同呢個以色列達成和議恢復建交嘅。咁所以中東嗰、那個停戰咧，仲有變數喺度啦。咁所以中東係未必咁順利停戰，但即使簽咗第一階段和議咧，第二階段係咪咁順利都未知。咁所以咧如果求神拜佛，佢要簽得成和議公布咗咧，咁我覺得對個股市同埋嗰個油價係會正面嘅。咁但係咧就如果簽唔成咧，就油價繼續高咧，美國都我都冇乜條件去減息啊。咁所以咧就而家個情況咧就話如能六月減息，或者至少咧係顯示出一個將會減息嘅意向咧，係對個市場利好，亦都對港股利好。但如果呢樣嘢未發生咧，其實對港股亦都冇刺激作用。咁所以咧就可以咁講，整體而言咧，就唔好覺得外圍升，港股會升。調翻轉頭咧，外圍升咁多咧，港股可能仲會有壓力，主要係抽走資金。咁到外圍嘅升幅放緩嘅時候咧，反而香港咧，我覺得港股嘅吸引力會出現翻嘅，因為港股係冇乜升，比較低水。咁所以而家港股咧，主要係喺一個沉底嘅階段。咁咧就沉底之後有機會係回升嘅。咁咧，但係咧就而家個市底都比較弱啊，都係跌嘅壓力係比較大嘅，咁所以而家買股咧就唔好期望咧好快就會大幅反彈咧，係好快咧就可以賺到大錢，係要有持貨嘅能力，你可以捱，可以維持一段揸貨一段時間，唔會俾人斬倉，見到佢跌咧，你都唔使瞓唔著，咁先好買。
1: 咁、
0: okay. 總的而言咧，就話我覺得喺外圍嘅股市太過火熱，同埋阿爺咧就係限制啲資金咧外流去炒港股、美股咧，我覺得呢個係比較大嘅或者比較突然嘅負面因素咧，係開頭咧冇遇到嘅，咁要等呢啲因素逐漸過去咧，港股先會有啲表現。咁但係你知道我樂觀派嚟嘅。咁咧就係永遠喺負面嘅當中咧揾到一個樂觀嘅 angle 嘅。我覺得如果唯一嘅樂觀 angle 咧係港股跌得比較多，咁所以咧個價值比較好，咁所以咧就如果有持貨能力嘅咧，可以喺低位嘅時候咧買入一啲，咁咧係睇。 希望第三季有好啲嘅表现。
1: OK，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陆云仁先生跟我们进行的分析啊。那么一会儿将会呢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第二位的分析专家，跟大家细则来看一下香港股市方面的最新走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最新发展。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1: 继续我们期待港股直击第一线呢，刚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陆云仁先生。那么接下时间呢，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业分析专家，在这样的一个跌势市况当中呢，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电话线上有我们的资深投资老师吴子轩 Jasper 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Hello Jasper， 你好。
3: 明你好。
1: Hello 啊，刚刚我们就听到专家朋友们的一个上半部分的分析啊，其实它主要也是说到现在目前港股方面一个回调呢，估值方面有吸引力了，但是呢对于股份来说现在其实是一个很分化的时间。想听一下 Jasper 的一个意见，现在目前几乎都是炒的只有是一些我们说半新股啊 AI 啊，甚至有一些染蓝的半新股呢，他们好像没有太受到这方面的一个影响啊，应该升还是照升。所以可以看到呢，染蓝之后呢港股这一次终于挑到了一些好的股份，您个人会怎么看科技半导体不断的上升，但是港股指数方面的一个下跌，这会是一个警告的信号吗？
3: 首先讲一下，暂时有三个股票市场，首先就可能美股啦，跟住香港股票市场啦，同埋内地股票嘅股票市场啦，即係原上系深圳或者上海上证啦。咁其实呢就三个市场入面呢最弱势就系港股嘅。港股奇怪，原上讲到可能系嚟緊好多 IPO 啦，咁当然嚟緊可能会有啲加强啦，咪好似有啲執法行为有做緊或者查緊啦。咁但系个市场就今朝就好弱势嘅，暂时个上昼一点之后呢好似就补返少少嘅。咁但系你话科技股系咪真系好强势，又唔系嘅。因为都系同啲 AI 相关，同埋都系硬件相嗰边会好少少嘅，即系可能大家好耳熟能详嘅 Minimax 啦，或者系唔同芯片股，今日就好犀利，就话强半导体啦，咁就全部都系好犀利嘅，亦都系下昼就建滔系就升得几理想嘅。咁但系咧就净系得呢个板块啫。你如果系去到之前传统嘅科技股，可能譬如话系腾讯啦、阿里巴巴啦、百度嗰啲咧。都系其实系好弱势下嘅，今朝都升得跌得好犀利下。咁特别系腾讯啦，腾讯。咁我所以嚟讲，我谂就暂时就科技股咧，其实都唔系好全面，都系净系得 AI 相关行业同埋硬科技为主，其他可能其他嗰啲就唔系特别好升或者跟住升。最奇怪暂时就系992啦，系啊，联想啦，原先升得特别而家原先联想系。我冇諗過五月係咁犀利嘅，原則上亦都係暫時我睇唔到個原因點解會升嘅，即係揾個原因就揾唔到，就係知佢個好強勢嘅表現。咁所以嚟講係我諗就要小心啲啦，都係前保態同埋揸多啲現金啦，同埋睇下係咪真係守到25,000点個位，因為今朝真係幾恐怖下嘅，無端端唔見咗幾百點，又唔知咩事，又淨係得港股嘅啫，其他好似又唔係好大關係咁樣。所以就係要呢個要睇下先囉，其實就。咁但我自己覺得就如果買呢 A 股相關嘅公司，我覺得可以，即係咩 A 股相關公司，即係可能你內人股啦、內險股啦，或者係券商股、內地券商股呢，其實我自己覺得會好少，因為其實個市盈率就好低啦，個息率好高啦。而家基本上有啲同即係做內地相關嘅股票呢，已經係有啲去到七厘嘅股息率，其實係好高嘅水平嚟嘅。咁我只覺得就可以諗一諗，慢慢吸納返啦，甚至可能係房地產股，內地房地產，你可能中國海外呀、華潤置地嗰啲，其實都係唔算太昂貴嘅。咁我覺得就可以諗諗同慢慢吸納，就唔使特別好灰心。但你話真係咪好容易一日升好多，我諗你就要真係，除非你買可能建滔係好少少啦，或者可能前兩日或者之前買咗華強半導體嗰啲升少會好少少咯。咁呢個我諗呢個帶動都可能要持續嚟緊呢一季都會係咁嘅主軸，因為你睇到其實連美股可能都係升美光啊、NVIDIA 啊，或者 Intel 啊 ，Intel 就最誇張啦，由$18升到100几蚊嗰啲位都升咗幾倍。咁呢個潮流就由呢個位帶動開始，咁香港股就跟住呢個潮流嚟做啦。咁我自己就最多買啲建滔系啦，叫做有啲市盈率啦，即係你話 Minimax 嗰啲其實真係好誇張啦，即係由十百幾蚊去到尾800几蚊，又回返來又升返上去嗰啲位，咁就唔係嗰個 咁適合買嗰啲股票嘅，咁嗰啲我就會相對嚟講比較保守啲嚟做咯。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就一係你就買啲相關行業嘅 AI 相關行業，一係咧你就調翻轉係買啲可能係啲好保守嘅行業，即係可能係地產股啊嗰啲，純粹係比較冇乜特別升過嘅咁嚟做。咁但係要留意翻香港港股都係比較保守啲啦。

0: 生上角是比較落後啦，咁就唔會好似其他 A 股嗰啲升得咁理想，咁要有嗰個心理準備嚟做。
1: 嗯，而且看到現在很多一些的公司啊，他們都正在是往這個 AI 方面啊，或者說一些芯片方面的一個位置靠攏。其實Jasper 現在目前怎麼看芯片股在港股當中的一個估值呢？很多人對比可能是美國、韓國還有中國方面一些的不同芯片公司，如果真的按照市盈率和市場方面的一個操作啊，每年的一些的業績呢，很多人覺得現在其實是不平均的，資金全部集中在美国的身上，但是您自己个人呢会怎么看这一场芯片的乱战呢？
0: 嗱，我谂其实个芯片股咧都系会升上嚟嘅，但系因为其实你譬如华为佢有个技术升跟，佢会系会领先，因为拉近咗距离。但系华为本身唔系上市公司嚟噶嘛，咁你调翻转，譬如我哋认知嘅百度，佢话出个芯片去到后尾咧，其实就真系冇咩特别反应咁样，
1: 系
0: 啊，咁所以即系升过10蚊、20蚊，跟住就回翻落嚟，完全系唔系嗰样嘢。即系调翻转咧，我自己觉得系好偏，佢偏向某一啲嘅股票。你譬如话佢半导体，可能原则上可能都唔系好关系，甚至可能系过一段时间都唔系真系会升得好理想，或者业绩都交唔到货，但系又升得好犀利，但系又唔系只只跟住咁样升。譬如为咗好少少，可能譬如 ASMPT 其实就跟得贴啲嘅，咁但系又升咗好多上嚟，因为头之前上年嘅80-90蚊上去180蚊，跟住最高就200几，咁而家就呢啲位度徘徊，咁就真系。几难落注，我自己就保守啲。譬如你建滔系，我自己觉得会比较成个系列会比较相对嚟讲系好少少嘅。咁呢个就可以听众可以谂一谂啦。系啊。
1: OK， 那同时呢，其实有一些听众朋友们也想看一下 AI 方面的一个叠加，因为最近看到这一些的半导体真的升得太厉害了，反而呢，现在市场方面有一群的听众朋友们，他们既想要稳定，同时也要想要 AI 方面的一个主题，电讯股，您觉得最近这段时间走势怎么样？
0: 电信股之前有炒过一阵嘅，即系中国电信嗰啲有炒过一阵，咁就跟住就其实其他嗰啲唔系特别好跟，系旁边咁上，因为原则上 AI 就一定要用相关嘅数据，跟住之后之前就系光纤又炒上嚟，咁其实就一阵一阵咁炒，但系个都就成个市场就个金钱个份额唔系特别好够，就所以成日冲来冲去都系半导体嗰个位，咁又冇其他，暂时就唔系嗰个有其他个火头。烧得比较理想啲，或者比较长时间，可能都系得一两日，跟住就冇咗。咁就咁就听众要有呢个心理准备嚟做翻。
1: OK， 那同时呢，现在目前我们也看到市场呢，其实也很关注到，现在对于一些的高息相关类型的股份呢，因为即将到半年的位置嘛，大家也觉得等很期待他们后市方面呢，会不会有一些息率的一个提高啊等等？您会怎么看这一类的投资呢？
0: 如果息率嚟讲咧，我暂时见唔到。会有好容易减到，咁咪讲今年就原本都减一次减两次，去到尾又话油价升会加，跟住油价而家跌返落去，去到尾比较矛盾系加定减嘅。咁我自己就维持今年可能系唔变嘅原则嚟做啦。咁但系美股就升晒上去啦。咁但系唯一呢，因为港股非常之落后，甚至我觉得过去嗰两个月嘅表现系落后于内地嘅股市。咁所以嚟讲咁就唔系有好大嘅牵连性囉。但你好明显就见到个内地嘅银行股系升晒上嚟嘅。咁我咁就呢个要留意返个趋势睇，特别可能系之前个中银香港系升得比较厉害囉。咁呢啲可能都系以个保健为主嘅，就会好少少。
1: 嗯，但其实大金融类股份方面，除了银行走得比较好以外呢，像是内银内险呢，今天走的都是比较差的。您怎么看现在目前其实，整体的一个市场方面的一个环境，对于这一些的中资类股份的影响会很深吗？
0: 如果内地嘅股票，深沪两个，即系如果系深圳啦，同上海个证咧，系升得比较理想咧，我就唔系特别好担心嘅。但系其实你谂下，中人就升咗好多上嚟噶啦，平保都升咗好多上嚟，咁你调整咧系好正常嘅现象嚟嘅。咁你如果真系避咗佢，我觉得你可以买啲香港上市嘅内地券商股，咁就咁当然就唔系之前嗰几间啦，即系前嗰几日嗰三间，咁你避开佢，咁我谂就。个机会就会好少，因为其实你富途跌得上嚟喺美股啊，跌得好空猛下嘅，咁我就会避咗佢咯。
1: OK， 那同时呢，最近我们也看到这个金价方面呢开始有所走动啊，最近都是走低的。您个人觉得趁低吸纳这样的一件事情，对于现在目前的黄金或有色金属来说，会是一个好的选择吗？
0: 可以，不过跌来跌去都系喺四千几蚊，都系4400蚊嗰啲位，唔系跌得。

0: 好多咯。
1: 係
0: 啊，你白銀同埋白金，我覺得可以諗一諗嘅，但係就唔使買太多住，因為其實唔知道會調整幾多咯。咁你呢啲位就要。小心保守
1: 一点。嗯，小心的保守一些啊。同时呢，今天我们也看，如果小心保守这样去进行市场方面的一个投资呢，很多人其实都会现在目前来看到科技类型的一些的股份的话呢，研究这个人工智能驾驶方面的话题性，还算是对于个别的一些偏好投资者来说比较关注的。您个人会怎么看？最近人工智能驾驶这个话题是不是完全被汽车所拉低？大家几乎跟汽车有关的一些的股份都不太期望啊。
0: 如果睇未来嘅表现就唔系好受影响啦，你其他比亚迪嗰啲受影响啦，所以其实就成个汽车板块都好氛围会比较大一啲咯。见到其实即系未来今日好啦，咁你前咗上其他港铁嗰啲又已经系冇实惠啦，其实就所以就比较奇怪嘅。我谂人工智能嗰啲就原先炒过某一方面呢啲，即系整体个市况就唔系好受影响。
1: 嗯，但是未来今天升得非常的好啊，上一段时间升了8%，现在升5%以上啊，这也是跟新车方面同步交付啊，令到市场呢也对于公司未来的一个发展会比较好。您个人呢会看好现在像小鹏啊，或者说刚刚提到的未来这一些的股份，他们可能有一些新的市场份额的数字，新车的一些数字而看。好吗？今天两间其实都升得不错啊。
0: 蔚来我觉得可以睇下嘅，咁你如果真系想避开成个板块，咁宁德时代系唯一嘅选择嚟咯。
1: Okay.
0: 因为佢首先冇去提供技术嘅电池，又冇嗰个汽车慢慢好嘅影响，所以其实你见佢过去嗰半年个宁德时代升得好过比亚迪好多，咁我觉得呢样嘢可以大家可以考虑下。
1: 嗯 ，OK。那除了这一些以外呢，今天也想请教一下啊，其实 Jasper 怎么看呢？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呢，这个天气逐渐热了，能源相关类型的一些的股份，他们的一个炒作空间会有这样的一个季节性、周期性的一个循环吗？
0: 原则上有影响嘅，但你谂下，譬如。电力个加价提价咧，会唔会加到呢个问题？所以其实电力股你可以呢位买嘅，但系原则上佢系咪真系个盈利赚到钱咧？未必嘅，因为个燃料上升咧，其实对佢哋讲系有个反向嘅操作，即系原则上你可能买一度电，未必会赚到咁多钱，或者系提唔到价咧，会赚少多钱呢个问题嘅。咁所以就要再谂深层次多啲。咁但系原则上我谂你中电同中电同埋医药做得好，咁就其实系长期系受惠。
1: OK， 那最后一分钟左右时间，想问一下油价方面了 ，Jasper 怎么看呢？现在目前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个风浪还没有正式的结束啊，特朗普也时不时会发出一些的口述，您会如何分析啊？
0: 油价咧系比较
1: 是 OK， 好的，那么OK， 好的，那可能是电话信号方面的一些的问题，我们之后的时间呢再邀请我们的 Jasper 跟大家来看到市况方面的最新发展。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资深投资导师吴子轩 Jasper 的专业分享啊。关于油价方面呢，大家可以留意我们下午五点时段的一线金融网，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况方面的最新走势。欢迎大家去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那么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Jasper， 拜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上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作为公务员薪酬参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被应见记者时候说，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是高层公务员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他强调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周会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过后做出平衡以及最合适的决定。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说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的筹备工作和相关的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跟着是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雨婷表示，中亚国家正在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比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融资平台。还有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关注的重点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国家地区上市，也需要更多平台进行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及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5度左右。此外，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17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最高气温约35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星期六星期天仍有几阵的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室外气温是录得33度，相对湿度 71%， 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1:3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965点，跌361点，跌幅1.46%，总成交金额2564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102点，升8点，升幅0.21%。恒生国际指数8354点，跌109点，跌幅1.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89.05，升3.85；2800富基金25.2，跌3.4。700腾讯控股424.4，跌10块；9988阿里巴巴122.3，跌2块；1347华虹半导体169.9，升17.5；2828恒生中国企业85.88，跌1.06；7709 XLR 南方海力士131.1，跌1.4；3033南方恒生科技4.78，跌1.8；3690美团73.45，跌4.25。9992泡泡玛特160.6，升6.4。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2，英镑10.492，瑞士法郎9.934，澳元5.576，加元5.653，新西兰元4.606，欧元9.0868。每百日元对港元4.9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16。

0: 日经平均指数报64573点，跌425点，跌幅0.65%。港金报40995元，比上收市跌93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438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一扇窗突破界限，连续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解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并从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提交的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0: 我们之前说过口酸、口甜、口苦。这次说说口咸和口淡，究竟口中感觉咸和淡代表身体出现什么问题呢？让赵子峰中医师告诉我们。
4: 咁咸咧，其实我中医对应嘅脏腑就系肾脏啦。咁好多时候咧，如果系本身伴随啲腰塞、酸软啊、耳鸣嘅朋友咧，都会出现一啲口咸嗰啲情况嘅。咁呢个咧就小心系讲紧系咪话肾有一个虚损嘅情况出现啦。淡味有一点咧，淡味即系我哋讲咧，就广东人成日讲口淡淡、口寡寡咁样，冇乜胃口嘅又系。
5: 病咗喎、
4: 哎。口淡咧就对应翻我哋嘅脾胃嘅问题。好多时候咧都系讲紧佢脾胃功能弱、脾虚嘅情况咧，就会出现口淡。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
6: 我是金丹。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8: 快点吧，别迟到了，大学一年级可要认真对待呀。
9: 你上课不迟到，登记做选民也别错过时间呀。
8: 还没登记呢，我还没满18岁呀。
9: 只要在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符合登记资格了。你现在就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吧。
8: 这么方便，那我上课前先申请好。
10: 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可以登记成为选民，2026选民登记等着你哦。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28号下午的2:10，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70%啊，紫外线指数为9，强度属于甚高，也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
1: 是的，
0: 真的，他每一天自己刷新自己啊，已经上升到了35度的这个高温了。
1: 还有这天气预测，明天可能有36、37，
0: 而且我觉得当那个中午太阳底下的话，可能那个体感温度会更加的厉害了，所以真的要再次提醒呢，就是在户外工作或者游玩的朋友，记得要准时补水，还有就是注意防晒了。
1: 没错，
0: 那么今天呢，来到了星期四的一天呢，会为大家送上有非常丰富的节目。首先呢，会为大家呢带来我们的环听风情话的环节，继续会跟随着 Jerry 的脚步去到这个安徽。今天呢，会去到安徽的淮南。那么这个淮南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呢？今天就会一一跟大家分享看看了。那么还有呢，我们的环球全接触呢，今天将继续连线到大湾区。
1: 是的，今天就要跟大家

0: 大家分享一下深圳的一个大家集体回忆儿童公园，在最近是即将要重新正式开放，然后进行了一个换新的升级，有非常多有意思的新项目出现，就会推荐给大家。
1: 没错，一直到下午的四点钟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由周杰伦的一首《太阳之子》。

0: 天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韩国一名男子的宠物鲸鱼因为疾病无法正常的漂浮和游动，于是呢，他特地为这一条鲸鱼打造了一个轮椅，让这条鱼能够过正常的生活，并且活得比较久。那这位名叫亨利的男子呢，是一名设计师，基于对鲸鱼的热爱，他在首尔的家里放置了三个水族箱，养了超过20条的鲸鱼。不过其中有一条最近患上了疾病，因为罹患鱼标症而无法正常的漂浮。他先前已经有几只鲸鱼死于这种疾病。鱼标症是控制浮力的鱼标功能异常所致，常见于鲸鱼这种观赏鱼类。罹患这种病的鱼类无法正常的漂浮，可能会上下颠倒，或者是在水族箱的最顶端或最底部游动。亨利说，这种疾病有可能是因为过热或者水质不干净所引发的。那为了帮助这一条生病的鲸鱼，他用塑胶材料做了一个称之为轮椅的辅助工具，让这条鲸鱼套在身上，进而能够正常的漂浮。他表示自己从上网查了很多的资料之后，再加上从不同的管道自学的知识，从而打造出了这一个鲸鱼轮椅。他还说，罹患鱼标症的鱼只能活两个月左右，但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特制的轮椅，他的这条鲸鱼已经又活了5个月的时间。像这种爱护宠物鲸鱼帮助他们恢复健康的事迹，先前也有在澳洲的墨尔本发生过。当时有一位居民所饲养的10岁的鲸鱼，因为头部长出了巨大的肿瘤，无法正常的进食和游动，并且容易被其他的鲸鱼欺负。于是呢，主人感到不舍，就开始求助动物医院。经过诊断说，这条鱼必须接受肿瘤的切除手术才能够继续存活。于是在最后花费了200澳元左右的金额之后，让这条鱼成功接受了手术，并且顺利的活了下来。兽医表示，鲸鱼看上去虽然体型很小，但是如果能够照顾得好，寿命可以达到30年。因此如果这条鲸鱼可以保持健康的话，可能还可以活20年左右的时间。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果然养宠物的人呢，就是会不顾一切的为他们的宠物呢，就是想到最好的方法去让他们就是努力的存活下来。
2: 是的，
1: 就不要说因为是不是金鱼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小型的动物，就觉得说它的寿命有限，但其实好好的去饲养，好好的去照顾的话呢，它还是可以获得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寿命了。
2: 是的，因为我小时候可能都就是有养过像金鱼这一类的鱼类嘛，或者是一些可能游乐场还有那种捞鱼的活动。
1: 对对对，
2: 然后你捞完之后回去养，但是其实经常说会觉得金鱼存活时间就很短，但反而可能是因为说当时没有那么多完备的知识啦，然后说去怎样能够很好的照顾到他们，让他们能够存活下来。刚才说到说金鱼最长可以活30年左右，
1: 真的惊呆了。所以说啊，这样子的一个小故事吧，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当我们细心的去照顾一些的动物的时候，它远远那个存活的时间是可以比我们想象中长很多，而且给予我们的陪伴也会多很多。就可能有人说啊，就一条金鱼啊，要么为什么要那么费劲？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就当它成为了你饲养的金鱼，你对它的那个感情，或者是你对它想要付出的那个努力，就不是说别的金鱼能够取代或代替。可能说它就是没有记忆啊，然后的7秒还是3秒就会忘掉你之类的。但是对于你来说，它就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存在。但是我觉得就是他有一件事情非常厉害，就是他手太巧了吧。那大家知道就是金鱼不会是太大型嘛，那么他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小轮椅，还要把它套上去的话，他就是要那种很细活，那显微镜下面去粘贴啊之类的。
2: 所以职业就派上用场了，就本身设计师他可以去精确的计算一些尺寸啊，或者哪怕是很小的，他也可以说想要怎么样子把它能够搭建出来。
1: 对，然后真的成功的做出来这样子的一个金鱼的轮椅啊，真的金鱼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今天的环听风情话的时间。
2: 是的。
1: 那么今天呢，会继续跟随着 Jerry 的脚步呢，去到这个安徽的淮南呐、看看淮南里面有什么好玩、好吃、好去处。那么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 Emily 的一首《黑绳》。

0: 下午的2:30，由于本节的财经机故障啊，未能够报出本节的最新经济行情方面的情况。啊，现时室外气温是6度，相对湿度68%。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2:30已经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2: 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才是。骑自行车和驾驶汽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律，彼此尊重。骑自行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及其他保护装备。在晚上要亮起车头白灯跟车尾红灯，司机应和自行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辆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骑自行车或者驾驶汽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骑自行车安全才是第一。
1: 愿意用尊重去理解，用包容去呵护你的一切。
3: 相信我，无怀无求，我愿
4: 古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6:00-7: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用音乐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拥抱。
3: 这下我尽你而为，相信我。
5: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2，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实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8%，紫外线指数为8，强度属于甚高。还要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当中。
1: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最高气温约35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天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听风情话，带来有郑容的一首《非凡人生》。

0: 环听世界，环听风情话。今天继续有请到深度游旅行社旅游制作的创办人 Jerry。Jerry 你好。
1: 你好，诗敏，大家好。
0: 今天呢 ，Jerry 会继续带我们留在安徽，但是呢，又转战到了别的地方。今天要介绍的呢是淮南。那么，到底淮南有什么好去处呢？就有请到 Jerry 跟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了。
1: 好啊，今天一定要好好介绍，因为一般我们去安徽哦，都去安徽的南边，因为黄山啊，例如说最远的地方，他们就觉得是合肥，然后合肥其实在安徽的中部，然后没有去到北部，他们就会去哪里呢？就会坐飞机或者是坐高铁离开，或者是他们可以两个小时就可以去南京了。他们就直接去南京走，那就很可惜啊，因为没有去到安徽的北边。就是安徽的北边才真正是古，这是老历史文化的那个古城啊，还有那个真的是那个文化遗产的地方。
0: 那么我想问一下，你刚刚说到的这个安徽的北边是淮南吗？就是。
1: 对，其实淮北跟淮南也在安徽的北边。
0: 哦、oh, okay.
1: 我们怎么讲了这是淮河以北淮河以南哦。
0: 嗯。
1: 淮南呢，我们先介绍一下淮南。淮南这地方可能大家没听过，但是这个名字其实有两千年已经有了。这个是一个区域的地方。如果具体的城市哦，我们有一个地方叫寿县，寿就是长寿，贺寿，生育贺寿的寿，寿。然后这个字哦，这个寿以前叫寿春。如果很喜欢打那个三国游戏的朋友肯定会有听过，是很喜欢历史的也会听过。
0: 那么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呢？或者是他三国一定要听过的话，他是三国有什么故事发生在这里吗？
1: 基本上然后宣权跟那个曹操赤壁之战以后大家会知道就是曹操打败了，就是输了。其实宣权没有放过他，大家有听过淮甬道，然后就要去追他，然后后面就三国演义说关羽放就是放他了，因为他曹操对他有恩情，然后其实孙权也没有完全放弃，他派了很大的军队就不停攻击那个曹操的寿春，然后最终有个张辽的将军很有名的五虎上将，就是五虎上将不是在楼壁的，他是曹操的五虎上将之首张辽就把孙权打退了，然后这个地方最终孙权没有拿回来，就是孙权是一生的遗憾啊也在这里哦。然后我们以前有听过东晋的那个淝水之战，这个淝水也是在寿春，所以你想象到寿春这个地方是很多那个旧宅，现在有很多公园，还有今天哦，那个古城还是很不错的，所以大家可以去一下古城游览一下，因为这个也是楚国最后就是战国时期最后一个首都都城，它也是一个古都啊。
0: 那么刚刚就说到可能在这边有很多当时大家很知道的一些战争会在这边发生，但是呢虽然说有这个武术的部分可能比较威武一点之外呢，这里的历史还有就是负责文的历史，那么关于可能文化一点的历史又是什么呢？
1: 诗敏你有用还有用那个百科全书吗？
0: 就是百科全书的话以前可能会用了，现在的话可能就是网上会比较方便一点，但是以前的话我们就是会图书馆可能找资料的时候都会这样子找啊，一些字典啊，一些的百科全书啊等等的。
1: 对啊，就我觉得很多就是听众也会经历过那个找书啊找资料啊，然后现在其实网络上也有或者是在用 AI。那最找那个百科全书在中国是什么时候了？有人说是山海经，但山海经东西很多也看不懂啊，因为它很多妖怪啊什么东西其实我们要想象。然后如果比较就是全面一点的话，应该是说到那个汉朝的淮南子。
0: 淮南子。
1: 淮南是一个做不到皇帝的一个王子。我们叫做他淮南王。他也很信奉道教，然后他也就自己在这里封王啊，很多知道的见闻啊，很八卦啊，把所有的资料整理好，然后就称作淮南子。他有天文也有地理，现在其实我们有一些简牍啊，现在还保就是出土一些简牍可以了解一下他当时候医药啊数学啊天文是怎么回事。那最有名的还是最有名淮南，其实这个淮南王啊刘安发明了一种跟我们很有关系的一个食物，你应该听过了吧？
0: 听过的
1: 听过，就有时候、哦、我们在北区那个象水的北区哦，就很有名是豆花，对不对？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也发现它有它的雕像，所以淮南这个地方没有跟我们离太遥远啊。
0: 啊，所以是发明的这个就是豆腐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么豆腐原来它是在这里发源的，也是由这个刘安，就是淮南王当时的一个叫做土皇帝吧，去发明的。他除了说发明了我们经常吃的这个豆腐之外呢，其实刚刚说到的淮南子，就是可能以前的百科全书，其实他就把一些他知道的见闻啊，或者是一些在人们口中听到的一些传说也记载着这里面。据说我们24节气的一些东西也记载在里面，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历史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呢，意义还是蛮深远的。所以说我们去到这个寿春，就淮南的这个地方，豆腐是不是特别的地道呢？
1: 对啊，可以说是整家餐厅也做豆腐啊，豆腐鱼啊，豆腐丸子啊，豆腐肉啊，红烧豆腐啊，然后豆腐汤啊，就最起码有40-50道菜都有豆腐有关系啊，所以大家去感受，但是这个豆腐可能跟我们吃的有点不一样啊。就我们吃的豆腐，他们说豆腐叫老豆腐啊。
0: 就比较硬一点的。
1: 硬一点的，然后味道很重，豆味很重，你喜欢吗？
0: 我比较喜欢吃硬豆腐，其实。就他这种、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说比较实在一点，然后那个味道也比较足一点，就豆香味比较充足一点吧。但是他们就是说可能不一样的质地的豆腐煮的方式会不一样，这样子的一个比较硬豆腐的话，可能在蒸煮啊或者煎炸方面就会比较好一点点。那么在淮南的一些豆腐的话，它煮的方式又是什么呢？
1: 他就是熬汤啊、清蒸，或者是做一些小吃比较多。就丸子那种是小吃啊，有可能是油炸啊，有可能是腌一点猪肉在里面了、就可以慢慢研究这个东西。那我们讲最后一个，就是要去那个寿春一定要去的地方啊，就是楚文化博物馆。
0: 这个又记载着什么在里面呢？
1: 因为它是首都啊，就是楚国最后一个首都。你想象一下，最后一个首都，如果他们要逃难要搬首都的话，是不是把所有的东西最好的东西全部拿去那个首都了？
0: 对的对的。
1: 所以他拿了很多金币啊，真的是黄金的金币啊。
0: OK， 金币在里面，那现在是在被展出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吗？
1: 对啊，他都排得很好。其实你要想象啊，就如果我们回到过去，那要生活怎么办？其实黄金哦，就2000多年到现在为止，也可以能用啊。但你会觉得黄金很难用，怎么用？金元宝吗？还是我拿金手表，或者是我拿金块，还是怎么拿才可以用呢？那以前的古人就可以明确教你怎么用了。
0: 不是金元宝吗？就是我们经常看到那些可能古装片呢、都是一锭金子、然后就很厉害啊，这样子很多钱啊，是这样子吗？
1: 对，但是你没有，那有很大问题啊。一个元宝很漂亮，
0: 对对对，
1: 买一碗面，一个元宝怎么分呢？怎么找钱呢？找零呢？
0: 我看到以前的是什么银子，就是那些好像石头一样的那些碎的。
1: 对，其实它是白银。
0: 白银哦，
1: 对，所以一样的，他是把一个金元宝、白银宝、金元宝打碎了，然后就是我们叫碎银，所以说，这个是碎银，碎银是好东西，现在我们的碎银是那个
0: 硬币嘛，就碎银啊，对，
1: 不可能碎银是好东西，真的银是碎了，但以前楚国文化我们看到是它是金币，但是你把它弄碎不好看呢、就是2000多年前他们就很聪明，把一个金币做个金牌，好像巧克力一样。你要多少你就把它弄出来一块一块就可以了。
0: 我想问一下，那他这样子就是弄出来一块一块的话，他是怎么样算它多少钱呢？是就是称它吗？还是看大小？还是怎么样去计算呢？
1: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真的很好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会有写一个字，写出产地。如果它是一个好的地方出产的话，它就会价值高一点。 如果他是没有听过的话，其实我也不敢收，他也肯定也不敢收。然后第二个就是称那个重量。
0: OK。
1: 对，所以就其实出产地会很影响了，所以我们会看到，比如说引援引就是楚国以前的首都，因为这里是最后首都，所以东西拿过来的。然后可能在以前荆州那边生产的，然后的引援就会觉得，哎，这个价值很高耶。他们会按那个汇率啊，就是说那边的话汇率会高一点，然后汇率会少一点。
0: 还有
1: 所
0: 汇
1: 以
0: 率，好厉害哦。
1: 有啊，真的会变化的汇率啊。
0: OK，哎，那么说到它可能会在钉子上面有一些什么制造厂啊，会影响它的那个程度啊，或者影响到大家判断它的一个价格的话，大家知道就是现在什么印钞厂啊，都要有一些的工具嘛。那么那时候会不会在这个博物馆里面，除了有成品的一个金子、银子去展示的话，会不会有当时可能做这些金子的一些工具呀，或者怎么样去熔它，怎么样去制造成一个很可能薄片上的一个碎银啊？有没有这些的工具或者介绍呢？
1: 有，其实楚国的一些工艺是我跟你说战国七雄里面最有名的，所以他们会有一些做金属的工具。但老实说，就他做金属的话，可能在别的地方更多，但是这个首都是受级的，所以他保留的东西有，他是你可以去一个工具厅，他有一些看到他什么生活、农耕、工业的进步，我们可以看到楚国可以说丝绸也可以怎么做，可以代表很有代表性，你可以看到这个文化文明怎么进步过来。
0: 那么刚刚说到这个博物馆可能会记载着当时楚国的一些文化历史方面的事情啊，一些当时的人们怎么生活、怎么用钱方面的事情啊。那么有没有一些就是也是属于楚国的硬性的，可能一些什么城墙啊，或者一些建筑物啊，也可以在这边看得到呢？
1: 老实说，现在真的只有城墙了，古城了。那古城有修复过，其实也是一个遗址啊，它是那个淝水遗址里面重新做的。然后也可以说安徽比较少可以能看到的一些古城。那你不能说，哎呀，为什么不能保存这么久？因为你安徽还是那个潮湿，水分比较充足，还有它经常会有洪水，所以这个城墙它一定要维护的。就是说，哎，我是老文物，我以前为什么我不能回复？我会改变它的，不，它不是这个，它真正有它的作用，它真的是防洪的。所以水淹过来的时候，它有基本上的防洪作用，所以基本上很经常每段一个时间，他们就有人可以回复，也可以去登那个台，可以看里面的风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人真的很少，然后里面都是跟豆腐有关系的小吃，所以也是很休闲的一个地方。
0: 关于这个楚国的文化方面呢，这边也有记载，就无论是一些文化历史啊，或者是一些城墙也述说着当时的一个事迹，还有呢，就是如果喜欢一些的三国时期的一些战士啊，或者一些的历史的朋友呢，也可以去到这边，也有很多关于这样子的一个区块可以让大家看得到。那么如果说文化方面呢，也有这个《淮南子》的百科全书啊，而且呢，食物方面我们非常熟悉的豆腐也在这边发源。那么如果是大家有机会去到安徽的话呢，都不妨可能多留几天，可以去一去淮南看一看。那么今天也谢谢 Jerry 的分享，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 Jerry 的分享啊，跟我们介绍了安徽的几个地方，
2: 是的，
1: 在这几个星期里面，然后呢也跟我们说了他的一些历史背景啊，然后他好吃的好玩的地方。那么大家去到安徽的话呢，也可以跟着 Jerry 的脚步去看一看了。那么下个星期的同样时间呢，环听风情话为大家呢带来有别的地方了，我们要出国走一走了，
2: 又去国外了，
1: 又去国外了。而去到的这个地方呢也是蛮有特色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它的附近呢也有很多可以游玩，可以有风景看，可以就是干很多事情的地方。那么下个星期呢就有请到 Jerry 慢慢的跟我们去介绍这一个地方不同的一些值得探索的事情了。那么在一个新闻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会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约定大家我们稍后再会了。带来有张震岳的一首浪人的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作为公务员薪酬参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见记者时候说，薪酬趋势净指标是高层公务员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他强调，有关的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个星期会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过后做出平衡以及最合适的决定。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说标志着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的筹备工作以及相关的安排。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香港创科主题研讨会致辞时表示，国家在十五五规划之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也是正在快速崛起的国际创科中心，完全能够成为下一波创科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当中有三个优势会

0: 充分用好，包括一国两制、金融加，还有粤港澳大湾区创科与金融资源汇聚的优势。陈茂波表示，大湾区必然会是人工智能和创新技术突破的制高点，特区政府会从政策上与创新科技上全力支持发展，为此成立了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推动人工智能与产业深度对接融合，同时加快北部都会区，特别是和套核新田科技城的建设，促进大湾区内创新资源的便捷流动。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宇廷表示，中亚国家正在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的企业，比如基建、矿业，甚至是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卫生署数字显示，本港去年吸烟率是 8.5%， 比2023年的 9.1% 有明显的下降。吸烟与健康委员会委员主席汤修齐表示，吸烟率逐步下降，可见控烟工作成效。比如在2023到2024年，政府连续两年增加烟草税。去年通过控烟十招，部分法律已经实施，部分仍有待立法会通过。他呼吁立法会尽快通过相关法律。关注一下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5度左右。此外，在中午的12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17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的增强。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最高气温约35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的骤雨以及雷暴，星期六和星期天仍有几阵的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室外气温是录得33度，相对湿度66%，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2:3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993点，跌334点，跌幅1.33%，总成交金额3008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98点，升4点，升幅0.12%。恒生国际指数8364点，跌98点，跌幅1.16%。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02，瑞士法郎9.945，澳元5.579，加元5.656。新西兰元4.613，欧元9.095，每百日元对港元4.9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5。日经平均指数64693点，跌306点，跌幅0.47%。港金报40885元，比上日收市跌104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389.03美元。由于财经报价机故障，暂时未能够提供十大成交金额股份的最新资讯。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一两元调整为两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两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两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4: 往往市场就是这样，当大家都觉得它是鬼故事，是坟场的时候，就有新的力量低位去布局，然后开始新的故事。特别是今年降息决定今年下半年大的一个走势。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
1: 没错。
0: 那么之前呢，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很多非常出其不意的房子啊，就例如是会漂洋过海的房子啊，会旋转的房子啊等等的。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也是介绍一个非常独特的建筑物。
1: 哎，
0: 非常令人惊奇，我觉得如果不知道的话，一开始看到会觉得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当地地震呢，还怎样啊，会不会有倒塌的一个危险呢，等等的一些情况啊。但知道以后呢，可能就会马上停步啊，然后马上去打卡啊，利用不同的方法出片。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特别的建筑物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咯，带来用 Rafa 的一首《流浪者》诗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一座非常独特的建筑物、那么它呢就是位于意大利的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小岛啊，叫做圣贾科莫岛。那么这一个建筑物呢是一间的教堂，而它呢是在2026年建成的。它是一位美国的艺术家呢为2026年威尼斯双年展创作的一个户外的装置艺术。而这一款呢是一个红砖的教堂、那么它有什么特别呢？就是哦，你肉眼看它的话呢，这一座教堂是整座歪了40度，就像比萨斜塔一样，
2: 完全是斜着的。
1: 对，完全是斜着的。然后呢，你就感觉自己是，我是看错了吗？还是这个是平面吗？还是怎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它真的是一个建筑物
2: 在，就有一种视觉错位的感觉。
1: 没错。然后呢，大家就会感觉就是有一种空间错乱呐、然后非常超现实的一个感悟吧。然后呢，在这样子的一个设计里面呢，它也不是说单纯的一个可能装置艺术，只是可以在外面观看，它是真的可以走进去的。而里面呢真的是跟教堂一样，它会有长椅啊，会有十字架。然后呢，因为它整个空间都是斜的嘛，然后你的脑子进去的话呢，你就其实会不适应，就你的视觉跟你的脑子会觉得这个空间不是一个实在的空间，
2: 感觉会晕，
1: 真的。然后呢，有些时候呢甚至有人说，就当你可能脑子转不过来的时候，或者是你那种耳水不平衡啊，平衡力没有那么好的话呢，直接会在里面失去平衡感。那么这一座的教堂呢也蛮有趣的，因为呢它的一个典故吧，或者是设计师的一个想法的来源呢，就是来自于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三只小猪。相信每一个童年都会有听过这个三只小猪的故事。他们就是起房子嘛，然后呢就不同的小猪呢就用不同的建材去起、然后呢最后一个非常聪明的小猪呢用砖去起的话呢，像大灰狼呢就无法把他的这个房子吹起来。然后呢，所以这一座教堂的名字呢就叫 Huff and Puff。 那 Huff and Puff 是什么意思吗？在英文里面呢，其实 Huff and Puff 的意思呢就是形象化了那个大灰狼吹房子的那个动作。
2: 因为第一个的那个小猪故事里面，他是造了一座茅草稻草用的那个房子嘛，然后就是说他的话那个房子就是随时可以吹倒。
1: 没错。
2: 然后我们其实看到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艺术品这样一座建筑物的话，它也是那种你感觉要被吹倒了。然后它有点像那种，就是比如我们可能之前上一些基础的电脑课啊，或者一些几何课的时候，你想到说那种正方形，
1: 对对对，
2: 你可能拉它的角，把它往斜边拉，它就会变成平行四边形。
1: 对对对。
2: 所以它这个建筑外面你看到它斜过来，它里面所有的东西全部也都是顺着那个角度在斜着。
1: 对的。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建筑物这样子倾斜的话，可能在那个建的过程中需要很靠那个建筑工人们跟设计师的一些商讨啊，因为它不像正常的房子可以那样子的起。然后呢，可能一些砖头的一些角度的摆位啊，一些怎么粘合啊，它都会是一个全新的计算的方式，去让它可以真的叫做很镇定的站在那边，就是很稳固的放在那边的一个感觉。而且呢，真的它的外形看起来了蛮像我们有前阵很流行的那种艺术拍照，不是会有一个空间，然后呢它会有很多那种 4D 3D 的，然后不同角度，然后你可以找不同的角度融进那个装置里面，
2: 就要么感觉像在水下，
1: 对对对对，
2: 或者要么像失重，
1: 对对对，要么好像那个房子整个倒起来倒立起来，然后自己人反过来的那种感觉。这个房子又有一点像那种装置啊，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如果去到那边的话，看怎么可以跟这个房子去做一些不同的结合，然后去拍照之类的，也是蛮有趣的一个想法。但是呢，更多的是艺术家呢除了说利用了这个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典故之外呢，其实它有一个更深层的意义在，就是对于人类的一个安全感、信仰心跟心理的稳定的情况。看看这样子的一个建筑 筑物，会不会让我们会有一个危机感啊，或者进去的时候会有会不会倒下来的那种安全感的领悟吧。
2: 因为有人会担心，可能说你比如房子它只能看上去是歪斜的，那你本身如果在一个空间里你可以站直，它歪斜了是不是你就站不直了？
1: 对。
2: 但其实走进去你会知道说它就算是整个角度偏移了，但你可以站直，那个高度是一样的。
1: 没错，所以说这个真的很考验自己的一个平衡力，然后自信心跟安全感啦。如果有机会去到这个意大利的小镇的话呢，也可以去到这一座非常独特的教堂去观摩看看哦。带来由五月天的一首《任性》。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啊，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环节。嗯，那么继续会连线到大湾区。
2: 是的，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大湾区要重新启幕的一个换新升级之后的公园，还有包括一个正式在5月30号，也就是后天的时间要正式开馆的一个国际美术馆。嗯，
1: 没错，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有郑奥斐的一首《食物落差协会》。

0: 下午3:30，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991点，跌335点，跌幅1.33%，总成交金额3173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98点，升4点，升幅0.12%。恒生国际指数8359点，跌103点，跌幅1.2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2，日元159.51，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5，人民币6.783。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64,693点，跌306点，跌幅0.47%。港金报40,885元，比上收市跌1,04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3,838.83美元。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3:30生效。由于财经报价机故障，暂时未能够提供十大成交金额股份的最新资讯。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

0: 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下午的3:32，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3: 我是思明。
2: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3%。还要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当中。来到了环球全接触的环节，今天会连线到珠江之声的主持人谭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大湾区的深圳，在最近呢有一个公园是完成了改造升级，然后会在6月份正式的回归对公众开放，然后有很多升级之后内容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另外呢，还有即将在5月30号正式开馆的深圳国际美术馆，有非常丰富的展览要推荐给大家。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
3: 带来有戴佩妮的一首《猜不透》。

0: 环球全接触。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珠江之声的主持人谭震。Hello， 谭震老师，你好。
1: 天天下午好，各位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是的，今天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深圳的一座公园在近日是已经完成了改造和升级，即将正式的重新开放。那有非常多丰富的游玩的内容啊，就请谭震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在前一段时间啊，深圳市儿童公园即将回归的消息呢，是刷屏了大家的手机，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回忆杀。1987年底建成开放的深圳市儿童公园呢，被深圳的孩子们称为了游乐圣地。免费的滑梯区，还有呢12生肖的雕塑群，包括了3块一次的旋转小蜜蜂和5块钱一次的太空飞车、海盗船等等，都是刻在深圳人 DNA 里的童年回忆。罗湖同乐路12号已经成为了不少的深圳人啊最鲜活的童年记忆坐标之一，而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深圳孩子们的成长。2024年深圳市儿童公园启动改造以来呢，不少的市民啊都关心什么时候重新开放，大象滑梯和12生肖的雕塑是否会保留。那么最近的消息来了，公园呢预计是2026年的6月重新开放，那么公园里原有的大象滑梯和12生肖的水磨石雕塑整体保留。换新升级正式开园之后呢，还有一众闪亮的登场嘉宾，同时呢改造后车位将会增加到440个，解决家长带娃出游的交通难题。而本次的改造啊，是造在保留公园原有的记忆基础上进行了系统性的功能升级，融合了满满的黑科技，让深圳市儿童公园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我们来看一看啊，现在先给大家剧透一下。那么为了延续深圳人的童年印记啊，本次的改造呢是保留了大象滑梯的经典造型，但是呢对它的外观进行了升级和复刻，同时啊在技术层面也对滑梯的安全性和防护性是进行了全面的优化改善。此外呢，公园内原有的12生肖水磨石的雕像也在整体保留改造后放置在了动画长廊前，结合有趣的摩尔效应，以此来模拟时光的流逝。那么经典的造型复刻再叠加上安全性能的升级，这是为游客提供了更加安全和舒适的游玩体验。那么改造后啊，公园还设置了六大的游戏分区，在每个角落都藏了惊喜。比如说在第一个地方是紫薯沙矿，国内首个会动的微型的游乐场，独家的打造了一个地形穿越的四维空间，采用了环绕式的动态设计，把不同高度的地势呢以传动装置来连接，创造出了自然流畅的空间交互的游戏体验。立体式的探索加上折叠式的设计，开辟了300平方米加上超大的细沙面积。那么对于喜欢玩沙的朋友们来说啊，特别是小朋友们来说，真的可以肆意的游玩了。因为呢微地形是塑造了超过 2.8 米层高的一个空间，实现了环绕式的 3D 运沙，打造了一站式的细沙乐园，12种的通道设计啊，可以让孩子们肆意的畅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五马乐园，大型的迷宫式的探索生肖的装置，专门设置了残障友好游玩区，遵循无障碍通行标准和围栏的安全规范，植入了多感官的互动游戏区和旋转架的一个装置，构建了安全可控的沉浸式游乐体系。200平方米再加上超大的游玩面积，打造了集迷宫、空中拓展、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复合式的游玩空间。而三大的场景啊，分别呢是五马欢腾的攀爬区、温暖小羊的平衡区，还有仰光小鸡的探索区，真的是乐趣满满。还有呢120种的游玩探索的模块，大家呢可以随意的切换。那么第三呢就是卯兔洞洞，这是一个复合型的洞穴地景式的游戏新场所，灵感呢是来源于兔子挖洞穴居的习性特征，室内室外交互联动，上层及攀爬探险来于一体，而下层是置入了角色扮演、手工工坊等等，把自然天光还有想象在这里梦幻融合。那么第四是森林探索乐园，依托原有的景观树木，建造出了一座充满童话色彩的森林树屋乐园，为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设置了功能难度各异的游乐的设备。而且呢这个地方啊，它巨大的树冠化身了天然的遮阳伞，夏季平均的温度比普通的游乐场呢是低到了5到8摄氏度，凉风习习，惬意无边。 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个溪谷的戏水乐园，利用公园里原有湖区改造而成的超科技的水动力乐园，以互动的装置来模拟不同形态的水，打造自然生动、趣味十足的戏水的乐园。比如说水滑梯、喷泉、水幕，还有呢浪涌、跳泉、喷雾弹等等十多种的互动水游戏。而小象探索王国呢，这是动力区，有13项核心动力设备即将梦幻登场，小象飞摆、云端飞车、梦想之船，还有呢云端冲浪等等等等，喜欢动力区的小朋友可以到这边来感受一下了。改造以后的深圳市儿童乐园呢，还增设了两大自然的活动区，分别是湿地辅导和自然共生园，为自然探索路径，也让城市的中心这一片森林变成儿童在自然当中承载的载体。而我们刚刚也说过啊，这一次的话呢，把停车位升级到了440个，因为这是广东省首个地下双层的 AGV 智能立体停车库，那么这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全地下双层停车库。采用的呢是车厅加上升降机再加上机器人一体化集成停车的模式，无需传统的车型通道，系统是以 AGV 机器人替代人工驾驶，配合升降机自动的完成车辆的对接、搬运、入库和存取等等的全流程，车主呢仅需将车辆停入车厅即可离开，由机器人自动的完成后续的停放。所以呢，如果要是我们香港的朋友们想来感受和体验一下深圳儿童公园为大家带来的全新感受的话，千万不要忘记了6月份正式开放，让大家一起好好的感受。
0: 是的，另外还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即将在近日正式开幕的深圳又一座新的美术馆啊，有非常丰富的展览在其中，就请谭正老师为咱们香港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样一座深圳国际美术馆。
1: 而说到了深圳全新开放的呀，还有一个就是深圳的国际美术馆。那么国际美术馆的话是在5月30号正式的对外开放，这座兼具艺术质感和时代气息的文化地标是蓄势待发，静待和所有的朋友们去共赴一场跨越山海连接中西的艺术盛宴。它呢是在深圳的光明科学城，深圳国际美术馆是深度的赋能科学加艺术的融合发展。我们来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啊，这一座呢位于光明科学城腹地北街科学公园低龄深圳科学技术馆的国际美术馆呢，是光明中心区艺园四中心地标矩阵的核心组成部分，是集展览陈列、美育鉴赏、还有典藏研究以及国际交流、文化体验和艺术品交易一体，让艺术沉浸生活，人文交融自然，美学邂逅科学。那么说到了这个美术馆呢，首先它的建筑就非常的漂亮，场馆呢是以和合环境、中西并济来作为核心的设计内核，萃取了同舟并济的理念，感觉啊像是两艘船并立的建筑形态，寓意着中西方文化的平等对话、互鉴共融。而建筑主体的基座是抬升到了2层，底层全域的对城市开放，商业街和画廊嵌入其中，让艺术融入到市民的日常生活。而建筑中央标志性的艺术之窗采用了月亮门的形制，以金属锁还有亚克力板和灯光组合，呈现了月相阴晴圆缺之美，蕴含了弯曲生明月的东方意境。而南馆是凝练了西方建筑的经典，以质感的石材立面，还有呢仪式感的螺旋门式的入口来复刻古典的艺术风骨。而北馆呢则是解构了东方水墨的意境，依托流畅上扬的建筑线条、通透轻盈的玻璃幕墙，用现代建筑语言来演绎中式的美学底蕴。而中央大厅是连接南北两馆、贯穿城市和公园的纽带，并且呢串联起了场馆的空间，独特的月影艺术装置则是打通了大厅南北通透的景观视线，把南馆的水镜广场和北馆的西山园林景致是尽收眼底。而这一次啊，优质文化地标的落地呢，是源于了一个高起点的规划和前瞻式的布局。比如说在规划阶段呢，就是严守规划的底线，保障公共利益的基础上，精细化的优化地块的边界，并且呢将建筑沿街后退距离由20米优化到了35米，有效地疏解了沿街空间的压迫感，拓展了开拓的公共开放的界面。而方案的阶段呢，是会同了设计团队还有专家以及相关的部门，是围绕或者沿街空间营造还有视线廊道的连接以及公共界面塑造等等方面 反复推敲和研讨。那么在建设阶段，更是呢紧扣关键节点，通过主动的协调、精准的服务，用高效协同的方式来保障项目的顺利进行。据了解啊，场馆的筹建缘起旅法艺术家彭万熙先生，还有其家族捐赠的艺术珍藏的爱国情怀，助力深圳提升国际文化交流水平和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的建设。开馆之后呢，将会进行一系列的国际艺术展览、学术论坛，还有特色演绎、公众美誉等等活动，将会呢把中国的特色、深圳的风格融入到这个场馆当中。那么在这里啊，科学家可以在艺术当中来激发科创的灵感，市民可以在艺术空间和自然生态间来漫享生活，而奋斗者啊，当然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文化浸润当中去探索梦想创造，青少年朋友则可以在艺术美誉当中来丰富精神的滋养。一座美术馆可以点亮一座城，也让我们来期待啊，深圳国际美术馆盛大开幕后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艺术的享受。
0: 是的，那逢周四的时间，在环球世界环球全接触的环节，我们都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大湾区的资讯。今天非常谢谢谭正老师的分享，我们下次连线再见，拜拜。
1: 好的，天天，我们下周再见。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珠江之声的节目主持人谭震的分享啊，在这个儿童节之前把这个儿童公园介绍给我们。
2: 是的。
1: 那么大家可以趁着周末的话呢，对于带小朋友的家长们呢，就有一个新的好去处了。
3: 如果是室内的话，也可以去美术馆逛一逛。
1: 没错，同时也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3: 明天下午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有江美琪的一首《对我好一点》，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3: 拜
1: 拜。
3: 拜
1: 拜。

0: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是高层公务员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兵表示，有关的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周会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过后会做出平衡以及最合适的决定。根据机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决定公务员薪酬的年度调整时候，会全面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香港经济情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的财政状况。从薪酬趋势调查结果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职方对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公务员士气。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兵表示，留意到社会有意见指公务员不应该不问工作表现，每年都可以获得增薪点。他澄清局方对所有公务员要求，表示增薪点必须和工作表现直接挂钩，而不是自动可以获得。已经严格要求被评为第四到第六级的公务员不会有增薪点。局方已经知会各个部门，从10月1号开始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的第一期，要求各级评核人员按照常态分布，如实评核下属的工作表现，更有效区分员工的不同工作表现水平，建立更加严谨的评核机制以及奖惩制度。工作表现欠佳的公务员会更会被识别出来，工作出色的员工会获得比其他人员更高的评级，有助于部门首长建立有效的管理团队。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巨大，还有涉案的金额巨大以及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说标志着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的筹备工作以及相关安排。卫生署数据显示，本港去年吸烟率是 8.5%， 比2023年的 9.1% 有明显下降。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表示，吸烟率逐步下降可见控烟工作成效，比如在2023年到2024年政府连续两年增加烟草税，去年通过控烟十招，其中部分法律已经实施，部分仍有待立法会通过。他呼吁立法会尽快通过相关的法律。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截至到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在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以及各参事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关注到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沿岸还有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还有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5度左右。此外，在正午的12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17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最高气温约35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天仍有几阵的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3:30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 恒生指数报25003点，跌324点，跌幅1.28%，总成交金额345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是报4098点，升4点，升幅0.12%。恒生国际指数报8363点，跌99点，跌幅1.1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更正，由于财经机的故障，暂时未能够提供十大成交金额股份的最新资讯。关注到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02，瑞士法郎9.938，澳元5.58，加元5.655，新西兰元4.614，欧元9.0995，每百日元对港元4.9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64。日经平均指数64693点，跌306点，跌幅0.47%。港金报40885元，比上收市跌104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390.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计算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少买一件衣服，空调调高两度，以步行代替驾驶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计可减少23公斤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量。这样香港就形同多了近700万棵树，一起来实现碳中和，快到 ecc.org.hk 了解更多吧。
2: 一个个在港尼泊尔女性的故事，
1: 我们的女儿2.0。
4: हाम्रो समाजको हर छोरीहरूमा समर्पित हङकङमा रहेका अल्पसंख्यक समुदायका छोरीहरूको अनेकौं आभासहरू समेटिएको एउटा मिठो रेडियो कार्यक्रम हाम्रा छोरीहरू Our Daughters 2.0。
5: 更多尼泊尔女性嘅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快点！
7: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6: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1: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紫月姐姐。
6: 5月28号星期四的下午4:08开始我们今天的谱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8: 我是紫月姐姐。
6: 下午好，紫月姐姐。
8: 下午好。
6: 今天好热。
8: 对。
6: 好热。
8: 好大的太阳。
6: 好热啊。
8: 真的。
6: 我们难得啊，今天这个现在呢有33度的温度。酷热天气警告呢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是同时生效当中的。我们同学们哈，就是刚刚平复下来，因为他们上来的时候应该也很热，对不
8: 对,
6: 对,
8: 对, 对？
6: 那我们请今天呢，也是邀请了4位的同学，那我们让他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9: 我们是来自圣公会将军澳基德小学的同学，我是徐诺言，
10: 我是陈月坤，
11: 我是陈应彤，
12: 我是杨永诗，
8: 欢迎，
6: 欢迎大家，好，热不热？今天
10: 非常。
6: 非常热、哦、
8: 太热了。
6: 今天没有体育课吧？今天
10: 有
6: 你有体育课、
10: 嗯、
6: 哇好难受、哦、
8: 对，在那个操场上面、
6: 这个、
8: 晒着大太阳啊，最受不 了。
6: 可是这个天气如果上体育课的话，可以比如说有那个室内的课上吗？还是要去操场呢？
11: 有时候得去室内，有时候可以室外。
6: 哦，就室内有空调。
10: 对
6: 哦、嗯，那要好一点点。
8: 是，
6: 要是我就老师，我就不要出去室外了，我们就在室内，好吗？室内也有很多运动可以做
8: 啊,
6: 啊，
8: 什么乒乓球啊，然后什么就
6: 很多球都可以，就是空调才是重点这样子。我们不要出去外面了，因为真的是会容易中暑啊。现在这个温度的话、嗯，那今天呢，我们其实也是科学的一天啊。那我们邀请4位同学呢，那就先来问问呢他们的这个考他们的。想象力好不好、嗯、
8: 好，
6: 那如果说呢你今天是一位小小发明家，你要呢造福人群啊、
8: 哎、
6: 帮我们呢发明一些的东西、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生活啊，或者是学习啊，你们有没有一些的有趣的想法呢？有没有想好的同学先想分享？有没有哪一位 没有，我们就随机点名好不好？好，那我们请杨同学先来讲一讲好不好？
7: 我会想要发明一个随身的调温杯。
6: 随身的什么调温杯吗？
7: 嗯
8: 嗯，
6: 是什么？有什么作用的呢？
7: 就是可以调到自己想要喝的温度。
6: 哦，就是在、哦、就随时可以喝冷饮、嗯、或者热
8: 饮。热
6: 饮，
7: 对的。
6: 哦，这个其实有点好哎。
8: 对啊，就你又不用等。也不用就是去哪里打水啊什么的、嗯、就我想这一口喝热的下一口喝冷都行。
6: 可是我感觉你们这个年纪是不是好像不太会用到制热的功能你会喝热水吗平时？
7: 有时候会。
6: 哦，还以为就是。
8: 对啊，肯定喜欢喝
6: 冷
8: 饮啊。冷
6: 的，对啊，
8: 手摇啊，肯定要冰冰的嘛，
6: 冰冰的，
8: 而且现在那么热，对吧？
6: 嗯，那你们就如果平时可能这个杯子还没有发明出来之前，
8: 嗯，
6: 那你自己想喝点冰的怎么办呢？如果在学校里，你有自己的方法吗？
7: 学校那些水都大部分都是冷的。
6: 哦，是冷的还是冰的？
7: 冷。
6: 哦，
8: 嗯，
6: 就是。常温吃的意思是吗？
7: 嗯
8: 嗯，
6: 那就是热，就有天气喝下去就是热
8: 啊，对
6: 啊，
8: 对啊，
6: 怎样？我就是想要喝冰的、
8: 嗯，一定要喝冰。我记得我以前小学的时候，为了要喝到冰水，我是前一天把我的那个水瓶放在那个就那个冷藏的那个冰柜里面，然后第二天带去学校就是一块大的冰块这样。
6: 哦，那你就要听我们之前那个老师分享、
8: 嗯、是的是的，
6: 包点毛巾啊或者是就是一些
8: 对帮他保持那个
6: 温
8: 度,
6: 你就可以喝到。
8: 哇，
6: 但你也很难维持到放学了，我觉得
8: 嗯嗯嗯，
6: 就最多是
8: 融化了
6: 两堂课这样就结束
8: 差不多。
6: 好，那谢谢杨同学，我们再换一位哈，我们来问问徐同学有没有。好，徐同学分享一下好不好？
9: 我想发明一个可以寻找东西的一个探测器，在如果在我们丢小东西不好找的时候，用它一拍，我们就能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很方便。
6: 嗯，
8: 挺好哎。
6: 其实现在有类似的那个，就是有一个某个品牌嘛，
8: 嗯、
6: 什么 Tag 嘛。
8: 哦、
6: 嗯。但那个我觉得它有一点，就是它一定要在你在那个东西上面装上。
8: 是是是。
6: 而且你太小的东西好像就没有那么方便。
8: 对，而且好像有一定的范围。就你要和那个东西不能就离太远，它才能够就是侦查得
6: 到，而且它会出 bug。
8: 哦，是吗？
6: 因为我们之前去旅行、
8: 嗯、
6: 然后我朋友他有在他的行李箱里面放这个东西、
8: 嗯、是。
6: 然后呢我们后来就是要换酒店嘛、
8: 嗯、
6: 我们就开车离开的时候，他的手机就告诉他的行李箱不见了。
8: 哦，
6: 然后明明那么大个行李箱就在后备箱，是怎么可以不见呢？这样
8: 哦，信号不好，
6: 对，可能是信号的问题。
8: 嗯，
6: 那问一下那个徐同学，你经常你自己本人是容易丢些什么东西啊？
9: 我自己不怎么丢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家里丢东西，都会丢一些稍微比较常用的东西。
6: 比方说呢？
9: 嗯，上一次我的弟弟把一个钥匙扔没了。
6: 哦，家里钥匙吗？
9: 嗯。
6: 哦，那这个有安全隐患，严重。
8: 对对对，还是需要，有需要。
6: 他有受到批评吗？我比较关心。
9: 有。
6: 哦。
8: 嗯。
6: 有怎样的程度的批评？
9: 就是父母提醒他，然后那个说他下一次不能让他再拿钥匙了。
6: 哦，他被剥夺了这个。
8: 哦、蛮温和哎，我觉得。
6: 温和吗？他被剥夺了携带钥匙的权利了耶。
8: 可是我觉得也没有一个很重大的惩罚吧，就
6: 这没有那个。
8: 对啊，只是比较不信任他，是吧？
6: 对，所以你想要帮助一下弟弟改一下他的这个坏毛病，这样子，好啊，也是一个好方法。
8: 是的，是的。
6: 好，那问一下陈同学好不好？陈颖彤同学，嗯。
13: 我希望可以发明一个能调温的衣服，在夏天很热的时候可以冷点，在冬天的时候可以变得暖和点。
8: 嗯，
6: 这个比杯子好像实用一点。
8: 对，
6: 对不起，
8: 划算。你
6: 对不起杨同学，
8: 一套衣服可以穿四季。
6: 哦，对，主要是它那个有温度，因为你那个冰雪，
8: 嗯、
6: 你在解不了叫什么燃眉之急呀、啊。嗯
8: 哦，对，
6: 就比如说我很热的话，我就算喝点冰水，好像也降不了温。
8: 还好，就只是
6: 图个舒服。
8: 对，
6: 但它这个就是，比如说现在33度，我要在户外的话，它能起到实际性的作用。
8: 嗯，马上降温。
6: 嗯，
8: 不错不错。
6: 那你有没有想过，虽然我们说就是不考虑实际哈，
8: 是，
6: 但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可能怎么样去达成这样的效果呢？
13: 没想到，
6: 没想到，就交给专业的人士帮我们实现一下，好不好？然后最后来问一下，有我们另外一位是程同学啊。
14: 嗯，我想发明一个，就是帮我收拾书包的一个小机器人。
6: 哦，收拾书包的机器人。
14: 对。
6: 哦，我们之前也有同学分享过，你这个款式，你是打算是什么款式呢？
14: 就是，提醒我带一些功课吧。
6: 嗯，经常忘记带功课吗？会。
14: 对，有时候，然后就会写手册吧。
6: 哦，你写了多少回手册了？这个学年的话，
14: 挺少的。
6: 哦，挺少的，就这两次、三次，
14: 应该差不多。
6: 哦，还好还好。
8: 不好说，
6: 一间问了80次，
8: 系啦，
6: 就真系唔得啦，真系急需呢个发明。
8: 所以这个收拾书包是吗？
6: 是。那除了带作业，那你还会让他帮你干什么呢？那你直接就是让他帮你带作业就好，不用收书包了。
14: 对，提醒一下我带作业就行了。
8: 哦，所以他是那个提示功能比较重要。
14: 对，
8: 就他不会直接帮你收拾的。
14: 应该是，因为想发明就这样。
6: 就是省事一点。好，那问完同学们对这个未来的想象呢，我们稍后回来呢，我们也想问一问他们哈，在学校里面的一些学习啊，到底他们对科学有着怎么样的认识呢？我们稍后一首歌曲呢，继续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

0: 超越实验室，主持子月姐姐。
1: 继续回来，今天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哈。那在我们直播间呢，有四位的同学，刚刚呢，我们跟他们分享了他们对于科学的一些小想象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问问他们在课堂上面的一些学习。那请你们一人跟我们分享一个你们在课堂上学习的，有印象或者你们觉得很有意思的科学小知识给我们，好不好？有没有哪位同学愿意先分享的？陈同学，好不好？
2: 我之前呢，在学校玩过一个游戏呢，就是得在一颗硬币上挑战滴够多的水滴，只要能滴到比五多于五的水滴的话呢，就可以获得一个小礼物。
3: 就把水滴在一个硬币上面是吗？
2: 对。
1: 不好意思，无意挑衅，我难度在
3: 那颗硬币是有多小呢？
1: 一块钱的吗？
2: 是一个两块钱的硬币。
1: 那滴五滴水上去应该不难吧？
3: 对啊，好像还行吧。就它有什么规则？就是那个水不能怎么样？还是说
2: 因为呢中间可能就是会让老师滴一滴比较大的水滴，可以，所以很容易是渗出来的。

0: 哦，就是你那五滴水是要不能流出来是吗？
1: 对，
2: 老师是搞破坏的那个，等于是，
1: 应该算是。
2: 哦，就是你先滴五滴，然后老师再滴一滴大的是这样吗？
1: 对，
2: 然后看看会不会漏出来。
1: 嗯，
2: 那根本唔公平噶喎、
0: 系
2: 咯，咁老师中意边个同学，定系锡佢噶喎？
1: 每个人都得让老师滴一滴最后的。
2: 但是那个手法嘛，我们这个手法是
0: 不
2: 会
0: 够
2: 有，
0: 公平，
2: 对
0: 是
2: 呀、啊。

0: 让你们学习什么呢？
1: 水的表面张力。
2: 嗯，我记得我们好像之前有说过
0: 轻功水上漂。
2: 对的对的，
0: 就是讲这个水上的张力、
2: 嗯、那你那个时候滴那个水滴成功吗？但它有溢出来吗？
1: 试了好几次才成功了。
0: 有什么诀窍吗、哦、你觉得、嗯、
1: 就得慢慢滴，不能手不能抖，不然的话很容易会渗出来。
0: 嗯，那你觉得这个跟你学习那个张力是有什么关联存在呢？
1: 可能就是应该是在硬币上滴到多少滴水就得靠那个表面张力控制住不让它们渗出来吧。
2: 嗯，觉得嗯蛮正确
0: 蛮正确、
2: 就那个详情听我们之前
0: 有一期有两期的节目都有讲这个话题
2: 的是也是用了同一样的这个实验哦。
0: 嗯，
2: 对，
0: 好，
2: 对对，
0: 那我们有没有其他同学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好、
2: 嗯、
0: 是那你是
2: 好我们的杨同学。
0: 杨同学，
3: 我们之前也有一个活动，就是把水倒进杯子里面，然后倒不同的量就会敲出不同的音乐声音。
0: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就是那个、嗯、那个用就是用那个碗装水，
2: 是是是，
0: 然后去敲。你有敲到什么音乐出来吗？因为最简单的是那个啊，
3: 嗯，欢乐
0: 欢乐颂。
2: 哦、
0: oh, 嗯，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因为只需要五个音，
2: 一够了。
0: 我本来想的是小星星，就是 twinkle，、
2: oh,
0: 但是那个音要多一点，噔噔噔，它那个要六个音，好像是。
2: 嗯，成功的，
0: 成功的，
2: 当时是
3: 成功。
0: 嗯，那老师有没有跟你说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呢？
3: 嗯，没有。
0: 嗯，你们有主动去问一下吗？
3: 没有。
0: 唔得噶咁样。
2: 这个是音乐课还是那个科学常识课做的这样一个活动？
3: 科学常识课。
0: 妈了，就是你、哦、你我们要有那个叫什么求知精神嘛。
2: 对，我猜老师可能应该有说的。
0: 系咯，我都估唔到。系咯，
2: 无啦啦做呢个活动，
0: 做完就算。又唔系因为风，我就一定是有的。
2: 对对对，可能忘了。
0: 我们要帮那个科学老师澄清。科学老师说我冤呐，我一定讲了的。
2: 待会儿校长听到，
0: 校长听到
2: 了，老师
0: 咩事啊？诶，同学喺个节目度讲你没有说我，老师冤死了。保留，我们先保留好不好？那个校长老师保留，我们觉得
2: 是蛮有趣的，
0: 蛮有
2: 趣，
0: 蛮有趣的。好了，那我们再请徐同学讲一讲好不好？
4: 我们之前做了一个水力发电机，就是把水注入一个小杯子里，然后那个杯子的水滴到齿轮上，齿轮就会使小灯泡亮起来。
2: 哦，就那个齿轮动的时候就一边在动，然后那个灯泡就会亮。
4: 对。
2: 嗯，这个当中是什么样的原理呢？
4: 嗯，水力发电。
2: 嗯，那那个水你们当时是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诀窍是把它啊，就有没有人是不成功的，还是说你们全部同学都啊很完美的这个展现了这个水力发电？
4: 好多同学都不成功，后来发现问题是在那个水不够大，水力冲击不够大。
0: 哦，水力嘛、
2: 哦、
0: 水力发电不是水发电吗、
2: 哦、是， 是是，
0: 你要把那个力做出来哈。
4: 对，
2: 嗯，我刚刚看到其他同学在他说这个实验的时候疯狂摇头。
0: 请不要交头接耳。请不要。
2: 对对对，你们也是有做这样同样的实验是吗？其他同学。
3: 对的。
2: 哦，你们成功了吗？
5: 没有。
0: 没有，所以他们在复盘。哦、
2: 对，他们就摇头了。
0: 请不要在 airtime 复盘。
2: 好。
0: 然后最后我们请那个陈同学跟我们分享一下了。
1: 就是我们学校会抽出一些活动，就是那个名字就是成长列车，这个就是说那些列车结构，
2: 嗯，
1: 对，就挺复杂的。
0: 你学到的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很少，因为太复杂了。
0: 乜、我哋就话咁样唔得噶嘛，
2: 系
0: 咯，对不对？那你学不会就，
2: 嗯，
0: 那你知道列车很复杂。但是就是什么有一些什么样的原理，为什么列车它可以跑，它可以跑那么快，或者为什么现在我们的高铁的速度可以这么那快、
1: 忘记了。
2: 那个成长列车那个时候是你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实验，还是老师单单就给你们讲课这样呢？
1: 我们就是会设计一个小火车，设计车头或者车尾的那些，就我试了好几次都不成功，然后后来跟同学讨论了一下，后来就慢慢的成功了。

0: 我好像有点担心呢，这位科学老师，有没有是同一个科学老师吗？
1: 应该不
0: 是
1: 吧？
0: 不是，担心这几位科学老师校长可能明天
2: 饭碗保不住，
0: 开了又开一个科学科的那个
2: 开会，
0: meeting这样，
2: 对，
0: 急空一个妹妹制啊。同学们呢，就是
2: 至少他们把那个实验
0: 他们
2: 记住了，
0: 对，那个原理呢，我们在。
2: 补上
0: 慢慢的补上，
2: 对对对，
0: 好不好？科学老师有时间就约他们几位同学，
2: 老唐
0: 老唐补一补先，没错了啊。那今天呢，我们呢谱出校园精彩呢，也有带一个有趣的科学小知识给到大家了。至于什么呢？我们稍后呢，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回来呢，下半节谱出校园精彩超越实验室，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科学小知识。

0: 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收市报25006点，跌322点，跌幅1.27%，总成交金额356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98点，升4点，升幅0.12%。恒生国际指数报8364点，跌98点，跌幅1.17%。由于财经机故障，暂时未能够提供十大成交金额股份的最新资讯。关注到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51，瑞士法郎0.789，加元1.386，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64693点，跌306点，跌幅0.47%。港金报41000点，更正，港金报41000元，比上收市跌93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391.05美元。室外气温报33度，相对湿度59%。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30生效。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我想买这套一手房。
3: 等一等，买之前要看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和总开支，
2: 也要评估负担能力。
3: 还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5个工作天内签立买卖合约，不然的话，楼价5%的定金会被没收。
3: 到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吧。
4: 默默的守候就是最美的陪伴，留下相知相遇难忘的回忆。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快点快点快点，
2: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1: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3: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紫月姐姐。
1: 上午的四点三十三分呢，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4: 我是紫月姐姐。
1: 今天我们有四位的小学同学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啊，那我们再请他们出来向听众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来来来，
5: 我们是圣公会将军澳基德小学的，我是徐诺颖、
6: 啊、我是陈月坤，
7: 我是陈颖彤，
8: 我是杨永诗。
4: 嗯，欢迎、嗯、
1: 欢迎你们。今天呢，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超越实验室呢，将继续我们上星期呢为大家分享的一个科学的一个很神奇的现象了、
4: 嗯、是的没错。那上个星期呢，我们其实已经解释了一点了那个海市蜃楼的科学原理嘛、嗯、原来是和光的折射有关。那这个星期呢，我们也是会继续邀请到天才教师、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drew 老师来一起来为我们说说啊，这个海市蜃楼到底和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嗯，那我们一首歌曲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超越实验室。

0: 位小朋友，你们还记得上个星期 Angie 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光的折射的科学原理吗？你们还记得为什么筷子在放进水杯之后，看上去我们就会感觉到筷子好像被折断了一样呢？还有，你们还记得海市蜃楼到底是怎么样的科学原理呢？原来光不一定是照着直线行走的哦，光的折射代表光会转弯，只是我们的大脑并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个资讯。其实啊，有可能光线是从不同的地方反射或者折射到我们的眼睛前面的哦。那这个星期让我们继续邀请天才教室、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gie 老师一起来为我们说说到底光的折射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有怎么样的体现吧。
1: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 Angie 老师。我哋今日嘅主题咧系海市蜃楼，咁海市蜃楼咧亦都可以有唔同嘅类型嘅。头先讲嗰个就系最常见嘅一个类型，就系、是、你睇到个影像咧，其实系个实物嘅下方出现咗，就系头先个比喻就系、是、哦，天空系蓝色嘅，咁佢喺天空下边出现咗呢个同样嘅蓝色，所以喺地面上就出现咗一个蓝色，睇到就好似有啲水咁样样。呢个系其中一种海市蜃楼。
0: 原来海市蜃楼也有不同的类型哦。我们上个星期所说的就是最普通的类型，海市蜃楼会在食物的下面出现，比如天空的颜色照射到了地面，那么我们就会感觉到地面好像有一滩水，那个其实是因为地面上折射了天空蓝色的光，所以才会看到这样的一滩水哦。
1: 咁有啲其他嘅海市蜃楼嘅，有啲咧就可以喺个影像咧喺个实物嘅上方出现咗，亦都有可能嘅。咁即系代表点样样咧？咁你可能望向远方，有架车喺度嘅话，架车个影像咧可能去咗个车正式嘅上方，跟左边你见到架车好似识得飞喺空中腾空咗一样，亦都系有呢个可能嘅。
0: 除此之外，我们还会看到一些影像在食物的上方出现。比如我们看向远方，有时候会看到车的影像会在车子的上面，我们就会以为有一辆会飞的车，那个其实是因为光的折射让它的影像在食物的上方出现哦。
1: 跟住有啲更加极端嘅海市蜃楼现象呢，就係、是、光呢直情喺啲介质之间呢唔再係进行折射啦，而係进行反射。反射呢就好似光射向风一道镜，跟住弹翻转头一样。咁同学仔，你可以试下喺屋企用个手电筒照下块镜，就见到光系点样被反射嘅。咁呢啲最极端嘅海市蜃楼咧，可以令到光喺呢个唔同嘅温度嘅空气之间咧进行反射。咁样咧，你可以见到好多奇怪嘅嘢出嚟嘅。佢可以将好远方嘅啲影像咧，就带到去一个我哋幻觉见到嘅地方。咁亦都系因此咧。古代嘅人有时喺沙漠行嗰阵时，会见到哦，见到前方见到好似有个绿洲，好似有水可以饮。咁其实呢个咧，只系海市蜃楼将远方一个绿洲嘅影像咧，就带到佢哋嘅眼入边。其实呢个嘢其实喺好远好远嘅地方。咁你啲人喺沙漠度，有时见到呢啲画面，以为嗰边有绿洲，走过去嗰时发现其实乜都冇嘅。咁佢哋呢啲好多时候就会出现生命危险啦。
0: 那么光在介质里面不会单单是折射，而是反射哦。就像光射在镜子里面一样，那么一些极端一点的海市蜃楼就会代表光进行了反射，它会从远方的影像带到我们的面前。就比如有些人在沙漠里面看到了绿洲，其实并不代表沙漠里面真的有绿洲哦，而是远方的绿洲的影像透过了光的折射和反射带到了

0: 我们的面前，再反射到眼睛里面哦。
1: 跟住嚟讲下光嘅折射喺日常生活中系有啲咩地方睇得到咯？嗱，除咗头先讲嘅最容易就系筷子摆杯水入边之外咧，大家有冇试过喺游泳池嗰度望下泳池下边嘅嘢？你会觉得游泳池嘅水咧好似唔系好深咁样样，但系当你真系跳落去嗰阵时，就发现其实都仲系几深嘅。呢个咧亦都系一个折射嘅现象，由游泳池底射出嚟嘅光线咧，由水进入到空气嗰时咧，佢又转咗下弯啦，跟住再去到你嘅眼入边。咁你眼咧，亦都好似头先所讲，佢以为呢个光线咧系直线飞过嚟嘅，咁对应嘅水嘅深度咧，佢就觉得哦，好似好浅咁样样。但系个光线咧系因为转咗弯，所以其实佢可以喺好深嘅水嗰度走出嚟，但系我哋唔觉得佢好深。
0: 那么光的折射在日常生活当中，除了筷子放进水杯这个实验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例子呢？我们可以看看游泳池，有时候我们站在岸上面，游泳池看上去其实不会太深，可是当我们实际跳进游泳池的时候，却发现水会变得很深很深。其实是因为游泳池在较低的角度，光线从水折射到空气再到眼睛里面，我们大脑会以为光是直线射到眼睛里面，所以就会以为游泳池很浅，但其实这个影像是折射进我们的眼睛里面，是一个很深的游泳池哦。
1: 跟住再落嚟咧，就系我哋要戴嘅眼镜啦。嗱，依家好多学生都需要戴眼镜，因为可能有近视啊。咁近视系点样回事呢？近视咧就系我哋嘅眼睛入边咧，其实都系有一块结晶。咁光走过呢个结晶嗰时咧，佢哋都系会被折射嘅。但系好多人有近视嘅原因咧，就系因为我哋眼睛入边呢一小块结晶咧，冇办法正常运作。咁冇办法将呢个光线咧带去一个正确嘅地方，咁就有咗近视呢个问题啦。咁要解决呢个问题，我哋就戴眼镜啦。咁眼镜咧，其实亦都系一块结晶，佢功能咧亦都系用嚟做折射嘅。咁所以你试下将你个眼镜摆得远啲，唔系真系平时戴眼镜咁样嚟睇嘅话咧，会见到个影像咧好似有啲怪怪地嘅。咁呢个咧就因为佢将远方嘅光线咧亦都系折射咗，咁变成一个奇怪影像，走到去你个眼入边，咁你会见到好似远方有啲哈哈镜一样嘅效果出现咗。
0: 近视和眼镜也可以代表不同光的折射哦。光在眼睛的结晶里面折射，而结晶没有办法正常折射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近视。眼镜和眼睛的结晶是一样，也是用来折射光线。要是我们把眼镜拿远一点，看东西的时候会觉得很奇怪，也是因为光的折射不同哦。
1: 咁如果讲得高科技一啲咯。高科技用折射，同折射有关嘅话咧，就系头先我哋讲嘅其中一个现象，就系有时折射去到极端嗰阵时咧，佢会变成咗反射嘅。嗱，呢一个现象咧，就被我哋作为咗光纤嘅一个基本理论。咁光纤咧就系依家我哋将internet 由出边带去你屋企嘅其中一条电线啊，佢叫做光纤线。又或者是由国家同国家之间佢哋需要有 internet 嘅咁个信号呢，就可能喺海底嗰度有啲好粗嘅光纤线铺满咗地球上面，咁可以将数据呢由好远地方传送去其他地方。咁呢个系点样运作嘅呢？嗱，光纤呢就系、是、一条实心嘅一个透明嘅塑胶造成嘅。咁当你将光射入去呢、這个呢条塑胶嗰时呢，佢系可以令到光咧喺佢呢个塑胶入边咧不停进行反射，而唔会走出出边嘅。咁呢个光咧就系、是、我哋个数据嘅来源啦。咁电脑咧佢会将佢嘅数据变成咗一啲光嘅闪烁，咁唔同嘅闪法咧就可以代表咗唔同嘅字咁样样。咁佢就通过咗一条光纤咧，就可以用光由一个电脑一路送到去另外一个电脑嗰度咁样样。因为呢个系依赖住光由一个地方走去另外一个地方，咁即代表佢嘅速度咧，其实就系光嘅速度。咁光嘅速度系几多咧？光咧系宇宙中最高嘅速度，冇嘢可以快得过光嘅。咁光嘅话咧，就每秒咧大概可以飞300,000公里咁上下。咁一秒钟咧，这个光咧可以围绕地球可以转个大概7个圈咁上下嘅。咁就代表，就算你要将通过呢条光纤线，你就算要将数据由地球一端送去地球嘅另一端咧， 都唔需要一秒钟，佢已经由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啦。咁所以咧，光纤咧就系依家我哋上网最快嘅一个方式。
0: 那么在一些比较高科技的领域，有时候光的折射去到极端就会变成了反射。那么光纤。

0: 纤就是利用了这个理论。我们可以利用光纤把网络带到家里面，国际信号也是依靠海底的光纤线去运作的哦。光纤其实是一种实心的透明塑胶，我们把光折射进塑胶里面，把光不停地进行反射，而光却不会从光纤里面跑出去，这个就是数据的来源啦。而数据又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光的闪烁，可以把信号送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哦。所以信号就是代表了光的速度，光速可以每秒达到30万公里，是最快的速度。要是想要把数据从地球的一端传送到另一端，我们无需一秒就能够透过光纤反射出去哦。所以高科技也会利用到了光的反射和折射哦。
1: 咁光纤除咗用嚟上网之外咧，我的亦都可以用嚟做医疗器材嘅。有时咧，医生可能想要睇下你身体入边嘅影像。除咗用 X 光之外咧，佢哋都可以用呢个嘢叫做内窥镜嘅。咁内窥镜咧，其实亦都系一个光纤嚟嘅。佢就系一条光纤，佢前端咧系有一盏灯胆仔咁样样。咁医生可能想睇下你个胃入边有啲咩问题咁样样，咁就。佢就經過你個口同埋食道咧，將呢條光纖擺去你個胃入邊。咁佢開著嗰盞燈嗰陣時咧，咁啲燈光射到你個胃入邊，再反射到去個光纖嗰陣時咧，咁就通過條光纖走翻出嚟。咁去到部機器嗰度咧，咁醫生就可以睇到哦，你個胃入邊可能有啲咩問題啊咁樣樣啦。咁其他有關光嘅儀器咧，好似望遠鏡啊、顯微鏡啊、相機等等啊，都係同呢個係有直接嘅關係嘅。
0: 那麼光纖也可以做成醫療的器材，比如內窺鏡，它也是利用了光纖的原理哦。內窺鏡的前端有個燈泡，我們把它放進胃部，燈泡的光射到胃部，反射到光纖再出來，我們就可以透過光纖看到胃部裡面的情況啦。那麼望遠鏡、顯微鏡也是一樣的道理哦。
1: 咁喺军事上边咧，亦都系有好有好有趣嘅用法噶。咁我哋睇嘢咧，就系讲话当光射到去某个物体嗰度，跟住再反射入去我哋只眼度，咁我哋睇到一件嘢啦。咁如果有办法可以令到光接触到某个物体之后，佢反弹出嚟系唔入去我哋只眼嗰度咧，其实我哋就会睇唔到呢样嘢咯。咁呢个咧就做咗一个叫做隐形嘅科技啦。咁而家好多軍事嘅研究中心咧，都研究緊呢樣嘢，就係睇下有咩辦法可以用圖層方式又好，或者用啲媒介嘅方式又好，令到一個軍事用具，可能係一架坦克車咁樣，令到光射到坦克車之後咧，個光唔會直接飛到去附近嘅人嘅眼睛嗰度。如果咁樣嘅話咧，變成咗我哋就冇辦法睇到呢個坦克車噶啦。
0: 在軍事上面。光可以射到物体，反射到眼睛里面，我们就能看到东西。那么光接触到东西，不反弹进眼睛里面，那样东西就相当于隐形了一样哦。所以科学家们也一直在看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利用涂层或者不同媒介的放射，让光射到坦克却又不反弹到眼睛里面，这样我们的眼睛就看不到，就像隐形了一样哦。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邀请天才教室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drew 老师来为我们说说到底光的折射有什么神奇又有趣的科学小实验吧。各位小朋友也记得要在大人的陪同下一起动手试试看吧。
1: 那我们最后就讲一下有什么实验大家可以在家里自己做了。首先我们可以试一下做一个实验，用硬币和碗和一个水，令到一个硬币咧，有时可以睇得到，有时睇唔到。咁我哋呢只碗咧，需要系唔透明嘅，可能可以系你食饭咁样嘅碗咁样啦。如果大啲嘅话咧，就比较容易啲做到呢个效果嘅。首先你将一个银仔摆喺呢个碗入边，跟住你可能要人有屋企人或者同学帮你守一下。咁你慢慢个人向后退嗰阵时咧，咁总会有去到一个位咧，就系个碗本身遮住咗个硬币，咁你就睇佢唔到啦。咁呢个时候，你可以叫你嘅同学啊，开始慢慢将水加入呢个碗嗰度。咁你会留意到就系你企喺度唔喐，个碗同硬币都唔喐。咁开头嗰阵时就睇唔到硬币嘅，但系当呢个碗入边慢慢越嚟越多水嗰阵时咧，你会开始见到，见到翻个硬币啦。咁点解会咁样样咧？就系当未加水入去嗰阵时咧，你要睇到个硬币，咁个硬币嘅光咧一定要直线飞入你只眼嗰度嘅。咁当你越嚟越退后嗰阵时咧。呢个硬币飞入你想要飞出嚟嗰个光线咧，可能就俾只碗本身遮住咗啦。咁当你将水加入去嗰阵时咧，水可以令到 这个硬币射出来的光线呢，可以在那个水和空气的界面之间可以折射一下，那么代表射出来的光线不需要直接射入你的眼睛，它可以先向上方飞一点，跟着再转弯，跟着再飞去你的眼睛，这样就代表这束光线呢可以稍微避开了这只碗的高度，令到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碗里面的硬币了。跟住咧，我哋可以再做一个实验，就系、是、今次咧就真系睇下好似海市蜃楼一个现象咯。咁呢个咧，我哋需要有好多杯，跟住需要有糖同埋有水。咁首先咧，你要准备第一杯水就系要加好多好多糖落去，变成一杯好浓嘅糖水。跟住第二杯水嗰啲咧，都系变成糖水，但系唔需要加咁多，就变有少少淡嘅糖水。跟住第三杯水咧，就系准备一个普通嘅清水咁样样。啊，你可以好小心嗰度。好小心咁样咧，首先将个稀嘅糖水慢慢倒落个浓嗰个糖水嗰度。如果你可以手好稳咁样倒嘅话咧，呢两层咧佢哋唔会完全捞匀嘅，即系代表你见到一杯水，但系佢下边咧其实系浓啲嘅糖水，上边咧系稀啲嘅糖水。咁第一次就系先将稀嘅糖水倒落呢个浓嘅糖水嗰度，咁其实入边有两浸，虽然只眼睇唔到，但其实有两浸嘅。跟住咧。再来将清水再倒，继续倒在上面，咁就代表清水咧就去咗呢个稀嘅糖水上面，又系自己形成咗一浸。虽然我哋只眼睇佢好似唔觉有分别咁样，但其实咧个清水同个稀嘅糖水同埋个浓嘅糖水咧系分成咗三个层噶啦。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嗱你可以将呢只杯，你可以用只眼望落去，跟住望下侧边唔同嘅嘢，可能望下侧边唔同嘅人又好，你会见到上面咧其实会出现咗好多个唔同嘅影像噶。正常，如果是普通一杯水你望过去的话，顶多就是变成了好像哈哈镜咁样一个人被人扭曲了的画面。但如果你用这杯三层糖水望出去的话呢，你会见到有些地方呢可能会有见到几个人的影像出来了，甚至呢有些是个人调转了的影像出来了。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三层不同的糖水呢都是三个不同的介质来的。咁当你透过这三个不同的水望其他嘅人咁样嘢咁样啦，咁嗰个人射出嚟嘅光线咧，喺呢个糖水嗰度系被折射，又或者可以被反射咁样样，造成咗同海市蜃楼同一个效果。咁你就会见到有啲唔真实嘅嘢出现咗啦，可能个人调转咗咁样样，又或者个人咧个影像去咗个真个人嘅上边又好，或者个影像咧出现咗个真人嘅下边，亦都有可能嘅。咁就好似我哋现实见到嘅海市蜃楼一样嘅画面啦。好，咁我哋今一集。讲海市蜃楼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
0: 谢谢天才教室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drew 老师的分享，让我们下一周继续回来听听有什么其他神奇又有趣的科学小秘密吧。
2: 超越实验室，主持子月姐姐。
3: 谢谢子月姐姐，也谢谢 Andrew 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个海市蜃楼的秘密。
0: 嗯，
3: 其实呢这个是一点这个光的假象、
0: 啊、没错，跟我们日常生活、啊、也是息息相关的哟。
3: 嗯，这个就是什么，其实科学的一些现象呢，我们要好奇、嗯、我们去研究。
0: 是
3: 点你呢，你还不专心点你呢要有好奇听到没有对啊，
0: 对，
3: 联络一下科学老师。
0: 嗯，赶紧把他们
3: 赶紧补一补。
0: 对，补课赶紧把那些知识补上
3: 来。有一个什么那个火车很复杂，
0: 对对对，
3: 说不太懂的我记得是陈同学，
0: 是
3: 他，还有另外一个是这个杨同学、
0: 嗯、没错，两个抓进去老唐的
3: 两个是啦，你不要叫老唐，补课、
0: 哦、
3: 嗯，刘唐好像补课、
0: 哦、
3: 把那个知识补过来好不好。那今天呢非常谢谢我们四位的同学啊，那我们普出校园精彩，今天节目时间呢就先到这里咯，约定大家在明天的四点再见吧，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公务员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表示，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个星期会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之后会做出平衡以及最合适的决定。根据机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决定公务员薪酬的年度调整时，会全面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的变动、政府的财政状况，从薪酬趋势调查结果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职方对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公务员士气。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表示，留意到社会有意见指公务员不应该不问工作表现，每年都可以获得增薪点。他澄清，局方对所有公务员要求表示增薪点必须与工作表现直接挂钩，而不是自动可以获得。已经严格要求被评为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不会有增薪点。局方已经知会各部门，从10月1号开始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的第一期，要求各级评核人员按照常态分布，如实评核下属的工作表现，更有效区分员工的不同工作表现水平，建立更严谨评核机制以及奖惩制度，工作表现欠佳的公务员会被更有效辨别出来，工作出色的员工会获得比其他人员更高的评级，有助部门首长建立有效的管理团队。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会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

0: 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说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以及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香港科创主题研讨会致辞的时候说，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也是正在快速崛起的国际创科中心，完全能够成为下一波创科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当中有三个优势会充分用好，包括一国两制、金融加和粤港澳大湾区创科与金融资源汇聚的优势。陈茂波表示，大湾区必然会是人工智能与创新技术突破的制高点，特区政府会从政策上全力支持发展，为此成立了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推动人工智能与产业深度对接融合，同时加快北部都会区，特别是河套和新田科技城的建设，促进大湾区内创新资源的便捷流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以及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下午的4点钟，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大约169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会比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天渐转酷热。信实路的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点半是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5006点，跌322点，跌幅为1.27%，总成交金额3563亿4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364点，跌98点，跌幅为1.17%。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4点，升幅为0.12%。深证成分指数就报15861点，升125点，升幅为0.797%。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01，瑞士法郎9.933，澳元5.576，加元5.652，新西兰元4.613，欧元9.09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64。港金报41000元，比上日收市跌93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90.7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

0: 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往往市场就是这样，当大家都觉得它是鬼故事是坟场的时候，那就有新的力量低位去布局，然后开始新的故事。特别是今年降息决定今年下半年大的一个走势。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2: 主持刘明正
3: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2: 直击美股，
3: 走在投资第一线。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3: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4: 一线金融网。

0: Hello， 欢迎各位来到2026年5月28号下午17点09分的易线金融网的节目。大家好，我是丽一。今天热不热？很热吧。其实现在的室外气温呢显示是32摄氏度，但是到我来的过程当中感觉体感温度应该是在35度以上的哈。相对湿度呢目前是 65%。 要提示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6点30分生效。那的的确确今天外面很热，所以大家如果现在正在外面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多喝水，在这个时候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盘面，好像整个港股的大盘是给我们在降温的。今天呢，25000点这个点位，其实一度也有一点点的失守了。今天恒指呢是跌幅1.27%。刚刚我们的同事也在新闻播报的时候讲到了，报收在了25006.16点的这个位置啊。盘面上，其实科网股今天是跌多涨少的，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美团，今天的跌幅就超过5%，阿里巴巴、腾讯、哔哩哔哩、百度全是下跌的。稍微好一点的，像联想，今天是一个微涨的一个状态。然后黄金股今天也是普跌的，中国黄金国际跌幅超过6%啊。嗯，前一阵子大家讨论的比较火的，像创新药这个概念，今天也是持续走弱的一个情况啊。AI 部分呢，有一部分上涨。而且 AI 里面的这个龙头股票智普依然是上涨非常的给力，涨幅超过13%。今天我觉得还要提的一个板块，就是开盘的时候有一个板块相对坚挺，就是半导体。那至于今天的这个盘面，还有像本周，其实我们也关注到了本周港股市场的整体走势啊，整体大家可以看到这两天的一个走势就是忽上忽下，让人感觉胆战心惊，一度破25000，然后呢又慢慢收回来的这样一个情况。包括说前两天，其实我知道大家也已经感觉到了，这一周基本上5天连着都是在往下走。虽然中间从技术派的角度有人讲说，哎，明明收了2颗十字星啊，明明下影线今天还是比较长的呀，这说明下面的卖盘和买盘相对而言大家卖出的这种意愿还都是不是很强的，而且有一种低吸的可能性啊。那怎么来理解呢？量方面也放的挺大的呀，活跃度是存在的，这个又怎么理解呢？今天的第一时段，丽一帮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嘉宾，也是我们熟悉的老嘉宾了，我们的这个宏昌资本的潘铁山潘 Sir 来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今天盘面当中的相关的一些情况。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个时段的金钱本色。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好，金钱本色环节电话线上我们已经接通到了潘铁山潘 Sir。 Hello 潘 Sir 您好。嗨潘 Sir。 啊，好，那因为这个线路的问题，我们稍稍再继续接通这个潘 Sir 的电话。那刚刚我们在跟大家聊到关于技术方面，很多技术派说现在的这个下半部分，特别是这个影线部分，下影线还是很长的。那下影线的这个长度其实刚好正在说明，就是我们的市场当中有买盘的一个动力。就是下影线在技术派当中呢，大家理解成就是往下跌了，哎，很好啊，有些股票跌下来我可以开始逢低杀入啦，对不对？有一些我卖出去获利了结的之前的剩余在股票里面的一些钱，不如现在我们可以再逢低补补仓啊，对不对？然后摊薄一下我们的成本啊，哎，这个好像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那像这种情况之下，我们

0: 应该如何来理解呢？这个是技术派方面给到的，现在说这个是股票当中的活跃度是很够的。但是如果我们从基本上面的这种就是信息流派，或者说是一个看我们海外市场的这个情况来跟大家去沟通的话，其实不妨大家也关注一下，自从特朗普离开中国之后，回到美国之后，现在的情况是如何的？那回到美国之后的情况，包括现在部署下来的一些情况，再包括说现在已经落地的一些新闻，这些新闻对于我们市场的情况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作用呢？这个也会稍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具体的聊。那么我也想来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这个情况之下，你们还会去逢低去买入吗？如果逢低买入的话，你们会选择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板块去跟大家来分享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嘉宾跟我们讲过，说现在这个时候就是看科技股，就是科技为王，科技为王。那什么科技股？科技的上下的这个产业链有没有能买的？半导体也算科技，芯片也算科技。芯片如果也算科技的话，那么芯片里面现在这些制造厂商有没有一些方式方法，或者说这些里面的这个渠道还能不能让我们去满足呢？能不能给到我们投资的机会呢？稍后的一线金融网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哈。好，现在我们已经连通到了潘铁山潘 Sir， 来请潘 Sir 一起跟我们聊一聊。Hello， 潘 Sir，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潘嫂，我是李一。那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现在盘面当中的一些目前的一个投资的情况和风向啊。大家看到，就是现在整个科技股其实是让大家有点胆战心惊的，忽高忽低，忽上忽下。25000点这个点位呢，也是给到大家一个很不确定的一个点位。就很多人说25000点，今天其实本意上已经失守了。这个失守代表着什么？或者说这个现在又在收盘的时候站上，又代表着什么？明天一天加上六月份接下来的这个走势，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小小的预判和大家比较关注的点呢？
1: 其实主要是因为那个外围美股呢，就开始呢就有点就是大家未明朗了，就是芯片类股份呢都升不少了，现在就在外围也出现一点回吐了。另外一点呢，就是最近呢有个消息，就是香港证监会跟那个内地的那个中国证监会呢在联手呢打击那些就是跨境的那个非法的那个证券跟期货基金的那种活动，所以然后有几家券商呢也是有那个罚款。就是那个很大的规模的一个罚款呢，也限制了一些非法开户的一些客户呢，要把手上的股票要卖掉嘛，所以这可能这也会影响到最近不仅那些给热炒的那些股份呢，就也看到有个比较。有个回软呢，跟有个回吐的一个情形会出现了。
0: 这里我插一句哈，我想问一下，就是三家香港的券商被罚的这件事情，真的我知道的，我看到的新闻是罚款是他罚2024年、2025年之前，就其实从2023年开始查嘛，那么罚他们当时的那些就是所谓的这个所得全部罚收。那么现在他们还是在自己的这个账户里面要做自查这件事情吗？这个自查会影响到现在已经在他们的这些券商开户的内地的这些投资人吗？会出现吗？会有影响吗？
1: 其实这个还没完全很清楚。
0: 对，
1: 这里面牵涉到东西，因为都这个事情没有不是一次性的这种的一个就完成了就解决了，就是所以这个我们还存在有些不确定的因素在里面。
0: 嗯，
1: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诱因吧，就是因为不仅这些芯片类股份热炒的已经有几个月了，现在都升了有好几倍了，就是所以这样的话也会触动到有些获利回吐的一个情形情况发生了。
0: OK， 好，明白。那我们再来说几只大一点的指标股。我先说股票，然后也请您帮我们来分析分析它最近的一段时间的情况，因为都有一些重大的新闻出现哈。首先第一个是泡泡玛特。 我为什么想要跟大家来提泡泡玛特？首先，泡泡玛特这只股票在前面一年的时间当中，我们反复的跟大家提及立业，跟大家分享过说我自己会去抽盲盒的这个过程哈。

0: 泡泡玛特最近呢是今天在盘出的时候是出现了一个拉升，其实它已经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已经不看好它了。但是有一个知名的投资人，也是著名的，就是中国内地的一个牛散，叫做段永平，突然在这个时间节点对泡泡玛特进行了增持。要知道段永平这一位投资人在过往的战绩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就他卖掉了，他这一次是卖掉了什么，卖掉了这个中国神华，然后通过卖出看跌的这种，就四月份的时候是通过看跌的方式然后入局泡泡玛特，哎，然后现在又变成了看到他的财报很好，又激发了他的好奇心，然后又去理解这家公司，然后哎又开始入局了，这个蛮有意思的哈。所以我想让您来帮我们分析分析，以泡泡玛特为首的这一类的消费类的股票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1: 这个泡泡玛特的话呢，就早前因为他卖的那些IP 啊，那些住还是卖的挺好的，就也有很多的那些就所谓的限量版的那个公仔呢，就在这个东南亚市场也是卖的比较好。但是呢，就不仅这个过去的这个他们的估值呢，还是有点就是偏高了。就自从那个就后段的话呢，就热了那个几处成分股以后呢，就受到那个这个抛售了，就是目前就大家都比较关注是那些就公仔啊能不能有持续的譬如说那拉普普啊那个能不能维持持续的这种的一个需求呢，就因为这种公仔的市场呢，就它的口味的变化呢，就消费者呢还是会显得又比较就粘性不会好大，
0: 对，
1: 就因为还市场还有很多就不同的这种的这个公仔的出现，包括那个 Jelly Cat 啊，其他的这个也有很多，所以值不值得那个目前这个价格呢？就这个是见仁见智，所以。就在目前这个情况底下的话，我相信就比较难判定它有一个很那个高的一个价值。
0: 明白。
1: 所以目前我相信还会在一定程度上的一个整固的一个过程啊。
0: 明白。其实您刚刚说的这些让我想到了一个词语，想跟大家来分享，叫做拥挤。为什么用拥挤这个词语呢？就是其实在消费板块，特别是这种炒 IP 的概念当中，这个赛道是非常拥挤的，有很多的 IP 出现，而这些 IP 到最后能够活几个其实是打问号的。将刚潘 Sir 讲到了拉布布能不能持续，拉布布之后新兴人能不能延续，新兴人之后后来又出现了一个叫做 Pookie 的，然后还有最早的 Molly 能不能持续，这个赛道里面有很多的 IP， 大家是众口难调，我们真的不知道到最后哪个 IP 会火。所以消费赛道 IP 的这种赛道，或者叫做痛经济，有一个词叫做痛经济，这个赛道是很拥挤的。好，那么同样拥挤的赛道还有一个就是科技赛道。科技赛道的这个拥挤不是我立一讲的啊，是中信证券发布的相关的一些研究报告当中提到的一个词语。他说现在科技板块当中的拥挤度是创新高的，所以呢对于很多的投资者来说，我在科技股当中要如何选择。其实刚刚在接通潘 Sir 电话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现在科技股当中其实很多的细分赛道，包括其实你说半导体也算科技， AI 也算科技， AI 智能体也算科技， AI agent 也算科技，这里面的上下游产业链非常非常的密集。在这些当中我们还能不能寻找到机会，大家在什么时候介入会比较好？就像刚刚 Panzer 讲到，是不是趁着三家券商他被罚，他开始自己做内部的一些清理调整，很多投资人被迫卖股票的时候，我们反倒是一个进入科技赛道的好机会呢？所以想围绕着科技这个板块听一听 Panzer 现在的一个意见和建议好吗？
1: 就目前就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内地来的那个港股的市场的那个资金呢还比较多。

0: 未来的这种的一个发展的一些憧憬跟预期，但是这个是有点无限的放大，就特别像那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自从那个细宇科技跟那个智谱就上市以后呢，这几个月上智谱现在已经升了，有几个月下来升了有14倍，给它这招股价。然后带来的就是后面的那个后续的一个储存芯片啊，跟那个PCB 啊，这些的这个基层板的那个需求，就是因为供不应求，所以呢，在也就炒了有好几倍上去了。其实估值上来说的话，其实也是蛮高的，就远远高于那个美国的那些美光啊，跟韩国的那些。这个海力士啊那些股份，所以所以这种生态就好难说是是那个超卖呢超买呢还是合理的，因为不仅这个是市场那个拿着钱的投资人那个资金呢，就他确定的，他们觉得这个价格值不值得，所以。但是作为以前的那一套来看的话，就假如看这些股份的话，就真的是有点偏高的，因为这种憧憬不是今年就会出现嘛，这种的预测也不是今年明年就会见到嘛，这个是未来10年的发展的一个进程，所以现在已经把10年的东西就无限的放大，在这个几个月里面去推进的话，我觉得是有点就是过了头了。但是不仅这个是市场的资金确定这个股价，所以我们怎么说呢，就现在是从这种点位来看的话，投资还是要跟着走了，但是呢还是要有一定的风险意识，就是假如真的它趋势有点改变，就要也应该要就先获利了，就采取一个比较灵活的一个策略比较好了。
1: 就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获利了结会比较的好一点，就是或者说已经既然有盈利了嘛，我们也看不清未来方向的话，就不如我们先获利了结一部分哈。那您觉得现在影响到港股市场的一个投资决策，除了刚刚提到的一些个别事件，三家券商的这种小小的事件之外，可能影响到了一部分投资者的买卖操作，那除了这些之外，我们现在干扰因素还有哪些呢？会不会美国这边比如说美联储的一些情况啊，还有海外的一些情况也会干扰呢？外资现在进入港股市场的这个逻辑和港股市场的这个势头还猛不猛呢？
0: 现在坦白说，那个外资美资进入香港港股市场，我看到是不是很多，也不是非常的这个多来进来这个港股市场，还是内地来的资金相对来说会比较多。美国股市也是拉高的好厉害，这里面除了它美国本土的基金以外，还有那个海外的热钱，国内的钱进到美国也不少的。其实就像英伟达，这个科技七雄这些都是炒到这个位置，纳斯达克也到了那个水平，包括杜琴师到了50000点以上，日本的股市也是，这些种种都有点就偏离了那个正常的思维，就后续还有几个跟主持人你说的啊，李毅你说的那个。联储局这个也是一个另外的因素，就6月份他会议息，那新任的那个财长还没有真正的在市场里面讲到他对今年以及未来的那个利息的他的走势，他的取向跟那个货币政策，他会取向运用什么方法来针对那个经济的回升，经济的回升还有那个通胀的事情，所以这些都是变数，都没有很清楚。因为过去的经验看到这个新任的那个局长呢，他是取向于那个鼠标。

0: 的这方法来去处理那个通胀的事情，跟经济的事情。所以假如真的是跟他以前的这样一样就这样做的话，他对市场来说的话，现在那么炽热的一个市场会带来可能会有个大一点的震荡也说不定的。但是当然了，这个我们要看六月份他这个美国议息的时候他的取态啊，他的声明啊，这个他可能就会知道多一点了。
1: 嗯，哎，这个有道理哈。最后大概还有40秒的时间来跟我们说一说吧，就是明天或者说接下来港股当中你最看好的三大板块吧。
0: 港股最好的三大板块还是跟 AI 有关系了，像大模型啊这些，就未来也是一个发展所在。我们是看就是载人能回了下来有一点的话，就应该是有个机会的。另外呢，就比如说储存芯片跟 LCB 这些 PCB 这些都是那制成板都是因为它是主要的那个部件了，就是我们也是要关注的。
1: 好，时间关系，今天跟潘策讨论就只能告一段落了哈。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接下来找一天好好的来跟我们讲讲芯片吧。好，谢谢，拜拜。
0: 好，拜拜，拜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下午的5:30，由子妍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高市威道往北角的方向呢，近着中央图书馆呢是有坏车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多车。而东区走廊往中环呢，近着铜锣湾消防局早前是有交通意外现实是已经清理完毕。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新田公路近着锦绣花园。而在竹园方面是有水管急修，沿着沙田澳道上行方向行驶的车辆呢是不能够左转去雅竹街，请各位呢改用其他道路，同时竹园道近着雅竹街改为单线双程行车。九龙城也是有水管急修，沿着太子道西往大角咀方向行驶的车辆是禁止左转是他令道往亚街老街，请各位呢改用其他道路，也留意现场指示了。关注一下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车龙排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去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金纳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的转弯位置。港岛区路面情况，大坑道下行慢车车龙排到立德村道，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大潭道往柴湾道方向进至大潭水塘道多车。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多车，车龙排到九龙面粉厂。新界区方面，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进至彭家村的公厕比较多车，往横台山方向的车龙是排到锦田邮政局，锦田绕道进至锦庆路，往元朗市中心方向的车龙就排到七星港，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龙富路进至龙门居。提提各位留意，金山隧道出口去九龙，还有江南隧道出口去调经岭都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消防处也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鬼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5:30也是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播出生活精彩。
4: 小安，我们经常要在工地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的时候，谨记把安全带牢牢系在独立救生绳上。
5: 全哥，我知道啊，这样才能发挥防舵功能。
4: 安全帽就一定要挑有帽带的款式，
5: 万一发生意外，安全帽不会飞脱，可以减低受伤的程度。
4: 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
5: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4: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2: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6: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7: 一线金融网。

0: 欢迎各位回到2026年5月28号下午17:34的易线金融网的节目，今天主持是我丽一。要提示大家，现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7:30生效啊。外面是不是还是很热？听我们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在现在的这个港股市场，现在的整个投资市场还能够保持一个热血的环境哈。那除了今天的盘面稍稍有点降温之外呢，还有一个市场其实最近的温度也不高，那就是加密货币的市场。加密货币市场最近呢，市场也是全线的跳水，很多很多我们大家关注的比特币啊，或者是虚拟货币相关的这种 ETF 也好，或者是就是这个比特币也好，本身也好，最近基本上都处于一个下跌的状态啊。那美伊冲突的抑制风险的一个偏好，也使得比特币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跌。那么这种下跌是不是给到大家机会？现在的比特币市场应该如何来分析？今天丽一在这个时段呢，专门给大家请到了一位学术上的一个专家学者，也是哈佛大学独立研究员韩峰韩教授，来跟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关于现在比特币方面，甚至说比特币和现在我们传统的投资领域这里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别以及跟踪的要点。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时段的金钱本色。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易线金融网，这一时段我们邀请到了哈佛大学独立研究员、美国国家 AI 科学院荣誉院士韩峰教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其实韩教授今天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已经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因为他基本上全年都在到处飞，在各个国家去了解跟比特币、跟虚拟货币、跟 Web3 领域相关的这些内容，也在做各种各样的分享和交流，所以今天很高兴您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啊，大家好，依依好，跟依依也是老朋友了。
0: 真的是跟韩教授第一次做采访，我们是在13年前，那天咱俩碰到的时候算了一下，13年前，当年韩教授就已经开始接触比特币了，并且当年也是在我们中国国内最早一批接触比特币的从业者。我印象特别深刻，当初您跟我讲说比特币，跟我讲区块链，其实我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来跟您聊的。我没有想到说我们的这个友谊能够持续到13年，延续到13年之后啊，也没有想到您在您的这个领域还能坚持这么久。那我们马上进入到我们的主题，首先想请您跟我们聊一聊，就是早在十几年前您就已经开始普及区块链的知识，那么对比之前比特币的圈子和现在，好像现在我觉得现在不可能没有人，没有投资者不知道比特币了，所以现在您觉得本质上的这个虚拟货币或者说我们区块链的这个领域已经进入到了在金融市场当中已经正式入局了，并且变成一个主流了，这里面最大的本质变化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最本质的变化啊，就是从，当然我们可以谈不同的层次，从表面上看，当然最根本的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啊，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就是主流的，包括政商啊，都开始进入比特币。因为最早像2013年我刚入圈的时候，坦率的说，那进来的基本上都是那种散户小韭菜啊，投机客，基本上就这个感觉那个行业。虽然我们作为一个布道者，然后2017年呢，我也

0: 正好在纽约，当时参与了特朗普一个早餐会，我还送他了一本这个我当时写的这个比特币区块链的书。但是特朗普当时表达的对比特币的态度是非常怀疑而且不友好的，甚至直接采访说他是一个庞氏，还是一个泡沫。但是他后来24年，在我在纳西维尔啊，就是比特币大会上，他那会儿还竞选总统嘛，发表了一篇演讲，他的态度却180度大转弯啊，所以当时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就感觉比特币开始进入了美国的这个主流。当然，他后来竞选上总统以后，他也兑现了当时他这个竞选的承诺，对吧？包括比特币将来会作为美国国家储备。资产对吧？包括很多接连几个法案，我就不细说了啊。就是说，然后这也是直接鼓舞我后来去了哈佛啊，就是在哈佛创新中心，最后跟一帮哈佛的校友吧，孵化了这个比特币上的稳定币，就现在这个 BTCD 项目啊。所以现在的局面确实跟当初是真的太不一样了，对。
1: 那您绝对是比特币行业当中的鼻祖了，而且我知道，就是您
0: 啊，
1: 这么
0: 唐
1: 多
0: 山
1: 年，
0: 鼻祖就早点早期的布道者，
1: 早期的布道者，早期能够让大家去传道授业解惑的这么一个布道者，真的是特别厉害哈。那我既然今天来我们易钱金融网的节目呢，我也想跟您深入的聊一聊，就是比特币从过往大家把它当做一个炒币的投机的一个工具，但是现在的话。我相信，我也看过您的很多书，也知道您的很多观点。其实您一直坚持是从量子可信网络和分布式的经济体的这个维度来去解答比特币。那这块好像我们听起来可能比较的学术一些，那能不能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比特币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它的价值是什
0: 这
1: 么？
0: 个问题非常好，因为，实话实说啊，因为你不从本体论上去探究这个问题啊，很多人，尤其传统金融界的啊，就非常难以理解比特币为什么它有未来。啊，包括它为什么有现在的价值，我像郎咸平教授就很简单了，大家一定很了解他的观点啊。然后他在电视上公开发表，包括我后来因为去美国了，我也亲自拜访了这个，像这个瑞达利欧啊，是吧？像这个就是，格林斯潘啊，那美联储17年的主席了，包括这个，那个包括在老虎基金的那个创始人，对吧？后来去新加坡了啊。对，罗杰斯，对，他们基本上比较共同的观点，对比特币还是觉得这只是一个投机的工具啊，它只是一个投机的资产。他们在本体论上不认同，对，他们宁肯认同黄金。那么我原来也很困惑啊，我作为一个布道者，因为这个。我当然也希望，就是说，你凭什么让这个真正的市场，让这个大众或者主流真正相信比特币未来的价值？你一定得从本体论上能讲出它为什么有价值。其实宇宙的本质是信息，是数字，不是所谓物质。这是实话实说，因为我们最早当然接触物理，大家都知道中学呢，首先是牛顿力学了。那牛顿当然告诉我们啊，这是一个物质的世界，对吧？原子构成的，对吧？按照确定性的轨道运行的，我就不说了。我们中学基本上是这么，至少物理是这么教大家的，而且很长时间大家都认为这才是科学的时间观啊。如果脱离了这个所谓科学的时间观啊，所谓眼见为实啊，物质世界啊，更是唯物主义啊，在中国更上升到政治哲学的高度，唯物主义啊，只要不相信这个，那么一定是什么迷信的啊，一定是什么唯心主义啊，各种帽子啊，甚至妖魔鬼怪，对吧？就是那种感觉啊。但是我通过量子几十年的学习，我才最终发现啊，因为我在写论文嘛，那论文也给杨振宁先看过，就量子的本质啊，因为其实我因为开始接触量子力学的时候，在清华大学。我最困惑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回答不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量子究竟是什么？啊，就这么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回答不了，你知道吗？因为你要说量子它是牛顿的粒子吧，牛顿原子，它显然不是，对吧？它显然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是，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对吧？非常怪异的，要不然也不会出现什么薛定谔猫啊，什么各种，对吧？ 什么鬼怪事，大家觉得光怪陆离的，觉得
1: 对。
0: 量子世界就特别诡异啊，因为他们跟我们现在所谓眼见为实，我们认为的，所谓实在的啊本体论的一个物质世界，它是完全不兼容的。
1: 是
0: 就
1: 相
0: 从
1: 悖
0: 表
1: 的，
0: 观
1: 甚
0: 上
1: 至。
0: 看，对，你都不用多学量子力学，就随便告诉你个量子现象，都跟我们看到的物质世界相悖。我也是困惑了很多年，你知道吗？因为跟着我的导师张理先生，当然他后来在疫情间去世了啊。张理先生他就是张理先生，长期就是在清华，就是做通过实验啊，通过全球最先进实验来一点一点逼近，想回答量子究竟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科学家和这个老师。所以我也跟他对几十年在清华，我也觉得最大的收获是我终于开始醒悟过来，哈哈，通过无数的最前沿的实验。说明量子的本质是信息，它不是物质啊。我们之所以物质，是完全因为我们牛顿，因为最早嘛，大家对，因为牛顿
1: 有一
0: 时
1: 种
0: 代实
1: 先
0: 话，
1: 入为主的这概念。
0: 哎，对对，牛顿时代对这个宇宙的认知比现在我就不多说了啊。现在又互联网什么的，对吧？那么，所以认知到，我就确实，自我感觉就进入一种认知的某种革命啊，或者是升级。那么宇宙的本质，其实我可以最简单的给大家解释，就大爆炸以后，那个宇宙中根本就没有物质。所谓我们现在认为的物质，什么质子啦、中子啦、什么原子核啦，包括原子啦，那都是大爆炸以后很后多少亿年才有的事情。对，最早根本宇宙的本质应该就不是这个，对吧？那它的本质是什么？那当然量子是无所不在的，我也不用多说了，对吧？现什么是追到本源？不是量子，而量子的本质恰恰是信息，你知道吗？是信息。我当时这篇论文一直没发表，这也是为什么。但是美国 AI 科学院的一批院士很认可，因为他看了我们那篇论文，我严格用量子力学的原理证明了量子它的信息，包括它的拓扑啊结构，包括跟经典的信息有什么本质不同。这篇论文我争取今年发表吧，也拖了好多年。
1: 期待您的这个发表的一个好消息，然
0: 对，
1: 后让我们，
0: 但是对对对，所以我是基于这种本体论上，所以比特币为什么一定代替黄金，这就很明显了，因为黄金典型了代表牛顿的宇宙观，对吧？金本位也是牛顿确立的，对吧？从他的牛顿的机械观出发，那么认为这个世界是物质的，当然黄金是物质的，对吧？眼得见摸得着，对吧？金灿灿，对吧？
1: 对。
0: 非常符合。人类关于世界是物质的本体论，但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你知道吗？我们已经完全进入了互联网时代，我们进入了信息时代，早就进入了。所以我本来想用量子力学来解释这一切，但是我在哈佛24年，我很惊奇地跟大模型对话，发现大模型也早就这么认为了，因为大模型是素来是靠互联网的大数据训练出来的。
1: 对，
0: 它最清楚互联网的主流趋势是什么，结果。就是谷歌啊，用图表告诉我，基本上就在20年前，人类已经跨越了临界点，就是从互联网上，大家对宇宙本质的认知已经从物质的啊这个确定的跨入到了一个信息的数字的不确定的，就这种世界观已经其实已经开始进入主流了，但是我一般人没意识到，甚至我还自认为什么我懂量子力学啊才。不是这么回事儿，你知道吗？所以当时因为我通过跟大模型这样交流，我才信心大增啊，就觉得比特币完全代表了人类未来主流的对宇宙的本体论的一个全新认知的升级啊，所以金融的最基本的财富的共识，未来一定是架构在比特币上，而不会再继续架构在黄金上。黄金实际，对，这才是本质啊！我当然最先去年在国内出的一本书《稳定币》，所谓 AI 智能体经济，当然未来我就再补一句吧：AI 经济的大力发展一定是基于比特币这样一种数字啊、算法的、信息的，我就不说了，因为 AI 原生就是算法的，它本来就不是一个物质的产物。
1: 对，
0: 对，
1: 我觉得您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哈，就是说从量子力学的角度，或者说从您本质的这个我物
0: 对
1: 质
0: 对对，
1: 和信息的一个角度来给我们进行了分享。那
0: 这
1: 我
0: 也
1: 听
0: 是这
1: 到
0: 么多
1: 过，
0: 年磨出来的，十几年磨出来的，
1: 是
0: 对。
1: 我。

0: 前听到过您的一个观点，就是提过说，如果在地缘政治越动荡的时候，比特币的价值会越
1: 对。
0: 发的凸显。但是之前我们的概念当中是地缘政治越动荡，黄金越保值。那么从现
1: 啊，
0: 在
1: 对
0: 来
1: 对
0: 看，
1: 对，
0: 您觉得就地缘冲突跟
1: 这
0: 比特币的
1: 个，
0: 这个价值逻辑还存在吗？
1: 这个按历史上历史确实证明了，就地缘冲突，尤其二战啊那个过程，基本为实际上贝雷特森林体系就是二战以后，对吧？因为全球经济需要已经打烂了，对吧？这个各种战乱，原来的信用体系、各国法币的体系几乎是崩溃了，尤其德国、日本这都崩溃了，英镑也好不到哪去啊，对。当时即使美元，当时也不敢说啊，我美元就是所谓全球通用货币，大家是不接受的，因为已经打烂成这个样子了，对吧？各国之间都不信任。那么黄金，对，黄金这种，啊，历史上证明按瑞达利欧的理论啊，就所谓债务危机的理论，就是黄金就是硬通货啊，因为那会儿大家只能又回到黄金的共识，才能重建全球的信用体系啊和货币体系，所以布莱顿森林体系就是应运而生，美元当时是承诺是架构在黄金上的，按我们现在的语言叫黄金上的稳定币啊，实际上美元就是起了这么一个作用，对吧？这个，但是我觉得时代不一样了，你知道吗？就是现在，我觉得未来，当然现在按瑞达利欧的理论啊，我这个22年正好去巴厘岛参加那个 G20，当时印尼的那个峰会的时候。正好见到瑞达利欧了，也跟他探讨了一下。我觉得我是非常，佩服啊，包括也可以说是信服他的债务危机理论，就是他预言的啊。当时他那本书应该22年出版，就是预言的这个全球债务危机的状况，包括这个进入战争啊，什么民粹主义上升啊，各国尖锐矛盾啊，你像居然日本选出高市早苗那种。那以前就是疯子，我说不好听，对吧？哪有一个首相，日本对吧？结果把中韩这个就马上就都是敌人，你说有这么当首相的吗？但是现在就是民粹主义啊，没办法呀，啊，包括美国我就不说了啊，对这个，对吧？天下大乱啊，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瑞达利欧当然又认为，从历史上看，全球实际上就以前老依赖各国主权货币，尤其依赖美元的这个体系，就很可能要崩溃。美元尤其美债，我就不说了，不细说了啊，这又是一大课题。美债不断高企，它就止不住的，哇塞，就那个美债，对吧？它现在美国人不是美国政府不是还不起美债，它是已经还不起那个利息了，那个利息居然都能超过它的军费，你说它怎么处理？对吧？就不细说了啊，所以这个债务危机是相当已经积重难返了啊。那个中国其实也好不了多少，当然咱们在香港敢说，那个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那么各国大概率会发生尖锐的冲突啊，什么战争啊，对吧？包括贸易战啊，对吧？这种东西已经在经济发生了。那么这会儿的话，未来人类想重新找回这个所谓新的在下一轮的全球，因为新一轮经济要繁荣起来，一定是新一轮的全球化，对吧？没有全球化，经济是不可能繁荣的。你觉得现在全球能靠一个国家自己封闭市场能再造繁荣吗？不可能。我觉得，但下一轮全球化又跟上一轮又不一样了，对吧？上一轮主要还是靠各个国家主权货币，那么下一轮既然已经各个国家主权货币，尤其中美这么典型的，已经深陷债务危机。那么未来大家一定至少从理论上，包括瑞达利欧也要探讨。那么他的观点很简单了，一定架构在硬通货上。幸亏啊，瑞达利欧虽然不太信比特币，但是他还是把未来的硬通货黄金啊加上比特币，他好歹把比特币加上了。
0: 放进
1: 所
0: 去
1: 以，
0: 了，至少。
1: 哎，他至少放进去了。虽然他其实最近有一个讲话还是在那鼓吹黄金啊，真是代表了传统的金融人士啊。但
0: 对。
1: 是在我的观点上看，黄金真的已经过时了。无论如何，它代表的这个世界观，包括咱现实点来说，真要打起仗来，那个黄金，你以为能在各个国家能够自由出入吗？
0: 我扛着走。
1: 你出不去，我在海关如果发现你有这么多黄金，立马没收，我就不说了。对，包括在中国，我就不细说了。各国法令基本上，只要你要2公斤黄金，你放在行李箱里，而且马上你觉得那个过管那个，那个机器它能看不出来吗？
0: 看得出来。
1: 只要看得出来，它给你翻出来，我就没了。

0: 我说不好听，你愿意冒这种风险吗？包括
1: 嗯，
0: 你扛着黄金全球跑，那是什么效率啊？啊，你
1: 负
0: 拿
1: 重
0: 黄金
1: 前
0: 做
1: 行。
0: 支付，啊，对呀，你能想象一下？但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了，好吧？比特币能够分分钟的在全球所有地方跑通，你觉得两者比较之下，我就不吹嘘什么比特币的本体论了。你觉
1: 嗯，
0: 得哪怕从应用的角度，包括现在派生出来的稳定币，我为什么一定要发展比特币上稳定币？那个稳定币就包括今天体检，我实话实说，今天体检我居然用各种货币支付是个困难，你知道吗？我细
1: 嗯，
0: 节也就不说了，各种银行卡，我在大陆的我就在这儿，好多各种不行，最后居然还是我居然问他，我说拿 U 行不行？哈哈，
1: 嗯。
0: 又得回到稳定币了，对不对？分分钟的事儿嘛，你给我一个钱包地址，啪就解决了嘛。那个包括效率又这么高，这个成本又这么低，你觉得帕累托改进，我操，人类会往哪里跑？未来的全球化会往哪个方向走？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我觉得。
1: 哎，我觉得就是您说到的这个点，确实是时代正在发生变化的一个很重
0: 是
1: 要的关
0: 的
1: 键
0: 呀，
1: 点呀。
0: 对呀，
1: 就
0: 包
1: 是，
0: 括 AI，你觉得咱们再畅想一下，AI 经济要发展起来，你觉得 AI 会用黄金吗？你让 AI 怎么携带黄金？你告诉我啊，你给我设计一下 AI 真的怎么去在全球流转黄金？
1: 现在在发展这个机器人到时候带着黄金跟我们一起去跑，这当然
0: 不
1: 是一
0: 可
1: 个
0: 能，
1: 就是
0: 对，
1: 一
0: 不可能，
1: 个
0: 对，
1: 虚
0: 完
1: 幻
0: 全，
1: 当中的一个想
0: 啊，
1: 象当
0: 对
1: 中的
0: 呀，
1: 东
0: 无
1: 西，
0: 限制。
1: 嗯，过关都是一个问题。确实，您讲到的这个就是关于比特币、关于虚拟货
0: 对
1: 币，
0: 啊，
1: 它的一个所谓的叫做轻量化，我觉得可以用这个词语，轻量化和相对
0: 对，
1: 而言跟黄金比起来的这种实体携带来说，在这点上已经发生了一个本质的变化。还是回到您最开始的那个观点，一个是物质，一个是信息，这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因为时间关系，我想跟您讨论最后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们香港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香港现在我们讨论区块链，但是我们讨论区块链的前提，很多时候是基于 AI 智能体。包括您的书《
0: 对
1: 稳
0: 呀、啊，
1: 定币 AI 智能体经济的
0: 也
1: 未来
0: 从
1: 探
0: 这点
1: 索
0: 开始探讨啊，对呀、
1: 》，
0: 啊，
1: 对，
0: 这是
1: 所
0: 未
1: 以
0: 来
1: 这个
0: 啊，
1: 点现
0: 这
1: 在
0: 才是
1: 您
0: 未来。
1: 的观点是怎样的？这个可不可以帮我们来输出一下？
0: 我总的观点啊，就是说，当然大家想了解，看我的书啊，这个。我的书呢，从清华发货都我亲自签名，用毛笔签名啊，这
1: 下
0: 个
1: 次给
0: 九
1: 我们
0: 十
1: 的
0: 八块
1: 听
0: 一
1: 众
0: 本。
1: 朋友们送两本书。
0: 可以啊，可以啊，你们要搞这个活动，我会送亲自签名的啊，你们给个地址，我发过来就行。从清华
1: 好
0: 发过来，
1: 的，好的，谢
0: 对，
1: 谢韩
0: 我就
1: 教授。
0: 大概对书里当然展开讲，我这里最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说，我最核心的观点啊，全球实际上现代化是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对吧？这个英国真正发展起全球化，第一轮全球化无疑是大英帝国开始搞的，对吧？我就不说了，对吧？他当时是殖民地系统啊，金本位也是在英国确定的。那么他亚当斯密，我觉得他为人类展开的最伟大的一个，他终于认识到人类未来的我们的幸福啊，我们的命运不是掌握在什么上帝啊、一元神啊，这。恰恰是掌握在我们每个人可以做自由的做交易，你知道吗？当然我按我现在的语言，这就叫计算，你知道吗？自由市场是一个典型的分布式计算系统，就每次交易实际上相当于这个系统的一次计算。这个计算，你任何你不管这个老婆婆她的教育程度如何，她到市场上只要买一个东西，哪怕菜市场买一次菜。他都会对市场的优化，因为他一定挑最好的，他的本能一定要挑性价比最高的，对吧？
1: 对。
0: 他这个对，这跟他受教育多少，甚至智商高低都没关系。那么，所以任何一个消费者或者交易者进入市场，都是对这个市场的优化做交易做贡献。为什么交易是最伟大的？其实亚当斯密那本书也就在说这个。那么，但是啊，虽然人类在现代文明啊，不断的发展交易啊，包括市场不断的优化，对吧？其实二战以后，对吧？大家都贡献很大。为什么享受了70年？尤其香港最有体会了。为什么能享受70年的繁荣，对吧？大家共同富裕，对吧？这个幸福，对吧？这个最根本还不是全球化的市场这一波形成了，对吧？大家可以自由做贸易了。但现在又阻住了啊，又进入了一个混乱期。那么未来我们可以畅想， 只有 agent 啊，只有 agent 做交易，它能不受这些限制啊？因为它是按纯粹算法决定的，它是按市场纯粹的算法原则进行的。所以为什么我坚信马斯克预言的未来智能体经济的全球化，那才是未来，就是会很快就超过人类的体量，因为它的交易不受限制啊，我就不说了啊，摩擦系数又结合什么比特币这些啊。未来一定是同步发展的啊，所以未来下一轮全球化的这个完全可以畅想，摩擦系数要比上一轮什么国家主权啊，什么这个美元霸权啊，什么这个各家关税啊，各种海关啊，我觉得大不一样了啊，它会大大超越那些束缚啊，包括什么国家政策，什么国家的手伸得那么长，对吧？在市场中各种我就不说了，你像那个印度，对吧？那个印度政府。我觉得他那市场政策简直太奇葩了，你明明看到的可笑，还在那儿大行其道，对吧？所以人类是很愚蠢的，真的，对，至少 agent 不会这么干事儿，对不对？他做交易就做交易呗，所以 agent 未来做交易。
2: 真的是，哎，这未来做交易到底要怎么来做？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跟韩教授的讨论就只能暂告一段落了。信息很重要，这黄金有可能跟比特币未来可以来相比了哈。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只能暂告一段落了。谢谢，拜拜。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叶为您报道本节新闻。天文台说，高空反气旋连日以来为本港带来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明天气温会比今天高，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可能会达到36或37度。高温之下也可能触发对流发展，预测明天稍后会出现骤雨，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天文台署理助理台长蔡振荣表示，受到气候变化以及较强的阿尔尼诺现象影响之下，预计本港今年和明年气温都会比正常要热，全年的平均气温会明显偏高，今年达到最高气温记录首十位的机会很高。降雨方面，他说冬季和春季的降雨量会较正常高，也会有机会出现暴雨，提醒市民要做好准备。蔡振荣预计今年进入本港500公里范围内的热带气旋数目约为4到7个，热带气旋发展为超强台风的机会也会增加。他提到受阿尔尼诺现象影响的年份风季一般会迟开始早结束，预计今年风季会在六月或之后开始，十月或之前结束。长者安居协会行政总裁王红红说，天文台这个星期二发出今年第一个的酷热天气警告，一线通平安中当天接获1912宗的求助个案，较每天平均数要高出约 8%，其中有108宗是需要送院，比平均数要高约 27%。 他提醒酷热天气之下，长者或者会出现热衰竭以及中暑，更有机会导致慢性病患者的病情恶化，呼吁长者要做足防暑的措施。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是高层公务员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表示，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个星期会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之后会做出平衡以及最合适的决定。根据机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决定公务员薪酬的年度调整时，会全面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的变动、政府的财政状况，从薪酬趋势调查结果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职方对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公务员士气。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3， 日元 159.42， 瑞士法郎 0.789， 加元 1.387， 人民币 6.78，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395.17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的北部带来普遍晴朗以及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下午的4点钟，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大约1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两三天渐转酷热。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5:30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最新的消息了，高士威道往北角方向进至中央图书馆呢是有坏车，现时呢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多车。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进至瑞丰花园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隔田村。锦田公路进至东汇路呢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往横台山方向的车龙是排到锦田邮政局。锦田绕道进至锦庆路，往元朗市中心方向的车龙就在八乡消防局。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至安定村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三圣还有龙富路进至三十湾路。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进至博爱医院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新田公路进至米布新村。分岭公路往大埔方向呢进至马会道也是有交通意外，现时呢车龙是排到嘉盛苑的位置。转看一下其他方面的情况，竹园是有水管急修，沿着沙田澳道上行方向行驶的车辆呢是不能左转去雅竹街，请各位改用其他的道路。同时呢竹园道进至雅竹街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九龙城也是有水管急修，沿着太子道西往大角嘴方向行驶的车辆是禁止左转他令是他令道往亚街老街，请各位改用其他的道路，还有留意现场的指示了。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的车龙排到北角政府合署，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是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还有金钟，下雀道左转去红棉路也是慢车，告示打道西行车龙排到电讯大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大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当中，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道下行多车，车龙过了隧道，车龙排到英宜花园。港岛区路面情况，皇后大道中进着中环街市多车，车龙排到花园道，花园道下行也是慢车，车龙排到柯达中心，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而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弥敦道往舒适巴利道多车，车龙排到恒丰中心，清水湾道往西贡方向进至彩云商场慢车，车龙排到牛池湾街市，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多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新界区方面，锦上路往大埔方向进至上村公园至张屋村多车，也提提各位留意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还有江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消防处也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3: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6: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报报，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听一首好歌。

晚上的6:13，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爆爆，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陶喆所演唱的这一首《月亮代表谁的心》，我想呢，相爱的人呢，都希望对方能够了解这个心意的感觉，不要只等到呢这个月亮才能了解你们的心意，对方却不知道，结果呢就会造成误会。也希望呢，两个人希望这个情感能够天长地久的话，就不要有一方变成了傻瓜，能够在适当时间让对方知道，到底你有多爱他。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张信哲，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0: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今夜还吹着风，最美的遇见不用刻意安排，自然随缘。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真心付出的拥抱。
2: 我是翁虹，用音乐给你一个真爱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3: 你取代前一秒我生命的空白问题。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6:30，香港电台由郑子夜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4，瑞士法郎0.79，加元1.387，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402.2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30也是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锦田公路近着东汇路呢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的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多车。而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近着博爱医院的坏车呢仍然是在处理当中，部分的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新田交汇处。临近道路往凹头方向的交通也是比较繁忙，新潭路的车龙是排到加多利园，青山公路潭尾段的车龙就在金翠轩，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进着马会道呢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接近大头岭回旋处，一带也是交通繁忙。较早之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进着瑞丰花园的交通意外清场，车龙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将军澳道下行进着翠屏南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是过了隧道，车龙就排到宝康花园。西九龙公路往葵冲方向南昌公园是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油麻地北交汇处。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以及金钟，另外下雀道左转去红棉路同样很多车，告示打道西行的车龙排到接近中环广场，东隧港岛入口东行车龙排到北角政府合署，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以及第三和第四线往北角跑马地车龙接近电讯大厦，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是排到东区左廊进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排到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在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车龙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港岛区路面情况，花园道下行进着缆车总站慢车，车龙排到爱都大厦。较早之前高士威道往北角方向进着中央图书馆的坏车呢就已经离开现场了，现时交通已经恢复正常。而在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往油塘的方向进着码头至消防局多车，窝打老道往沙田进着九龙塘绿轮街多车。

0: 车龙排到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往嘉市区道禁止骏发花园慢车。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禁止玉龙山多车，车龙排到河奢村。较早之前，屯门公路去元朗的方向禁止安定村的坏车已经离开现场，现时接近新墟一段的车龙是去到安定村。黄州路左转去屯门公路，车龙就在屯门河桥面。提提各位留意了，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还有江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而教育局已经宣布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待情况安全才让他们离开。家长无需急于接走子女。假如学生已在上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需要时就留在安全的地方。
4: 愿意用尊重去理解，用包容去呵护你的一切。
5: 相信我，无怀无求，我愿为你放弃所有。
2: 古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用音乐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拥抱。
5: 只笑我尽你而为，相信我。
6: 我是李圣杰，用音乐给你一个痴心绝对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0，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感谢你曾来过》，这首歌曲呢是我们听众朋友鱼鱼他想点播的歌。鱼鱼也告诉我说，经历了一天忙碌之后，他觉得最放松的时刻就是在傍晚6点的时候呢，准时收听音乐抱抱。因为呢，能够听到自己熟悉的旋律和喜欢的歌，同时呢，跟朋友一起呢，跟着这回歌曲呢来哼哼唱唱，感觉一整天的疲惫都消散了很多。所以呢，他希望能够在月光情话里面，跟自己还有朋友呢一起来听喜欢的歌，同时呢，也给彼此一个加油打气的拥抱。所以呢，今天鱼鱼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要送给所有音乐抱抱的朋友，希望每一天我们都能够精彩度过，不要让自己留下任何的遗憾。

晚上的6:46，这里是 Kevin 蒲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署名白太太，她说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白先生说，爱的只有你一个人，所有的好也只是属于你的。希望呢，白先生不要受到任何的闲言闲语给刺激了。同时呢，白太太说她的心呢会从一而终，从一开始跟定你呢就一直会跟随着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所以呢她希望两人感情可以越来越坚定，而且呢可以一起为人生追光。

0: 证明那就是爱。
1: 我看到有一位欧小姐想跟豹仔说，非常想念你，也希望呢你赶快可以回到她的身边。而欧小姐说，只要能够在一起的话，她会永远留在你身边。

0: 我们都在听，
1: 我们都在听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我是光良，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一位听众朋友 YY 呢，他说想跟 Billy 说，收到你今年的生日卡片和有祝福，他觉得很漂亮，同时呢也非常喜欢。他希望呢 Billy 呢在生活中不要想太多，有什么问题的话记得要跟 YY 说，因为呢他一直都在。另外呢 YY 也想跟一群好朋友说，经常呢接到大家的问候，同时也在音乐报报里面听到一些朋友给他点播歌曲，表达了思念。而今天呢 YY 也想透过节目让所有的好朋友能够感受到他思念的拥抱，也期待呢很快能够再见面，大家一定要更加的加油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是高层公务员 4.12%， 中层 2.64%， 低层为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表示，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个星期会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之后会做出平衡以及最合适的决定。根据机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决定公务员薪酬的年度调整时，会全面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的变动、政府的财政状况，从薪酬趋势调查结果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职方对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公务员士气。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表示，留意到社会有意见指公务员不应该不问工作表现，每年都可以获得增薪点，他澄清局方对所有公务员要求表示增薪点必须与工作表现直接挂钩，而不是自动可以获得。以严格要求被评为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不会有增薪点。局方已经知会各部门，从10月1日开始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的第一期，要求各级评核人员按照常态分布，如实评核下属的工作表现，更有效区分员工的不同工作表现水平，建立更严谨评核机制及奖惩制度，工作表现欠佳的公务员会被更有效地辨别出来，工作出色的员工会获得比其他人员更高的评级，有助部门首长建立有效的管理团队。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会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表示是标志着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及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买价，港元 7.834， 日元 159.46， 瑞士法郎 0.79，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8，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86

0: 2.7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的北部带来普遍晴朗以及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下午4点钟，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大约169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会比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两三天渐转酷热。现时录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点30分也是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透过致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你可以在致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检测新程序。首阶段增设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单位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限期内自行安排检查及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取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快与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5: 生命中总有一段时光充满不安，除了勇敢面对，别无选择。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爆爆，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苏慧伦，用音乐给你一个最贴心、最亲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爆爆。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0，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 JoJo 呢，他说想用刚才这首周兴哲所演唱的《你好不好》来问候他的好朋友 Yanis 还有 Yuli。 他说虽然不在你们的身边，但是会用尽方法让你们不会忘记他，就是靠这个他会努力的在音乐抱抱里面点播歌曲，希望呢让友情的小船呢不会说翻就翻，因为呢他会继续彼此呢开着这个宇宙飞船飞行下去，希望把这个友谊呢继续保持下去。他说在现实中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人，但是悠悠说呢他肯定的不会忘记任何一个曾经在一起互相关心的好朋友。同时呢悠悠说会继续的给 Yanis 还有 Yuli 打气加油。

晚上的7:17，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莹莹呢，他说想要跟何比仔说，没想到呢，分开在不同的地方生活，会越来越想念对方。他说也没有想过分开这么久了，竟然呢，对两个人都是一种挑战。但是他知道，两个人一定可以透过这个难关，然后呢，他希望一直未来呢，能够陪伴在你的身边。

0: 往往市场就是这样，当大家都觉得它是鬼故事是坟场的时候呢，就有新的力量低位去布局，然后开始新的故事。特别是今年降息决定今年下半年大的一个走势。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1: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3: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吴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首《穿波鞋的恶魔》是我们听众朋友草莓奶先生，他说呢，想要跟柠檬糖小姐分享的歌曲，因为这首歌曲他最近非常喜欢，经常在听，所以他希望呢，把这个音乐的感觉跟柠檬糖小姐一起分享。同时呢，他还想跟柠檬糖小姐说声谢谢，因为收到你的话，发现呢，柠檬糖小姐呢真的很会画画，而且非常有水准。所以呢，今天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在音乐包包的节目最后，他想跟柠檬糖小姐继续分享，同时呢，想跟对方说晚安，我的爱。那今天晚上也用这首歌曲想和你跟你说晚安之外呢，明天晚上音乐抱抱会继续分享好听的歌咯，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欢迎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是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杨和北音表示，行政会议会考虑包括本港经济状况以及公务员士气等的因素，做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天文台预料明天气温会比今天要高，又只受到阿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本港今年和明年气温都会比正常要高。消防处正式接纳以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加手提灭火筒作为楼高六层或以下目标楼宇的替代方案。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作为本年度公务员薪酬调整六大因素之一的薪酬趋势净指标今天出炉。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收集从去年4月2号到今年4月1号合共104间的公司超过15万名员工的薪酬数据，计算出三个薪金级别净指标，分别是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银表示，行政会议会做决定之前将考虑所有因素，包括本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公务员职方要求以及公务员士气。
2: 薪酬趋势调查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呢，是我们六大因素之一。这个呢就不是最后的决定，一定不应该只有这个净指标呢，我们就认定它为最后的决定。行会是会考虑了六个因素，平衡过各个因素，然后作一个平衡和合适的决定。
1: 他又说，留意到社会有意见指公务员不应该不问工作表现，每年都可以获得增薪点。他澄清，局方对所有公务员要求增薪点必须和工作表现直接挂钩，而不是自动获得。他同时宣布，各个部门10月1号开始会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按照不同职系向评核人员发出各个评核级数的指导性分布，工作表现在六级评级制当中被评最低的四至六级的公务员不会获发新增薪点。杨和北英表示，整体指引是表现属该三级的公务员占 10%， 可以按照不同部门情况下调至 5%。 如果部门首长发现全体人员表现都很好，可以提供解释，只会有很小的百分比公务员不获增薪点。
2: 所謂的交人頭的文化呢，我們相信是不會的，個制度都提供一定的彈性。第二呢，就是其實除了各自的評核人員去評核之外呢，我們都強烈建議部門呢是成立一個評核委員會，這個呢是可以避免了很多在評核上的差異，比較能夠公平地做到那個評核的。
1: 他认为优化计划更有效区分员工不同的工作表现水平，建立更严谨的评核制度以及奖惩制度。高空反气旋连日以来为本港带来酷热的天气，天文台说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明天气温会比今天要高，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可能达到36或37度，高温之下也可能触发对流发展，预测明天稍后会出现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文台梳理助理台长蔡振荣说，综合最新的观测数据来看，预料出现阿尔尼诺事件的机会正逐渐上升，预料本港今年以及明年的气温都会比正常要热。
3: 由于较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往往会进一步增加。

0: 全球不同地區出現呢個異常高温的機會㗎，咁因此咧喺氣候暖化同埋較強厄爾尼諾的共同影響之下咧，我哋預料咧本港今年同埋聽出年咧都會較正常熱，全年嘅氣温咧都會係平均氣温咧都會係明顯偏高㗎，而今年咧達到最高氣温紀錄嘅首十位嘅機會咧係高㗎。
1: 长者安居协会行政总裁王红红提醒，酷热天气下长者或者会出现热衰竭以及中暑，更有机会导致慢性病患者的病情恶化，呼吁做足防暑措施。
2: 我哋知道有啲长者咧都好悭嘅，咁可能觉得用风扇、用冷气会电费贵啦。咁但系我哋想提醒就系话，其实喺咁热嘅天时用冷气、用风扇咧，唔系一个奢华，其实系一个生命嘅安全。夜晚咧唔好以为翻到屋企就可以唔开风扇、唔开冷气。但系咧，我哋发觉好多时系当夜晚嗰个温度都好高。噏住佢哋又冇得散熱嘅時候咧，好多時係嗰陣時身體出現問題。
1: 王红红说，天文台这个星期二发出今年第一个的酷热天气警告。一线通平安中当天接获1912宗的求助个案，较每天平均数要高出约 8%， 其中有108宗是需要送院，比平均数高约 27%。消防处去年底在十栋六层楼或以下的大厦进行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先导计划，包括在大厦的公众地方及单位安装无线复合火警侦测器，如果侦测到指定程度的一氧化碳及浓烟，系统会将火警讯息传送到消防通讯中心，大厦的火警钟也会响起，消防员抵达现场之后可以透过系统寻找火警的源头并重置系统。消防区长施文义表示，系统具备自动侦测以及通报的功能，24小时运作并实时监测，一般在大约60秒会通报，有助提升市民逃生的机会。如果有人想关掉或拆掉侦测器，系统会收到通知。他说，测试的三个月期间，系统在线率达到 100%， 部件有效运作率达到 99.95%， 也不曾出现火警误鸣，形容效果理想和合乎预期。
3: 这个指标对我来讲都非常重要的，代表就是说居民的日常生活，例如煮食啊，甚至乎打边炉啊，这样其实都不会那么容易产生误鸣的，不会对居民产生滋扰啦。我们对这十座大厦呢都进行了一个实火测试，效果都非常理想啦。火警发生的时候，探测器真的可以探测到火警，也都呢将个信息传送到我们那个控制中心。
1: 现有规定的消防设备是消防喉路加手动火警警报系统，工程时间需时1到2年，费用大约60万元。而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加手提灭火筒方案不受结构及空间限制，工程需时大约2个星期，费用需大约20万元。消防处正陆续向大约3600栋合资格大厦发信通知，正式接纳以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加手提灭火筒作为楼高六层或以下目标楼宇的替代方案，各大厦可以选用原有或新的方案。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将会率领超过60名的政府官员以及来自工商、金融、创科等多个领域的高级别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义庭表示，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的区域，哈萨克等中亚国家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有很多不同行业和产业快速冒起，港交所可以为他们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
4: 對比全球很多的地方，这个属于一个几快速增长的阶段，它会有很多不同的企业，基建、矿业，又甚至乎是一些比较新兴的或者新经济企业，它们都会几快速地冒起的。所以我希望就是说，我们都不是说那么单一，只是针对某一个行业或者某一个板块的企业，而是我们希望可以多一点，就是包容性，我们可以提供到俾更多嘅唔同板块嘅一啲或者唔同行业嘅一啲企业，佢哋有融资需要都可以考虑港交所啦。
1: 去年有哈萨克的矿业

0: 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陈义庭说，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
1: 他们会考虑就是说，我在本地市场，即是他当地的市场上市，可能可以成功融到第一笔钱，就是 首次发行那笔钱。但是企业它是不是只需要一次性的资金，随着它不停地壮大，它可能是需要频繁地回去资本市场增发股票也好，发债也好，它可能会考虑，我是不是需要多一个上市地点，令到我可以接触到一个更广泛的一个投资者的群体。
0: 早前率先到中亚考察的港交所董事总经理兼环球上市服务部主管徐经纬也说，香港的资本市场可以和中亚企业对接，香港也是国际金融的中心，可以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作用。转看一下国际方面消息，早前有报道指美日计划近期在西南诸岛开展联合军演，而美国也打算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提风中岛系统。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该中岛系统是进攻性武器，美日执意以联合军演之名以在日本部署这个系统，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日停止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他又指，新型军国主义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
2: 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威胁冒进，试探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不应放任日本倒行逆施，让其破坏和平，为祸世界。
0: 两岸方面，蒋斌重申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并且明确美方应该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对中方所做的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他又说，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2: 赖清德曾经明目张胆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现在假惺惺地宣称没有台独问题，这是其被现实狠狠打脸后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也恰恰说明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
0: 另外，香格里拉对话会星期五开始，一连三天在新加坡举行。蒋斌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将会应邀参加对话会，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成员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和海军有关的专家学者。他说，中方重视亚太地区防务安全合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各类对话。美国在三天之内第二次攻击伊朗境内的目标。美军在当地星期四凌晨空袭伊朗战略港口城市阿巴斯港，伊朗就说已经打击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强调侵略必遭报复。伊方的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星期四凌晨一点半左右，阿巴斯港以东的位置传出三下的爆炸声，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几分钟。美国传媒引述美方官员消息，指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以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出动的几台无人机。路透社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指，美方行动是审慎以及纯属防御性质，目的是维持停火。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说法，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部迅速果断行动，开火射击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运油轮，令到运油轮被迫折返。美国军方作为报复，于是向阿巴斯港周围开火。爆炸声与这件事件有关， 而美方的袭击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的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指出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之后，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发动对伊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当中说，伊方的回应是一次严正的警告，目的是令到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如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果断，侵略者需要承担一切的后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伊朗没有做到，试图拖延时间但不会成功。他不会因为美国中期选举和伊朗仓促达成协议，美伊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敦促中东国家加入旨在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阿伯拉罕协议，如果他们不签署，他不确定美方是否应该和伊朗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当地星期四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为了打破战略僵局，正在交替使用发出威胁及呼吁达成协议这两种手段。伊朗不会因为特朗普的口头威胁而退让，不会放弃伊朗划定的红线，也就是拥有铀浓缩权力以及铀浓缩铀库存，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以及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回到本港方面，政府是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呢是高层 4.12%， 中层 2.64%， 还有低层 1.17%。 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主席周晓松说，调查结果是符合预期。他又说呢，如果培训评核人员或者更加清晰描述评核的标准，已经有助找到表现不好的公务员。我们的港台记者仇志荣早前是访问了周晓松，听一下他是怎样分析的。
3: 对今年的公布的薪酬趋势的结果呢，我觉得就符合预期的。咁就希望政府啦，就考慮各大因素之後咧，就給予公務員一個合理嘅加薪啦。過去嗰六個年度，事實上公務員就經歷咗三次動薪，同埋咧兩次咧係低過呢個薪酬趨勢調查嘅。公務員嘅薪酬調整啦，已經落後於私人市場嗰個變動噶啦。同埋咧，公務員嚟講咧，遠遠都落後於整體嘅名義工資指數嘅變動嘅。同一時間，我哋都睇到啦，今年嘅經濟方面又比較好啦，政府嘅財政咧亦都係大幅度咁樣改善。經過舊年嘅一年嘅動薪之後咧，今年嘅公務員嘅薪酬調整咧，其實就希望佢考慮上述一啲因素啦。特別是要考慮公務員的實體的購買力，因為經過了去年動薪之後，其實是經歷了兩年的通脹的，加起來都有 3.8% 那麼高，第一要參考一個薪酬趨勢的調查結果。至於我希望能夠考慮諸多因素之後，能夠給一個首高於這個薪酬調查結果的一個加幅給公務員。
4: 經歷了宏福苑大火之後，政府考慮去調整公務員的薪酬的時候，應該怎樣平衡公務員士氣和市民觀感這些因素？
3: 這個是兩回事，我相信絕大多數的公務員是表現是良好的，至於有些個別的事件或者個別部分的公務員表現差，是有不同的機制去處理的。某一些事件令到公眾對某一部分公務員可能個表現欠佳有一些看法，我相信這些就不應該成為整體公務員加薪的一個考慮，如果不是會令到整體的公務員的薪酬就更加落後於私人市場的時候，加劇了公務員的流失，反而是得不償失。
4: 局長都宣布了在那個公務員評核制度有個優化，每個職系有一個百分比的公務員就不獲增薪點，怎樣看這個制度的設計？
3: 如果透過一些對一些評核人員的一些培訓，或者是對一些我們評核的標準的描述更加清晰化之後，是可以將事實上是表現不好的公務員 而目前或者過往嗰幾年冇被標識出嚟表現唔好嘅人咧，再揾翻出嚟，我覺得呢個係應該嘅。至於你話用呢一種方式強制性規定每一個職系一定要有幾多人評到第四至六級咧，呢個未必係恰當嘅。作為一個參考，話俾啲評核人員聽，普通嘅分佈都會係咁，最後都係要強調翻咧，你按照客觀嘅標準嘅評核，呢個同時係好嘅，你就評佢好，係唔

0: 好嘅，你就確實評佢唔好，係要按照一個客觀嘅絕對嘅標準去評，而唔係咧我將所有我旗下我受評嘅人咧就進行排隊，不管佢好唔好，只要排到後邊嗰10%、5%，我就評佢唔好。我覺得咁樣咧就會令到一啲好嘅公務員咧係會。始終都有評為第四級以下的一個風險，咁其實係唔公平嘅，亦都可能會滋生一啲所謂辦公室政治啊、埋堆啊，或者啲評核人員咧會將一啲嘅差嘅分數就派俾一啲平時同自己唔友好啊，唔係真真正正去考慮嗰個工作嘅表現嘅時候咧，變咗呢一個制度咧就有機會就唔能夠好客觀地去評價到我哋每一位公務員嘅真實嘅工作表現啦。公務員事務局可能話，如果你達唔到嗰個10%、5%嘅嗰分布咧，你要向公務事務局解釋。我覺得咧就唔怕解釋，亦都係需要解釋。真係按照嚴格按照嗰個標準評核之後咧，呢個部門確實係冇5%係咁差啊嘛。啊，得1%係咁差，咪得1%咯。啊，甚至乎調翻轉另外一個情況，啊有超過10%嘅唔達標嘅，你咪如實評核呢一個公務員嘅表現咯。
1: 局長都有講話，即係強烈建議啲部門去成立一個委員會做評核。呢、這個做法會唔會都叫做比較公平咁處理？
0: 其實咧就成立一個咁樣嘅評核委員會咧係重要嘅，佢唔會令到最後嗰個評核嘅結論咧結果咧係會由一個人說了算。咁有一個評核委員會去睇咧。我覺得一定會客觀好多。咁另外一方面咧，你需要更加完善嗰個所謂上訴啊，或者係申述嘅機制。可以預見咧，會多咗好多人被評為第四級。咁佢咧可能會影響佢嘅晉升啊，各方面啦。咁佢哋可能亦都會提出一啲上訴。呢一點咧，都希望能夠做得更加好一啲啦。
2: 好，時間來到晚上的7:51，馬上呢要把時間呢帶到今天的放眼世界環節。泰国有调查发现，越来越多民众呢近年是对租赁家电服务有兴趣，选择租用而不是购买家电。有专家认为，租赁家电日渐普及，与全球共享经济以及订阅经济的发展有关。另外，湖北武汉有大学生成功设计了一款仿生蝴蝶，能在人工遥控之下在空中飞行。受婚礼公司以及教育机构等欢迎，他勉励年轻人要敢想敢做，即使失败，至少也是有试过，日后不会后悔。详情我们听一下 AI 新闻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带我们了解一下。
3: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想成功创业，可能先要克服重重困难和挑战。湖北武汉一名大学生经过多次失败和尝试，成功制作能够在空中翩翩起舞的仿生蝴蝶，受到婚礼公司和中小学等青睐。武昌职业学院无人智能装备技术应用学院学生艾雨庆早前在网上看到机械仿生蝴蝶的短片，他灵机一动，觉得仿生蝴蝶有市场，就和同学注册了一间公司，并亲手制作仿生蝴蝶。仿生蝴蝶采用碳纤维骨架，翅膀由涂层涤纶布制成，展开后有78厘米长，厚度只有一张纸那么薄，重量介乎50至100克。仿生蝴蝶可以透过遥控操作完成振翅、盘旋和直线飞行等动作，飞行姿态和真正的蝴蝶差不多。艾雨庆表示，制作仿生蝴蝶前，他看了很多蝴蝶纪录片，透过慢镜头观察蝴蝶如何利用翅膀飞行，发现要让蝴蝶飞起来，最重要的是翅膀的结构和平衡，左右两边一定要对称。他在研发初期，即使经历多次失败，仍然坚持在宿舍纯手工制作和打磨零件，用过的物料铺满宿舍每个角落，直到去年下半年才成功出售第一只仿生蝴蝶。内地传媒报道，团队目前推出两种产品，一种是附设遥控和灯光效果的完整成品，另一种是要自己动手做的 DIY 材料包，其中完整成品受到婚礼公司和教育机构欢迎。婚礼公司认为，在婚礼上用仿生蝴蝶比撒花瓣更浪漫，教育机构则觉得仿生蝴蝶是生动的教学工具。艾雨庆说，打算毕业后全心投入公司业务。他又勉励年轻人要敢想敢做，即使结果失败，但至少试过就不会后悔。洗衣机、冷气和电视等家电产品，不少人的家里都需要用。

0: 泰国有调查发现，当地越来越多民众近年开始选择租用家电而不是购买家电，显示消费市场出现明显变化。泰国开泰银行研究中心早前进行一项调查，约 42% 受访者表示对租赁家电服务有兴趣，其中尤其受到住在公寓、联动房屋和宿舍的都市人欢迎。民众最有兴趣租用的家电产品包括洗衣机、前衣机、冷气机、电视和雪柜等。部分人选择租用家电是希望以较低的月费体验高品质产品，例如大型电视、 AI 智能家电或者高价冷气设备，而不用一次过付几万泰铢购买。又有受访者认为租赁模式有助减少电子垃圾，因为家电可以拿去维修、翻新和循环使用。部分家电品牌也因此将租赁服务与可持续发展概念结合。有专家表示，租家电这股趋势与全球共享经济以及订阅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过去订阅模式主要出现在影音串流、软件和数码内容，而现在已经逐渐延伸到大型家电产品。在科技更新速度加快、生活形态转变和长期成本压力增加下，消费者正由过去的拥有商品逐渐转向重视使用权和生活弹性，租赁家电将会逐渐成为泰国新兴的消费趋势。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1: 好，谢谢小鱼的报道。今天呢，很快的和各位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情况。今天呢是期指结算日，恒指呢最多是有跌600点，低见24727点，创近两个月的新低，收市呢是报25006点，跌322点，跌幅约为 1.3%。科技指数就报4888点，跌约 0.4%。内地股市下午造好，上证指数报4098点，升4点，升幅为 0.12%。 深证成分指数最多跌约 1.5%， 报15861点，升125点。创业板指数就报4125点，升79点，升幅为 1.96%， 创新高。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是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的八点钟，热带风暴蔷薇是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大约16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比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两三天渐转酷热。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1%， 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而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7点30分已经取消了。紫外线方面，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会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是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是眼睛，还有呢，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至4，路边监测站就为3至4，两者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至中。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是低，而明天下午呢，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会是中至高。最后呢，和各位关注到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雷暴27到35度，北京天晴16到32度，台北有雨24到26度，东京多云21到30度，首尔天晴17到28度，孟买天晴27到34度，悉尼骤雨17到22度，多伦多天晴13到22度，纽约天晴18到26度，丹佛雷暴12到26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是高层公务员 4.12%， 中层 2.64%， 低层为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表示，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个星期会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之后会做出平衡以及最合适的决定。根据机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决定公务员薪酬的年度调整的时候，会全面考虑所有相关的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的变动、政府的财政状况。从薪酬趋势调查结果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职方对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公务员士气。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表示，留意到社会有意见指公务员不应该不问工作表现，每年都可以获得增薪点。他澄清局方对所有公务员要求表示，增薪点必须和工作表现直接挂钩，而不是自动可以获得。已经严格要求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的公务员不会有增薪点。局方已经知会各个部门，从10月1号开始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的第一期，要求各级评核人员按照常态分布，如实评核下属的工作表现，更有效区分员工的不同工作表现水平，建立更严谨评核机制以及奖惩制度。工作表现欠佳的公务员会被更有效地辨别出来，工作出色的员工会获得比其他人员更高的评级，有助部门首长建立有效的管理团队。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表示是标志的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以及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的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9.46， 瑞士法郎 0.789， 加元 1.385， 人民币 6.78，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390.91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的八点钟，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大约16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会比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天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两三天会渐转酷热。现实录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

0: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7:30已经取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00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00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香港电台 CIBS 渔农科技新天地主持人 James Cyrus，
6: 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渔农科技新天地的新一集。今集有我 Cyrus，
5: 同埋有我 James。
6: 好啦 James， 我都直接就向你发出挑战了。
5: 好，来啊，
6: 我淨係俾3个字你哋同我去演绎一下啦。可持续
5: 发展囉。
6: 咁咩叫可持续发展先得㗎？
5: 即係可以 keep 住进行发展囉。即係唔好俾佢停，即係唔好将佢中间断咗。因为以我所理解，多数呢个 terms 呢现时啦，即係依家社会多数都系出现系食品。特别是海洋食品啦、
7: 我觉得唔系、我财疏学浅，我成日都听到可持续发展系摆喺个社区重建
5: 都有，都有。
6: 但系无论系讲紧话起楼又好，发展一个社区啦，或者啱啱你其实都已经讲到想带入去主题嗰下，讲紧我哋嘅食品嘅时候咧，其实都离不开你啱啱讲嗰个点，就系点样可以 keep 住落去而唔会断啊？
5: 嗯，
6: 系啦，持续嘅意思，可持续即系话可以发展落去啊嘛，
5: 嗯，
6: 而唔会中间断咗。咁好啦，咁啊，如果你话起楼嘅，咁梗系讲紧话你唔好搞到周围啲环境衰晒啦，咁样啦。咁如果系讲紧食物嘅话，咁应该就系讲紧话你唔好食到以后冇得食，
5: 系啦，
6: 系咁嘅意思，系啦。咁啊，大家食物又食好多种嘅，咁如果我哋以前嗰啲集数曾经讲过，可能讲种菜咁样啦，种菜又会唔会真系去到话？以后冇得食咧，除非你个泥土俾你搞到
5: 冇
6: 晒嘅啫，弯晒嘅啫咁样。咁但系涉及到动物嘅地方啊，例如话你食牛好、食猪好、食鸡好、食鱼好，食到冇晒，系咪真系有呢个可能性咧？
5: 我觉得系有可能，因为记唔记得我哋曾经有一个集数，其实就系讲紧我哋本地啊，唔好讲其他地方，我哋本地香港。其实已经是食多人哋好多倍。
6: 嗯、你的记性咁好，我唔好记得添。
5: 系，因为我系因为当我听到嘅时候都有啲震惊，咁所以好深刻嘅。其实原来我哋香港人食鱼系基本上，我谂翻起啊，就算你去出街食，可能我有得拣，你都会嗌条鱼食嘅。
6: 我会咁做嘅原因系因为屋企好少好少鱼，所以通常好似你咁讲就系出街食，诶，梗系食条鱼啦。
5: 系啦，
6: 系例如上次放假我先走咗入去西贡啊嘛，食咗鱼啊，海鲜煎咁样啦。
5: 系咁所以其实当我哋谂翻起转头，仲会加埋，其实喺现时整个世界人口密度急剧上升嘅时候。咁我哋个需求量系咪再大咗咧？咁、所以就会越嚟越多呢啲 terms， 譬如可持续海洋食品发展嘅研究啦。咁亦都以我所知，其实可能某啲食物会标签住佢系一个可持续海洋食品。嘅一个产品嚟，
7: 我发现你识啲嘢嘅，你系有备而来嘅。
5: 当然啦，
6: 系咯，你唔系讲紧话我今日嚟到就睇下咩嚟咁样嘅，咁似乎今日呢位嘉宾可能你都对佢有啲认识都唔定啊，咁样啊，咁啊，嗱一阵咧，我哋好快啊，我哋一首歌之后咧，我哋就会请出我哋今日嘅嘉宾。咁呢位嘉宾系咩人呢？佢系香港理工大学嘅一位教授。咁呢位教授，我梗系一阵先再讲翻究竟系边位啦。咁但系咧，其实一直以嚟，教授都系研究紧嘅一啲食品嘅可持续性。
5: 嗯，
6: 我相信喺21世纪嘅今天咧，我

0: 今日我哋好高兴咧，请到香港理工大学食品科学及营养学系嘅方家希教授咧，上到嚟为我哋接受访问啊！方教授你好，
1: 方教授
2: 你好，大家好。
0: 系啊，咁嗱，当我咧见教授之前咧，当然我都要做下功课先啊，即本身可能咧，我唔太懂得呢一个领域方面嘅知识啊咁样啦。咁啊，于是我见到，咦，当我去揾方教授嘅背景啊嘅资料嘅时候咧，其实我见到除咗头先所讲嘅学系系食品科学及营养之外咧，其实我仲见到有一组嘅关键词，其实就系食物可持续发展。嗱，咁可持续发展呢五个字咧，其实系唔陌生嘅，对我嚟讲都，但系放喺食物呢一样嘢上面咧，对我嚟讲就有少许陌生啦。而今日咧，我哋嘅主题更加唔系净系讲全部食物，我哋系好集中讲紧系海洋嘅食物啊。咁所以咧，首先我想问一问方教授一条问题嘅，就系当初其实系乜嘢驱使到教授咧，系会系决定喺呢一个领域上面进行研究啊，甚至乎系集中喺我哋今日

0: 所讲嘅海洋食品嗰度研究嘅咧？
1: 我个背景系海洋生态啦，我希望我嘅研究可以贡献到人类嘅健康，而因为我海洋生态嘅经验啦，所以海洋食品系一个比较好嘅切入点。香港其实好中意食海鲜嘅，
2: 系
1: 香港人食海鲜咧系全球平均数嘅三倍，所以喺香港呢个地方做海洋食品嘅可持续性，我觉得系特别有意思。
2: 嗯，咁其实何谓可持续海洋食品呢？因为其实我哋可能行过超级市场，其实我都有听过一啲譬如讲座或者广告啦，都有讲话哦，超级市场可能有啲 logo， 其实就係证明嗰个食品系可持续发展嘅食品之一。
0: 我都冇留意到添。
2: 系啊，咁所以我其实好想知何谓可持续海洋食品呢，教授？
1: 系啊，啱啱你讲得好啱噶，喺啲超市入边啊，我哋都有时见到一啲嘅标志啦，有啲标准啦，系话俾大家听边啲嘅产品系可持续海洋食品咧。咁首先我哋讲佢个定义先啦，可持续海洋食品咧系指喺海洋生产嘅过程入边咧。在提供食物的同时亦都可以维持到生态平衡，保护海洋环境的。同时间我们拿食物的过程是不会影响到未来世代他们同样拿到同样的海洋食品的能力。这个就是可持续海洋食品的其中一个定义。
0: 即是说我试下用我的角度去想，即是说有时候可能大家很喜欢吃某一类型的海产，狂食。狂捉系咁食，食到冇晒，食到变咗濒危咁样，咁呢个就唔会系可持续啦。于是就可能要做啲功夫去，可能要控制一下，即系呢个就系嗰个可能个目标，系咪就系咁嘅意思咧？
1: 系啊，绝对正确啊！我哋而家享受紧海洋食品嘅同时，我亦都同时想我嘅子子孙孙可以同样享受到同样嘅食品，所以我哋喺呢一刻要保护翻个海洋生态，确保我食嗰个海洋食品佢嘅族群系可以维持落去。
2: 我咁样再理解，其实就系、是，譬如最简单嘅方法，可能就系限制渔民去捉某一个数量，令到嗰个本身呢、這个叫做海产唔会过分地减少啦，即系一瞬间。咁但系我想问下教授，就系、是、个指标去衡量究竟？那個量是多少，即是多少量我就要
0: 要
2: 進行呢個可持續啦，或者是唔需要做可持續呢一樣嘢咧？
1: 呢個問題比較複雜嘅，因為每個海洋嘅物種咧，佢個標準都唔同。簡單嚟講咧，我哋可以捉幾多少海洋嘅物種嚟到食咧？就係我哋捉嗰個量。不可以超过它能够繁殖的量。
2: 即是譬如它一胎是生十条，我们不可以捉多过十条，可能要捉五条或者是六条，因为一撇撇嘛。一撇撇才可以再生。
0: 我应该是这样讲的，因为我都知道有些鱼类、或者海产其实即是一次过可能可以生很多啦，但是也都可能会被即自然环境吞噬了很多啦。我想这个其实都要计埋条数的嘛。即是可能未必是单单是说啊它繁殖几多，仲要可能要计下啊它会不会被其他鱼食咗啊，这样是不是即都几复杂的，不是只是说单单只是计条减数得这样的。
1: 複雜噶，所以一般嘅市民大眾或者一般嘅漁民啦，我哋會建議佢從個譬如魚咁啦，魚嘅大細嚟做標準咯。即係簡單嚟講，盡量係捉一啲成熟嘅個體，即係可以繁殖嘅個體。咁我哋希望佢已經繁殖咗啦，跟住我哋捉個個體先至我哋食咯。即係比較細嘅 BB 啊嗰啲就盡量唔好搞佢啦。
2: 等佢再长大再繁殖之后先再捉佢。咁譬如以我哋为例啊咁样，其实我想再深入了解就係、是、譬如如果嗰个鱼种係可以叫做人工养殖嘅，其实都唔需要做到可持续，定係其实人工养殖已经係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方法。
0: 但是定是如果人工养殖计不计海洋食品呢，即是我有少少好咬文嚼字咁样，是不是计不计一定要野生咁样的。
1: 海洋食品界。

0: 海洋食品就是海洋出产的食品嘛。咁人工养殖可以在淡水养啦，亦都系海水养啦。咁海水养嘅海产品就是海洋食品咯。
1: 哦，咁似乎頭先阿 James 所講，其實嗰種方法可能係可行嘅喎。頭先你所講嘅係
2: 人工養殖咯，即係因為我哋其實都開始聽到，譬如即係 even 香港啦，我哋之前都有傾過、就係其實我哋香港都有幾個養殖場，係可能專門養淡水或者養海魚啦。咁其實我養緊海魚都係一個可持續發展嘅一個方法，算唔算係咧？
0: 算啊，講得啱啊！我哋講海洋食品主要係分兩大類別啦。第一類就係捕撈，即係海度捉啲魚翻嚟。第二類咧就係人工養殖，即係啱啱阿 James 講嘅喺海入邊做養殖啦。人工養殖佢係比較可持續嘅，但係我哋都要視乎佢對環境嘅影響。因為人工養殖佢係講緊咩事咧？佢係講緊好似一個牧場咁樣，我將好多嘅動物養係一個好細嘅範圍，好正常，因為你農夫啊或者漁夫啊養動物都係想盡量喺一個比較細範圍生產多啲嘅食物啦嘛，所以擺翻喺漁場都係同樣嘅道理啦。如果喺一個好細範圍入邊好多魚嘅話，咁啲魚佢哋會有排泄物啦。我哋養魚目的係想佢咩咧？想佢肥啊嘛。如果想佢肥嘅話，咁好自然咧，我哋就會落好多嘅魚糧落去。
2: 係，
0: 咁落好多魚糧，佢哋食唔曬噶嘛。咁啲魚糧同埋啱啱講嘅排泄物，佢哋落咗個海度啦，落咗去個海床嗰度啦，咁會引起一啲嘅污染啦。咁如果污染佢太嚴重啦，咁最尾啲魚可能都會唔健康，或者都會死。呢、這個就唔係可持續啦。所以可持續發展嘅人工養殖咧，佢係要兼顧埋環境嘅可持續性。
2: 即系变咗，其实所谓嘅可持续唔系单单系讲紧嗰个物种嘅数量，而系佢整个生态环境嘅污染啦，佢嘅产量啦，甚至佢嘅捕捉量啦，
1: 即系整个做法咯。因为就算刚才讲到系即系自己去养殖嘅，其实都唔系话哦，我而家划咗个海域俾你啦，你就慢慢即系点样都得啦，唔得噶嘛咁样啦。咁如果系咁讲嘅话，因为始终我哋个节目咧，我哋都有啊渔农科技喎，咁啊想知道啦，喺教授嘅领域里面啦，喺呢啲位置有啲乜嘢嘅可能系话科技方面嘅东西啊，系帮得到无论养殖又好，或者头先所讲嘅捕鱼都好啦，系能够迈向呢个可持续嘅方向嘅咧。
0: 傳統嚟講，如果我哋想知道個漁業資源咧，我哋會做漁船嘅漁獲調查啦。我哋透過漁民俾我哋嘅漁獲記錄啦，嚟到分析佢當時嘅捕撈嘅數量啦，個魚類嘅構成啦、大小分布啦，嚟到推算魚群嘅資源。咁喺比較現代嘅方法咧，因為我透過漁民佢提供消息咧，係準確嘅，但係有時花嘅時間、人力物力可能太多，所以我哋新嘅方法，如果想評估一個地方佢嘅漁業資源咧，我哋最近期會用到環境 DNA 啦，即係 eDNA 啦，我哋喺水度攞水樣板，或者攞啲沉積物嘅樣板嚟到，因為咧啲魚或者其他生物咧，佢經過咗地方咧，佢會留低一啲嘅碎屑嘅，譬如佢嘅魚鱗啊、佢嘅黏液啊、佢嘅排泄物啊，而依啲佢係有佢哋嘅 DNA 信息，我哋透過依啲 DNA 信息咧嚟可以估算翻究竟喺依個時空入邊有邊類型嘅魚喺度出現過咧，咁從而去構建翻個漁業資源。依個係比較新興嘅做法啦。
1: 我呢度涉及到我即刻腦袋裏面係諗到有好多嘅電腦嘅計算喺度。因為首先講話可能係透過佢哋留低嘅痕跡，然之後獲得個 DNA。嗱呢度我都仲明白嘅，抽取啦咁樣啦嚇，顯微鏡咁樣啦。咁然之後，但係去到下一步，頭先教授所講係要去推算啦。推算呢个位置就已经系喺我心目中咧，系好多好多部电脑摆埋一齐，然之后读啊，喺度读下系。但系嗰点样又可以知道啊？我而家系个数字系好准噶啦，即系我可以信赖得过呢个数据啦，咁样嘅咧，系咪要反复去？可能系计一次就唔够嘅，可能系要做反复嘅推算啊，咁样嘅咧，核数咁样嘅咧。
0: 而家呢個技術慢慢都成熟㗎啦。

0: DNA 或者佢留低嘅嘢，去推算有几多嘅数量喺呢度经过，系咪咁样样咧？即系其实
1: 我哋可以推算到有乜嘢物种喺度出现过，
2: 嗯，
1: 而佢有几多数量呢？這个系牵涉到一啲比较复杂嘅计算啦。所以而家呢一刻，我哋可以比较可靠就讲系佢哋系咩嚟，佢哋系咩嚟？但系佢哋有几多咧？要再進一步去研究。
2: 嗯，咁頭先教授都講到，可能係靠一啲漁民捕撈嘅報告啦。但係我諗，可能因為始終只不過是一部分啫嘛。首先都唔好講話，可能其實個數字有偏差啦。咁可能亦都係因為佢唔係去曬成個海洋噶嘛，咁樣咁可能都係要計，可能計即係除乘翻個數出嚟咁樣。咁可能當中如果真係要話去到我哋剛從阿 James 心裏面所諗話，哇真係要好精準嘅，我諗仲有好長嘅計算嘅過程要做咯，咁樣啦。
0: 咁我哋下一次返嚟继续同方教授去向住呢个可持续海洋食品发展，究竟点样可以帮助到我哋人食落肚嘅时候点样健康啲啦。
2: 哇，呢个好紧要啊。

0: 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买价，港元 7.835， 日元 159.4， 瑞士法郎 0.788， 加元 1.385， 人民币 6.78，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393.81 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小安，你看看外墙的水管，记得系上安全带。
4: 当然记得。前不久有个同业在棚架工作时掉下来，就这样走了，老婆孩子都彷徨得不得了。
3: 我们做工程整天都要攀上攀下，真的很危险，非要格外留神不可。
4: 我当然会注意安全，不会冒险的。
3: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5: 哎呀，
6: 奶奶，我给你把橙子捡回来吧。
5: 谢谢。
6: 不客气，多走一步而已，差点赶不上。谢谢奶奶帮忙按着升降机的开门键。
5: 不客气，正如你说，多走一步而已。
2: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新启动社区的新能量，邻舍间守望相助的新文化。多走一步，邻舍一直都在。浏览香港青年协会的网页了解更多吧。
7: 由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9: 香港电台 CIBS 渔农科技新天地主持人 James Cyrus。
1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渔农科技新天地这个节目。咁啊，呢节咧继续有我 Cyrus 同埋 James 做主持啦，亦都有我哋继续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啊，就系、是、香港理工大学食品科学及营养学系嘅方家熙教授，继续有方教授喺度嘅。
11: 嗯，
10: 好啦，咁啊，头先嗰节咧，我记得啊，头先阿 James 咧，其实就想讲到话啊，咁究竟我哋啲食品嗰啲位点样去做到可持续嘅咧？但反而咧，我想抽一抽翻出嚟先，因为刚才嗰节咧，我哋一直都喺度讲紧究竟可持续海洋食品系咩嚟啦，或者我哋有啲乜嘢可能系监测嘅方法啊，有咩观察嘅方法啊？但系我觉得唔系好够令到听众知道其实呢件事有几大件事。
11: 冇错，
10: 系啊。
11: 咁啊，想问一下方教授，其实如果当呢个世界或者即系整个地球啦，过度嘅捕捞同埋养殖嘅时候，即系我哋系咁食系咁食，其实对整个生态或者最对整个地球整个海洋系有乜嘢危险或者系一个危机出现咧？会
12: 过度捕捞系一个大问题嚟嘅，根据。研究顯示啦，全球超過1/3嘅魚類咧，而家係處於被過度開發嘅狀態啦，即係過度捕撈。
11: 嗯，
12: 咁佢衍生嘅問題係咩咧？佢因為我哋捉曬比較大嘅魚啦，
11: 嗯，
12: 咁我哋大嘅魚就比較少，所以我哋就轉為捉啲冇咁大嘅魚。
11: 嗯，
12: 咁一層一層咁捉落去，
11: 嗯，
12: 咁整個生態系統咧就會。可能崩潰，因為我哋唔知道有啲咩潛在嘅影響，因為最頂層嘅獵食者已經係冇曬啦嘛，咁下邊嗰啲嘅唔同嘅營養層嘅物種，佢有啲咩變化咧？其實大家都唔清楚嘅。 我俾个例子大家，喺海洋环境入面咧，其实唔同嘅海洋动物咧系会互相影响啦，同埋互相控制大家嘅数量啊。点控制呢？即系譬如鱼会食海胆啦，海胆会食海藻啦。如果啲鱼系少咗嘅，咁啲海胆嘅数量就冇鱼嚟控制，可能海胆会变得好多好多。咁佢如果太多嘅话咧，佢除咗食海藻之外咧，佢都会破坏周围嘅珊瑚群落。而珊瑚群落如果破坏咗咧，咁调翻转嚟讲，啲鱼同埋其他嘅海洋动物佢冇咗个栖息地，咁就影响到其他嘅群落啦。所以海洋佢嘅生物嘅相互作用咧，系大家都系互相影响嘅。如果一个物种嘅数量大家变少，即系好似啱啱我哋讲过度捕捞嘅问题，如果啲比较大嘅鱼少咗，咁对其他嘅物种咧，其实都有个连锁反应啦。而呢个连锁反应可能系好严重，我哋而家可能唔系咁察觉到啦。但系如果情况再恶化来咧，就可能到咗唔可以挽回嘅阶段。
11: 咁样再问深少少，如果最严重，即系讲紧点样去嗰个危险性严重到系会影响到人类咧？即系譬如因为冰川融化咁会令到水涨啊，咁人类就会受到危险啊。咁喺呢个海洋生态方面，当佢崩坏咗最严重嘅时候，其实系会导致到咩效果呢？
13: 会唔会直情系都唔好讲话食添啊？连个海根本上都唔适合任何嘅人去食用海啊，落水啊，即系你。但系虽然都知道我哋唔系直接去饮用海水啦，我哋吓咁，但系会唔会话哇？其实基本上系头先教授都讲到连锁反应呢一样嘢，即系话其实一件事嘅影响，并唔系话我哋谂到啊，冇咗呢样嘢咪嗰样嘢多啲咯。原来后面仲有十万个影响咁多嘅咁样，系啦，即系可能其实真系大家估唔到。甚至乎係我哋普羅大眾根本就係諗唔到個哇個影響咁大件事嘅喎。例如攞翻頭先教授所講海膽嗰個嘅例子嚟講，可能你以為冇咗 A 嗰條魚食冇咗去食海膽，咁海膽咪多咯。咁海膽多嘅時候咪冇海藻。調翻轉頭會唔會其實對於本身係食海膽嘅嗰啲魚類，其實都有個你估唔到，原來會影響翻你轉頭嘅，有個反噬咁樣嘅，即係基本上其實就係全個海洋都出事噶啦，即係咁樣咯。會唔會最嚴重其實就真係咁樣咧？
12: 係啊，最嚴重嘅情況其實係好難估計嘅，即係譬如我哋舉另一個例子啦，即係因為陸地上嘅研究做得比較多啦，即係譬如啲人估算過，如果蜜蜂係滅絕咗嘅，咁其實好多農作物都會生產唔到啊，因為少咗蜜蜂佢作為傳播花粉嘅角色咁樣，呢個係一個例子啦。咁海洋情況都係相類似啦。咁我哋最嚴重嘅情況係可能好多物種佢個滅絕。咁滅絕咗就乜都冇得食啦。咁除咗滅絕咗冇得食之外咧，咁成個環境咧，佢會崩潰啊。
13: 我想知咧，會唔會而家地球上面啦，會唔會已經有啲有地域啊，有啲海域係已經有呢個響警號啦，話亮紅燈啦，已經係邁向緊呢樣嘢，好緊張，有冇咁嘅情況？
12: 其實好多地方都係有危機嘅，尤其是。我除咗過度捕撈之外咧，我哋仲有其他同時發生緊嘅一啲嘅問題啦，譬如係氣候變化啦，譬如係海洋污染啦，海洋污染，譬如塑膠污染啦，又或者其他農田佢嘅化肥嘅污染啦，即係有好多形形色色嘅唔同嘅情況係同時間發生啦，所以未來個環境點變係好難去預測嘅，而這個变化咧，同时间嚟影响我哋个食物嘅可持续性。
11: 咁所以其实可持续发展系一件好重要嘅事，因为讲紧嘅系有好多方面嘅影响啦，譬如我哋食可能冇得食啦，或者甚至系更甚系破坏紧整个海洋嘅生态。咁喺你方教授你研究入边啦，其实有冇啲咩好难忘或者曾经我记得好深刻嘅，即系去研究呢方面嘅嘢时候发现咗嘅嘢咧？
13: 例如头先讲到咧微塑胶，因为咧刚才喺咪后嘅时候，其实我都有同教授讲到咧，因为刚才教授话嘅唔系个问题个来源唔系净系得话过度捕捞啊，或者可能系养殖嗰方面啊，有啲不可控。 控㗎啦，例如氣候變化嗰啲啦。咁但係一講到塑膠、微塑膠呢啲，唔使諗啦，唔係天然㗎嘛，人為㗎嘛，係嘛？呢方面會唔會又係對於教授嚟講啊，可能都真係深刻啲嘅，都真係幾大影響㗎咁咧？
12: 係講得好啱嘅，食品嘅可持續性咧，佢唔。

0: 唔淨係限於個食品嘅個數量，即係假如我俾好多食品你，但係有毒嘅你食唔到嘅，咁都係冇嘢食噶嘛。咁如果啲食物，譬如海洋食品，佢係受到嚴重嘅污染，咁大家都知係唔健康有毒嘅，咁大家都係唔會食啊。所以個都係影響到佢個可持續性啦。咁啱啱講個微塑膠係一個例子啦，亦都包括其他好多嘅污染物啦。
1: 哦，咁所以咧，無論係天然嘅因素又好啦，或者係我哋人為因素都好啦，我諗其實都即係好多好多唔同嘅來源影響緊呢一個可持續發展嘅海產嘅事業啊，咁樣啦。
2: 其實當我哋過度捕撈或者過度養殖嘅時候，會衍生咗啲咩問題？即係會破壞整個海洋生態，整個海洋個危機都會即係化得好大啦咁樣。咁啊，我想問下方教授，咁我哋當然依家明白到可持續發展嘅重要性啦。咁點樣去推動達至到可持續可持續呢一個 terms， 甚至到其實喺過程當中有冇啲咩阻力係好影響，譬如人類嘅發展啊，或者各樣嘢咧？
0: 係有嘅。點樣可以推動漁業去到可持續呢？啱啱講過漁業係分兩方面啦，一個捕撈啦，一個係養殖啦。咁兩邊咧都運用咗好多嘅科技嘅，譬如捕撈嚟講啦，好多科學家啦會用 AI 監測啊，同埋大數據分析啊，去估算啲魚群嘅分布啊。同時都係開發一啲嘅環境友善嘅漁具啦，即係譬如一個網去捉嘅話，佢係有一啲俾啲幼魚啊，比較細嘅魚逃生嘅方法，即係譬如佢啲網嗰個窿咧，佢係目標一啲嘅大魚，所以啲細魚就咗到嚟啦。呢、這個簡單嘅例子啦，嚟到降低佢個肩捕率啊，肩捕咧，肩捕即係意思係捉咗啲你唔想捉嘅嘢啦，肩捕嘅啦，佢有。而啲唔想捉嘅嘢，好多時係一啲對於生態好有價值、好有一個重要意義嘅物種，我哋唔想去捉咗佢。咁另外好多地方呢亦都係設立一啲嘅休漁期啦。咁休漁期即係有段時期就唔可以捉㗎啦。咁就等個生態恢復返跟住先再捉啦。咁中國啊同埋我哋香港政府啦都係做緊類似嘅嘢啦。而另外去到人工养殖方面，我们是鼓励渔民是从传统捕捞转向人工养殖的，譬如是一些比较深水的养殖。因为其实我们不止香港，全球的海洋资源都很丰富的，地球它 70% 是被海洋包围。我们现在人类面对问题是什么呢？我哋人口不斷上升啦，而我哋嘅食物生產咧，其實唔係可以增加得太多，因為我哋個土地個係固定噶嘛，同埋好多土地咧，亦都唔係攞嚟用嚟做食品生產，攞嚟起樓啊，做其他嘅事。所以喺陸地上可以得到嘅食物來源咧，其實未來嚟講應該唔夠食嘅。所以我哋系应该从个海个出发啦，因为个海好多地方系未开发嘅，而海亦都有好多嘅鱼啦，同埋最重要海洋嘅空间咧系立体嘅。我哋做水产养殖咧系一个立体养殖嚟噶嘛，唔似得系耕种咁样一个平面嘅生产模式。所以海洋我个人认为啦，系未来食品可持续性嘅一个好重要嘅出路啦。所以我哋啱啱讲到啦，我哋鼓励啲渔民咧系喺譬如一啲水深啲地方养殖，深海养殖啦。因为深海养殖咧就可以利用到个立体空间啦，同埋利用到一啲系离岸嘅位置，充分都利用到个地球资源。而养殖嚟讲咧，另外一个方向我哋建议佢咧系做一个多營養層的養殖模式。咁簡單嚟講係咩咧？就係、是、同一個區域入邊，我哋唔係淨係養一個物種，我哋養幾個物種。譬如我哋養魚、養貝，亦都養藻。點解要咁樣做法呢？我哋係利用唔同物種佢哋個生態功能嘅特性，嚟到互相抵消佢哋嘅污染。 嚟到達至生態平衡。

0: 即係簡單嚟講啊，譬如我養魚嘅，我要喂魚糧。咁啱啱之前都提到啦，啲魚糧係唔會食曬噶嘛。係。咁佢食唔曬魚糧咧，喺個水嗰度。咁我而家我有啲貝類喺度。咁啲貝類咧，佢因為係類食性嘅，有啲聽眾可能未必知道，因為貝類喺海入邊咧，佢不斷各類海水啦嘅微生物咧，你要作為食物嘅，所以養貝咧係唔使喂嘅。但係我哋有養魚同時啱擺貝咧。咁貝喺過濾嘅期間咧，又可以將食唔曬魚糧過濾咗喎，即係清理咗啦。咁、我養海藻係做咩嘅咧？海藻佢好得意，可能佢可以將啲魚嘅排泄物當為肥料，咁海藻會自己生得好啲。咁呢啲係一啲嘅例子，點樣將唔同生態功能嘅物種一齊養，係可以對於環境個生態有幫助咧？呢啲都係一啲可以達至可持續漁業嘅方法，
1: 所以都其實又係計數嘅喎，
2: 唔係同埋咁樣聽係，其實我係等同於我專登創造一個小社區出嚟，係
1: 啊，
2: 創造一個食物鏈，即係一個小型嘅食物鏈，令到佢可以哦，你大魚咁啊食唔曬嘅嘢就俾下邊，下邊食唔曬嘅嘢再俾藻類，跟住不停喺度循環咁樣。
1: 但係咪咁順利咧，教授？嗱，如果講到話剛才我哋利用緊唔同物種嘅特性，咁呢個咧自然嚟講應該就順利嘅，即係計啱數得嘅。但係有一樣嘢我成日都覺得計唔到嘅就係，係咪鼓勵啲人？啲人就會照聽咧，例如頭先講到話休漁期啊，講到話啊，用一個利用翻個立體養殖嘅呢一個嘅特性啊，咁樣有會唔會有時候有啲人係拒絕嘅，唔制啊？我以前唔係咁做開嘅喎，咁樣會少咗喎，有冇啲咁嘅阻力發生過？
0: 阻力一定有嘅，一定有嘅。尤其是好一啲好實際嘅原因啦，譬如個經濟負擔啦，因為要我哋轉型，佢初期個投入成本咧一定係好高嘅。
2: 係，
0: 譬如我哋唔係要求啦，即係譬如我建議佢哋更換一啲嘅環保漁具，咁要俾錢買噶嘛。咁呢個係一個好實際嘅阻力啦。而另外關於休漁期嘅方面咧，啱啱你哋都提到啦，唔俾佢捉魚喎，係咪？咁呢個係好直接係有
2: 斷佢嘅米流入嘅，
0: 係啦，係啦。而另外一樣嘢係咧，我覺得溝通嘅誤解都一個問題啦。即係如果我哋唔同佢溝通清楚咧，啲漁民或者係前線嘅執行者咧，佢哋可能會認為呢啲嘅海洋嘅保護係對佢哋嘅一種限制咯。所以我哋可能要同佢哋解釋清楚一個長期嘅好處，即係短期可能我哋投入會多啲啦，但係長遠嚟講個大家個漁獲，大家嘅可持續性可以提高。
1: 哦，咁其實聽咗咁多咧，方教授嘅研究其實應該之前行咗好長嘅時間啦。咁而家會唔會有啲乜嘢可能係進行緊安居園嘅項目可以分享一下咧？
0: 有啊，因為而家海洋嘅生態好多地方都受到破壞啦，所以我哋係想將養殖同埋生態修復兩個概念咧係放埋一齊啊。我哋點做呢？我哋係會利用一啲嘅新型嘅環保材料啦，透過 3D printing 啦、三維打印技術啦，嚟到製造人工礁石，提供額外嘅生境啦。呢啲人工礁石嘅生境咧，佢哋放落個海度咧，會成為一啲嘅魚類啦，同埋其他嘅海產啦，例如鮑魚啊、龍蝦嘅繁殖場，從而提升翻佢哋嘅族群嘅數量。
2: 其實魚礁係咪就係等同於佢間屋，即係棲息地咁樣，係咪可以咁理解？
0: 係啊，可以咁理解㗎，即係大自然有很多不同的礁嘅，即譬如珊瑚礁啊、蠔礁啊，但因為種種的原因啦，嗰啲天然的棲息地咧就慢慢去冇咗啦，所以我哋就用 3D printing 嘅技術咧，就修復翻呢啲嘅棲息地，嚟到俾一啲嘅魚類啊、其他生物一個嘅屋企。
1: 哇！這個 3D 打印咧，其實我前幾年開始第一次聽到呢一樣嘢啦，我冇諗過係直情係可以去到呢個地步，係擺落去個海洋裡面，因為可能我自己見識淺薄，我覺得 3D 打印其實就係整啲小物品嚟。
2: 我十年前已經接觸過 3D printing， 因為
1: 我太慢啦，真
2: 係。係啦，因為我其實我比較早接觸嘅，因為我以前讀書嘅時候。啱啱新興起，
1: 但係你有冇接觸過就真係去到呢個地步，可以整到一個礁唔細噶嘛？唔會係一個好小範圍嘅，即係一個東西嚟噶嘛？佢必然係以米去計比較大噶嘛？

0: 应该。
1: 我哋整嗰啲蕉咧系无组嘅，即系可以砌积木咁样砌埋佢嘅，
2: 即系 LEGO。
0: 咁更加超出我想象啦，因为砌完之后又点样摆落去？即系呢个我都唔识得想象。
2: 系咯，点样摆落个海度咧？
1: 我哋嘅模组大约每一嚿系半米左右啦，我哋用潜水员潜落啦，喺海底度砌翻个深景出嚟。
2: 哦，
0: 讲紧个海底都深嘅，应该系嘛？即系唔会系啲浅水区域嚟噶嘛？应该都系啲深水区域嚟噶。
1: 唔系太深嘅，十零米咯。
2: 哦，
0: 即系可控嘅，
2: 系可控嘅。但系我觉得都系一个，我觉得系利用一个新科技去。帮助紧整个海洋生态，因为头先我哋讲到，当我哋唔进行可持续呢一个项目嘅时候，不停去食用、不停去滥捕嘅时候，破坏性有几大？第一样嘢就系破坏紧可能某啲种类嘅栖息地，系啦。咁当有呢个技术，即系一个新科技 3D 编下，然之后放翻去喺个海度。将佢本身嘅栖息地砌翻出嚟，令到佢有翻个屋企，咁就可以维持到整个即系个物种嘅生态咁样。
0: 而呢啲我相信，如果你放翻去，唔好话十年前啦，十年前你话有廿年前，可能即系早少少，其实都未可能做到呢啲嘢。即系我哋拜托科技嘅发展迅速，嚟到今天，我哋能够可能真系做到好多，真系可以头先教授所讲，我哋造福人群，都能够做得到咯。咁啊，嚟到差唔多最后个位置嘅时候咧，我反而想问一问阿教授啊，作为一位喺呢个领域嘅研究者，但系我哋今日听嘅可能普罗大众都系一啲星斗市民啦，好似我哋咁样啦，会唔会有啲乜？嘢 tips 或者有啲乜嘢嘅说话可以俾到我哋，去提醒到我哋都为呢一方面尽一分力咧，为呢、這个海洋食品嘅可持续可以尽一分力嘅咧，我哋
1: 如果从市民角度嚟讲，可能喺拣海鲜嗰度可以识得点样拣啲可持续嘅食品咯。譬如如果我哋去超级市场见到有啲嘅标签啦，有啲一个叫 MSC 蓝色嘅，有一个叫 ASC。是绿色的。咁俾标签咩用呢？呢度就形容唔到俾大家听啦。但去到如果见到啱啱嗰啲英文字母呢，就代表佢哋係可持续㗎啦，都系世界公认嘅。
2: MSC
1: 同埋 ASC。
2: ASC 大家记住啊。咁啊去买海洋食品，譬如罐头啊，我諗罐头会有容易 show 呢个 logo， 或者係新鲜鱼其实都可能会有。
0: 我唔理㗎啦，我下次去超级市场我点都望㗎啦，我乜嘢我都望一望下海洋食品，我就睇一睇。
2: 咁好多谢方教授啦，咁令到我哋明白到，当我哋唔进行可持续呢个项目嘅时候，当我哋过度滥捕，点样去破坏緊呢个海洋生态，令到整个海洋是会崩坏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这个危机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尽可能的去进行或者去帮助大家出分力，去帮助可以进行可持续发展这个项目。再一次多谢方教授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0: 宝贵的一些意见，一些资料。多谢方教授，我们希望有机会再可以跟你聊天。
1: 好了，多谢大家。
0: 好，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是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表示，薪酬趋势净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唯一的考虑因素，行政会议会考虑包括本港经济状况以及公务员士气等的六大因素，做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另外，政府部门10月1号开始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杨和贝因表示，不获增薪点的整体指引是表现属于第四至第六级的公务员占 10%， 但容许调低至 5%， 相信不会出现交人头的文化。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表示是标志着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以及相关的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消防处表示，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先导计划效果理想和合乎预期，在10座目标楼宇进行测试的三个月期间不曾出现火警误鸣，系统在线率达到 100%， 部件有效运作率高达 99.95%。 经实火测试之后，消防处宣布正式接纳以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加手提灭火筒作为楼高六层或以下目标楼宇的替代方案，正陆续向全港大约3600座合资格大厦发信通知，同时研究可否应用至七层或以上的大厦。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9.35，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8，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1。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431.36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的8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大约16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两三天渐转酷热。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7%，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3: 作为忙碌的香港人，在全心投入家庭和事业之余，有时又会感到迷茫。我们应该怎样找回真正快乐的自己呢？近年来，很多慈善团体都积极招募义工，让大家能够发挥所长，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束光。义工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参与义工不单只能够重新连结自己的价值观，还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每一次的微笑和感谢都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CIBS 义工的力量，在13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来自不同团体的义工代表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见解，希望这些真挚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义工活动，为社会的进步送上一份力量。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义工的魅力吧。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义工的力量第九集，将爱融入社区。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 Christine。今日我好开心呢，请到两位西贡区的区议员来接受我们的访问的。首先呢就是陈继伟区议员 MH， 第二位呢就是张美红区议员，或者同听众打声招呼啊。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美红。
6: Hello， 我是陈继伟。
4: 是，或者呢可以介绍多少少你们的背景好吗？
5: 好啊，咁啊，不如我讲先啦。咁啊，首先咧，虽然有啲朋友觉得我都系后生，咁啊，但系后生得嚟咧，其实我都做咗十年区议员噶啦，不经不觉间，咁就系一直扎根喺西贡将军澳啦，尤其是可能将军澳南啊、日出康城嘅街坊比较熟悉我啦，有时间唔中又拍下片啊、一啲航拍啊，介绍下地区咁样啦。到你啦，继位。
6: 系你好，咁我咧就零几年开始服务社区嘅，嗰阵时候咧。就不知不觉已经做了20多年噶啦，初初是做屋苑主席，咁居民见到做咗屋苑主席之后咧，好多管理费又改善咗啊，环境又好咗啊，咁啊说服我，不如你啊参选啦，咁不知不觉咁啊做咗区议员，又不知不觉做到而家已经20多年地区服务啦。
4: 系，头先两位都有提到咧，即系点样开始咧落区就叫做嘢啦。咁我相信咧，即系两位都系资深嘅区议员，但系咧喺过程里边咧，一定系有一啲嘅人或者一啲嘅事就触动咗你哋，以致你哋个初心够大咧，令到你一路坚持系行到而家嘅。或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或者美红分享先啦？
5: 其实我做区议员之前咧，做过议员助理啦，做议员助理之前亦都做过其他唔同嘅工作啦。咁啊，细细个咧都。都是基层出身，所以我都是半工读长大的，咁啊做过好多唔同嘅炒散啊、楼面啊、sales 啊，乜都做过嘅，所以我哋都接触好地区、好群众，即系知道点样去面对群众啊，点样同佢哋沟通嘅。咁啊之后就2015年嘅时候咧，有机会去参选呢个区议员啦。咁啊至今都超过十年啦，系啦。咁当然即系其实做地区一定有甜酸苦辣，乜都有噶啦。咁我哋可以咁讲，我哋70%。365日乘24嘅，即系我哋系年终无休，亦都唔会谂话放唔放假咁样嘅。因为呢、這个如果系当系一份工作嘅话咧，其实系好难做咁耐嘅。即系如果你下下都计，喂，我要 work life balance， 当然我哋做人系 work life balance 嘅。不过即系如果你下下都好计算我哋嘅翻工时间啦，咁嘅话咧，其实你系好难去做咁耐嘅。因为我哋有时真系。夜晚深夜嘅时候突然之间停水啊，有啲咩突发事啊，就要即刻出动㗎啦。咁、所以即係当然呢个都系一个系爱啊定系责任呢，其实两样都有嘅，再加埋使命啦。咁三样嘢呢就驱使你继续去即係、走呢个区议员嘅道路囉。係啦。咁继续哥又讲下啦。
6: 喔、哦、嗰阵时候我做屋苑主席嘅时候呢，有啲居民讲原本啲议员呢就尤其是大政党啊，佢哋啲未必系住依区啊，又唔系随传随到啊，亦都未必接到地气，未知地区一定系做啲乜嘢嘅。咁呢变咗佢话不如你试下。

0: 啊，參選啦！到時你可以將我哋嘅聲音直接去到政府度，咁啊膽粗粗去選咯。咁初初多平常心噶，因為見到自己數嚟數去，成個助選團就得兩三個人，人哋嗰啲係三四十個，即係好似踢波咁樣排曬人，排曬嗰個龍門喺度咧，你根本射都射唔入。我諗住，咁點膽粗粗咁贏咗咯？咁啊一路做到而家啦。所以成日都講平常心咯，對即係。向自己交代，覺得啱嘅嘢繼續做。
1: 係啦，頭先喺短短嘅溝通裏面咧，俾我收到咧兩位資深嘅議員咧，其實真係做實事。我相信咧，投你哋一票嘅選民咧，都因為睇到你哋嘅特質，係啦，覺得係可以代表佢哋去發聲嘅，係啦，咁所以係選你哋咯。咁你哋覺得咧，有冇試過做一件事喺你嘅經驗裏面咧，令你覺得話啊，真係值得繼續做落去咧？
2: 伟哥讲啦，伟哥你捉猫嗰啲又啊，
0: 捉猫啊，
2: 捉猫我哋成个社区都知你个咩嘢噶啦，
1: 好似好得意啊，分享一下。
0: 试过有个居民就抱住只波斯猫，跟住咧落咗平台度，点知听电话嘅时候咧，唔觉意只只猫就放低落地下，转头讲完分零钟个电话就唔见咗只猫，就名贵波斯猫嚟嘅。咁咧嗰阵时就发起成个屋苑啲人咧就去寻猫啦，报纸亦都传媒报过啦。但係揾極都揾唔到，後屘就我哋收絲剝繭就睇咗好多個鐘頭嘅閉路電視，跟住咧就鎖定咗某個嫌疑嘅男人捉咗隻貓，但係以當年嗰個科技咧就睇唔到個樣嘅，咁但係我哋照出份通告就話，幾月幾月幾號有個著住咩色衫？咩中等身材几高嘅男人摆个空城计就话呢嗱我哋 CCTV 影到你㗎啦咁你呢麻烦你可能係误会你以为流浪猫咁如果听日十二点前你唔交返出嚟呢就会将个 CCTV 交俾警察跟进。咁即刻第日呢嗰个人呢就抱返隻猫返嚟原来佢就係嚟探佢屋企人住位住我屋苑嘅佢住附近嘅。咁佢肯交返出嚟就算囉。咁点解叫猫王呢嗰时候曾经国内有领导人落嚟问起我哋嘅工作啦。咁我话我哋捉猫㗎佢话我哋以前后生做街道办呢就帮啲居民捉鸡喎。其实香港呢你係捉猫我捉鸡大家都系一模一样喎都系为市民服务。咁好相似啦。咁呢个一传十十传八呢就国内好多人叫我做猫王囉。
1: 哇！
2: 即系你唔单止叫村长，仲叫猫王，
0: 猫王
2: 唱翻首猫王嚟听下，
0: 咁就唔掂啦。
1: 可能等阵间倾倾下，有多几个个名可以同我哋分享。咁啊，美红议员呢
2: 我就冇佢咁精彩嘅，咁啊，不过即系喺接触街坊咧途中，因为我真系细细个廿零岁嘅时候已经做开始做地区噶啦，咁而家即系做咗十几年啦，咁样咁有啲真系睇住我大嘅，咁我都见到好多一啲尤其是上咗年纪嘅叔叔啊、auntie 啊，对佢好锡我，即系当我好似仔咁样去凑我啦。咁有时我开街站开到夜啊，或者做嘢。有时冇得食饭㗎嘛食饭都系一个问题嘅其实。跟住佢哋可能会煮啲嘢食落嚟攞俾我食啊。咁嗰陣时以前啲天气又冻啲嘅即系而家就好似而家冇咁冻啊。以前即系开街站可能几度啊十度以下嘅。咁我哋着得唔够衫跟住佢哋又可能会攞个颈巾过嚟跟住我织俾你㗎送俾你㗎嘛。
1: 哇好窝心啊。
2: 咁你咁你都要继续系话坚持落去㗎啦。咁当然即系呢都系满足感啦，其次就系、是、即系最近小弟都参选过一次立法会选举啦。我就冇佢咁劲啊，佢叫猫王啊，我就叫最强前锋嘅啫。咁呢个名咧都系自己帮自己加落去嘅。咁最强前锋嘅意思就系话民生嘅前锋。总之民生有啲咩事，我哋第一时间都走落去地区。咁但系有啲即系小朋友啊，几岁嗰啲小朋友或者啲家长同我差唔多年纪嗰啲咧，咁佢见到话，呢、這个咪系阿前锋咯，阿美红。哥哥或者美红叔叔咯咁样，跟住就原来有人认得你嘅，咁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少少嘅满足感啦。
1: 系，即系我永远觉得咧，做实事同埋早前你提到，究竟系出于爱啊，定系出于责任嘅话，我相信两样都有嘅，互相嘅去坚持，两位咧继续咧就系肩负呢个议员嘅呢个使命咯。

0: 两位虽然都是区议员啦，但系我听你哋咧处事嘅风格咧，同埋服务嘅范畴咧都有唔同。有冇试过咧合作嘅时候咧啲意见有啲可能唔系好一致，系点样磨合嘅咧？
1: 咁呢啲点都会有嘅，系啦。咁但系即系我哋求同存异啊嘛，即系唔同风格其实反而系有互相嘅。互补不足啊，即系譬如小弟就冇阿计伟哥咁应该点啊？系个好坚持噶，其实呢个亦都系好事嚟嘅。咁可能我就负责沟通嗰方面嘅工作咯。咁阿伟哥就负责即系一硬一软吓，或者又间唔中又换下角色系嘛？不理黑猫定白猫，总之捉到老鼠就系好猫啊嘛，啱唔啱啊？咁啊，阿伟哥，不如你又讲下。
2: 我觉得
1: 部门都好似好惊惊地嚟嘅，有时
2: 系啊，啲部门讲话即系难听啲，佢话有时我哋处理
1: 就再讲啊，就再讲
2: 立法会议员咧都冇咁头痛啊，即系同你沟通都有啲难度啊，因为你系锲而不舍咬住一直至你觉得啱嘅嘢做到嘅，佢就只会收破咯。咁因为我又做过商界，又做过政府，又而家又做过政界，咁变咗我好熟悉比较政府啲流程同埋程序，我会用翻佢哋嘅程序去点样处理去扯咯。例如试过有个渔民曾经喺夜晚捉鱼嘅时候，就俾警方一个照明弹打中喉脑，佢以为佢走私，咁啊射照明弹咁啱射中个喉脑，咁佢揾咗两个立法会议员帮手咧，结果都系开记者会招待会咁啊。不了了之啦，
0: 系
2: 咁啊！后屘揾嚟揾去，咁咁啱佢个亲戚就住我区嘅，就揾我。啊，依个好多事嘅议员嚟噶，佢觉得公义嘅嘢，佢又会帮你手噶啦。咁啊，嗰阵时候就知佢情况啦，佢仔细老婆乱，咁就不停出信俾阿一哥啦，就希望有啲同佢和解啊，或者点样

0: 补偿啊，咁终于搞咗年几，每逢嗰啲灭罪会啊、新年团拜啊，总之见到一哥就提下，哎呀，一哥几时帮我处理啊？咁咧就一哥就觉得我好似向后交咁样，系咁黐住黐住住，终于努力之下，年几之后咧，终于佢同佢达成咗有个赔偿咯。咁我哋就目标为本嘅，未必一定要俾传媒啊知道啊，但我哋觉得帮咗人，就系我哋已经心满意足噶啦。
1: 哇！我听到嘅话咧，系两个字，系坚持。即系好多嘢嘅话咧，其实唔系话一下子就已经达到我哋要嘅结果，但系坚持真系好重要。喺你身上面，我睇到咧，即系坚持咧，原来真系有嘢会翻嚟嘅。咁另外又想了解一下啦。咁喺你哋平时生活里边啦，咁好多时候都会接触街坊噶嘛。咁你哋点样同街坊建立呢个信心嘅咧，或者信任嘅咧？有冇啲街坊咧由初时吓唔系好睬你哋，就变咗咧，哇！成日都揾你哋，有冇啲故事可以同听众分享一下噶？
2: 都有嘅，其实譬如曾经有一啲街坊咧，咁佢可能会话一啲反映一啲蚊患啊，一啲环境卫生嘅问题。咁我真系听完之后，咁我有时系好夜都会去复佢嘅信息啦。第二样嘢亦都亲身上去了解你屋企嘅环境卫生或者周边嘅环境卫生问题啦。咁之后佢都其实见到原来我都系一个做嘢嘅人嚟嘅，咁呢个就系要慢慢去话俾佢知，即系当然唔可以一下子去拗嘅，咁慢慢去话俾你知，其实我都系做嘢嘅人嚟噶，即系当然可能每个人有唔同嘅一个做嘢风格，或者可能你有咁嘅睇法，咁但系要慢慢去感化佢咯。越嚟越多人熟悉嘅话咧，就会知道我哋其实都真系帮紧佢哋手咯，系啦，帮紧个地区咯，系啊，
0: 公道自在人心咯，你做啲嘢系啱嘅。永远都是择善固执，
2: 所以其实做我哋议员又好，从政嘅人都是咧，有时是要话眉懒对千夫指嘅，
1: 系
2: 即系表面可能有啲人唔系好明白你做乜嘢，咁你亦都要抵住呢个压力，去指住我哋千夫指，我哋都要抵住呢样嘢，去话俾你知，其实我哋是为社会、为我哋大众嘅利益咧，系做一件好事嘅。
1: 系，即系我觉得问心无愧，同埋我忽然之间谂起首歌咧，系应该要点俾你哋，就系谁能明白我？系
2: 好啊，
1: 系啊。咁另外啦，知道你哋两位都系西贡区嘅区议员啦，咁因为都系同一个区服侍啊，可能唔同嘅市区啦，有冇试过系合作搞一啲嘅街坊嘅活动啊，吓或者嘅大型嘅活动咧，令你哋觉得哇拍住相真系好好、啊，有同路人可以分享一下。
0: 经常噶啦，我哋
2: 系经常一起
0: 合作
2: 搞活动、
1: 有冇边次系啦？你觉得系印象好深刻噶？好想倾下，或者一人讲一件啦。
2: 霎时之间谂
0: 流感针咯，
2: 流感针咯，太烦咯吓。
1: 系
2: 有时有啲地区活动，因为佢喺调景岭嗰边为主嘅，我就佢都做下啦。咁我又集中可能将军澳南日仓城啲人比较熟我啦，咁有时我哋都系成个海滨长廊咧系一条沿线咁样嘅，咁啊调景岭去到日仓城，咁其实我哋成个海滨长廊有嘅中产区为主啦，亦都咁讲，我哋可以好多活动系好多可以好多合作嘅，佢太多
0: 活动，例如
2: 多到唔好记得啦。
0: 例如我哋试过，譬如台风之后，我哋去清理啲垃圾啦。
2: 系啊系啊，呢啲
0: 海滨长廊烂晒啦。
2: 系啊，
0: 咁你即系唔系一呼帮关，系啲居民一叫自动觉得帮手清树啊、清石头啊。即系我哋试过两百几人一齐搬嘢啊，咁样你会好感动咯。就话真系，虽然即系19年可能有少少大家唔同意见，但系到大是大非或者对住自己嘅家园嘅时候，大家个意见都一致嘅。
2: 即系系啦，应该咁讲，讲翻就系话活动就可能太多啦，我哋冇话特别咩活动，反而系我哋可能有时譬如你知打台风啦，我哋将军澳都系一个重灾区啦，将军澳南，咁有时即系海滨长廊系我哋要搬翻嗰啲碎石啊，搬翻嗰啲颓垣败瓦，摆路侧边唔好顶到啲人啦，咁我呢个时间我哋无分彼此吓，大家都主动无论系嗰阵时山竹之后，或者系华家沙之后，咁我哋都系主动自动自觉出嚟系帮手做义工嘅，咁当然我哋关爱队啦，即系我自己系环保蓝关爱队。佢副队长啦，佢系维景关爱队嘅队长啦。咁关爱队亦都系非常之积极去做呢方面嘅工作。譬如去维景湾畔嗰边嗰阵时，澳景路啊嘛，咁都好多倒树嘅，即系你知好大风、好直风噶嘛，我哋将军路。咁 環保藍，我哋又過去幫手，唔好話分咩區啦，大家都係將軍澳人啦，大家都係香港人啦，一齊去清理啦。

0: 后屘我知道过往之后，就帮佢揾社署啊，又揾房署啊，结果帮佢上到楼。咁呢个好多传媒都报道嗰样嘢，即系我觉得佢为社会服务咁多，点解冇人去主动帮佢呢？其实我哋系咪即系要主动啲去发掘一啲值得帮嘅人咯？所以我觉得呢啲人要坚持。
1: 咁我最近去咗一个朋友，佢系失明人士嘅夫妇嚟嘅，两公婆，男方咧就系得翻一成视力，女方全失明嘅。咁佢哋本身就住喺将军澳嘅过渡性房屋。咁啊，当然呢个系一个暂时嘅权宜之计啦。咁但系对于佢哋嚟讲系非常之唔方便嘅。你试想一下，一个全失明嘅人，督住个办公桌。要过将军澳嗰啲十字路口啊，过嗰啲马路，下下都一定要有人扶咧先至过到嘅。对佢哋嚟讲系好唔方便，同埋好安全上面问题。其实我十几年前咧，我老居嘅时候嘅嗰啲系邻居嚟嘅呢位失明人士，我成日认到佢细细个嘅时候已经见到佢揸住慢工足喺度行噶啦。咁我就见到佢，我主动相应咗佢，知道佢有嗰咁嘅问题之后咧，咁我就真系落手落脚，不断帮佢同社署、房署去讲，系咪可以因恤安置啊？咁嘅特别嘅情况，咁最后真系成功帮佢争取咗，而家佢搬咗去黄大仙嘅一个公屋。咁啊，虽然个地方唔系好大，但系两口子住非常之够，同埋一啲公屋咧系有足够嘅盲人人路径，即系佢起码唔使担心个安全上面嘅问题先。咁嗰日去探佢，佢好感恩，好多谢我。虽然我嗰下我觉得有少少不以为然，因为平时我哋日日都做緊呢啲类似嘅事啦。咁但係佢咁多谢我，后咪先諗返，哦，原来即係我哋可能少少嘅力量就帮咗佢哋人生改变啦。即係起码佢而家安顿咗，佢可以追寻返佢嘅理想啦。咁所以呢啲就係少少嘅分享啦。

0: 欢笑，来博知音的赞
1: 经济行情报道。
2: 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397点，跌242点，下跌0.44%。标普五百指数报7520点，跌0.63点，下跌0.0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41，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5，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8.73美元。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3: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石油气用完了，
3: 已经订货了。
2: 你知道哪一家可靠吗？
3: 少担心，现在符合安全表现的瓶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了。有了评级，订购石油气就更加放心。想了解更多，可以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4: 柬埔寨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柬埔寨网页了解更多吧。
5: 往往市场就是这样，当大家都觉得它是鬼故事、是坟场的时候，那就有新的力量低位去布局，然后开始新的故事。特别是今年降息，决定今年下半年大的一个走势。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1: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0: 主持刘明正，
1: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0: 直击美股，
6: 走在投资第一线。
7: 默默的守候就是最美的陪伴，留下相知相遇难忘的回忆。
8: 什么样的心愿可以等候三十年？
7: 我是卜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阳光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卜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9: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1: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2: 作为忙碌的香港人，在全心投入家庭和事业之余，有时又会感到迷茫。我们应该怎样找回真正快乐的自己呢？近年来，很多慈善团体都积极招募义工，让大家能够发挥所长，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束光。义工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参与义工不单只能够重新连结自己的价值观，还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每一次的微笑和感谢都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CIBS 义工的力量，在13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来自不同团体的义工代表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见解，希望这些真挚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义工活动，为社会的进步送上一份力量。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义工的魅力吧。
13: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回来义工的力量第九集，将爱融入社区下半部分。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 Christina。 今天呢，在录音室里面呢，就有两位西贡的区议员，分别是呢陈继伟区议员 MH 和张美红区议员。在上半部分呢，我们有请两位议员啦，分享了呢他们做地区服务的一些初心啦，人和人之间一些温暖的故事。继伟议员啊，或者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垃圾屋的一个个案？
14: 哦，咁啊，收到个求助个案的，有一个独居的长者呢，咁佢间屋啲垃圾成日多到呢是门口要捐个窿入去的。咁厕所呢已经是荒废了大半年，已经塞了满到死的啦。咁呢就佢就入咗醫院，佢屋企人就唔係，另外佢家姐就唔係同佢哋住嘅，就都係求助，咁我哋就過去幫手啦。 咁我见到个环境亦都几恶劣，咁好嘢梗系益下啲兄弟㗎啦，仲喊起号。
15: 多谢你。
14: 喂，减肥事后嚟啦，因为三十几度呢要着住嗰啲清洁保护衣。系啊，真係可以底裤都领到水出嚟。
15: 喂，所以呢嗱呢、這个证明呢，其实有时呢搵我哋关爱队，我哋关爱队都真係做嘢嘅。
13: 你哋兄弟拍住上。
14: 我哋清咗19斗垃圾。
15: 系啊。
14: 用咗五日。
13: 19斗，
14: 即系个大车去到成个人咁高嗰啲。
15: 嗱，我就冇去清得咁耐嘅，坦白咁讲，佢就清得耐啲，但系我都有帮手清咧。哇，跟住真系好夸张，一代一代咁，即系绝对系可以上到嗰啲头先啱啱讲嗰啲节目，抄抄下，我执下嘢，仲见到陈继伟议员2008年嘅工作报告喺度。我话佢系暗恋你啊，你点解可以？
13: 你个 fans 啊，
15: 即系。
14: 佢用咗啲十幾年嘅月餅盒流曬，
15: 月餅盒
14: 食完嗰啲月餅啊，直接翻曬落去，包翻好成個盒。
15: 系啊，
13: 系
15: 即系啲雜誌啊，好即系佢好中意儲嘢。系小弟都有呢鋪人嘅，其實我都中意儲舊嘢嘅，不過真係冇佢咁誇張咯。
14: 咁我要關愛你多
15: 啲。冇。咁所以即系哇，即系其實喂，原來即系第一佢揾到我。解幫手啦。第二，就算我知道呢啲個案，我哋都一定會幫手。我哋都冇分區啊，即係雖然我未必係去當區嗰邊嘅關愛隊，咁但係佢自己一隊搞唔掂嘅，咁我哋呢啲其他隊嘅，咁一定係幫到手都幫手嘅。即係亦都借呢個機會啦，少少賣廣告啦。咁我其實咧，真係我哋關愛隊第二期啦，其實。截至今年3月31日，其實都做探訪係咪做咗係25,000次簡單嘅家居或者其他支援服務，而其中一次就係我哋啱啱執垃圾屋嗰次啦。
14: 同埋咧，好多市民咧，可能有啲先入為主，以為窮困户最需要關愛，其實中產咧好多亦都係可以講係心靈要關愛。因为好多啲仔女或者孙啊移咗民，剩翻个独居长一个人留翻喺度，咁好似嗰阵时候新冠嗰期间咧，每年都有几个住户喺我区咧系走咗都冇人知道。我每次见到呢啲 case 话，点解冇办法可以做多步？点样帮到佢哋或者发觉到咧？咁咁啱政府有关爱队呢个嘢就好有契机啦。咁亦都可以 crossover 到我哋嘅同佢合作。搞關愛隊，跟住亦都可以有少量嘅資源可以配合翻，咁我哋可以點樣發掘到啲獨居長者啊？咁 so far 即係 touch wood， 有關愛隊之後咧，嗰啲獨居長者流曬咗冇人知，即係就死咗成個禮拜嗰啲嘅 case 真係大幅下降，我區就下啦，大幅下降咗啦。
13: 系啊，好多时候咧，我哋都话一啲慈善啊，帮人嘅工作咧，其实你要做咧，做极都做唔完嘅。咁其实听你咁样讲嘅话，其实关爱队嗰度咧系提供咗好多好实际嘅人力啊，去支持、去支援同埋持续去做呢啲社区关顾嘅慈善嘅义务嘅工作，系咪啊？
15: 我都简单分享一下少少啦。咁头先啊，计划议员讲咗一样嘢好啱嘅，即系有啲人就以为净系可能。基层上面系需要，其实中产嘅地区其实都唔少系需要呢啲嘅即系关爱嘅一啲工作嘅，譬如啦，咁我接触咗一单 case， 咁两老嚟嘅双老嚟嘅，咁个太太其实系有重症嘅，咁而家都走咗噶啦，其实已经。不过佢揾我嘅时候咧，我哋都希望可以帮到佢，佢就系话要揾人装扶手。咁我听落去好似喂好少嘅嘢，出面都可能揾到啲人做工程啦，做装扶手啦。但出面又第一惊俾人呃啊嘛，第二出面揾人嘅话，你又唔知点样装系嘛。咁佢就揾到我哋即系关爱队帮手，咁我哋都即刻安排话喂点样去装几个扶手俾佢，起码就系喺佢即系患紧重病期间，心灵上面觉得社会。未抛弃佢，都系帮你做紧嘢。咁我哋就系提供咗，即系除咗一个实质上面嘅扶手安装呢个支援之外，情绪上面支援，其实某程度上都系一个价值嚟嘅。呢、這个所以就系少少嘅分享咯，系啊。
13: 系好同意啊！好多嘅时候咧，人需要帮忙咧，就系嗰一刻。如果你及时俾到适切嘅帮助俾佢嘅时候咧，唔单止系解决嗰个问题，喺心灵上面嗰个支持咧，对于嗰个受众都系非常之重要。同埋我相信就系当佢经历。 咗你哋嘅帮忙嘅同时咧，之后佢都会觉得啊，真系人间有爱。屋企唔系净系可能两老啦，你眼望我眼啦。原来只要佢肯勇敢主动去表达佢嘅需要嘅话咧，其实社会仍然有一班有心嘅人愿意出力去帮助佢哋嘅。咁头先两位都有提到一啲嘅即系个案啦，咁令到你哋印象系好深刻嘅。咁都有提到话大家一齐去做啦。但系有冇一啲咧就系、是啊、可能争少少，真系未必可以完全做到你就想达到嗰个结果吓、啊？你有冇呢啲少少嘅遗憾咧？
14: 不如意嘅事啊，十常八九啦、任何嘢都冇 perfect 噶啦。咁总之尽量做多几多就做几多咯。又有啲 case， 譬如话我哋去帮手嘅时候，可能已经太迟啦，或者哇咁、快又走咗啦咁样。即係有啲去到尾聲，如果早啲可以介入，或者早啲可以揾到關係隊啦，亦都可以揾本身啲 NGO 可以幫手 crossover 嘅。我哋都可以同地區嗰啲精神上嗰啲咧，或者需要協助嗰啲，而家其實社會好多嘅。咁即係俗稱我哋叫白卡嗰啲咧，咁社會對佢有幾大歧視，佢哋都揾唔到工，亦都冇乜朋友。咁有啲我哋盡量睇下做到幾多幾多咯，然後揾啲社工啊一齊合作點樣幫佢手咯。
15: 遺憾咧，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反而係啲街坊咧，有啲即係我哋喺地區十幾年啦，咁有啲街坊即係睇住你大，咁年紀又行翻咁上下，後屘就發現我原來佢就走咗啦，咁樣即係本身佢可能都長期病患嘅，咁我仲記得有幾個街坊，佢可能本身已經有重病噶啦，但係都堅持去投票站投我票嘅，支持我嘅，跟住後屘就隔咗一兩個月之後，佢就已經走咗啦。咁樣，仲要有啲係可能因為我哋有時太多嘢做啊，揾唔翻佢個電話聯絡。我哋想主動去探佢，主動去上去虛寒問暖。咁但係想揾翻個人嘅時候揾唔到嗰個人，咁點都會有啲呢方面嘅遺憾咯。即係因為都見到好多好熟悉嘅面孔，今日係呢個，可能隔幾年係另一個。咁有時都。即系唯有系咁讲咯，即系世事无常咯，系啊，即系喺呢方面嘅遗憾可能多啲咯，反而。
13: 好多时候我哋话爱要及时啦，同埋当下啦，即系相信呢啲少少嘅遗憾咧，更加提醒咗两位议员嘅话咧，即系点样喺当下见到有需要嘅人，总之尽力做到几多就系得几多咯。

0: 想问两位议员啦，咁当你哋做社区工作嘅时候咧，一定都会遇到挫折噶嘛？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有冇试过真系啊，去到嗰个位咧，真系有谂过好想放弃？咁最后系点样系支撑继续行落去嘅咧？
1: 每逢选举啊，或者啲屋苑大维修啊，就突然间多咗好多即系古灵精怪嘅版本啊，或者抹黑啊，讲到又话譬如你太太系校长啊，又赚好多钱啊，或者你系乜乜乜乜啊，
2: 好多啲系假嘅啲
1: 假嘅信息，
2: 假嘅信息
0: 系。
2: 系啊，
1: 好似我屋宇文讲啦，即系廿几年啦，净系交过几次管理费，
2: 就屋苑嚟噶咯，你嗰
1: 已经11年有免一个月或者半个月嘅管理费，
0: 哇，好好咯，
1: 仲系啦，咁已经变相系有成7000多万退翻俾居民嘅，
0: 系
1: 跟住就俾嗰啲有心人士抹黑，又话喂屋苑盈余大幅下降啊，梗系食水啦。將7000多万俾翻啲業主嘅袋度，咁梗係會下降啦，唔通自己真係銀紙咩？咁另外又管理費太平又話唔正常，咁就太貴又話唔正常，咁啊，所以成日啲古靈精怪，我都百詞莫辯啊。
2: 咁所以咧，我哋嘅字典裏面真係冇話放棄兩個字，即係覺得辛苦就緊㗎啦嚇，有時呻兩句啊，点都一定会有噶啦，但系你话放弃，我哋又唔会觉得放弃呢一下咯，
1: 系平常心尽咗力就已经冇愧啦。
0: 我谂系好似节目第一个部分讲啦，因为你哋嘅初心啊，你个使命感咧够大嘅时候咧，其实做所有嘅嘢都会遇到困难，同埋唔系全世界都能够明白你哋。但系最重要嘅，你哋系确认你哋做对嘅事，系为人而做，唔系为自己，所以你继续可以坚持行落嚟咯。啊，我又好奇想问一下咧，因为即系做咗议员咁耐啦，咁会唔会有啲街坊咧，即系会用啲实质嘅例子，你谂到一啲嘅画面，一啲嘅面？初时可能不是很理解，不是很支持你们的工作，但真的日久见人心，见到你做实事之后，咦，反而做义务的工作支持你们一起拍住相，有没有这些这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一定有，一定有。即是我跟计委都是无党派的议员，我的支持者我不知道他，我的支持者其实可能真係你知香港都係一個多元嘅一個社會啦，咁一定有佢哋自己唔同嘅一個見解嘅或者政見咁樣嘅。咁但係孤物論你係乜嘢嘅見解，最後可能睇到原來我係一個做實事嘅議員嚟嘅，佢哋都會去選擇投票俾我支持我，或者甚至係做我嘅義工咁解咯。即係所以我哋都係好似你啱啱所講，問心無愧啦。即係我哋係為社會做緊件對嘅事嘅話，咁自自然然有啲人會去支持你嘅。
1: 通常支持你嘅人可能斯文唔出聲，但佢心裏面知嘅。投票嘅時候就發揮咗佢嘅神聖一票，即係佢投得俾你就信你咯。但係通常惡嗰班鬧你嗰班咧，往往係好少數嘅啫。即係真理喺人間度，到時個結果就可以知道係點。
2: 係啊，你即係譬如我有時候 Facebook 都係嘅，有啲 haters 啊嘛，
0: 係咪先？
2: 喂，我做跟住佢又話你唔應該咁樣做喎、啊。你唔做，跟住话喂闪咗去边啊，失咗踪啊，咁样即系自问已经系一问一答噶啦，尽量即系唔需要去介怀咁多咯。你做得呢一行，当然你要去即系我哋应该咁讲，我哋要听民意，要去尊重任何嘅民意。但系如果你下下都咁介怀人哋嘅说话嘅话，其实你做唔掂呢一行咯。
0: 系相信你哋嘅情商咧 ，EQ、AQ、IQ 久经训练啦，已经系。
2: 系啊。
0: 咁或者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啦，咁如果而家听众朋友有啲嘅话咧，可能佢未开始参与一啲社区嘅义务工作，佢而家系想参与嘅话咧，你会唔会有啲嘅说话可以勉励佢哋噶？
2: 唔好谂咯，做啦。

0: 冇錯嘅嘢就做啦。呢啲唔係有咩錯，又唔係即係做社區嘅工作，即係頂籠你係付出嗰幾個鐘時間，或者付出你嘅精神氣力，咁呢啲唔會錯噶嘛，係咪先？你諗得嚟嘅話，不如你做我先咯。人就諗得太多啦，又思前顧後，又去度過，哎呀，咁樣會唔會蝕底啊？又呢樣嗰樣啊？咁你就永遠乜都做唔到嘅喎。即係人一生係好短嘅。我哋都見到好多一啲朋友係嚟我哋而去啦，地區上面又好，街坊又好，你就覺得喂，其實有啲嘢你想做咪做咯，唔使諗咁多啦。
1: 因為有啲人話俾人幫係福氣，其實你有能力去幫人，你有時間去幫人，更加係個福氣，唔係個人有能力或者有時間去幫到人噶。既然上天賜予你有咁嘅福氣，有咁嘅能力，點解唔浪費佢，唔善用佢呢？到你。即系好唔好听？百年归老，回首一望，哇！原来哇，我对社会都无悔噶，我帮咗咁多人噶，咁啊，你都会觉得好满足
0: 啊！系啊，我都要补充啊！我哋有时咧，即系做区议员咧，经过嗰啲地区啦，譬如我经过海滨长廊啦，见到一个叫做康城休憩处啦，跟住我回想翻，哇！原来我啱啱做区议员27岁嘅时候咧，已经落过议案。咁啊，當時啊，陳生你好似做地區管理啊，設施委員會主席啊，咁我哋嗰陣時已經落個議案，跟住過五關斬六將啊，即係唔好以為起一個小小嘅一個休憩處啊，有啲健身設施咧好簡單，又要去 propose 完之後要政府去睇個地基，跟住再要去過五關斬六將啦，跟住搞咗八年嘅時間，終於落成咗有嚿咁嘅嘢出現啦。咁我每次經過嘅時候咧，咁我有時可能同老婆經過啦，見到我就同佢喺面前吹嘘下，啊呢嚿嘢我爭取嘅咁樣，即係我起碼覺得我對於呢個地區係有個正面嘅，有啲少少嘅一啲嘅設施我起咗出嚟，係大家見到嘅，係幫到呢個社會嘅，咁呢啲我哋都有少少滿足感咯。你個潮景嶺公園都係
1: 潮景嶺公園仲誇張啦，1999年喺區議會通過，到今年終於爭取到去立法會嗰度排隊攞錢。咁有啲初初住地區嘅已經話：我做咗老豆咯，我啲細路仔都出埋，都仲有得玩。咁話你放心，我退休之前一定幫你爭取到嘅。我哋承諾咗話一定幫你爭取到呢個公園。不過歷程真係太耐啦，20多年，即係以前嘅政府。相對冇咁高效率，排未必排到。咁今屆嗰啲肯快好多啊，快咗好多，終於等到個機會啦。如果以前我諗啊，等到我退咗休都未有。
0: 所以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係啱嘅。
2: 咁今日咧喺錄音室裏邊啦，咁我聽到兩位男士嘅分享啦。咁其實我感受係啲乜咧？其實佢哋係用好堅毅，同樣有好温柔嘅心，按住感動去行動，去回應呢個社會嘅需求。可能一開始佢一個人行係好孤獨嘅，但喺呢段漫長嘅過程裏邊，就係因為佢哋做實事，佢哋嘅心而係可以呼喚到好多人，由初時唔明白，甚至去反對佢哋默默变咗去支持佢哋，俾我哋睇到咧。其实咧，想为社区做一啲嘢，付出一分力嘅话，只要每一个人肯行多一步，就算同隔篱邻舍嘘寒问暖，讲声早晨，或者见到佢拎住啲好重嘅嘢，你主动去帮手嘅话，其实已经系为社区付出。咁今日再一次多谢咧，陈继伟区议员同埋张美红区议员接受我哋嘅访问。咁我哋同听众讲声拜拜啦，好吗？
0: 拜拜。
1: 拜拜。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英表示，薪酬趋

市净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唯一考虑因素。行政会议会考虑包括本港经济状况及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做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另外，政府部门10月1号起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杨和贝影表示，不获增薪点的整体指引是表现属第四级和至第六级的公务员占 10%， 但容许调低至 5%， 相信不会出现交人头的文化。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表示是标志着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及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消防处表示，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先导计划效果理想和合乎预期，在10座目标楼宇进行测试的3个月期间，不曾出现火警误鸣，系统在线率达 100%， 部件有效运作率达 99.95%。 经实火测试后，消防处宣布正式接纳以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加手提灭火筒作为楼高六层或以下目标楼宇的替代方案，正陆续向全港约3600座合资格大厦发出信件通知，同时研究可否应用至7层或以上的大厦。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兴早前率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涉与当地保安起争执，并以粗言责骂保安员。民政事务总署表示，收到李卓兴持任屯门西北分区委员会委员及屯门新警关爱队队员的通知。新会商会中学校董之一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硕表示，校董会今天收到校长提出请辞，将会在未来1到2天内开会商讨是否接纳。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有伊波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送回美国。综合华盛顿邮报等多间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官员已指示军方在一个星期之内在肯尼亚建立这一所临时隔离和治疗设施，初步计划是一星期内完成50张床位的规模设施，未来可能扩展至250张床位。报道指，来自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医护人员已经开始在美国国内接受相关培训。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445点，跌197点，下跌0.39%。标普500指数报7518点，跌2点，下跌0.0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5，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5，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6.01美元。六合彩消息，头奖一注中，每注派2000。

0: 500多万，二将四柱中每柱派56万多。缴出号码7、13、25、35、40、43，特别号码47。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16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始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天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李先生，你的职业介绍所可以帮我找个便宜一点的外籍家庭佣工吗？
4: 张太太，我这样做会给劳工处吊销牌照的。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号起签订的外佣合约，每月工资不得少于5100块。
3: 合约上是这样写，但是我跟外佣说好少付一点不就行了吗？
4: 虚报外佣工资或少付工资都是违法，要坐牢的，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呀。
1: 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我是子瑜，欢迎来到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妈妈心里话。你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吗？今晚想和你说说看如何放下焦虑。不要提前预设还没有抵达的以后而停止继续向前的勇气。请你和自己说一声试试看，请你相信好事即将发生。 Tomorrow will be fine。 在6年前，苏打绿他们再次合体，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歌名就是 Tomorrow will be fine。传递出不要为明天忧虑的盼望。他们说，这是一首安慰自己、安慰别人，也希望大家可以相信明天会更好的歌。我们都会一直陪着你。

感觉一切都会变好的，明天真的是会好起来的。 Tomorrow will be fine， 谁都希望明天有一个希望的存在，指引大家向前走。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很多的听众都有这样的感慨，好像突然就想通了， Don't worry about things you can't control，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好了，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这首歌就像是一道亮光，穿过了乌云密布的烦恼，成为大家继续挑战的力量。但是生活哪有那么如意呢？就算是在为光亮的地方，可能都会有阴暗的一面，我们需要直视内在的阴影，拥抱忧伤，才能够和暗面共存。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每一道暗面的伤还原成每一道希望的光。

0: 这首歌听完之后呢，有一种拨开云雾见月明的感觉。虽然说在太阳无比光亮的面前也会有黑暗的一面，但是正是因为那些的黑暗，正是那些曾经受过的伤，才会让你更加的坚强去面对明天。有一句话说得好，为梦想燃烧的不是太阳，而是大家曾经受过的伤。受过伤，我们需要有人接住我们，陪伴我们，为你披上披风。送上陈奕迅《披风》。
1: 你以为我属于天空，我感觉你才

0: 来自陈奕迅《披风》。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
2: 夜妈妈心里话。

日。来自孙燕姿《守护永恒的爱》。在这首歌当中呢，我们听到了日落以前，但其实可能大家对于燕姿的记忆还是她在香港日落以后的那个演唱会，给了大家很多青春的热血的回忆。那这首《守护永恒的爱》呢，是一封写给歌迷和家人的情书，表达了陪伴的感谢。这首歌也是她出道20年的纪念单曲。刚才那一首《披风》加上《守护永恒的爱》，是想告诉大家，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一直会有人为你披上披风，一直守护着你。所以没有什么好害怕的，请你相信 Tomorrow will be fine， 也请你相信太阳如常升起。10点半之前送上梁静茹这首歌《太阳如常升起》。

0: 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646点，升两点。标普500指数报7546点，升25点，上升0.33%。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3，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68.3美元。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当隔热和肌孔啃亚热，可经由白纹衣纹传播，想避免就要彻底清理家中积水，例如盆栽底盘花瓶的水至少每星期更换一次，还要洗擦花瓶内壁，去除纹卵，妥善弃置杂物

0: 集气餐盒和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也要保持畅通。前往丛林或者蚊患比较严重的地区，应穿上浅色长袖衣物，并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1: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Hello， 我是子瑜，继续夜妈妈心里话，一直到晚上的十一点，我都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着你。接下来要用绘本故事陪着你了。今天和大家一起说说小朋友的好奇心，一起编织他们的好奇心。你的小朋友有旺盛的好奇心还有求知欲吗？他是不是老是问你为什么呀，为什么呀？这可是一件好事情。稍后呢，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个爱提问题的小老鼠，一起听听看他的好奇心到底是关于什么的。说到好奇，想起这首歌，林凯琳《好奇》。

0: 细选消化再起飞，把爱藏于这首歌结尾。
1: 妈妈，我想听故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2: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3: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2: 到了晚上，蒂娜和比尔该睡觉了，可是啊，他们两个都不想睡。
4: 妈妈，为什么要睡觉呀？我们可以不睡觉吗？
2: 蒂娜问。
4: 妈咪，不睡觉会怎么样呢？天为什么会黑呀？
2: 比尔也很好奇。你们两只呀，兔妈妈说，让我想起爱提问题的小老鼠了，他们和你一样，每天都爱提问题呢。从前有一只小老鼠，它对任何事情都很好奇，每天都喜欢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会去问老鼠妈妈，
4: 太阳为什么要从东边升起呢？
2: 他也会去问老鼠爸爸，
4: 我们老鼠的牙齿到底是有多少颗呢？
2: 他会去问老鼠奶奶，
4: 天上的云朵是棉花糖做的吗？
2: 他会去问老鼠爷爷，
4: 玫瑰花可以吃吗？
3: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2: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3: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2: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5: 夜妈妈心里话。
2: 总之，小老鼠会问许多问题，有时它还会问小蝴蝶、毛毛虫、小青蛙，还有小乌龟呢。虽然很多时候他们都不能回答小老鼠的问题，但是小老鼠交了很多好朋友。在小老鼠的眼里，世界既美丽又神秘。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世界，小老鼠开始努力地学习了。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仍有一些问题是没有人知道的，是没有答案的。于是小老鼠就自己去寻找答案。因此，小老鼠认识了很多的字，在识字的过程当中，它又交到了新朋友。小朋友，你们猜猜看，他的新朋友是谁呢？原来就是书。他发现每本书里面都包含了很多知识。如果遇到不懂的问题，他就会去书中寻找答案。当小老鼠长大之后，它成为了老鼠国非常有名的学问家，大家都很尊敬它。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妈妈，那小老鼠它是不是什么都知道呀？听完故事之后，蒂娜就问妈妈了。它不可能什么都知道的，但我认为它知道世界上很多的答案。

0: 兔妈妈说：
1: 妈咪，它好厉害呀！
0: 比尔也说：
2: 原来它最好的朋友是书本，我也要像它一样多多看书。
1: 妈妈，到周末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带上我和蒂娜一起去图书馆呢？我们也想多多阅读，像刚才你提到的小老鼠一样，又博学，又懂得很多很多的知识。
0: 好呀，我的宝贝们，但是现在时间不早了，你们需要睡觉了。当你们休息好的时候，精力才会充沛。精力充沛啊，脑子也会好一点点，记忆力也会变好。这样，你们就能像小老鼠一样啦，可以在你们小小的脑袋里面累积很多很多的知识呢。
1: 好的，妈妈，我们知道了。
0: 晚安。

0: 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刚才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小老鼠的故事，它是一个爱提问题的小老鼠。正在收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你们的好奇心旺盛吗？小朋友们，你们会常常向你们的父母提问题吗？各位大朋友啊，培养小朋友的好奇心，关键在于营造一个容许探索的环境，并且透过引导提问，而非直接给予标准答案，来激发思考。家长应该积极回应孩子的所有问题，避免忽视或者拒绝，让孩子感受到探索是被支持的。怎样培养好奇心呢？第一，要善用开放式提问，引导他们思考，避免只问是不是或者对不对，改用为什么会这样或者发生了什么事等开放式的问句。我们可以示范好奇心，主动示范我想知道的思考方式。例如路过公园时，你可以说我想知道那只小鸟去哪里了，以此启发孩子观察。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但其实原来我也不知道是有力量的。当孩子问出难题，我们试着就说我也不知道，我们一起去找答案吧。这让孩子参与寻找答案的过程，例如是去图书馆查阅书本，或者做做小实验。我们也要提供感官刺激与自由探索的方式。第一，多接触大自然，多带他们去户外观察动物、植物还有自然现象，这样啊，实地触摸与观察比书本更有感。第二，打破生活规律，偶尔做一些小改变，例如将常用的肥皂改成泡泡，让孩子感受不同的手感与视觉体验。还有就是提供一些具备自由发挥空间的玩具，例如是积木、拼图或者手工材料，让孩子主导游戏过程。我们家六岁的哥哥呢，现在就很喜欢去拼一些的积木啊，他总是不根据说明书去拼凑、去堆砌，而是自由发挥。我在一边

0: 边看着也觉得蛮有趣的，他的创意还真的比我要强很多呢。最后，作为父母，我们要创造安全且包容的环境。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睡前情话，夜妈妈心里话，黄子瑜。
0: 我们要肯定探索行为。当孩子拆开玩具研究或者弄坏环境时，应该以宽容态度看待其求知欲，而非急于责罚。给予他们思考空间，不要立刻提供解法，应该在安全范围内让孩子尝试解决障碍，从挫折与修正当中学习。最后是要尊重孩子的想象力，即使答案在成人眼中是不正确的，但是也要肯定其独特的创意哦。好了，今晚睡个好觉，明天开始我们一起去编织孩子的好奇心吧。感谢你收听夜妈妈心里话，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晚上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兴早前率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涉与当地保安起争执，并以出言责骂保安员。李卓兴今天向校董会请辞，并向民政事务总署辞任屯门西北分区委员会委员及屯门新警关爱队队员职务。本身是学校校董之一的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硕表示，校董会将会在未来一两天内开会商讨是否接纳。李卓兴接受点新闻访问就事件致歉，并提醒同学以他为界，任何时候都要尽力保持冷静，以用理性方式解决。教育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已接获有关学校的通报，并以敦促学校及办学团体严肃跟进，尽快提交书面报告。

0: 详细交代事件。教育局又说会按事件的性质及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为，严正处理有关教师的专业操守事宜。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英表示，薪酬趋势净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的唯一考虑因素，行政会议会考虑包括本港经济状况及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做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另外，政府部门10月1号起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杨和贝英表示，不获增薪点的整体指引是表现属第四到第六级的公务员占 10%， 但容许调低至 5%， 相信不会出现交人头文化。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表示是标志着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及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666点，升20点，上升0.04%；标普500指数报7,554点，升34点，上升0.4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1，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4.2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16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天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双手碰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品或设施，再摸眼睛、鼻子、嘴巴，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谨记洁手七式，搓手20秒， 冲洗过后用干净的毛巾或擦手纸擦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只要双手没有明显污垢，用酒精搓手液代替也可以。双手又弄脏了，要记得用正确方法洁手。
6: 往往市场就是这样，当大家都觉得它是鬼故事，是坟场的时候，那就有新的力量低位去布局，然后开始新的故事。特别是今年降息，决定今年下半年大的一个走势。
7: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4: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7: 主持刘明正，
4: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7: 直击美股，
4: 走在投资第一线。
2: 聚焦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与引领同行，
8: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9: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细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啲山边木屋嗰度住，咁嗰时见到好多马姐退休呢，原来佢哋真的好凄凉，我冇结婚晚年冇衣品啊，咁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呢一班长者。
8: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
4: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月夜也月逍遥，
4: 正敏儿。

0: 晚上11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643点，跌0.49点；标普五百指数报7555点，升35点，上升0.47%。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1，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480.23美元。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清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有怀疑，请立刻拨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慎防诈骗。认清来电号码182026和短讯发送人 #CNSD。谨记，统计员不会搜集你的身份证、银行或信用卡资料。
3: 愿意用尊重去理解，用包容去呵护你的一切。
4: 哦，相信我，无怀无求，我愿为你放弃所有。
0: 古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表示，留意到社会有意见指公务员不应该不问工作表现，每年都可获得增薪点。他澄清，局方对所有公务员要求表示增薪点必须与工作表现直接挂钩，而不是自动可以获得。已严格要求被评为第四到六级的公务员不会有增薪点。局方已知会各部门由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的第一期，要求各评核人员按照常态分布如实评核下属的工作表现，更有效区分员工的不同工作表现水平，建立更严谨评核机制及奖惩制度。工作表现欠佳的公务员会被更有效辨别出来，工作出色的员工会获得比其他人员更高的评级，有助部门首长建立有效的管理团队。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兴早前率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涉与当地保安起争执，并以出言责骂保安员。李卓兴昨天向校董会请辞，并向民政事务总署辞任屯门西北分区委员会委员及屯门新警关爱队队员职务。本身是学校校董之一的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硕表示，校董会将在未来一两天内开会商讨是否接纳。李卓兴接受点新闻访问就事件致歉，并提醒同学以他为戒，任何时候都要尽力保持冷静，用理性方式解决。教育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已接获有关学校的通报，并已敦促学校与办学团体严肃跟进，尽快提交书面报告，详细交代事件。教育局又说，会按事件的性质及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严正处理有关教师的专业操守事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事实证明中美关系超越双边范畴，影响世界和平，关乎人类命运。实现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也是中美两国应当承担的使命。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与美国战略及工商界人士举行座谈会。他说，中美元首在北京历史性会晤，双方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希望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做出努力，共同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王毅说，促进中美关系需要双方相向而行，切实管控分歧，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才能保障台海和平，避免冲突对抗。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679点，升35点，上升0.07%。标普500指数报7555点，升35点，上升0.4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32，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480.63美元。天气方面， 高空反气旋昨天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天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天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而一道低压槽会在今天稍后至明天为该区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蔷薇昨早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16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天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狗满5个月大，带它去注射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狗牌，这是为它好，也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为它接种疫苗，并续领牌照，否则会被罚款。接种疫苗，续领牌照，做个尽责主人。
1: 月夜月逍遥，
2: 正敏儿

0: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656点，升12点，上升0.02%。标普500指数报7561点，升41点，上升0.5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19，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01.77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表示是标志着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及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指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消防处表示，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先导计划效果理想和合乎预期，在十座目标楼宇进行测试的三个月期间不曾出现火警雾鸣，系统在线率达 100%，部件有效运作率达 99.95%。 经实火测试后，消防处宣布正式接纳以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加手提灭火筒作为楼高六层或以下目标楼宇的替代方案，正陆续向全港约3600座合资格大厦发信通知，同时研究可否应用在七层或以上的大厦。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有伊波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送回美国。综合《华盛顿邮报》等多间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官员已指示军方在一个星期之内在肯尼亚建立这一所临时隔离和治疗设施，初步计划是一星期内完成50张床位规模的设施，未来可能扩展至250张床位。报道指，来自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医护人员已经开始在美国国内接受相关培训。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704点，升60点，上升0.12%。标普500指数报7564点，升44点，上升0.59%。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18，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12.7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天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天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天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而一道低压槽会在今天稍后至明天为该区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蔷薇昨早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16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天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Yo yo, check it out！ 开车记得要用心，交通标志要当心，车辆距离要保持，撞到可能就太迟。越线时要瞻前顾后，道路工程就在左右，看到工程指示牌，小心不要开太快，开太快。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639点，跌5点，下跌0.01%。标普500指数报7560点，升40点，上升0.53%。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5，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503.45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哎，听不懂还可以问，听不到就无法补救了。在高噪音环境工作，却没有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得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1: 月夜也越逍遥，
2: 郑敏儿。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律师会周年大会举行理事会换届选举，改选其中六席，五名现任理事成功连任。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新一届理事会将会继续推动会员专业发展和福祉，坚守高水平专业标准，巩固香港法律服务的国际优势，深化与各地法律界的交流合作，并且为业界持续开拓发展机遇。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将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行的汤文龙说，今次访问旨在进一步加强与当地法律界和相关机构的联系，推动建立更具制度化的交流与合作机制，同时协助开拓新兴市场，发掘更多跨境法律服务的机遇。律师会将会持续向国际社会介绍香港的制度优势，彰显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位。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俄中教育年为前沿领域人才培养、年轻专家学术交流提供平台，亦都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创造新机遇。发言人扎哈罗娃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的时候又说，期待能够有尽可能多的年轻人通过俄中教育年提供的平台，找到自己的志向和事业发展方向，发掘自身才华，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贡献力量。对于中方延长对俄罗斯免签政策，扎哈罗娃说，互免签证制度为扩大俄中人民交流、促进两国公民之间的直接接触创造无限可能。瑞士苏黎世州一个火车站发生持刀袭击事件，警方说造成三人受伤，疑犯已经被捕，就安全部门将事件列为恐怖袭击。事发在苏黎世以北的温特图尔市，一名男子星期四上午在火车站持刀施袭，三名瑞士公民受伤，被送院救治。警方说疑犯是温特图尔市一名31岁拥有瑞士和土耳其双重国籍的男子，正在调查他的犯案动机。就安全部门表示，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是因为疑犯长期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有联系，已经变得激进。2015年曾经因为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宣传，被人向警方举报。印度多地近日持续高温，北部和中部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摄氏45度，总理莫迪要求各部门采取措施减轻高温影响，又提醒民众尽可能采取预防措施，注意补充水分。高温导致印度电力供应紧张，部分地区夜间停电，新德里北方

0: 邦邦、旁遮普邦和拉贾斯坦邦等地的学校已经提前放暑假。气象部门预测高温天气仍会持续两至三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25点，跌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5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19，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4.25美元，卖出451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凌晨2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5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5: 系嘅，嘉燕姐，
4: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5: 系嘅，嘉燕姐，
4: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6: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5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7: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点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当你压力大到唞不到气的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的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的情绪了。快乐不一定是要大声笑的嘛，最重要是感受到有人明白你这一份共鸣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二台话你知，
8: 探讨资讯保安机构谂配套嗰阵，冇得唔重视员工培训呢一环噶。
9: 真啊，一个机构发生资讯保安事故，好多时都离唔开员工意识不足，所以机构需要恒常为员工提供适切培训，培养佢哋对电邮、人工智能等日常用具嘅资料外泄风险，以及正确使用最新同埋啱嘅认知。
8: 机构仲应该定期向员工展述机构嘅资讯保安政策同埋指引，提升佢哋嘅了解同重视，咁先确保到员工嘅執行水平，发挥资讯保安政策同指引嘅作用。
9: 除咗日常培训，机构想提供员工意识同埋警觉性，就应该定期安排资讯保安事故演习，睇下机构整体面对资讯保安事故嘅应变能力同埋持续运作能力。
8: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 声音演绎：黄天怡、周摄。二台话你知道。

0: 将动人的旋律灌进思绪，同你一起感受好音乐的魅力。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Hey， 问下你，你相唔相信命运？记得自己十几廿岁嗰阵时，我好少讲注定呢两个字。嗰阵时总系觉得人定胜天，只要够努力、够坚持，想要嘅人同事最终一定会实现，会留低。但系随住自己年纪慢慢大，经历过几次毫无道理可言嘅相遇同分开，我开始习惯将一啲解释唔到嘅事交俾上天去解读，开始相信啲嘢真系整定安排。我哋相遇到底系有啲咩用意呢？今日系2026年5月29日星期四嘅晚上，星期五嘅凌晨，开始今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嚟紧呢四小时，岑亮都会同你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呢一个直播室，睇下呢一个上天命运安排嘅剧本，透过唔同嘅旋律系点样演绎嘅。

我哋喺爱情入面经历嘅所有动作，由相识、心动到拉扯、分开，就好似一堆一早被规划好嘅动词。你一直以为自己系做紧主动嗰、那个，但其实大家会唔会系其实都系顺应紧上天嘅用意，将个剧本演翻出嚟？而好多时候，两个人嘅注定系源于第一眼嘅对望。冇错，命运嘅发生只系需要一秒钟，一双可爱嘅眼睛。

嗰双可爱嘅眼睛一出现，你嘅世界马上完全失控。上天安排呢一种直击心脏嘅相遇，从来都唔会问你同意定系唔同意。

王菲王靖文年代的可爱眼睛。而当你发现自己跌入了命运的漩涡，而你知道前面是一个深渊，那你会怎么做？有时面对天意，我们都有一种无力感。既然上天要这样作弄，我们会不会就这样自甘堕落呢？

唱出了一种极致的明知故犯。Prudence 刘美君的至今堕落。

0: 即使是 deeper and deeper， 依然要讲声 I'll never go away。知你仲记唔记得《悠长假期》呢一套剧集？呢首 Deeper and Deeper 是我最喜欢的剧集歌曲，歌者的声音是 Anna McMurphy， 由 Cagnet 团队精心打造的一首作品。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谈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节目开始到两点半，同你分享咗我的第一个环节不眠歌单，跟住住落嚟去到三点钟，有一个全新的环节叫做睡前绵绵情话。如果头先半个钟头是送俾嗰啲瞓唔着或者决定未瞓嘅人，咁接住落嚟呢半个钟头呢个环节咧就系送俾瞓觉之前嘅朋友。送俾仲未瞓嘅嗰只猫仔听。

望佢瞓之前听啲甜蜜嘅歌曲，可以有个好梦。而我哋呢半个小时咧，都会将个镜头推到最近，将个咪摆喺两个人嘅枕头中间，听下呢一啲属于睡前嘅绵绵情话，点样将命运化成最甜蜜嘅承诺。

在命运中注定遇到这个人，同他的灵魂同频率会吻合到一个点。虽然爱你不会成为你，但是爱我自己亦都等于爱你。而命运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将两条原本平衡各自孤单的线突然之间拉在一起，撮合一对寂寞的心。

两个原本寂寞的心身处在不同地方，在某一个时间某一条桥上相遇，相遇后互相取暖。张学友加上陈慧娴的一对寂寞的心。有时都会想回同对方最初相识的经过，觉得上天的安排其实真的很玄妙。

咁喺呢一个睡前绵绵情话嘅环节期间，假如播种一啲你喜爱嘅歌曲，觉得好甜嘅话，我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写翻嗰首歌名，隔篱摆一啲心心，又或者系糖果嘅 emoji 图案。

两或暖，情或远，都结伴同你度过。许志安，喜欢你是你。冻嘅话匿埋喺张床度，冚住被一齐取暖。热嘅话，我哋开大个冷气，一齐唞下凉，睇下电视剧。无论任何天气，全程投入来爱你。

近日喺社交平台咧见到 Cecilia 张柏芝签咗新嘅唱片公司，似乎喺乐坛咧会有啲新嘅动作，唔知会唔会嚟一首《任何天气2026》咧？喺枕边同爱人讲起呢啲咁浪漫嘅意象，包括烟花同雪，虽然一闪即逝，依然美丽

吴远芳呢一首《烟花雪》，你会觉得有一种好极致嘅唯美，甚至带住一啲电影咁嘅画面。

其实我哋嘅潜意识入面都明白命运嘅脆弱，正因为知道美好嘅事情未必可以永恒，所以每个星期就算只系得四日四夜嘅相处，都会好珍惜每一刻嘅拥抱。而去到呢一刻，你问我，我谂紧乜？我系谂紧盼你此刻分享我，不过仲要等多一晚，系咪？

0: 一齐听咗张立基嘅《盼你此刻奔向我》。
1: 唉，点讲啊？我唔知点讲好啊！
2: 你想讲咩啊？唔怕、啊，直接讲出嚟啦！
1: 我唔识讲啊！
2: 唔识？你系开心定唔开心？你实识讲噶、
1: 啊？我系唔识得用印尼文啊，表达唔同嘅情绪啊！
2: 哦，跟佢哋学咪得咯
3: ！Senang sekali, sedih, marah。
2: 你都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思培、Shinza、Beautiful Sunday。
4: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湖景路一个建筑地盘有水管受损，导致渗漏。港铁话，屯门南延线承建商寻日下昼在屯门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块石屎的时候，发现地面有渗水情况。水务处人员到场之后，承建商按需要进行挖掘，以便查明水管状况。及后确认一处水管接驳位置正是渗水，状况随后由水务处人员处理，承建商期间一直协助。港铁话，在推进各项铁路工程的时候，一直严格规划，谨慎应变。水务处较早时表示，涉事水管渗漏情况严重，为减低对附近兆禧苑居民以及屋苑商场商户的影响，安排昨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进行维修工程，争取今朝7点完成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已经安排水车和水箱为受影响市民提供临时食水供应，并且派人员提供协助。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香港银行工会有代表会随团出访。工会处理主席中银香港副总裁陈文表示，两个国家的经济转型和对外开放步伐加快，正是推动交通和能源的大型基建项目，认为本港银行业可针对中亚企业的发展需要提供多元的融资服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以色列正是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美国推动的阿伯拉罕协议却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加剧地区不安全和不稳定。巴盖里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高级安全官员会议期间又说，阿伯拉罕協議旨在奴役地區國家和人民。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呼籲參與斡旋美伊談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爾、埃及、約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阿伯拉罕協議，否則不應該參與美伊協議斡旋。他又說，如果美伊達成協議，伊朗亦都應該加入阿伯拉罕協議。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包括与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在内的系列举动，引发俄方担忧。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新闻发布会说，日本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提供中导系统，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经多次向日方表明立场，无论日本临时、轮换定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和安全，并且直接威胁俄罗斯远东边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595点，跌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0点，升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7，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9。

0: 元，卖出4501.2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5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唔系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5: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点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当你压力大到唞不到气的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的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的情绪了。快乐不一定是要大声笑的嘛，最重要是感受到有人明白你这一份共鸣啊。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未初恋，大仙开启恋爱模。

0: 出六位成员平均年龄得14-15岁嘅啫。今次就用咗一个好有趣嘅角度，讲从住喺楼上嘅姐姐经历失恋，去想象自己拍拖嘅滋味。
1: 人前还在说笑，跟初恋多么远。
0: 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Honey Bunch《楼上的姐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12-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有时我都会喺度谂，上天到底系一个点样嘅编剧咧？佢安排两个人相遇，就好似将一件好珍贵嘅礼物放喺你嘅手心入面，但当你以为可以揸紧成世嘅时候，佢又会用各种无可奈何嘅理由，将呢一件礼物收翻。3:09，嚟到第二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呢一个环节。

初恋往往是我们人生里面第一次强烈感受到命运的时刻，那种毫无杂质纯粹到极点的悸动，就好像上天特登为你度身订造的一场恩赐，

杨采妮的初恋之后有杨千嬅这一首爱人。咁喺秘密音乐宝库呢个环节期间，如果我播中一啲你嘅心水，又或者听到有共鸣嘅作品嘅话咧，咁都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就写翻嗰首歌名，隔篱摆一啲宝石，又或者系礼物嘅 emoji， 等我知道你有共鸣，帮帮手，帮我做下呢一个听众喜好大调查。

在 Facebook 上面见到来自 Amy 的留言，她说如果上天同你讲你注定要失去，但是过程超级甜蜜难忘，那你会不会选择开始呢？过程重要一点还是结果重要一点？

命运的剧本永远不会只是得一个天气，吕方这一首《别了秋天》带着一种无可挽回的唏嘘。当上天决定要将个剧本改写，季节的更替就是最残酷的背景板。秋天要走，你留不住注定要失去的人，你也都捉不住

当你发现命中注定嗰个人被上天带走，即使现实嘅世界四季继续轮回，但留低嗰个人嘅心入面，个季节好似已经停咗喺冬天。林志美嘅《永远冬天》，而喺最冻嘅冬天入面，上天有时又会开一个新嘅玩笑，派一个跌落凡间的天使落嚟。其实可能都系另一种注定。

有啲人出现喺你嘅生命度，就好似短暂降临嘅天使，带俾你欢乐同救赎。但系天使始终系唔属于凡间，任务完成咗，上天就会召唤佢翻去。同你听咗王祖蓝《跌落凡间的天使》。命运要我哋学识乜嘢叫做失恋，即使你从未失恋。

仲未学识失恋，但透过观察身边嘅人，关心身边嘅人，你都会学识呢一个命运嘅安排。在今个礼拜，除了是岑亮的推介之外，亦都成为了我们香港电台的龙虎榜精选之一。

0: Honey Punch 的楼上的姐姐，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凌晨3:35，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睇下系咪仲系咁热先？大致系天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哇！咁咪即系去到36、37度，大家真系要注意啦。饮多啲水，记得唞凉，唔好俾自己热亲啦。而稍后咧会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一啲狂风雷暴添。哇，又要注意住，保住自己凉啲，但又要带翻把遮，因为可能会落雨。咪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咁展望星期六又点呢？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咧会缓解，咪多得啲雨水啦。去到星期日啦，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好啦，周末咧就凉翻少少，但系随后两三日又会渐转酷热啦。俾大家一齐感受一下呢一个夏日嘅气息。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要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是生效当中。刚才的段落我们讲到上天安排两个人相遇是一份恩赐，但我们成日都忘记了命运最残酷的地方是他从来都不会跟你讲明这份恩赐的限期。咁接住落嚟，要同你听下今晚嘅点题之作，嚟自越南嘅作品《天隐瞒》，天带走。

呢一首歌嘅曲风好似好轻快，好甜美。但歌词讲嘅系一份对天意最深嘅无奈。上天将一个人带到你面前，俾你哋相遇相爱，但系佢隐瞒咗呢一段缘分嘅长短，隐瞒咗相聚嘅限期。当时间一到，上天就会无声无息咁将一切带走。同你一起听咗嚟自越南嘅作品，歌曲嘅名字叫做《随走随梦啲》，天隐瞒，天带走。佢嚟自越南嘅 Amy featuring Virus。讲到命运嘅作弄，除咗带走，仲有时差。好似迟来的春天。

有时上天冇将嗰个人带走，但偏偏喺错嘅时间先将佢带到你面前。当你已经冇办法再去拥抱呢一个春天，呢一份迟来嘅缘分就只能够变成命运开嘅一个玩笑。同你听咗谭咏麟嘅《迟来的春天》，我哋每个人嘅心底都好渴望上天可以早啲安排我哋今世情人出现。

知道如果命运的安排是一个人孤独，那我们与其怨天，会不会懂得学习和孤单共存呢？ Gareth T 的国际孤独等级。

当上天落咗一道旨意，要将两个人分开，嗰种距离唔单止系地理上，仲系宿命上，麦浚龙嘅天与地的距离。

上天嘅旨意就好似变幻莫测嘅天气，会无啦啦落一场骤雨，但系亦都会喺你最狼狈嘅时候，重新派一线阳光照落你身上。同你听下陈秀文版本嘅《骤雨中的阳光》。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之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要堅決維護最惠國待遇的基礎性地位，尊重各成員的不同經濟體制和發展階段。王毅說，中方將會繼續高舉多邊主義旗幟，以中國之治賦能全球治理。中方今年秋天將會舉辦雄安全球治理論壇，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計，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聯合國近日將以色列相關機構列入衝突之中實施性暴力行為方名單。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達農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表示，決定令人憤慨，宣布中斷與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所有聯繫，並且取消安排聯合國官員訪問以色列的計劃。達農說，古特雷斯和團隊繼續散布針對以色列的謊言，將以色列與哈馬斯恐怖分子列入同一份名單，相提並論，是道德上的恥辱，不可接受。以色列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在聲明表示，只要古特雷斯繼續擔任秘書長，他們就不會與秘書長辦公室有任何接觸。古特雷斯的任期將會在年底結束，他的發言人說，注意到達農的言論，強調秘書長辦公室的大門仍然敞開。瑞士蘇黎世州一個火車站發生持刀襲擊事件，警方說造成三人受傷，疑犯已經被捕，州安全部門將事件列為恐怖襲擊。事發在蘇黎世以北的溫特圖爾市，一名男子星期四上午在火車站持刀施襲，三名瑞士公民受伤，被送院救治。警方说，疑犯是温特图尔市一名31岁、拥有瑞士和土耳其双重国籍的男子，正在调查他的犯案动机。州安全部门表示，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是因为疑犯长期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有联系，已经变得激进。2015年曾经因为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宣传，被人向警方举报。屯门湖景路一个建筑地盘有水管受损，导致渗漏。港铁话，屯门南延线承建商寻日下午在屯门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块石屎的时候，发现地面有渗水情况。水务署人员到场之后，承建商按需要进行挖掘，以便查明水管状况。及后确认一处水管接驳位置正系渗水，状况随后由水务署人员处理，承建商期间一直协助。港铁话，系推进各项铁路工程嘅时候，一直严格规划，谨慎应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68点，系升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3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26，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6.06美元，卖出4496.74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同时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

0: 东来陆。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5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三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特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5: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点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系当你压力大到唞唔到气嘅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嘅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嘅情绪啦。快乐唔一定系要大声笑噶嘛，最重要系感受到有人明白你呢一份共鸣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7: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咪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排几多里
8: 啊？好啦，凌晨4点09分啦，由一开始嘅不眠歌单，去到我哋嘅新环节睡前绵绵情话，去到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咁嚟到呢一个时间，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即是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的凌晨这个时间，就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这个环节了。接着下来这一小时，我会和你分享一些好听又好唱的经典 K 歌。刚才在不同的环节就叫你派了一些心心啊、糖果还有宝石啊、礼物。咁嚟到呢一个时段，大家都识做啦，就系要攞啲礼出嚟派下，冇错啦。阵间如果我播中一啲你嘅心水歌嘅话咧，咁啊欢迎你上到去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嗰度咧，就下边留言写翻阵间嗰首歌嘅歌名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篱就摆一到五只雪梨嘅 emoji。是啦，我的意思呢是去到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我们的 post， 下面就留言写回那首歌的名字 或者演绎歌手的名字啦。摆一到五只雪梨的 emoji， 越多的雪梨呢就代表你对那首歌越喜爱啦。譬如阵间我播中这首歌啊，好好听啊，你觉得又好好唱，摆雪梨雪梨雪梨雪梨这些这样的公仔图案。咁如果揿唔到雪梨图案嘅话咧，打雪梨呢个字都得嘅，或者你都得，你。咁你除咗可以派你，仲可以爆你，即系俾六只或者以上，不论你系俾六只定系俾3892只都好，都系一样嘅。好重要噶，你哋派同埋爆嘅呢啲礼咁啊，等我知道可以，等我知道咧。你哋嘅心水系啲乜嘢？日后就制定出更加好听又好唱嘅 K 歌歌单啦。咁时段结束之后咧，我就会点算一下今晚播嘅每一首 K 歌，得到你哋派嘅礼有几多只？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最多你哋欢心嗰一首咧，仲会成为今晚嘅爆礼王。

好啦，今晚率先登场喺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有呢一首啊，好一阵子冇同你唱过，关淑怡《星空下的恋人》。

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系一首令到我认识你怎么说呢一首歌嘅作品。系啦，其实细个嘅时候，我第一次听呢一首歌咧，系听梁雁玲呢一个版本。

我记得当其时呢一个版本推出嗰阵咧，电视上面成日都播嘅，因为唱片公司咧就买咗啲广告时段，就吹谷梁雁明版本嘅呢一个你怎么说，由邓丽君嘅经典注入咗一啲新嘅元素，我配合翻嗰一句，把我的爱情还给我，我加入咗反反复复。不断重复的英文句子 Give it back to me， 我都挺喜欢这个版本的。我都接着下来有 Beyond 喜欢你。

啱啱有 Beyond 乐队，接住落嚟有温拿乐队，又系一首好耐冇同你唱嘅《千载不变》。

唔知道有啲朋友仔唱 K 好鍾意点彭羚嘅作品，但係彭羚嘅歌都有一定嘅难度。睇下你挑唔挑战成功呢一首爱过痛过亦愿。

同你唱一首英文作品，超经典之作 All by myself， 来自 Eric。

唱咗英文歌，不如我哋唱一首国语歌。今晚我就揀咗大家都好喜欢嘅张信哲，有呢一首《不要对他说》。

好啦，要结束啦，数嚟数去系咪争一位天王级嘅黎明？今晚最后一首 K 歌，如果可以再见你。

0: 好啦，一口气同你唱咗咁多首作品。咁今晚嘅歌咧，比较系多一啲，可能同你都冇唱过嘅作品啊。咁你哋嘅心水选择又会系边几首呢？我喺 Facebook 嗰度点算咗你哋派同埋爆嘅你啦。经过一轮非常之细心嘅点算，有以下嘅结果。今晚嘅热唱 K 歌榜三首作品，包括有温雅嘅《千载不变》，仲有张信哲嘅《不要对他说》，仲有大家都赶得切派嘅《如果可以再见你》，黎明。大家估唔估到今晚嘅爆你王属于边个？系啦，你哋嘅心水选择系 Beyond 嘅《喜欢你》。多谢晒大家陪我唱 K 又派你啊！马上要听一节五点钟嘅新闻，翻嚟会有《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之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

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王毅说，中方将会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治赋能全球治理。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俄中教育年为前沿领域人才培养、年轻专家学术交流提供平台，亦都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创造新机遇。发言人扎哈罗娃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的时候又说，期待能够有尽可能多的年轻人通过俄中教育年提供的平台，找到自己的志向和事业发展方向，发掘自身才华，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贡献力量。聯合國近日將以色列相關機構列入衝突中實施性暴力行為方名單。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達農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表示，決定令人憤慨，宣布中斷與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所有聯繫，並且取消安排聯合國官員訪問以色列的計劃。达农话，古特雷斯同团队继续散布针对以色列的谎言，将以色列与哈马斯恐怖分子列入同一份名单，相提并论，是道德上的耻辱，不可接受。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声明表示，只要古特雷斯继续担任秘书长，他们就不会与秘书长办公室有任何接触。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会在年底结束，他的发言人说，注意到达农的言论，强调秘书长办公室的大门仍然向以色列开放。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连日来为本港带来酷热天气，本港昨日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今日气温会比昨日高。又指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本港今年和明年气温都会较正常高。长者安居协会表示，今个星期二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日线通平安中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较平均数高，提醒长者在酷热天气之下做足防暑措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68点，升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3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28，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7.61美元，卖出4498.1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同时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内陆。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4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FM 93

0: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怎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是当你压力大到唞不到气的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的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的情绪了。快乐不一定是要大声笑的嘛，最重要是感受到有人明白你这一份共鸣啊。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6: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15分钟。
5: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6: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7: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8: 今天我们讲天命，讲注定。其实我觉得听旧唱片，特别是听黑胶碟，本身就是一种很有宿命感的仪式。为什么这么讲呢？麻烦你试想象一下，黑胶唱片上面那些一圈又一圈的坑纹，其实就好像我们掌心上面的感情线和生命线，也都好像上天一早写好了的剧本。咁当唱针轻轻降落，嗰啲沙沙嘅煮豆声响起，咁首音乐咧就只能够顺住个坑纹一步一步咁样播落去，唔似好似我哋而家用手机听歌咁，可以随便 fast forward， 亦都冇得轻易咁飞歌，你要好耐心咁顺住只碟嘅坑纹。将成首歌经历一次，这种无可逆转的轨迹，其实就好像命运一样，发生了的就是发生了，上天要怎样播，我们就要怎样听。清晨5:09，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来到最后一小时，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接着下来，我会同你分享六张我好喜欢的旧唱片里面的一些精彩作品。今晚同你分享的作品，清一色都是合唱歌。

命运，所以率先拣嚟缘分呢一首歌。作曲卢东尼，编曲卢东尼，填词简玲，主唱有蔡一杰、黄兴平、郑嘉颖，咪收录咗喺1993年热力节拍《乌笨爸》，唔系热力节拍《Summer Party》先啱啊！呢一张唱片里边系啦，咁啊，当然啦，呢一张唱片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啱啱讲错咗，就系嗰首热力节拍《乌笨爸》啦。咁啊，因为喺上个星期我哋嘅周末小派对环节咧，就同你一齐唱一齐听咗呢一首歌，咁啊谂起呢。当其时呢一张唱片咧好犀利嘅，唱片公司咧就摆咗好多资源咧落去拍一个好精彩嘅 MV， 咁而且嗰张 CD 咧好精美嘅，咁啊除咗系有个大合照啦，即系所有嘅歌手之外咧，如果你翻开里边咧，佢仲有另外一个 second cover 嘅，嗰、那个 second cover 咧。上面嘅三个人呢就係啱啱同你一起听咗嘅主唱蔡一杰、黄兴平、郑嘉颖啦。咁呢一首缘分呢就係呢一张唱片里面嘅第二主打嚟嘅。咁当然啦，大家就都係好记得热力接拍乌笨爸呢一首歌啦。咁喺夏天嘅时候呢推出，哇真係非常之犀利。咁当其时又得到一个好强劲嘅赞助商啦，咁所以咧系嗰个你会睇得出咧系即系好有摆咗好多成本落去啦，嗰、那个画面咧好亮丽嘅。咁但系咧喺专辑里面，除咗嗰首热力接拍乌笨爸之外咧，啱啱同你听过嘅呢一首缘分，其实都系相当之好听嘅。咁讲到缘分。仲有接住落嚟呢一首。

第二张要同你依恋嘅旧唱片，系1984年哥哥张国荣嘅 Leslie， 里面有呢一首《缘分》，作曲编曲奥金宝，作词卢国沾。

0: 当然啦，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话，应该亦都会记得呢一首歌咧系电影《缘分》嘅主题曲。呢套电影咧就有张国荣啦、梅艳芳仲有张曼玉主演嘅。咁啊，系一套非常之有都市感嘅一套电影。咁啊，系有人形容咧系香港嘅第一部地铁电影嘅。咁当其时咧，仲有一个宣传活动叫做《缘分游戏》嘅。咁啊，呢一个背景咧，令到《缘分》咧，大家听嘅时候咧，就会认为佢唔只系一首合唱嘅情歌咁简单，系仲有好有香港八十年代都市感啊、地铁啊、月台啊擦身而过啊呢一啲画面，好有影像嘅一首歌嚟嘅。咁讲到地铁，仲有车站呢一首歌。
1: 望着无尽铁路，怎会不孤单？你在搭乘风。

作曲林敏儿，编曲 Roel A. Garcia， 填词潘元良、林振强。车站主唱由夏韶星、苏芮，咁就收录咗喺1986年《龙的心》《富贵列车》电影原声迷你专辑呢一张专辑里面嘅一首非常之好听嘅歌。嗱，我就自己冇睇过《富贵列车》呢一套电影，咁但系咧，我认识呢一首歌咧，就系靠唱卡拉 OK 嘅。咁啊，第一次听到嘅时候咧，已经觉得啊，即系虽然当其时咧年纪好细啦，但系就已经好有嗰种即系睇紧一个关于电影一个关于地铁啊、铁路啊相关嘅一个好强烈嘅画面啊。咁而且一听到呢一首歌咧，里面嗰啲歌词“风急铁路冷”，哇，即系即刻好有嗰种咧，好似身处喺一个月台上边，咁就然之后就望住即系一个户外嘅月台啦，咁就望住落雨纷飞，然之后等緊嗰架列车，嗰个内心呢就觉得好孤寂，亦都系有啲伤感嘅感觉。

真系翻开旧唱片，先至揾翻呢一首歌，嚟自陈百强、林忆莲，《我要等的》。

0: 喂，原曲咧系一首嚟自菲律宾嘅英语作品 ，My Girl, My Woman, My Friend。原唱有 Jose Mary Chan 加上 Janet Basco。冇错啦，收录咗喺林忆年1991年《梦了风了倦了》，有呢一首《我要等的正是你》。哇，有时真系要去翻唱片库咧，先至揾到一啲咁珍贵嘅作品啊！咁呢一首歌咧，就唔系收录咗喺陈百强自己嘅专辑，而系喺林忆年嘅专辑入面。咁就有段古嘅，咁就据讲咧，当年91年咧，咁啊忆年佢就同佢嘅唱片公司咧就约满啦。咁喺约满之前咧，陈百强就建议，喂，不如大家一齐合唱一曲啦。因为当其时咧，陈百强都系喺同一间唱片公司。咁于是咧有咗呢一首作品，系咪好有趣咧？因为呢个故事咧，令到歌曲本身多咗一层等到正是你呢一个现实意味喺里面。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有听开小弟节目嘅朋友应该都唔会陌生啦。爱你到明天，
1: 你我偶相遇，诉说似没完，纵有爱念

作曲陈迪康，编曲 Tony A， 填词汤家琪，爱你到明天。叶玉卿加上黄海芹，收录咗喺叶玉卿1994年《来寻梦》呢一张专辑里面嘅。系啊，我经常都会喺我自己嘅节目咧，同大家一齐听呢一首歌，因为感觉上咧，好似亦都系一首好似被遗忘咗嘅好作品啊。咁啊，好似比较少其他嘅 DJ 同事咧，又或者喺其他嘅节目咧会听到嘅。咁但系的而且确系一首我好喜欢、好喜欢嘅歌。咁啊，当其时咧，一买咗阿叶玉卿《来寻梦》呢一张专辑里面咧，已经马上哇听到咧就好中意啦。咁啊，而呢一张《来寻梦》咧，亦都系我最喜欢嘅唱片之一嚟嘅。当年啊，咁啊，收录咗好多好好听嘅作品啦，譬如系《来寻梦》啦，经常都会同你听嘅《珍惜你的女人》啦，仲有《心若》啦，等等等等啊。系，仲有一首我嘅最爱《沉默的恋人》，都系呢一张专辑里面嘅。好啦，嚟到最后一张旧唱片啦，同样系1994年嘅杜德伟嘅《未变过》，里面有呢一首佢同苏慧伦合唱嘅《旧情复炽》。

0: 作曲 Jim Lee 李振权，编曲陈建奇，填词林夕。旧情复炽呢一首作品咧，我经常都会喺晨早超一超，即系马上会出现嘅环节同你分享嘅。呢一首歌咧，亦都有一首国语版，同样系由杜德伟加上苏慧伦主唱嘅歌曲，名字叫做《爱你让我勇敢》啊。比较少听国语版，有机会咧同你一齐回味一下，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好啦，依恋完六张旧唱片，又要拣挚爱啦。嗱，今晚呢一个选择，我嘅选择咧，完全系私心嘅。我会揀叶玉卿的《来寻梦》，是我最爱的专辑。最爱的歌我会揀哥哥张国荣加上梅艳芳的《缘分》。刚才也有说过，叶玉卿这一张《来寻梦》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唱片之一，里面太多我很喜欢的作品了。但是如果说今晚最喜欢的，一定是经典之作，张国荣加上梅艳芳的《缘分》。我知道你们都有你们的心水选择，我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留言告诉我。比较特别就是翻查资料就发现，陈百强加上林忆莲那首《我要等的正是你》，原来是改编自一首菲律宾的作品。接下来要同你睇下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啦。大致系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哇！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即可能系去到36、37咁样。而稍后咧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哇，大家要注意一下啦，又热又有雨，仲有狂风雷暴。而展望呢，听日初时骤雨就比较多，高温天气呢就会缓解。

但去到星期日部分时间呢是有啲阳光有几阵骤雨嘅。随后两三日呢又会渐转酷热啦。咁睇嚟呢一个周末天气都 OK 唔错嘅。不过呢就比较热一啲。大家要注意一下啦，饮多啲水啊，千祈唔好俾大家俾自己热亲啊。咁啊喺一啲阴凉嘅地方呢，又或者留喺室内呢，凉下风扇啊、冷气咁都比较好啊。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呢29度，相对湿度83%啊。当然要提提你啦，酷热嘅天气警告呢现正系生效当中。嚟到清晨嘅5:41，同你讲声早晨，亦都有晨早 chill chill 呢个环节。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1: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啱啱喺一堆嘅最新派台碟入面揾到 Gordon Flanders 加上 MC 张天赋，可以不可以？

非常之强劲嘅阵容，有张艾嘉、齐豫、潘越云、周华健、陈淑桦、李宗盛。今日节目最后同你听嘅呢一首《快乐天堂》。

希望你都找到属于你的快乐天堂。结束今日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咁岑亮咧要去到20个钟头之后，喺今晚嘅凌晨2点钟，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再同你见面啦。约定你到时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表示，有效期为60日的谅解备忘录将会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方亦都会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美国将会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的问题。不过财长贝森特在当地星期四表示，双方仍在持续磋商，特朗普不会接受一项差的协议。被问到美国是否对伊朗解除部分制裁

裁或者解凍資產。貝森特說將會取決於伊朗是否滿足美方提出的核心條件，任何制裁的放寬都將會與伊朗在核問題上的讓步程度相對應，包括是否移交高濃縮油。伊朗谈判代表团说，伊方目前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未有在谈判之中就核问题作出任何承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且令到伊朗屈服，呼吁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穆杰塔巴星期四在伊斯兰议会成立纪念日发表书面讲话的时候又说，感谢议员，特别是议长卡里巴夫为国家发展所作的努力。伊朗人民在近期冲突之中展现出团结，当前最重要是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凝聚力，避免政治和社会分裂。另外，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过去24个钟头之内，共有26艘商船和运油轮在伊方协调之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是对海峡实施全面和有力的管控，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会遭到坚决回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之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和武器化，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香港律师会周年大会举行理事会换届选举，改选其中六席，五名现任理事成功连任。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新一届理事会将会继续推动会员专业发展和福祉，坚守高水平专业标准，巩固香港法律服务的国际优势，深化与各地法律界的交流合作，并且为业界持续开拓发展机遇。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同时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内陆。喺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4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

0: 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达到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二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廿九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668点，升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3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9，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5.13美元，卖出449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仲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0: 早晨，今日是2026年5月29日农历的4月13日星期五6:09的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首先呢，6点的这个半小时都是有 Vicky 在陪着大家。各位早晨，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句说话，我觉得好啱喎。这句说话是什么呢？它就是说不要等到花枯萎的时候才想起要淋水，要我们好好珍惜身边的人事物。又啱的，它都枯萎了，淋回来还有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人生之中每个相遇就好像水流和浪花，可能是得很短暂的交汇，所以大家更加要把握每一分每一秒。

0: 6:14，听过有嚟自小凤姐嘅《人似浪花》。
1: 晨光 Coffee Time。
0: Coffee Time 之前，同大家睇下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5度，新界会再高1-2度嘅。咁稍后啦，就会渐转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至西南风。而展望啦，听日初时骤雨就会较多，高温天气咧就会慢慢冇咗噶啦。咁但系星期日部分时间咧系会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骤雨嘅。咁之后嗰2-3日咧就会又转呢个酷热啊，所以大家今日热辣辣之后，听日又可能会有啲雨水。而家出面气温咧就系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星期五啊，酷热天气警告话新界会再高1-2度嘅时候咧，分分钟都去到36、37，大家就记得咧要注意补水啦。而卫生署的卫生防护中心都说，为了可以帮助一些想戒烟的朋友，他们将会推出一个免费戒烟支援服务，鼓励吸烟者善用为期1星期的免费戒烟药物，又或者你可以选用中医戒烟的耳穴贴，就配合一个辅导的治疗，希望可以提升个戒烟成功率。咁卫生署嘅卫生防护中心都话啦。

如果真系想摆脱一个烟瘾咧，其实只要坚持无烟生活4个星期咧就可以噶啦。咁而且佢哋咧都亦都有一个就系尼古丁嘅替代疗法，呢一个系一个安全有效嘅辅助戒烟方法嚟嘅，可以舒缓到一个退瘾嘅症状啦，亦都可以令到戒烟者咧可以有减少嘅烟瘾啊。咁就鼓励戒烟人士去积极参加啦。咁啱啱讲到啊，除咗西医疗法之外咧，其实中医嘅戒烟如以穴贴啊，以穴贴嗰啲穴位贴咧，贴纸嗰啲，咁都系个另外一个选择嚟嘅。咁佢就话啦，好处就系安全啲啦，副作用少啲啦，操作咧亦都系好简单嘅。咁如果有兴趣尝试戒烟嘅吸烟者，直接前往一啲指定嘅中医戒烟嘅诊所领取就可以噶啦。咁希望我哋呢个城市可以越嚟越少人吸烟，咁就可以令到我哋嘅空气更加清新。其实每种花都象征住唔同嘅情感意义啊！花系可以帮我哋传递千言万语。浸浴前，呢种花你又中唔中意啊？

0: 系啱啱听过嘅两首歌里面，唔知你又鍾意薰衣草多啲啊，定系玫瑰多啲呢？听过有嚟自陈慧琳嘅薰衣草，同埋欣妮嘅玫瑰玫瑰我爱你。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晨光嘅 Happy Friday， 六点二十三分。今日咧都系天气酷热噶啦，咁但系听日咧就可能系会有啲雨水噃。咁星期日都系嘅，有太阳又有几阵嘅骤雨。咁究竟可以去边度玩呢？究竟又能唔能够可以去到一啲嘅农庄呢？其实喺我哋香港啊，都有唔少嘅农庄嘅，有一啲嘅亲子农庄啦，有一啲系主打休闲嘅。又可以亲亲小动物咁样，咁其实原来睇翻咧，啲农庄咧都几多嘢玩噶，除咗有啲大草地啊、游乐场啊，甚至澳洲嘅羊驼都有噶，仲可以亲手喂佢哋啦，又有啲多肉植物园等等，俾大家可以咧欣赏过千种品种嘅多肉植物。其实我自己都几中意睇嗰啲多肉植物嘅，细细粒咁样。咁但系啦，睇就还睇，千祈唔好揿佢哋，一揿佢哋咧就凹咗噶啦。咁之前都有提过啦，有一啲嘅农庄嘅里面亦都可以尝试一下自己摘下士多啤梨啊，摘下香草啊，又有一啲嘅农场咧可以俾你整下自制披萨啊。甚至乎披萨入面嘅食材咧，都系自己去摘翻嚟嘅。咁所以咧，都有唔少嘅朋友咧，都好喜欢放低电话，入一入农庄，感受一下呢个大自然。咁当然啦，家长们系最中意噶啦，因为可以带小朋友去嗰度放电啊嘛。咁而最近咧，就喺元朗都有一个嘅农庄啊，佢有一大片嘅太阳花，直情系用太阳花海咁样嚟到形容。花海呢一个咧，平时喺嗰个嘅花展都可以睇到嘅，但系铺满三万尺嘅太阳花黄金一片嘅话咧，都真系应该系第一次。咁佢就话啦，即系农庄嘅负责人都有讲啊，其实太阳花嘅花期大概维持十日左右嘅啫。咁如果想赏花影靓相嘅话咧，都要尽快安排个时间。咁佢都为咗今次呢一个太阳花花海咧，喺附近都营造咗一个中式嘅竹林，

有座椅啦，有草散啦，俾大家可以一边赏花，一边去感受一个田园嘅气息。咁啊，唔知究竟呢啲太阳花抵唔抵挡呢啲嘅烈日，可唔可以无惧风雨？咁如果有时间嘅话，都可以去揾一揾属于我哋香港唔同嘅农庄，去太阳花嘅花海打卡又好啦，定系还是整下披萨都好。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有一个愉快嘅周末。讲开太阳花呢种花，喺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要送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屯门湖景路一个建筑地盘有水管受损，导致渗漏。港铁话，屯门南延线承建商昨日下午在屯门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块石屎的时候，发现地面有渗水情况。水务处人员到场之后，承建商按需要进行挖掘，以便查明水管状况。及后确认一处水管接驳位置正是渗水，状况随后由水务处人员处理。承建商期间一直协助，港铁话在推进各项铁路工程的时候，一直严格规划，谨慎应变。水务处较早时话，涉事水管渗漏情况严重，为减低对附近兆禧苑居民和屋苑商场商户的影响，安排昨晚11点用。

0: 接受。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声明说，只要古特雷斯继续担任秘书长，他们就不会与秘书长办公室有任何接触。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会年底结束，他的发言人说，注意到达农的言论，强调秘书长办公室的大门仍然向以色列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说，以色列正是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美国推动的阿伯拉罕协议就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加剧地区不安全和不稳定。巴盖里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高级安全官员会议期间又说，阿伯拉罕协议旨在奴役地区国家和人民。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否则不应该参与美伊协议斡旋。他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亦都应该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0: 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而家时间咧系嚟到6:35啦吓。
2: 早晨，
1: 早晨 ，Vicky。
2: 早晨 ，Yana。
1: 今日嘅气温啦，都好似头两日咁样，都系咁热啊。
2: 我哋睇下，着住小背心。
1: 哎，系啊，我终于第一次咧喺直播室冇着外套啦。因为我之前翻嚟咧都比较早啊嘛，我都会着翻一件嘅，点都会着外套噶啦，因为冷气都有啲大。但我发现咧，琴日开始咧。我做做客嘅时候咧，唔得啦，我除咗件外套，太热啦。今日直情我唔着外套啦，真系好热。因为依家嘅室外气温咧系29度啊，而今日日间嘅气温系极端酷热，市区最高咧系达到35度咁多噶，非常之热啦。咁我哋成日都讲好热，所以今日咧趁住呢段时间，好想同大家讲一下一啲嘅数据啊。因为世界气象组织咧发表咗一个最新嘅报告，就话未来5年咧。地球好可能一次又一次咁样打破高温嘅纪录啊！
2: 系
1: 咁啊，上升几多咧？系会比起工业革命嘅之前咧，水平高出1.5度咁多噶。
2: 哇！
1: 你听落咧，可能就觉得，咦，1.5度唔系好多啫？
2: 唔系噶，
1: 系啊，但其实唔系噶，呢个数据系好可怕噶，因为。每年升，即系你咁样系咁升1.5度咧，系会影响好多嘢，因为成个地球嘅气温嘅系统咧系一个好极度敏感嘅平衡。你系由工业革命以嚟，全球升温大约1.1度嘅时候咧，已经令到好多极端天气都产生咗啦。我哋见到不断地有唔同嘅台风啊，或者系海啸啊，全球各地啊都好多嘅天灾噶嘛。所以我觉得系好值得我哋去留意啦。咁另外，除咗香港好热啦。我一开到啲唔同嘅社交媒体咧，可能我见。

0: 我打熱啊，跟住全部有一個平台就會根據演算法就會出曬相關嘅一啲嘅數據出嚟。我見到印度咧都真係熱得好誇張啊！係
1: 點啊？嗰邊
0: 嗰度咧差唔多60度，如果係一啲北部嘅地方係成70度。好夸张噶！我 cap 咗一个图俾你睇啦，我见到咧，我个心系好唔舒服，好唔开心，因为我就会谂，究竟嗰边嘅人系点样生活呢？系啊，真系好夸张！你见到佢红色咧代表好高温啊，然后最高温咧系灰色啊，即系热到变咗灰咗啦，好似我哋有时候烧嘢咧烧到尽头咧，个柴米会变咗灰咗咁嘅，
1: 系啲灰烬咁
0: 啊！系啊，仲要印度咧成13亿嘅人口啦。所以是今日都好想同 Vicky 探讨一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究竟怎样可以做一些的能源的减碳呢？你有没有这个小贴士的自己？
1: 如果能源减碳啊，即是平时我开车的时候呢，即是自己揸车的时候呢，我多数呢都不会真的话，除非去到真的好热啦，如果中午的时间就会开冷气。如果不是譬如朝头早揸车回来呢，即是都仲是凉爽的嘛，个天气。纵使是翳翳焗焗啊，我都是宁愿开窗的，就不开那么多冷气咯。
0: 好啊，都是。
1: 对啊。
0: 我自己呢就我哋都唔可以好似超英哥咁样就唔开冷气，我都要开冷气嘅，我认衰仔。但係我有时候呢会校返个 timer， 即係冷气机呢咪有啲嘅时间可以校返嘅。
1: 开三个钟就自己熄啦咁样。
0: 嗯，冇错，因为瞓觉嘅时候呢热得太难受咧，都瞓唔着嘅。咁我瞓觉之前就一定会开冷气啦。咁但系我就会 set 翻大概5个钟啦。跟住瞓醒咧都系凉凉地嘅。咁然后真系热到顶唔顺嘅话，有机会嘅嘛，都系啲冷空气消失咗，咁我就会开翻风扇咯。啲风扇吹下吹下，加翻啲凉凉地嘅空气啦。又 OK 喎，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嘅小办法啦。咁另外咧，发现嚟紧我会搬屋啊，我想尝试喺我嘅天花板入面装一把嘅风扇，
1: 哦，
0: 有啲嘅旋转大风扇咧，好有用噶。我发现，因为平时我依家用紧咧就系坐地风扇啦，但坐地风扇咧去嘅风力唔够多，而且咧我觉得就系
1: 范围唔够大，
0: 系啊系啊，范围唔够大，同埋有时候对正一个人咧太热嘅时候又好似太劲。如果系你有啲嘅头顶嘅风扇仔咧，你开完一阵冷气之后咧，佢一吹咧系成间屋都好凉爽，所以我又觉得都唔错。系啦，咁跟住落嚟咧就送一首歌俾大家啦，就系、是、见天气咁热啦，我哋一齐听一下一首歌，系张国荣嘅《热辣辣》啊。

0: 张国荣嘅热辣辣。
1: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2: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3: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4: 晨光百科。
0: 好，嚟到晨光百科嘅时间啦，我哋嘅话题咧依然系离唔开太阳噶，
5: 系，
0: 因为啱啱咧就听咗 Vicky 首《太阳花》啦，
5: 系系系，
0: 所以我哋成个朝头早咧，
5: 陈百强嘅嗰首歌系，
0: 冇错，好多嘅花海嘅时候，我哋就当然离唔开我哋嘅太阳啦。咁头先就讲咗好热好热啦，咁我出门口要做啲咩啊？就
5: 系
0: 做足防晒啦。其实琴日我都作讲咗少少关于紫外线嘅一啲嘅小知识啦。咁今日又再延伸多少少啦。因为紫外线咧，我哋出到门咧一定会搽面嘅防晒啦。但原来咧，我哋身体有好多嘅部位咧都要做好防晒嘅工作噶、
5: 啊。话说 Vicky 而家要会跑步啊嘛，
0: 啊
5: 跑步嘅时候咧我就系搽面啦。
0: 但其实你块面咧都系白噶咯，同我相比，
5: 是
0: 你系白过我添，好劲啊！
5: 啊真系有。系啊，
0: 远睇睇唔到喎、啊，
5: 远睇睇唔到啦。跟住咧，因为我只手咧唔擦防晒啊嘛，点知咧我就晒伤咗自己嘅前手臂。
0: 咦、啊，你又一笪一笪喎，系咪就系伤咗？
5: 冇错、
0: 啊。你晒咗好耐啊？
5: 系啊，我以为跑步嘅时候晒少少 OK 啦，但其实系晒伤咗。
0: 哎呀！
5: 而家我跑步就会擦埋手同埋脚咯。
0: 要啦要啦、
5: 啊，如果你颈后面都需要。
0: 系啊，呢啲就系我哋成日都唔记得嘅位置啦。因为有时候咧出街女仔咧长头发咁啊遮住咗，觉得啊唔会晒到啦，咁咪懒啲唔擦咯。但原来咧紫外线系会穿过你啲头发，然后照射啲皮肤。咁啊讲紧嘅咧，其中一个要留意嘅位置就系你嘅头皮啦。
5: 我都试过晒伤过头皮，
0: 头皮有晒伤。你系一个好中意同太阳玩游戏嘅小朋友嚟嘅，睇嚟系
5: 嗱嗰次真系唯一一次嘅，咁就系晒伤咗个头皮，然后佢会甩一啲头皮出嚟噶。
0: 哎呀！
5: 系啊，
0: 白色嗰啲，啲、
5: 啊、
0: 人见到以为，
5: 片片
0: 咦，好污糟啊 ，Vicky， 唔洗头。
5: 因为嗰次系外景啊，我冇得避啊个太阳。
0: 系、啊嗯哎，你提起我阵间咧，我都要出外景，
5: 晒落个头皮。
0: 哎、但系擦唔到、啊，咁点啊？冇戴添。
5: 其实系有啲头皮防晒，我特登买咗。
0: 系 啊，我都见到啊，咁叻嘅你。做足准备、啊，真系都系一个好方法。咁但系如果买唔切啦，咁记得戴顶帽啦。帽其实都已经有多一层嘅遮盖咧，好多噶啦。咁所以我哋一定要无论系皮肤啦，或者你嘅头皮都做好防晒。咁除咗头皮之外咧，我哋身上仲有另外一样嘢好重要噶，都要做好防晒噶。系咩咧？嗱，譬如我哋去阳光与海滩就会戴一嘅。第一副嘅系啦，太阳眼镜黑超啦。咁原来眼睛咧系我哋嘅心灵之窗啦，都要做好防晒。呢、這个太阳眼镜咧唔系净系得型咁简单啊，系保护我哋嘅眼睛。咁点解咧？因为原来啲云咧有云，我哋以为系可以保护皮肤啦，紫外线冇咁高啦。但其实咧，根据一啲嘅天文台嘅资料讲出啦，高达 80% 嘅太阳紫外线咧可以穿过啲稀薄嘅云层，咁所以无论系你好晒，抑或系阴天嘅时候，都要做防晒。甚至咧，有时候好阴天嘅时候咧，你忽视咗对眼睛嘅破坏咧，就会更加之劲啦。因为咧有数据讲啊，紫外线嘅强度咧系达到晴天嘅70-80% 咧。喺阴天嘅时候都有70-80%。如果你冇戴黑超出街咧，等于你嘅眼睛系默默地被伤害添噶，所以我觉得系都要留意一下啦。跟住落嚟又嚟下一首歌咯，又系关于好热嘅，我哋一齐听一下，顺便加多杯嘅咖啡啦。

0: 汪明荃嘅热咖啡，
1: 第一线 KOL 系列。
2: 嚟到我哋職場 KOL 系列啦，今日特別少少啦，因為喺電話側邊咧，咁亦都邀請到香港山藝協會總教頭阿梁志浩新理事喺度噶。喂喂，新理事，喂喂，聽唔聽到？
3: 喂喂，
2: 聽到
3: 早晨啊，收得清啊，收得清、啊、
2: 收得清啊，最緊要啦，因為新理事咧都特登咧就喺呢、這個即係炎熱嘅一天入邊咧，就已經一早啊上定山啊，準備定咧就為我哋香港嘅朋友啦，中意山嘅朋友咧，先打點一切。啊、所以而家就喺个山上，
3: 系
2: 继续都同埋跳，
3: 真系冇唔好意思，因为我已经翻咗去教班喺内地度，今日所以冇办法，
2: 系
3: 有即系隔空同大家分享经验。
2: 喂，都好嗱，但系咧香港嘅天气都真系相当之炎热，但系亦都同一时间又话嚟紧，又话有雷暴啊、暴雨啊。喂，喺呢啲咁嘅天气都真系难搞，我一系咧就。好大雨，一系咧就好晒。如果我又想继续有啲山艺活动嘅话咧，就真系要问一问，即系尊贵嘅新年 Sir， 有啲咩有冇啲三宝啊、法宝啊，同我哋讲下介绍下。其实即系咩天气都啱使嘅咧，法宝咧有冇咧？
3: 啊，有。其实咧，我成日行山咧都有三样嘢袋喺个袋里边嘅。
2: 啊，
3: 咁当然啦，电话啊、电啊、嗰啲咩食物啊、水啊嗰啲，我哋讲到真系。大家同我哋都會自己帶噶啦，
2: 係啊係啊係啊，
3: 跟仔就必須有噶啦。咁啊，今次呢三樣寶物咧，就係、是、我原來我收埋咗好耐咧，就唔記得同大家講嘅。
2: 有啲咁嘅事，收埋啲好嘢唔俾我哋知道。
3: 唔係，咁你唔問我咪唔講咯，你問我咪講咯。
2: 下下都人哋問，你從實招來係邊三寶？
3: 其實大家好普通嘅啫，嗰三個咧就係一個密實袋，
2: 密實袋，即係嗰啲塑膠嗰啲啊。
3: 是啊，即是有两条嗰啲 zip 嗰啲呢，一捻力佢就可以防到水嗰啲呢，是啦。
2: 嗰啲。
3: 咁另外一个呢就係带遮啦。
2: 吓遮啊吓。
3: 啊咁啊第三样嘢呢就係啲油纸线啦。
2: 油纸线即係嗰啲即係直啲讲可能喺即係十蚊店都有得买嗰啲啊。
3: 要喺嗰啲杂货店。
2: 哦。
3: 咁係我哋中國傳統嘅產品嚟嘅、
2: 哦，
3: 油紙啫咧，嗰張塊紙咧係臘咁樣嘅油油地紅紅地色嘅，
2: 係係
3: 係。咁啊睇啲古裝片都見到啦，咩攞把遮出嚟嘅油紙傘啊，
2: 我知道啦，霍刀嗰把有冇睇《神雕俠侶》？
3: 我睇系刘德华嘅。
2: 喂，我都系睇刘德华，汤镇业啊嘛，霍刀好似系。唔好扮唔识啦，你明唔明啊？霍刀 fans 嚟嘅。
3: 跟住咧，点解会带呢三样嘢咧？又讲下啦。
2: 好啊，好啊，好啊。
3: 你话突然之间落雨啊，咁呢个时候呢个有个密实袋咧就好好用嘅，
2: 笠住只鞋啊。
3: 电话啊，啲防水啲电啊，咁就可以入落去。
2: 系、哦，咁啊又唔怕湿啦。
3: 冇错，得意嘅地方就系你个密实袋咧，笠住个电话之后咧，系仍然可以用到个电话嘅。
2: 啊，系、哦，我自己咧，如果喺个山上面嘅时候，我上身去咧，我都会有一个我喺啲铺头买嘅，咁嗰个咧就系、是叫做防雨水嘅一个袋仔嚟嘅。咁、那个袋仔咧就厚身啲，咁啊有拉链嘅，咁但系又唔可以话。哦唔係話浸得落水，但係佢就真係都好好防水嘅。咁一我防咩咧，就唔係諗住防落雨，就係、是、我有陣時喺山嗰度行嘅時候咧，個人真係濕得太犀利，我真係連電話都會濕，或者我啲後備衫噶嘛，嗰啲後備衫我唔想濕，因為個袋都濕曬，咁啲後備衫都會濕噶嘛。咁我就用呢、這、一個防水嘅袋咧，我就裝起啲衫啊，裝起啲電話，裝起啲銀包放曬入去咁樣。落雨啊，或者我濕曬都唔使
3: 嘅。我知边只，我要撬落只扣嗰啲都系得嘅。咁但系我哋讲嘅呢个密实袋一嚟就个个屋企都随手会有啦。
2: 系啊系啊系啊。
3: 咁啊第二样嘢咧就系佢笠住个电话都仍然用到啊嘛。
2: 系啊，我又冇谂到。
3: 呢、啊這个冇，嗯，
2: 真系笠住个电话都用到，呢个系一个 point 嚟嘅呢个。
3: 系嘅，因为我好多时候咧，你落大雨啦，仍然睇路线啊。啊！又或者就准定一定位啊，咁你落住雨嘅时候都用得到嘅。咁、
2: 嗯、
3: 我早轮我哋去爬雪山都系咁，横风横雪，
2: 啊、
3: 但系就要因为睇唔到前景。
2: 啊，
3: 咁、啊、咧就唯有攞指南针同埋攞嗰个电话两个一齐比较，睇翻啲路线咁样。咁、
2: 啊、
3: 其实你冇个袋冇做准备咧，电话就会湿咗啦。
2: 系，
3: 咁啊唔得啦。咁、哦、另外一样嘢，头先我哋有提到嘅，
2: 即系雨伞系嘛？
3: 咁啊遮就最有用啦，咁但系好多时候咧， 有一啲師傅輩咧就話：點樣帶遮啊？我哋有雨褸啊，有防水風褸啊，甚至乎即係我哋內地嘅名稱叫衝鋒衣啊咁樣。
2: 焗住係咪因為嗰啲焗住咧？係咪焗住啊？
3: 啊，因為有樣嘢，你連衝鋒衣，你連風褸咧，就防水褸就做唔到個遮陰嘅地方，萬一你同佢隊友晒住唔舒服，開把遮遮住佢，可以增加做嗰個叫做陰間嘅地方噶嘛。
2: 哦，
3: 咁你變咗你件風褸就做唔到啦。咁同埋落微微雨咧，件風褸都係熱噶嘛。
2: 係，
3: 咁香港天氣咧有把遮咧就最穩陣，甚至乎你話有啲野生動物。咁你可以开把遮嚟挡一挡佢啦，
2: 系挡住佢个视线咧，佢都唔敢过嚟噶啦。因为其实动物都好单纯嘅，见到你有嚿嘢，佢见唔到你嘅话咧，佢系走噶啦。
3: 啊，同埋一样嘢嘅，你可以开一开把遮，由细会变大啊嘛。即系喺个动物世界里边咧，系冇呢样嘢噶嘛。哇，点解呢个人无端端一啲竹咁嘅，哇，忽到成个大石咁嘅咧？咁佢就又有啲惊啊。
2: 系系系，同埋
3: 呢个系违反嘅。
2: 而家坊间嗰啲遮咧，其实好多都好平。唔係平，係好細，好細先啱。

0: 因为越细就越唔平，应该系咁讲。咁嗰啲遮细到咧，其实或者轻到咧，你放咗入去咧就唔系好觉，但系要用嘅时候就真系都好帮到手。我以前咧咪玩嗰啲咩100公里嗰啲比赛咧，其实有阵时都会听到好多师傅辈咧就都同我讲话嘅担遮有咩好处咧，因为你长期咁样晒住，其实消耗你嘅体能啊。咁你有把遮咧，就一路都系挡住嗰个阳光，唔需要直接晒住咧。其实个人嗰个精神啲啊，即系个状态会好啲啊。
1: 系先嗰轮咪好似好晒嘅香港吓，
0: 系咯。
1: 咁我哋啊带啲即系同军仔啦，就行呢个墨镜一段逆走咁。因为系好热好晒，
0: 嗯，
1: 那个石屎地咧就反而将啲热气蒸翻上嚟，
0: 嗯。
1: 好辛苦，
0: 嗯，
1: 咁我带水就真系要带多少少，
0: 系系，
1: 咁提翻大家带翻多少少，
0: 知道。
1: 咁另外啲人就攞电风扇啊嘛，
0: 系，
1: 咁但系电会冇电噶嘛，
0: 系啊，电
1: 油纸遮咧，又油纸线咧，就点样拨都唔怕冇电啊。
0: 吓，同埋咧啲电咧，即系除咗冇电之外，嗰啲电风扇咧会跌烂，即系喺山上边咧，其实跌烂又有咩位咧？你反而嗰啲线咧。跌咗落地，你就执翻佢上嚟，又继续泼啦，搞掂。我都中意用线呢、這个，真心
1: 系方便嘅。咁、但系有几只线咧，就即系其实唔系几好用嘅，太重嗰啲竹线啦。咁、另一只咧就系嗰啲胶嗰啲咧，一个半圆、一个圆形咁样。
0: 得噶，嗰啲唔良噶，又
1: 啊真系嘥力嘅，
0: 系
1: 唔环保啊，嘥力嘅，所以。我哋用翻啲油纸线咧，轻轻拨就好力啦。
0: 农历新年啊，舞狮啊，嗰啲大头发嗰把大葵线嗰啲得唔得噶？嗰啲都好凉噶，师傅。
1: 系凉嘅，即系同我一样都系姓梁嘅吓。咁、但系咧就大佬，咪要搞个 get 啊？系咪啲听众唔觉得我哋存在啊？嘛
0: 烂晒啊！啲 get 俾你搞。
1: 我你同我仔，我想同我阵时佢哋打分噶，呢个 get 咧就两分，呢个 get 咧就零分，咁样嚟到即系舒缓个环境。咁嗰把大葵扇你都知啦，大啊嘛。
0: 系啊系啊，
1: 行山唔方便啊，遮唔到落个背囊里边啊嘛。
0: 哦，我想谂住好似学古人咁样，又可以泼下扇，又可以遮埋太阳嘛。
1: 咁你嗰把油纸扇都得嘅，
0: 都得嘅，都得嘅，都得，
1: 都可以嘅。
0: 真
1: 嘅。呢三样嘢咧就系、是夏天啦、啊。
0: 嗯
1: 即系另外三宝啦，咁系咪净系带三样啊？咁当然唔系啦。
0: 哦，仲有其他嘢要带嘅话咧，今日下次下山之后啊，上嚟同我哋倾下啦。
1: 要啦，挂死我啊！真系，
0: 系咯，
1: 真系唔舒服啊！
0: 衰猪嚟嘅。好啦，下个礼拜再见，唔该晒你晒，拜
1: 拜。
2: 系，除咗大扇之外咧，带埋把遮就啱晒啦。跟住落嚟会分途广播，普通话台会有好音音乐，二台就会继续有晨光第一线。而家嘅天气咧系29度噶，相对湿度系83%。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621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91.4，天水围用 FM99.4，跑马地、屯门北用 FM100.9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9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的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5个常任理事国要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

0: 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王毅说，中方将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中方今年秋天将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传媒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限制，伊朗也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协议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不过呢，副总统万斯在当地星期四表示，美伊谈判尚未达成协议，但已接近达成，美方目前具备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德黑兰核计划的能力。财长贝森特也说，双方仍在持续磋商，特朗普不会接受差的协议。伊朗谈判代表团说，伊方目前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伊朗屈服，呼吁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内陆。在上午5时，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14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9.26，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79， 人民币 6.78， 人民币离岸价 6.773，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496.12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土瓜湾水管爆裂，介乎美光街与洛山道之间的一段美景街唯一的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时车辆不能沿美景街前往洛山道。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安仔，考完试，长假期有什么打算？
4: 找份兼职做，见见世面，也挣点零用钱。
3: 找工作也得考虑工作性质和环境。去年就有同学因做暑期工受伤，我们没有受过正式训练，危险的工作绝对不适合我们。
4: 为了一份一两个月的工作终身抱憾，可真不值啊。
3: 对呀，有问题可以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个明白。

0: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谚语现代式
1: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头先五牙杂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
2: 系啊，
1: 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是、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3: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0: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经典歌
5: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4: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6: 早七点
4: 温故知新，
0: 好样
4: 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星期五的早晨，天气酷热，早7:09，气温29度。天文台预计，今天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的气温去到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

好样音乐，今早呢用了徐徐清风为大家降降温，凉凉爽。早安，我是雨波，我们在普通话台。

徐徐微风吹来，经典的《望春风》旋律，听过有 Kennedy 的纯音演绎，之后有张德兰。

0: 腔啊，春风延伸开去，更有画面呢，更有感受。张德兰的新歌《寄亲恩》。继续感受着风，千种万种，他是黄凯芹，千风歌。
1: 请别矗立在我的墓前，

这时候又想念一些细语，有一些公园都会出现人工喷雾，模仿一些雨点，为人们防防暑，降降温。

带来微风细雨的模拟场景。听过邓丽君微风细雨，再听珍妮微风细雨点点情。同名电影主题曲。

0: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27，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8，人民币6.78，人民币离岸价6.77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91.7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7:3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到清朗公路往九龙进大榄隧道入口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井上路港铁站，竹园道水管紧急维修已完成。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元芳，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的情况，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孟公屋，屯门公路往九龙。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听妈妈的话，听爸爸的话，才是乖孩子。随着时代转变，自我认知转变，传统的教育态度是否也要转变一下呢？来听听病理科专科医生、亲子书籍作家许嫣医生的分享。
4: 好常见的就是老人家或者有些父母都觉得，小朋友你一定要听爸爸妈妈的话，这样才是乖的。但是有时爸爸妈妈都未必样样东西都懂，或者样样东西都对。父母那个年代啱的嘢、好的嘢，到了现在这个年代已经不代表是好，或者是已经是不适合的了。或者新一代他们要面对的世界，他们需要的能力啊是不同的。那如果还坚持是爸爸妈妈的话一定要听，那就变了就可能会跟个社会脱节了。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7: 我是金丹。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周六下午2点，
1: 严重天；
0: 周日下午2点，
1: 明明
0: 温故。知心，好样，
8: 好样，
0: 音乐，
8: 音乐。

继续在音乐当中感受微风。早7:35，我们回来好样音乐，我是雨波。天气酷热，日间还将会极端酷热。来看看天文台的天气报告。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西部沿岸还有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广东内陆。上午5点的时候，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4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Let's catch the wind.

Ingeborg Humperdinck, Free as the Wind。跟随夏日之风 Summer Wind。 胡里奥和 Frank Sinatra。

谢谢风哦，将我带上天空，随风起飞。谢谢 Wind beneath my wings， 奇遇好样音乐。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在生效，继续微风送爽。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嘉为您播报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9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5个常任理事国应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王毅说，中方将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